0: 发快递，主要发快递我们也是，刚开始就是说，一定要快，有时候可能客户打个电话，我要寄个件，正好我在吃饭呢，他挂完电话，其实我已经就放下饭碗了。有时候客户都感觉我刚打完电话就来了，就这样慢慢积累，慢慢积累，我客户就多了。
1: 你在吴中第一个到农村去发展快递业务，这种第一个意味着先行一步，也意味着从零开始。
0: 从2014年回去以后，慢慢的这个业务积累，大半年以后就业务就有增长，很明显的增长。然后2015年，就是感觉自己就特别辛苦，因为收的货也多，送的货也多。2016年的时候，我就自己有团队了。
1: 两个人也是一支团队。
0: 两个人对，嗯。然后因为就送货货多了，就自己送不过来了，嗯，就招个小伙伴，嗯。再多了就再找一个
1: 小伙伴，
0: 就这样。慢慢积累，
1: 那现在这个团队有多少个人？
0: 我们现在团队有25个人。
1: 25个人，每天平均下来的单量大概有多少？
0: 每天我们基本上有7000单。
1: 那透露一下，你现在的收入和城市里去比，差别大吗？
0: 现在没有差别，我们有时候都能超过城里，
1: 赶超城市
0: 啊，对。
1: 那真是很棒。我知道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正好负责的是宁夏民族职业技术学院这一片区域的派送工作。当时呢，因为特殊，他们是实行了这种封闭式的管理，就是因为封闭，所以订单量、快递件量特别大，而且派送的也非常难。当时有很多快递小哥就向总部去反映，能不能暂停这个区域的派送，但是你在坚持。为什么要迎难而上？
0: 有很多生活用品，还有家里头给寄的食品、药品，我觉得这个都是同学们、学生们急需要用的东西，你就得有人来送这个快递，就得有人来做。正好自己也有个面包车，我说不行，我们就在学校门口待着呗，然后就架的火炉，面包车里头拿的被褥，就住在这个面包车上。然后也赶了，那正好那冬天下两场雪，
1: 是最冷的时候
0: 啊，对，最冷的时候，冷的有时候那个也是手上就是冻的那个裂开的口，就觉得特别疼，也那阵也感觉哎呀，真的是有时候也觉得值不值得，但是你要看着同学们来取快递说，哎。小朱哥给拿个快递，那种就一下又有了干劲了啊！总觉得这个，既然有货了，就得有人送啊！我觉得就没有我送不了的快递。这是多少号？11-1-7204啊！你看，我现在都是这个货架改了以后，这都有货架标识。从这儿进来以后，是我稍微我过去给他讲。过来以后就把这个快递定位了，大概它在哪个位置，我们大概进来就一看就能找到，就特别快。我们实现就是这个一个件30秒差不多就把这个取到了啊，
2: 方便这
0: 些。咱看一下信息，
2: 对的呢，对的呢，
0: 嗯，好，那边拍照出口，
2: 谢谢
0: 啊，哎，好。
3: 扫描成功，请取走包裹。
2: 来了这一个货架一货架，只要你找到你的编号。你的号码直接就自己就可以拿，不用这里的工作人员帮你拿，你自己就可以拿，特别快，省时省力。
1: 这是今年5月周静涛在吴中市金鸡镇商贸中心新建的吴中市第一家智能化快递驿站小猪驿站。这个快递驿站采用了全新的智能化取件模式，这让很多人眼前一亮。
0: 我们用了一个跟大家不一样的取件模式，你每天不管你到1000多、2000还是2000多、3000再多的件，我们始终把它定位在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用的这个现在我这个模式特别省时间。
1: 将快递件精准定位，通过智能化设备和快递软件，让用户第一时间收取快递。小猪驿站的服务模式在吴中乃至宁夏快递行业都走在了前列，
0: 大大提高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取件效率。你取得快了，客户 咋能不认可你呢？都说哎呀，这下搞好了。

0: 早在2017年，为了解决农村收取快递没有固定场所、售后没有保障的难题，朱锦涛就自掏腰包在吴中市金鸡镇建了第一家快递驿站。
1: 从开车三轮车，骑上摩托车开始收货，挂了两个袋子，然后慢慢熬成一个面包，黄色的韵达面包车，反正看得挺辛苦的。
2: 对快递这块挺执着的，就是一门心思把这个行业干好。
0: 自掏腰包建快递驿站，房租、水电、人工，样样都是成本。一个快递才挣几毛钱，快递站要想生存下去，着实有些困难。怎么办？
3: 我觉得还是就跟我刚回来一样，只要你坚持，我觉得业务肯定能做起来。只要你把服务搞好，大家认可你，你这个驿站肯定就能活下来。
0: 如今朱锦涛在吴中市金鸡镇已经拥有十多家快递驿站，遍布吴中市金鸡镇的村街小巷。小朱驿站为农村快递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4: 阿姨好，有快递给你送一下，你签收一下。啊，走了，阿姨啊。
5: 在很多人眼里，觉得你就是一个快递小哥，送好快递就好了，干嘛还要自筹资金去建快递驿站呢？
4: 快递驿站还是方便这个老百姓取快递，因为我们也是最早在农村，做这个自己做快递驿站，因为有好多都是带头到超市，带头到超市有一个就是有时候超市老板忙了就管理不好这些快递，就产生的纠纷。和这个丢件就比较多，因为我觉得自己做了，我们有一个能把控住这个服务质量。
5: 那你面对困境的时候怎么去解决它呢？
4: 房租水电都需要成本，但是这个事情要坚持做下去，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就比如说卖点玉米呀，又比如说来取快递拆的纸盒，我们攒着纸盒就是来填补，就一部分收入填补到这个驿站，让驿站活下来，让它持续为客户服务。
5: 我发现小朱是一个踏实肯干又敢想敢干的人，那你展望一下你的驿站未来它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4: 我们快递进村其实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我们没有实现这个100%的进村，有的村确实快递比较少，三五件，有的时候一两件，但是村里头的老人，他有这方面的需要，我们就要把这个工作做下去。怎么把这个快件，就是每天有一件两件，怎么送下去？我们也是沟通了，今年也是计划上这个无人车，通过这个驿站从分拣到驿站到镇上再到农村，然后就设计了一个就是厢式货车、无人车和这个三轮车的一个联用，还有这个快递驿站我们也做了一些就是改造，就是把原有的这种取件模式改造一成更智能，等于是把以前做的重做一遍，披着星光，
6: 全力赶考，帮助别人，快乐自己，让每一个包裹满载承诺的温度。我愿做快递行业的小蜜蜂，为乡镇的最后一公里投递服务增添色彩，带着民生期盼走出行业的新城大门。

0: 更爱那女孩多一点。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1: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0: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1: 皇帝给我一个

0: 老板，去一下快点啊。
1: 他叫孔秋芳，中卫是众泰出租车公司的一名普通司机，也是大家嘴里的孔姐。每天清晨，他雷打不动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义务为驻地战士收取并送达快递。这份特殊的物流服务他坚持了十多年。
0: 那太远了，人家超出方位是不送你，所以我就给部队领导还有战士说，你把快递寄到我家吧，我给你收啊，一会儿那些战士寄快递也是我给寄。

0: 会计啊！
1: 啊，来了来了！
0: 会计啊，这次来又给我们带了。
1: 呀，这给你们带的好多东西的，你们背负什么都有。
0: 太感谢你了！
1: 呀，不用谢，不用谢。
0: 我们都没人过。
1: 呀，有你们姐夫，你们是可开心了。车队的口号是什么？
2: 拥军拥军车队，爱心护航。耶耶！
1: 到部队门口啊，一定要优秀排队啊！一定今天战士出击，咱们拥军车队一定要按时按点到部队门口接战士，优秀排队，不要加塞啊！准备出发，接战士出击。
3: 每个周末是部队战士出街的日子，孔秋芳总是早早地安排拥军车队的车提前等在部队的门口接送战士们外出，而他自己去的总是离市区最远、路最难走的那个驻地。无论严寒酷暑，无论白天黑夜，只要战士需要一个电话，他就会第一时间赶到。
1: 我的手机都是24小时开机啊，只要部队有需要，我会第一时间就去接战士，啊，他们出来看病，拉住他们把车停下，就是陪住他们挂号呀、拍片子，还是把他们那些战士啊，就是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对待。我要帮他们，他们就能安心的在部队服役。啊，你是预约的客人吗？你们冷不冷啊？不冷啊。
3: 20多年来，孔秋芳以车轮为笔，道路为纸，书写着一座城市的温暖篇章。来中卫找孔姐准没错，这句简单的话背后是她24小时开机的承诺。无论凌晨深夜，她的电话永远为需要帮助的人响起。
1: 咱们这边沙坝头世界五 A 级景区，特别好玩，
4: 是吧？
1: 是呀，它分着黄河区。
3: 孔秋芳的车内到了夏天经常会备有西沙瓜为客人解暑，行车途中他还会化身义务导游，将沙坡头的壮美、66号公路的故事娓娓道来。一辆出租车就这样成为了了解中卫的第一扇窗。
1: 咱中卫就是旅游城市嘛，在服务一定要够上去，所以这点我一定要做到。我也是代表咱中卫的形象啊，所以也是咱中卫的这个旅游啊各方面也是一个名片。
3: 从1999年到今天，孔秋芳换过5辆出租车，里程超过20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50圈。零事故零投诉的记录背后，是他有钱没钱都送达。

0: 他的执念。
1: 老大爷，你去哪儿？
2: 找师妹上。
1: 我送你一程。
2: 啊，好好好。
1: 我送你啊。啊，
2: 我母亲。
1: 母亲，我也送你啊。啊，
2: 这是。
1: 啊，你放心，一定给你送到位啊。啊。来，小心。不能这样。
3: 我就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更多的东西帮不了他们，就是尽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帮助他们，跑跑腿儿，购购物。准时准点把他们接送，我会把更多的温暖给他们，让他们感受到一点点快乐。

0: 方向盘转动的是方向，更是责任。车轮承载的是乘客，更是人间温情。孔秋芳这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用20多年的坚守证明，最平凡的岗位也能绽放最耀眼的人性光辉，最寻常的旅途也能成为传递文明的温暖纽带。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2: 迅速的报头，
1: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1946年，艰苦的抗日战争结束已经一年，时代的狂风无情地卷动着每个人的命运。一个叫许寿裳的老先生正身处人生的至暗时刻，他微薄的薪资无法再维持一家六口的生计了。这封写给小儿子的家书满是焦虑与不安。
1: 丽儿，半月期的记行挂，现行又涨价，需550元。想一刀。
2: 发亮了，发亮了！摆队，摆队，把队伍给摆好了。
1: 大姐及赵恒结账，均在户。陈老伯无上复印，我往台否不能决定。
3: 在这里两子，哪个包括？
1: 以星期一佛定时，婚事切勿鲁莽，只要只要。此间生活越来越苦，防荒米荒接踵而至，上海物价高涨，更胜于今，空务员太难做了。
2: 不过来，今天不晚了，明天再来。
0: 许寿裳正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如今年逾六旬，却仍是一名都应试卷的基层公务员。老友陈怡从台北发来了工作邀请，使他看到了一线微光。为促进台胞心理建设，拟筹设编译机构，盼兄来主持。不过与大陆分隔多年，台湾过往的遭遇，社会人心的巨变，许寿裳完全不了解重拾理想的代价，将是他难以想象的。

从1895年开始，长达50年的殖民历史，使得600万台湾人中近70%已习惯使用日语生活，而在差别待遇下成长起来的台湾年轻一代，早已无法忍受日本的统治了。台南医生梁永禄就是如此，他从中学时代起就一直饱受日本人的欺凌，

0: 梁月星，梁永禄的长女，1934年出生于台湾。她至今依然记得父亲当年的压抑与痛苦。
1: 我的父亲呢，他非常的喜欢精致。有一天呢，大陆的经济团就到台南呢来演出，因为当时我父亲不会说汉语普通话啊，这个演员呢也不会说日本话、闽南话都不会说，那么他就写了一个条子啊，就说羡慕你们是堂堂正正的大国公民，我只是一个被压迫、被欺侮的可怜虫啊。那个演员呢也写了一个条子说啊，欢迎你回家，我在天津等你。他这一代已经受够了日本人的欺凌，他不愿意下一代再受这样的欺凌。1938年呢，我们去了北京。
0: 1938年，梁永禄毅然决然带着妻儿离开台湾，定居北平。
2: 新各世界の体制と帝国の現状とに鑑み。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与台湾人而言，这是刻骨铭心的一天。国民政府第70军在基隆港登岸时，市民扶老携幼夹道欢迎祖国的军队。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自此迎向崭新的未来。时任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决心使台湾彻底摆脱殖民色彩，进行去日本化和在中国化的文化重建。有着留日背景和教育经验的老友许寿裳是他心中最合适的人选。
3: 目前最艰困难的是改造行李的工具，语言文字虚线改造，我想设一编译馆，往修花5年功夫来完成它。兄弟待遇每月和国币218790元。
0: 陈仪的第二封邀请信不仅解决了许寿裳的燃眉之急，也唤醒了他沉睡已久的理想。

0: 你要不要入境？啊？Sorry， 在清华校园，猫跟狗的地位比我们高。嗯。
1: 杨如宾，台湾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这本许寿裳家藏书信集，他是编辑之一，曾对多篇信件进行过注释与考证。

0: 这个喜寿裳的这些信札呢，因为还比较完整嘛，数量也不少，但是你看过他的文章，看过他的信札，你会非常的讶异哦，就是喜寿裳其实是一个非常 nice 非常温和的一个老先生。那我们之所以会觉得讶异呢，就是大概是受到鲁迅形象的那个拖累嘛，因为他跟鲁迅关系特别的深，可是两个人完全不一样啊，其实喜寿裳相当的温和。
1: 常年在教育部任职的喜寿裳确实有温和忠正的一面，但他骨子里始终涌动着一股反抗精神。1938年，由于宣传鲁迅思想，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打算免除许寿裳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的院长之职，他得知后断然辞职，并给朋友写下了这封信：
2: 第本参同盟会，且加入国民党，特以30余年来一心教育，自民27年秋递兼长法商学院时，教部长别有用意，密电常委，帝闻之愤而立刻辞职，从此不欲与臣见面，以帝本性孤介，实难于此公周旋。
1: 职务虽遭罢免，但对许寿裳而言，第一要务仍是以具有鲁迅的进步思想去呼唤民众的觉醒。在命运的扭转之下，台湾成了他最后一搏的机会。1946年6月25日，许寿裳只身苦切飞抵台湾。

0: 坐落于台北市南海路54号的这栋建筑物，是台湾省殡仪馆的旧址。1946年的8月10日，许寿裳迎来他就任馆长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
1: 台湾的教育想称普及，可是台胞过去所受的教育是日本本位的，尤其对于国语、国文和史地少有学习的机会。
2: 本馆的使命就是要供应这种需要的服务。
3: 馆长怎么不说话了？
0: 若有岁月可回眸，许寿裳定会将自己的生命定格在五四。那时候的血是热的，那时同行的人很多，他们以笔为刀，让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漫卷华夏。虽然四人已逝，但火种却被许寿裳带到了台湾。1913年，为了统一汉语发音和简化识字难度，在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带领下，许寿裳和鲁迅等人根据章太炎的记音字母，共同开发出了一套注音符号。这37个从篆书中提取出来的偏旁字符，正是梁永禄和梁月星学习国语的重要工具。
4: 那叫什么？波泼摩佛德特讷勒，就是也有这么几十个字儿，然后呢这样的拼起来了。比如说你讷一你我哇我，这就是我们当时就是学的这种拼音。
0: 光复之初，注音符号更是成为了台湾国语运动的核心引擎。
5: 你可以看得到台湾百姓其实学习，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国语啊，非常的兴盛，所以到处都有像那什么国语史。

0: 实习班，哎，那喜寿长到台湾来，他到殡仪馆，当然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让知识普及化。那知识普及化的第一个前提就是沟通语言，这问题就出现了。
1: 事实上，一夕之间要让台湾民众说国语、写国文，绝非易事。而且教师和教材严重短缺，许寿裳主持之下的编译馆一直在加紧编译台湾中小学的国语教科书。他本人更亲自编写了《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一书，教台湾同胞如何循序渐进地过渡到国语和国文。
2: 学习说国语，除了能够对每一个注音符号发出正确的音，更需要会辨国语的阴平、阳平、上去、四声之间的区别。不能不提醒一下，国文的副词总是放在它所形容的上面，没有像日文似的用那些结尾词来替代的。
1: 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许寿裳就想方设法邀请大陆同仁来台任职。
2: 本馆成立伊始，一是草创，自特敦聘执事为本馆编审，即曾叫来台西。台北风景优美，环境清洁，生活叫京沪为事，可盼诸兄从速面将红光，百端待举，为事筚路蓝缕，经史为鉴。
1: 普及国语国文只是第一步，对于台湾省编译馆，许寿裳有着更为宏大的设想。除了大陆好友，他还邀请台湾本土文化人杨云平担任台湾研究组主任，并大量启用不同背景的文人学者，共同负责台湾少数民族语言、考古学等领域的研究。远在重庆任教的台静农也受到了台湾方面的邀请，他是名动一时的进步作家，与鲁迅和许寿裳都是旧时好友。彼时台静农正深陷国立女师院的学潮之中，进退维谷，恰逢台湾大学校长罗宗洛寄来了一封建校计划书，台静农见其规划详尽，设备充实，遂决意举家赴台。
0: 那台先生本身是有一个很浓厚的一个中国文人的情怀啊，他特别喜欢魏晋，他特别喜欢晚明啊，跟世间总是会有个距离啊，甚至有一种抗议的精神，在他身上有一种比较独特的传统的一个好的知识分子，所谓士大夫的那种文化跟武士自由精神，在他身上的一种体现。说吉人呢，就是一个吉祥的人呢，他讲的话就很少，他是一个有修养的人，他语言用得很精简，可是呢，每一个精简的话呢，你都会很严肃的看待啊，所以他的质量就特别的高。台先生就这种人。
1: 台北市温州街龙坡里的这幢日式平房，是台金龙的故居。他曾把这里戏称为歇脚庵，未曾想一歇就是40年。许寿裳和台静农先后抵达台湾的这一年，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定居北平已经8年的梁永禄萌生了回台湾的念头。
3: 为什么我们在北平待得好好的要回台湾？全国的局势已经非常紧张，动荡不安，所以呢，在北平的好多台湾人说，咱们回家乡吧。 咱们不

0: 要在这儿这么这样的一个很不安的这样一个喜事下生活了。
1: 相比于烽烟再起的大陆，彼时的台湾确实更为安定可靠，所以李烈文、李继野、李和林、袁珂等一批大陆文人先后抵台。在两岸知识分子共同努力下，台湾省编译馆成立短短十个月，已印行图书20多种，计划进行中出版的稿件则多达300多万字。

0: 生活忙碌而又充实，许秋长似乎又找回了年轻时候的自己，只是大陆的家人们迟迟没能来到台湾。
1: 我现决意留台，会一发时间住宅已定，地段适中，庭园甚大，有地另立，花木繁多，房屋部分两共十余间，室中布置沙发桌椅，三间前室读书，我给女儿做宿舍，均够用，身亡全卷早来。
0: 许秋长在信中描绘了台湾生活的美好，盼望家人来台团聚，然而由于妻子陶伯琴的种种顾虑，举家迁台一再搁置，只有大儿子许世英和小女儿许世伟先行渡海来台。
1: 你们究竟何日来？台湾教育普及，农业发达，工业亦有基础，女工均至少受过6年教育，骑自行车，水果大家，有些报上谩骂是别有用意，不足现代。
0: 在许秋长眼里，台湾物产丰富，社会欣欣向荣，既适宜安居，又可以安放他和鲁迅未尽的理想。他四处奔走演讲，意图在台湾掀起新的五四运动。
1: 鲁迅是青年的导师，鲁迅又是民族的文化斗士，他暴露了民族性的缺点，揭发了历史上的暗黑，为大众人民开光明自由之路。至于鲁迅的思想，其本质是人道主义，其方法是战斗的现实主义。
0: 灵台无忌逃神使，风雨如盘暗故园，记忆寒心全不察，我以我写见轩辕。这首诗是23岁的鲁迅送给许秋长的定交之物。从东京到北平，从西北联大到台湾省殡仪馆，终其一生，许秋长都坚定地与鲁迅站在一起。
2: 那这段期间，他传播了鲁迅的思想啊，以及左派的思潮。他不是故意要传播，我想他其实最主要的应该还是说，怎么让台湾进入到一个中华文化圈，怎么让台湾在中国化，这可能是最主要的。
0: 鲁迅生前常担忧许秋长老实有余，机变不足。确实，单纯的许秋长丝毫没有注意到台湾社会复杂的政治形势，一如既往地执着呐喊，这冥冥中注定了他多舛的命运。

1947年2月28日，台湾省专卖局职员在台北市街头查缉私烟时，做法失当，激起民众的愤慨。

0: 上元年八日台北事变。
1: 叫门管事出来，你就说问他。
0: 本馆同仁正在办公，被暴徒攻入三次。
1: 你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
0: 责问本省人与外省人待遇有否不公，请本省同仁告一公，是依纳而去。如是者三次。
2: 本省，你还好吧？
0: 当夜困居一宵，李晨死送同仁各回其宅，公司损失要算最小，可请放心。
3: 史秀章在给他两个侄儿信中所提到的台北事变，就是228事件。事发当天，殡仪馆台籍同仁赖子清冒着危险被受伤的大陆同事送去便当，大家不分本省外省，合力互助扛过了那段混乱的时期。事件爆发后近两个月，北平南新华街琉璃厂附近，梁永禄等四人正在加紧校对刚印完的小册子《台湾228大惨案华北舆论集》。
4: 当时国民党实行宵禁，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爸爸呢就佯装医生，然后有一个比较瘦弱的一个乡亲嘛，就装作病人。拿出医生证，那个病人呢哼哼唧唧的啊，还说是得了什么传染病，要抢救病人。反正经过几次的周折吧，这样才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岗哨，就把这个舆论集呢都寄到台湾，收到很好的效果。
3: 228事件之后，蒋介石对陈毅的表现很是不满，令其自递辞呈。陈毅离台后的第二天，殡仪馆选举被裁撤。许寿裳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震惊与不甘。
5: 第二排两位女士往左边来一点。
0: 来台整整一年矣，筹备官司，处于房屋狭窄，内地交通阻滞，要则迟迟失道，工作难以展开。待今年一月，使得各项开始，而既有228之难，停顿一月，而5月16，即受省务会议一决裁撤，如此冲举，莫解其由，使我表见未黄，何胜悲愤。管仲工作专案移交者近30件，现款专案移交者50余万，知我罪我，一切停止。
3: 1947年5月24日，台湾省殡仪馆全体同仁留下了这张最后的合影。昔日努力付诸流水，这对原本想要大展身手的许寿裳来说，该是多么大的挫折。而且大陆战火纷飞，他进退两难。台湾光复之后，梁永禄一直想要回去建设家乡，由于大陆局势紧张，直到1948年，梁永禄全家才回到了台湾。但是228之后，台湾社会矛盾激化，他遭到排挤，找不到适合的职位，无奈之下又只身回到了北平，妻子则带着三个孩子暂住台北亲戚家。时至今日，梁月星老人依然保存着那漫天烽火之下的两岸家书。
6: 永禄，这几天怎么样？北平近况如何？一天怎么节省 L3500元？永禄，我看你要回来相当的困难，我当然是希望你来。

0: 接跟我们一块回去，再考虑吼。无论天下怎么的改变，我们两人永远是相爱的。
1: 爸爸，自从您走后，我们真感到有些寂寞，
2: 有些寂寞。
1: 请您多多，
2: 请您多多的保重身体。现在无论做什么事，便有许多困难。而我们又封到这样的一个时代，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团聚。也许那时您会苍老，您已经40岁了，年我们就不能在一起过了。就此祝您新年快乐，月薪敬上。当时呢，生活呢是靠父亲从香港寄钱过来，所以生活呢我们的情况是很苦的啊，物价呢涨得很厉害啊，有时候隔几天就涨4-5倍，甚至于呢学校呢要求做一个小小的外套，就是一个小夹袄似的。钱不多，可是我们还已经没有钱再付了啊。
3: 风雨飘摇的大时代里，每个人都被乱世裹挟着往前走。台湾大学成了许寿裳的下一站。就任台大中文系主任期间，他与台金龙等人投入到中文系与全校的国语文教育改革之中。然而暴风雨来临之前，往往是宁静的。

0: 1948年2月18日的深夜，许寿裳在家里被人连砍五刀，惨死在床上，享年65岁。因为凶手被处决前只留下了一份漏洞百出的口供，许寿裳的死因也成了永远的谜团。
1: 那台湾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动荡的情况，那很明显的，当时国共内战已经打响了，而且那种内战之激烈、影响之大，那不下一顿的抗战，所以几乎每一个人都受到影响。那不管许寿裳的那个案件的真相是什么样，大家认定你这就是一个政治谋杀案件，而且以许寿裳那么样的一个温和的一个人，那下一个有没有可能会轮到我呢？其实你去看一看台劳，台庆龙有一篇文章就写跟许寿裳有关的啊，叫怀念许寿裳。他那时候他说他只要回家，经过巷子，看到黑影啊，看到树林的，看什么，都有一种心惊胆跳，意思说后面会不会有埋伏呢？
0: 3个月之后，台金龙强忍悲痛，写下了这篇悼文。
2: 先生平日任事于应付环境、克服困难时，虽不见猛力处，却锲而不舍地向前，必至收功而后已。这些天我经过先生的寓所时，总以为先生并没有死去，甚至同平常一样的，从花墙望去，先生正静穆地坐在房角的小书斋里，谁知这样无从防御的建筑正给杀人者以方便呢？虽然先生的长厚正直与博学永远活在善良的人们的心中呢。

0: 文化重建草创未半，整个台湾文化界被日益严酷的白色恐怖所笼罩。继任系主任乔大壮后来离职，甚至因为抑郁而投水自尽。李和林、李继野等同事则先后返回大陆。1948年的夏天，台静农临危受命，接任中文系主任。与此同时，大陆战况愈发严峻。父亲台兆基正带着家人辗转各地，躲避战火。乳母年内不得往台，只好四处来春。你今日搭轮往南宁转金线，未能成行。台静农焦灼地等待着父母来台团聚，梁永禄则准备赴台接回家人。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梁永禄下定决心要将妻儿从台湾接回北平。
1: 我记得是7月，从台北我们在坐船到香港，当时哪有钱呢？啊，我们就哪有什么有头等舱、二等舱，这个我们都住在统舱，就是最底下那么一个大平面。什么时候到呢？这个日子一直我记得很清，1949年9月18日，我们到的北平。你就说一句，我的家乡，我终于回来了。
0: 许多家庭都没有梁家这么幸运，两岸骨肉分离，关山远隔，台家就是如此。此后，台静农只能写写诗，聊以自慰。老去空余渡海心，蹉跎一世更何云？无穷天地无穷感，坐对斜阳看浮云。
2: 就台先生，他如果没有到台湾来，他的书法可能不会成家，这当然很难讲。但是到台湾来了以后呢，因为他为什么完全不讲左派啊？那他难道一点感觉都没有吗？我相信不可能，他一定是有，但是不方便讲。可他总要表达呀。他后来在台湾就不搞这个小说创作了，他怎么表现？就表现他的书法啊。所以他的书法后来的，你可以看他会写战斗啊、波折特别多。而这个书法作品，你可以看出他跟他个性以及跟那个时代的关系。我想这个大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0: 好，那各位同学啊，我们今天啊会上一个我觉得非常枯燥的一个啊题目啊，讲天命啊。其实天命啊，牵涉到哲学当中一个自由意志一种必然性啊。必然性就是说，你面对到如何艰困的情景啊，甚至你要牺牲很大的付出很大的代价，你都还不得不去做，来是一种必然性。
1: 世事无常。人总是无法预料自己的命运，但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将决定未来的命运。杨汝宾在台大中文系求学之时，台静农已成传奇。触及台湾的时候，他恐怕不会想到自己将执掌中文系整整20年。从1948到1968，无法昂然作战时的台静农，默默地以自己的方式接续了鲁迅与许寿裳的启蒙理想。他和许寿裳的儿子许世英并肩同行，为台大中文系营造了一个自由宽松的教学空间，培养了众多文化英才，进步思潮的火炬

0: 东山，福建最南端的岛屿，与台湾的澎湖列岛隔海相望。童伯春的谢叶宁经营的民宿，工作十分忙碌。跟着外婆长大的谢叶宁，对大海有着复杂的情感。对于他的外公外婆那一辈人来说，这片海连着几乎绵延一生的惆怅和等待。
1: 捕鱼人只有三分命而已。
2: 那天晚上，保长说要开会，然后把大家都骗上了船，其实是抓壮丁到台湾去。等到真实情况暴露了，然后奶奶就拼命地跑到海边去追爷爷。
3: 啊，快点！
4: 跨什么跨？俺大回头！
5: 听见？别救！
6: 阿豪！
7: 是秀春，秀春！秀春，
6: 你家店的面台啦，该放开啦！
7: 秀春，秀春，哎，鬼呀！等我到来。
3: 老人家，走。
2: 爷爷他就从身上掏出一块银元，用力的丢到岸上。说如果日子过不下去了，要用。那块银元我奶奶一直没有舍得用，就藏在身上留个念想。
0: 抓丁的那一年，谢叶宁的外

0: 公谢雅和35岁，而外婆林秀春33岁。
1: 如果没有那次抓丁，大家就过着男耕女做、平平淡淡、恩恩爱爱的生活。

0: 1950年，一路溃退的国民党军队在大陆沿海四处抓捕壮丁，补充兵力。只有8万多人口的东山岛，先后被抓走了4700多名男丁，先到金门、澎湖，再到台湾。在东山县档案馆里保存的400多封家书当中，有一份记录了当年一位男丁的真切回忆。
1: 每个人的心情如山垮在压，大家都仰天叩气，不敢出心，只是天意，无言可说。回忆起来，历历在前。在1950年3月2日，我们就离别家乡到金门，受了严格之训练和做公事，没有一天可休息。
2: 当时国民党退败的时候，急需大量的扩充兵员，所以他就定了一下，如果家庭有4个男丁，就抓走2个。如果是家庭有3个男丁，就抓了1个；如果家中有2个男丁的，本来是不抓，最后面只要见到男丁就抓。
0: 这场浩劫几乎席卷了东山所有的村庄。只有200来户的小渔村铜柏村，一夜之间就被抓走了147名青壮男丁，91名已婚妇女成了活寡妇。铜柏村也因此被称作寡妇村。1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美军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解放军解放台湾的步伐。海峡两岸从此进入音信隔绝的冰封时期。
3: 我们每一年过春节，每家每户都会放着一双碗筷，留着就是那些老兵的位置，就是等于他们也在团圆。还会家家户户养了猪公公、猪婆婆一对，就是盼望着有朝一日团聚的时候要答谢天恩。经常养到那2头猪老了不动了，死了。
0: 其实东山和澎湖直线距离不过98海里，戚继光、郑成功都曾在这里练兵，施琅也是从这里出发，为了戍守这片海上要塞。从康熙到光绪这200余年间，朝廷在台湾设立了班兵制，每3年就有一批福建将士跨海轮戍台湾，其中东山水兵一直占据很高的比例。伍子嗣的班兵去世后归葬东山，受世代香火，老百姓以此祈愿亲人平安，抚慰海上孤魂。500年同舟共命，两地早已不分你我，无论建筑、饮食还是节庆习俗，澎湖俨然是东山的翻版。妈祖、保生大帝、关帝、

0: 众神供奉，同宗同源，就连庙宇的彩绘也是一脉相承。
1: 妈祖馆跟铜山馆都是东山，来自东山的番兵所建的。嘿，那么这里面供奉的关帝属神，连同他的坐轿，是在东山雕刻完成之后直接过来的，是目前为止还保持原貌。脸的部分，来师傅，退好一点。脸的部分这边有点皲裂。
2: 后来就是用那个黑色的，黑色的在虎口的地方，把它薄薄的刷一下。
0: 东山原名铜山，澎湖铜山馆由此得名。2023年12月，铜山馆迎来60年一次大修。当年参与修缮的黄有谦，如今已经93岁的高龄。1923年，黄有谦的父亲黄文华受聘从东山前往澎湖协助修筑天后宫，从此定居澎湖，成为民众台澎的庙宇艺术大师。父子二人修建宫庙，为众人安定身心，可是他们自己的家庭却没有逃过时代颠沛下的骨肉分离。1949年，黄有谦的三弟黄有功回东山走亲戚，从此一去不回。
3: 没什么说中的啊，三角梅以前好像也没有啊，
4: 因为他刚花期刚刚过嘛。
3: 我是讲以前都无这本，
4: 不是阿天伯嘞。哦，
3: 今年呗，
4: 虎年岁岁来嘛。这九年他父亲有来，要是抱他回去，他舅妈、舅舅这边没有男孩子，他要走的时候他。骗他去玩，船来要走就走了，不能拖了，就没有去。后来就这样子就没去。我们这边农历5月份了就解放了嘛，这样就断之来晚了。
0: 巨变就这样砸在年仅11岁的少年黄有功身上。原本往来无碍的海峡两岸，突然变得如天堑一般，无法逾越。滞留在东山的黄有功，只能跟着舅舅一家生活。
4: 有功非常的很想念他的妈妈，

0: 我爷爷抓走以后，我奶奶一个人要养着五个孩子，然后还要一对父母，所以一个人要养七个人。最小的刚刚几个月，就是我母亲，她又要种田，还要出海捕鱼，一下子整个家庭的重担都在奶奶身上了，非常不容易啊。我奶奶以前只是村里也是一枝花，三十几年的岁月可以把一个人的五官都给变化了，找不到往日人家说的什么漂亮啊，什么五官多么娟秀，反正满脸的沧桑。奶奶她心里都有一个信念，爷爷一定会回来，她一定要等到他回来，她要把这个家守好，等待爷爷的归来。她扔了那块银元的时候，有告诉她，远远的喊着说，我们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奔着这句话就守了三十几年，将近四十年。
1: 人海中

0: 递送信件和汇款，称为侨批。两岸断联20年之后，一封来自台湾的家书就夹在侨批里漂洋过海，隐秘地抵达了东山岛。当时才20出头的黄振国还记得这一幕。
1: 有一天，人家送来了一张字条，这张字条是托在别人信中来的，所以叫做字条，只有几行字，我的坦克销过来的。紧急无期，离别多年了，不知家里情况如何，非常想念。我在外平安无事，我做人夫不能尽人夫之责，问心有愧。但愿你好好的活着，有朝一日可能会相见的。我的信是用笔斟酌他们的眼泪而写的。
2: 因为在当时的那个两岸封锁的期间，台湾的信件要寄回东山这边基本上是不可能，所以很多台湾老兵要寄信回来报平安，只能是通过新加坡的那个一些信，然后在新加坡那边换一个信封台寄到祖国大陆，这是一个秘密通道。
1: 所以当时我们东山一个特别的情况，收到侨批大多数里面是台批。
0: 有了通信，就会有为不识字的村民写信的代笔人。黄振国是东山这一代最后一位代笔人，几十年间代写家书800余封，他的第一封代笔信就是帮堂嫂警局写给堂哥黄阿庆的回信。
1: 她当时为了夺冠壮丁的，把丈夫藏在那个草间里面，保长他说叫阿庆出来吧，没事，反正查一查户口就走了，那他放心了，就把他叫出来被抓走了。但是想起来后悔，
3: 有那么多的感情他也说不出来，农村女人嘛。但是呢，我后来我就说了，看他的眼泪就知道我要写什么了。
4: 批收到了，红绿平安，我真安慰。你莫怪家己，望你保重。我等你。
1: 我的堂嫂说，你给你堂哥说，在台湾也没有家，也没有儿子，没有妻子。如果有的话，要告诉我，为他高兴。为什么老了，有人在那边照顾他？还有我的堂嫂一句话，当乞丐也要回来。我们写了信，贴出邮票，可以飞往地球上任何有人类的地方。但是那时候，如果把人间的邮票都贴在一个信封，也不能飞越浅浅的台湾海峡。
5: 只要有一家收到了信件，前村的人都看到了希望，因为说他们家都有人从那边那个寄信过来了，那我们家就有希望了，我们家的亲人也一定在，所以一封信就可以让一个村庄沸腾。
0: 第一封来自对岸的家书点燃了林秀村的希望，但他却迟迟没有收到谢雅和的消息。不久，黄家迎来的喜讯，已经快30岁的黄有功通过侨批邮路与澎湖的家人联系上了。
6: 那时候可能是我老公先写信，我记得他收到信的时候回来回信，然后他们看到他们信非常大家都非常高兴，

0: 时候我还小，大概小学吧。但妈妈他们收到信，当然是欣喜若狂啊，一些哥哥们啊都很高兴啊，终于有三哥的消息。但是大家一直在那边轮流看嘛，那看完之后呢，母亲是把它放在衣柜一个隐秘的地方，我也有看到那个小小的纸条，他偶尔也会拿出来看。这一张是三哥，这一张妈妈的照片，大概是妈妈五十几岁的时候，这个衣服是妈妈自己做。
1: 像我小叔公家里，就是整个那个电视后面基本上可以叫照片墙了。他很愿意把所有照片都洗出来，大家的照片都这样放在家里。你再去看的时候，你就会想哇，当时这样子，信里附的一些照片，他们当年的照片，再跟现在的照片对比，就感觉真的是时过境迁。81年到现在已经24年了，一直都保存得很好。
2: 公儿收纸，收到朝夕盼望的信息，内心之欣慰是无可比喻。心见媳妇贤惠，孙儿个个成器活泼，更是可喜。
3: 这是母亲回给儿子的家书，随信还附上了一张全家福的照片，标注每一位家庭成员三代同堂，独缺有功一家。然而林秀春依然未能等来丈夫的音讯，
4: 杳无音信，以为这辈子都没有办法见面了。我有一次干农活，我奶奶把我妈妈背在身上，我妈妈无聊就老是掏她的荷包，掏掏掏掏掏掏到那块银元，刚好去河边舀水浇菜，然后她把那块银元掏起来，直接往池塘里就扔下去。哎呀，摸了一下腰包，那块银元没了。他整个都不要命了，把我母亲解下来，往那个池塘里面就钻下去，就是要去掏那块银元。那疯了一样的，一直找，一直往泥里钻。那时候是冬天，很多人又欠又拉的把他欠上岸。到了我长大的时候，我奶奶说到这些都老哭。
1: 像我的那些小叔公啊、小姑姑啊，都是在我外公到大陆以后才出生的。然后开始通信以后，兄弟姐妹们在一张信纸上就是每人写几句，好像也没有什么隔阂，就是像兄弟姐妹坐在一起聊家常那样的在通信。
5: 三弟你好，大家好，接读来信如获至宝，全家人狂喜万分，三弟事业顺利，阖家康安，为主为导。现在，铜山馆。

0: 前开了一条大马路，余兄就在铜山馆对面购置了一栋四楼房，生活美满，足可告慰。遥祝安康如意，余兄，谦。
1: 从孩提时候就知道我还有一位三哥回到老家去了，多少年来母亲一直为收知您的讯息而倍加思念，寄上结婚照片一帧，让您认识认识我这未曾谋面的幺弟和弟媳，尚可吧？母亲我们会好好孝顺的，请放心。幺弟，礼，敬上。
2: 我是谢伟雷卿，多年来音讯远隔间断，而今又新接红缨，兴奋之情无可名状。无奈月老姻缘簿上未记载小妹芳名，不把红线牵，以致婚期延误至今还渺茫不可知。一笑，一旦没有喜讯，定会告知三哥的，好为我道一声祝福，我就心满意足了。妹，礼卿敬礼。

0: 我带你回去东山好不好？我带你回去东山。
1: 好啊。
0: 你出事的所在呢？
1: 咱们先看一下，看一下。对啊。这么好是没记的。
0: 啊，老三的细汉时阵和阿姑回去东山，坐船回去，你会记的
1: 吗？坐船哦。嘿。
0: 细汉的时阵啊。
1: 坐什么船啊？
0: 坐渔船啊。
2: 我们也有一直在打听，因为有先从新加坡转到大陆的那些人，我们马上就去打听。然后一年过，我爷爷他就打听到我们了。
3: 吉言无礼，甚烈，想必家中一切安好，本想回乡探望，怎奈申请不准。奈何奈何，为今只能寄上一张相片，以慰思念之意，盼吾女能谅解为父之心，期盼有生之年能有再见之日。你母亲想必身体一切安康，为父只能在遥远的一方，祝福你们，盼一切安好。物质
2: 是我母亲收到了那一封信，我妈妈就读给我奶奶听，很激动，全家人都凑在一起，灯光下，然后奶奶一直掉眼泪，激动啊，喜悦，说她等待了这么多年没有白费，爷爷还是联系到了我们。

0: 一片片幻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两两对半。
1: 那你还记得这首歌的名字吗？刚才听的这首歌，
2: 外婆的澎湖湾。
1: 你要不要把它改成阿奏的澎湖湾？
2: 要，
1: 为什么呀？
2: 他现在在澎湖的天上，他飞到
1: 澎湖湾。
3: 在春节的时候，就春晚上看到的，大家都学着唱嘛。听到这首歌呢，大家心情都非常好，非常亲切。
4: 海峡之间，风动的坚冰开始融化。1987年，台湾当局总算允许老百姓前往大陆探亲。不久，八名当年被抓走的壮丁结伴回到了统伯村，其中就有谢燕宁的外公谢雅和。
5: 你知道他是拐着脚的，他脚不好，四脚爬，就手并脚的这样爬，到了村口的时候就一直就这样非常激动地爬回来，看着他这么激动四脚爬，我都一直哭。

就静静地看着他，他也静静地看着我爷爷，相视了好久。

0: 后我爷爷就跪下来了，说对不起我奶奶。啊，我奶奶她就说，不怪你啊，这是历史的原因造就的。
1: 等回过神来，林秀春才发现丈夫身边还站着一位女人。原来谢亚和以为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东山，已经在台湾另立家庭，这让林秀春的心里百味杂陈。
0: 我们寡妇村的女人真的很善良，几天后就还是放她走了，然后她不断地回来，台湾的那个奶奶也都跟着，紧跟着她，从来不放她一个人说单独回来，怕她来了就不走了。所以这对我奶奶真的是很不公平的。比如说像来了以后，你应该说腾出一个晚上两个晚上让他们谈一谈这么多年来的相思，还有其中的这些心酸，没让我奶奶跟我爷爷单独交谈，就是这样。
1: 1988年，台湾开放大陆同胞来台探亲，黄永公总算也等到了回家的船票。
2: 90年第一次回到澎湖，当然看到妈妈就双膝跪，什么抱头痛哭啊。那我们兄弟姐妹在旁边看到许久不见的三哥，大家也是喜极而泣。
1: 父亲已经过世20年，母亲和兄弟姐妹们也都变了模样，再也追不回逝去的时光，也难了无法尽孝的遗憾。返回东山时，黄有功背回了厚厚一摞澎湖同乡托付的家书。
3: 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就是他知道有什么人需要帮助，他就会主动去帮。他一直跟着那个东山台联、漳州台联一起，在帮很多乡亲们在寻亲啊，然后完善族谱。
1: 而谢亚和也想要弥补多年亏欠，他把退休金尽可能的寄回东山，但更多时候只能以书信来陪伴。
4: 秀春你好，最近身体可安？我们返台后一切顺利，你无需挂念。吉言女儿之婿，为父时有思乡之念，这次新婚强港村孙瑞皇帝返乡随寄美金200元，补贴二位孙儿做学费，需查收。吉言全家好，不知两位小孩现在在念书，念得如何？对于你母亲，我希望你要多多地孝顺她，应该要让她好好地安享晚年，这样子全家和和乐乐的才好。祝平安快乐，父雅和尚。
0: 父雅和尚，1992年2月1号晚上，半个月一个月就会寄一张，他很不放心。

第一封信开始，他就一直叫他那边一位大孙女请他代笔的，有什么事他都在里面嘱咐了，然后再盖上他的印章，签名是他自己谢雅和，他这雅和这两个字要自己写的。他一直坚持写信啊，写到他九十五吧，那时候已经差不多就是好像失聪了，但是失聪以后他还一直吵着要回大陆，但是他那时候的状况是不允许的。

0: 粉地海蛎。哇，又来了哎！哪那么好？
1: 爷爷奶奶，今天是一年一度的除夕，煮了这么丰盛的饭菜，你们尽量的吃，然后保佑我们您的子孙健康平安。我打电话给姨妈说，姨妈你们有空带爷爷过来，你们也一起过来。那时候姨妈才告诉我爷爷已经去世了，我也有邀请说，那要不然以后就过来大陆住一住啊。那他们就回答我说，好，那以后再说吧。
2: 大家跟着来嘛，对呀，跟我来。
3: 没有过去呢。

0: 台湾阿辉，
1: 哎呀，
0: 我快无，啊，都袂记啦，公公啊，再顾公公啊，啊，
1: 你来，
2: 袂记啦，
0: 阿辉啊，
1: 啊，
0: 阿辉。

0: 袭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是一个移民村，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静静地抱在一起。
0: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4: 如果起火了，必须要保持镇静。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

0: 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
1: 四指交叉，
0: 或者你可以加入志愿者队伍。
1: 两耳之间这个坑，
0: 危险来临之际，在专业救助到来之前，帮助自己，帮助他人。
1: 地震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呀？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任务急，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哎，你哪里啊？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0: 同学，
4: 有，
0: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0: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0: 呵呵，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1: 司令。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0: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不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

0: 有，
1: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
0: 哎，
1: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嗯、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井拖住了，我看你呀、啊，还是离不开我。嘿嘿，来，你等等。
3: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
1: 嘿，又戴上了。
3: 别小看他，这胡子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
4: 哟，吹的倒是清醒。
0: 好嘞，
1: 走到那边谈谈。
4: 好。
1: 哎，
4: 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1: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户，
4: 打碎蛋。
1: 好，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

0: 安无事哦。
1: 张大爷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吗？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李旅长，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许东城，我不到。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哦，
1: 我明白了。
0: 走，
1: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记住了。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0: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
0: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香阳大人。
3: 我们是李香阳的先头部队。
0: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3: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王陆军藏的粮食就是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的。
1: 是。

0: 马上集合都要出发，在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报告。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李襄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哎，明白吗？出发。
1: 是。嗨嗨，
2: 太君，
3: 王什么
2: 在城西崩左沟里发现李襄阳。
0: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3: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0: 他带多少人？
1: 是李兴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你呢。

0: 翻译官，
1: 嗯，
0: 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1: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没自己的锐气的？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2: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1: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2: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你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
2: 报告，特等侦查员侯大长来到。
1: 哎呀，大张是你呀，快来！
2: 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你好啊。大婶，
1: 快
2: 点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老
0: 李，区委书记，
3: 沈阳的，
0: 吴大叔。
4: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是，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4: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5: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等你们研究一下。
4: 好了，
0: 那好。
1: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

0: 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1: 吃！
0: 现在来。
1: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姑娘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姑娘运出去。
2: 好吧。
3: 好。
2: 哎，还有啊，小西装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1: 不理他，你们去吧。
2: 好。
4: 都是老侯，
5: 咱们歇着啊。哎，
0: 村长，你先坐一会儿吧。
2: 不，我还有事呢，
0: 一块来啊。哎，
5: 哎，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6: 掌柜的，李向阳的游击队下来了。
5: 你看清楚了？
6: 是，看清楚了。
5: 我马上进城报告去。

0: 阿成，我给你盛吧。
1: 我自己来。
0: 你看，不简单。
2: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还是笨鬼子。
3: 行，有种。
4: 小瑶子，
2: 哟，
4: 老秦
2: 瑶子。
4: 老
2: 秦，老秦，哎，你身体结实吗？
4: 结实。
2: 来这边坐。
4: 长青，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2: 这么好，
4: 还想你
1: 了。你都好啊，
2: 老秦，你坐吧。坐下，坐下，你都坐下。
4: 老秦，你先坐吧。
1: 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2: 老秦还挺结实啊。
1: 老秦也是什么？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4: 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3: 哎，小杨子
4: 啊，
3: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4: 啊？
3: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
4: 啊！
3: 哎。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的
5: 老秦爷
3: 啊，
5: 你又说上了。
3: 哦，嗨着，嗨着，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你
4: 翠萍啊，拿出来吧。
5: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0: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5: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3: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七爷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这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开枪，是我呀，
1: 啊，
0: 爹，
1: 是你，
0: 出了什么事儿？
1: 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
0: 啊，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来，我听一下。
1: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3: 确实吗？
1: 啊，我亲眼看见的。
3: 有多少人？
1: 哎，可不少的。
3: 到李庄去。
4: 是。
2: 向李庄去，
0: 往那边走。

0: 对呀、啊，有情况了！快慌，
1: 老侯，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
2: 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啊？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3: 走吧，老秦爷。
2: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
2: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1: 好吧。
4: 小杨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就下去。吴大叔
5: 啊，
1: 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5: 好吧，
1: 你们快下地道吧。
5: 阿海，
1: 咱们走。
5: 走。
1: 区委书记，跟俺市里商量一下。
5: 好吧。

1: 咱们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2: 怎么走？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0: 是。
1: 我看呐，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2: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1: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2: 对，
1: 走，下豆，走。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

0: 太君，你怎么搞的？队长，我们党部回来，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队长，我们有上级想要的当了。队长，我们又伤你想养的当了。太君，你怎么搞的？队长，我们有上级想养的当了。队长，我们又伤你想养的当了。太君，你怎么搞的？队长，我们有上级想养的当了。队长，我们又伤你想养的当了。队长，我们又伤你想养的当了。队长，我们又伤你想养的当了。队长，我们又伤你想养的当了。队长，我们又伤你想养的当了。队长，我们又伤你想养的当了。队长，我们又伤你想养的当了。队长，我们又伤你想养的当了。队长，我们又伤你想养的当了。队长，我们又伤你想养的当了。队长，我们又伤你想养的当了。队长，我们又伤你想养的当了。队长，我们又伤你想养的当了。队长，我们又伤你想养的当了。队长，我们又伤你想养的当了。队长，我们又伤你想养的当了。队长，我 李先生都跪凳。哎，太真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1: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呀。他们是长着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2: 好。
0: 李襄阳了，你一顿你还打架哪一个？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太君，你看，迟到我还能不说吗？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哦，嘿，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3: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 可惜咱不知道没这个福气，我他妈枪毙你！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耳目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0: 所以说，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3: 问你知道什么？啊，我就知道赵云太君。说句笑话吧。
4: 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嗯，你很会说话。有戏，集合老百姓吧。
0: 好吧。
4: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0: 好，
4: 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 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0: 襄阳，宋军这回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0: 看这样子，宋江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1: 是，
2: 得想办法把宋江拉出去。
3: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来了。
4: 啊，等会儿我放眼瞧。
5: 你的岗啊。
4: 哈，
5: 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哎，去去。
5: 来来来来，
4: 收收收。进去吧。
6: 晚上好。
7: 当兵没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当年儿嘞。
4: 拿牌拿牌，
8: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串，五来，七
4: 拿来，
8: 给，七对零，八到底，九自己，五串。
1: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来了。
9: 是他呀？
1: 是啊。小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9: 是，来来，我二排酒
8: 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
1: 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9: 嗨，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1: 嗨，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8: 去去去去，
1: 来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9: 对嘛，
1: 来来来来来来，坐坐。

0: 他家里有地洞吗？
1: 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走吧。

0: 滚！啊！
1: 皇上嘛，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2: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监呐，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1: 派人到村里挖。
2: 是，
1: 走。

0: 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溪墩的炮楼已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是啊，我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下老乡。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区委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们一块儿去。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 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儿啊！
2: 好吧，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儿啊！
0: 去吧，
2: 走。

0: 他去。
1: 嗯嗯。
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不如，
0: 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又把他堵上了。
1: 通地道吗？
0: 啊，
1: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4: 来，队长，
3: 来来，再喝一杯。
4: 对对，队长，
3: 来喝点，喝点，
4: 再喝一杯。
3: 来来来，再喝点，
4: 喝一杯。
5: 吴师傅，
6: 好，
5: 我是李先生。
6: 加把劲，快！
7: 队长，队长，西装炮楼点着了。
6: 你真行啊，妈妈！
7: 这回宋景得往回跑了。
6: 对，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7: 好。
1: 太君，怎么办？
8: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0: 哦，张大爷，你听到了？
2: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老林，不好了，杨老总家有个洞啊，通咱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1: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3: 打吧，队长，
1: 队长，
3: 下命令，
0: 对，咱们进去，
3: 对，打吧。
2: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总经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我想宋静待在李抓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宋静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抓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宋锦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郭。

0: 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净是奶味儿呢。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钱大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1: 对，
0: 小郭，大成，
2: 哟，
0: 二货，走，跟我走。
3: 进城？
4: 进城？现在就走吗？
0: 高兴了。

0: 好，三位，里边请，里边有地方，里边坐，里边请，好，里边。三位，吃点什么？
1: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2: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1: 好，
2: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处就说我进城了啊。
0: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儿。
3: 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0: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4: 这儿有这个吗？
0: 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了，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4: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0: 啊，是啊。好，不错。
4: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0: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4: 哪儿的人？
5: 我，城西刘家村的。
4: 进城干什么？
5: 吊孝来了。
4: 哼，给谁吊孝？
6: 阿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2: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0: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6: 是，我们是好人呐、啊，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2: 好。老侯，开导开导他们。
0: 啊，谢谢了，谢谢。
7: 站好，站好，站好。
0: 是。
7: 我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呀。
0: 是。
7: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6: 对，要垮台，要垮台。
7: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6: 长不了，长不了。
7: 那你们还咋呼什么？还不感谢贵政啊？
6: 是。
7: 滚吧！
6: 谢。
2: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6: 不敢不敢。
2: 就这儿说。
6: 啊，是，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松城准得回来。
1: 这车停在哪？
0: 在车站，在仓库旁边。

0: 哎，什么？李翔翔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钟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1: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0: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洞挖开！
1: 挖开！
0: 跑！
1: 挖！
0: 快跑！

0: 谢谢你，那咱们还在这里，不见了吧？好，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孙正英伏击，杀了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郭。走。
1: 什么？哎？什么？李祥阳把军火列车炸了！
2: 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城。是。队长，我们来了。好吧。李队长，找地方休息。好，到这边来。 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10几里地，
0: 继续侦查。
2: 好，
0: 老钱，准备弹道。
2: 好，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1: 回去，
0: 回哪儿了？
1: 回李庄。
0: 嗯。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1: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0: 是。

0: 冷梦，冷梦，
1: 冷梦，你不要紧吧，冷梦。
2: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2: 叫他再对我来打一下。
0: 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3: 曲文书记，糟了，南头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
2: 啊。

哎呦，行了，哎呦，哎，快，哎，行了，哎，快点，快点。

0: 松井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1: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1: 对，
3: 跟我走。

0: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
1: 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2: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3: 安心的了，
2: 报告。
1: 说吧。啊，哎，董事长出来。
4: 老七爷，
5: 老秦爷，
1: 哎，出来嘛。

0: 个话。
1: 那你是人不是人？
0: 那谁知道？哼，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
1: 你这个老杂种，
0: 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1: 我放了你。
0: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60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1: 他妈的！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嗯，你明白吗？皇军要粮食，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坚守王德骆驼。
1: 哎，
0: 哼，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0: 皇军好啊，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
1: 你说粮食在哪里？嗯，
0: 不知道，
2: 烧死他！
1: 走走走！

0: 间断了，
1: 快去把道理庄报告宋警中队长，快点。
2: 是。
3: 李叔，
0: 住手！
3: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经管的。
4: 啊，你说吧，
3: 粮食我都运走了。
4: 臭牛！
3: 就是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4: 老书记到，一定都说出来。走。提前准备。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4: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4: 文良路，马上回城。报销一军，把他们的工程部队全部消灭，马上出发。
0: 嘿，集合！
4: 集合！拿着大枪。

0: 老婆，我再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公车的李先生呢？
2: 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1: 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2: 哎。 李湘阳还在城里吗？这不敢说。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嗯。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都布置些人，要盯紧。是。
3: 看，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
1: 那边拔楼有的是啊，从这边走，走。

0: 出嚟睇。卡龙，
1: 走，将。

命令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下命令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
1: 进。
2: 爹，怎么回事？哪儿打拳？啊？
1: 别动，不许动。
2: 啊？
3: 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0: 你放我？
3: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0: 走，跟我走一趟。
3: 上哪儿？
0: 出城，走，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啊，太君，
1: 什么事儿？
0: 李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1: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嘞。太君，要是马上去。
1: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哎。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太君，我无有贵，要有半句假话别说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
2: 好，
1: 我带路。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1: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0: 嗯，好，你们去吧。
1: 同志们，上马！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秘色瓷莲花碗，诞生于江南烟雨里。一捧瓷泥，一掬青釉，经匠人之手塑造成莲花的形态。可千年之前，它不过是山间的一捧土，在窑火炽热中经历了一次次淬炼。虎丘云岩寺塔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是江苏省苏州市的标志性佛塔。1956年，工匠在对塔身进行修缮时，以第三层天工发现了这件秘色瓷莲花碗。碗身釉色历经岁月依然未退，莲瓣纹饰宛如新成。世人惊叹它不似人间物，却不知它本就是用于佛教供奉之物。秘色瓷莲花碗由碗体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高8.9厘米，直口深腹，矮圈足，外壁是三重浅浮雕莲瓣纹，盏托高6.6厘米，形状如豆，上部为翻口盘，刻画双钩仰莲两重，下部为外撇的圈足，是浮雕复莲二重。莲花盏托上刻有相继二字，痕迹清浅，可能是烧造的瓷窑或工匠留下的岁月印记。发现之初，它被唤作青瓷莲花碗，可它骨子里藏着另一个名字。九秋风露月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秘色乐器》中对秘色词的记载诗意至极，仿佛在秘色词之中便能窥见绵延的青绿山水，如梦如幻。晚唐五代徐寅的七言诗贡于秘色茶盏也提到了秘色，可只见其文不见其物，究竟

帐上记录慈蜜色。自此，这抹传奇釉色方以实物为证，它最终得以证明，改称蜜色瓷莲花碗。蜜色瓷莲花碗的碗身如莲瓣舒展，展托似碧波青龙，釉色裂翠融青，莹润内敛，似溪水凝成的翠玉，胎骨细腻如新雪初霁，似月光洗过的细沙。烧制蜜色瓷的越窑在现今浙江省宁波市上林湖后四坳一带。蜜色瓷代表越窑青瓷的最高工艺水准，它采用瓷质匣钵，通过泥点支烧的方式，确保每一件瓷器都能单独装烧。釉料配方将氧化铁含量精确控制在毫厘之间，再以松木为燃料，烧制出来的釉面透彻度高，杂质含量低，被定为五代蜜色瓷的标准器和代表作。关于蜜色含义，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和蜜府一样，跟皇家有关系；另一种说法是指机密的釉色配方。还有人认为它代表珍惜和极致，是天地赋予的独特气质。正是这份独特气质，造就了蜜色瓷别具一格的美学风格，如冰似玉，无水似水。如今，蜜色瓷莲花碗静立博物馆中，有人在它身上读懂了唐风宋韵，有人透过青釉望见千峰叠翠。蜜色瓷莲花碗的美，不在繁复雕琢，而在至简至静；不在形，而在神。胎骨无瑕，釉色无华，它是古代匠人的精湛技艺，是纯粹美学的深度写意，传递着对自然最朴实无华的向往。愿这抹青釉带你寻回那份属于东方的宁静与深邃，在时光的长河中与美同行。

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李家楼一处菜园内，伴随着春秋时期郑公大墓的意外发现，众多珍贵文物出土。当最后一片浮土被拂去，莲瓣间振翅欲飞的仙鹤凌空而立。这座通高117厘米、重64公斤的莲鹤方壶，以灵动的姿态，将商周青铜器的凝立威严，化作云气缭绕的浪漫诗篇，即将改写中国青铜文明的认知。

方壶，是商周时代酒具的一种，是西周后期开始流行的青铜器造型。连鹤方壶的造型特别，整器体呈椭长方，修紧斜肩如美人颔首，垂覆圈足似天地相承。底座有两只卷尾兽倾立托举，兽首回望，鳞甲奔张，仿佛以血肉之躯扛起春秋时代的重量。壶身盘龙纹如云海翻涌，四面攀附的神兽似欲破壁飞天，颈部双耳为回首龙形，獠牙森然，却暗藏楚地艺术的写实风韵。最震撼的是

弧顶结构，石瓣双层连瓣环绕方台，每个连瓣均由龙凤合体的纹饰组成，瓣间翻卷呈怒放之势，中央设可活动小盖，其上伫立一只引颈欲鸣、展翅欲飞的仙鹤。此番设计精妙巧思，莲鹤方壶也因此得名。《诗经》正风描绘的山有扶苏，溪有荷华之地，正是孕育这件惊世之作的文化土壤。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旧有秩序动摇的激荡也催生着艺术觉醒，南北交融，思想碰撞，中原成为汇聚之地。彼时郑国虽周旋于晋楚之间，却在地缘夹缝中淬炼出独特的美学。连与鹤的邂逅是为多元文化碰撞的结晶，器形承袭西周礼器的庄重形制，龙纹彰显楚地青铜的生动造型，鹤姿汲取中原以北的装饰传统。郑国工匠以分铸焊接之术，将周文化的礼制、楚文化的浪漫与中原文化的灵动融铸一体。这是黄河与长江文明的激荡，是百家争鸣时代的缩影，更是青铜铸造技艺的典范，被称为时代精神的象征。今日河南博物院中，莲鹤方壶展柜前总围满驻足凝视的观众，就为一睹这件青铜时代的绝唱。2000载春秋掠过鹤翼，莲瓣仍保持着绽放的刹那，将千年文脉植入时光的经纬。

公告，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宁夏经济频道、宁夏少儿频道、宁夏经济广播、宁夏旅游广播将于2026年6月9日零时起停播，相关内容服务将调整至宁夏卫视、宁夏公共频道、宁夏文旅频道、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交通广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及宁夏广播电视台所属新媒体矩阵，特此公告。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一切正常。
1: 看到了吗？巡逻的都有步话机，
2: 正房里也有步话机，看起来他们是依靠步话机与总坛联络，随时掌握院子里的情况。
1: 奶奶的，这帮土包子哪来的步话机呀？
2: 你忘了，段志虎是作战厅厅长。
1: 哦，
2: 我看这样，咱们分兵两路，我和高进侦察队。

0: 门应该就是南院了。
1: 有岗哨啊，
0: 走上面。

0: 贺大哥。
1: 怎么样，没动静吧？
0: 一切正常。
1: 弟兄们，天堰楼的人都压在北院，咱们这儿可是姓云的主攻目标，眼睛都给我睁大了，有情况立马鸣枪。
2: 是。

0: 真叫戒备森严呐、啊！
1: 从位置上看，袁文才应该就在这儿。
2: 口令：
3: 天下散河。
0: 哎，
4: 吴哥，
2: 吴哥，
3: 嗯。

0: 元文才的总坛，两边的厢房有几十人守卫。你呢？被关的人找到了？
1: 就关在北院。
0: 你能肯定？
1: 我亲耳听到的，人都关在北院，领头的是个姓贺的，看门的都叫他贺大哥。
0: 好，好极了。
1: 你想怎么干？
0: 刚刚我想过了，他们既然能够用步话机联络人，咱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重新开花。
1: 什么意思？
0: 来吧。
2: 收到，请回话。
3: 北院，北院，
2: 收到，
3: 收到，
2: 南院，南院有动静吗？
3: 回话，
2: 一切正常。
3: 南院，
4: 一切正常。
3: 南院，
2: 收到，
3: 收到，
2: 收到，请回话。
4: 好嘞，一切正常，
3: 一切正常。
5: 南院，南院，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报告情况，报告情况。
6: 什么声音？好像是咔嚓一声。走。

0: 别开枪！你再大点声！喊得让全院人都听到！
1: 饶命！饶命！
0: 想死想活，
1: 你当然想活，你那让我活吗？
0: 你就得看你表现了。
1: 老老实实回答问题，就饶你的命。是。任职官在什么地方？
0: 在北院正房。
1: 有多少人把守？
0: 四五十人。
1: 管事儿的叫什么名字？
0: 贺大。贺红英。
1: 你们和北院联络，用多少巡道？
0: 第六巡道。和总坛通话呢？是
2: 巡道。你很听话，非常好，把身上的步话机摘下来，把它藏起来，快点！
3: 贺大哥，贺大哥。
2: 在肿院院子里边抓到两个人，你过来看看，过来看看。

0: 你可真够损的。
1: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2: 抓住两个人，骂人是云振明吗？
3: 我们也没见过，您过来看看吧，是俩男的。
2: 好，等着，走，我看看。

0: 说的对，是我。按我说的做，一步都不要错，否则下一个掉脑袋的就是你。
1: 好，好，好。你觉得冒别人的名字有意思吗？至少吓唬人有用。真没想到，云大哥也会落入他们的手中。 看起来真是老天不佑善人。如果云建明真的被三合会抓到，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被带来？哎，说的也是啊，袁文才说这话的时候是早晨，可现在都已经是傍晚了。你们对他不太熟悉，只有我见过他杀人的样子，实在是太可怕了。别说三合会这群乌合之众，就是崇明轮上的日本鹰口大队又怎么样？还不是全死在他手里？
2: 下午外面那一声爆炸。
3: 你说会不会和他有关系？很有可能。
4: 贺大哥，
5: 南燕，南燕，
4: 你们究竟要干嘛？
5: 做到规划。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只要记住，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试图逃跑或者警告别人。
4: 你知道我的厉害，这要做的下场，不但自己没命，还要连累被警告的人。无故早就说起过你，说你是……
3: 说我什么？
4: 说云建明不是人，是诡辩的。
6: 我才是云建明，
7: 嘛玩意儿？你是
4: 配合就能够保住性命，你只要明白这一点就足够了。
3: 贺大哥，
7: 要抓抓梁哥，走，
3: 进去。
7: 贺大哥，
3: 嗯。

0: 做什么？
1: 你们怎么在这儿？
0: 我们
1: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哎，
0: 你还要干嘛呀？你答应我，我不会杀我的。
2: 你放心，我这个人说话从来算数。我要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

0: 你是怎么回事？云建明在哪儿？
1: 我在这儿。
0: 我没说你，我说他。
1: 哼，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0: 高进，你不是和他在一起吗？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
2: 我们当然是为你来的。
0: 为我来的？

0: 姓名的来了，走！信号弹，当家的，你看。 谁发的信号弹？
1: 好像很近，就在附近的屋顶上。
0: 弟兄们，动！

0: 怎么回事？
1: 你们这是？
2: 我们早就把绳索割断了。
1: 啊！
2: 这是骂声。
3: 大哥，大哥，
4: 出嘛事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好几枪国军朝总坛杀过来了。
2: 啊！是叶红开。来，
0: 快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其实啊，我们早就知道三合会的杀手埋伏在天眼楼，之所以将计就计，一是为了要我跟踪押解弟兄们的车辆，二是找到关押你们的地方，让弟兄们保护你们。他们每个人嘴里都含着刀片，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就可以出手救人了。
0: 我说高进，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2: 他不让我告诉你，怕你沉不住气呀。
0: 谁说我沉不住气啊？
1: 哎呦！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呀？
5: 我是北院。
6: 冷辉英，冷辉英，立刻把叶琳娜带到我这儿来，立刻把她带回来。
5: 何大哥不在这里，何大哥不在这里。
6: 啊，他去哪儿了？
7: 不知道。
6: 混蛋，我姓袁文才，立刻把屋里所有女人都带到这儿来，把其余所有人都干掉。
5: 是。

0: 这怎么可能呢？叶鸿凯怎么会这么快就明白过来？
1: 当家的，会不会云建明已经来了？否则刚才的信号弹那是谁发的？
0: 可没听到任何动静，北院、中院到现在都没报告啊。

声音好像是北院。

0: 半有夜壶快，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王家的，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立刻从水阁下面的密道离开吧。兄弟们，快保护他们家的车里。
0: 他们家的，走。

0: 掏枪吧。
1: 别开枪，我们掏枪了。
2: 别开枪。
3: 吴开兄，吴开兄，我刚接到电话，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4: 这一点我也很想知道。
5: 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快点，走，快点，走，走，快点，走，
3: 直走，
5: 快点。
4: 怎么样？
5: 快点，
6: 三合会的流氓全部缴械了。
3: 这是怎么回事？二八二团为什么擅自行动，袭击三合会？
4: 郭团长，告诉段厅长，这里发生了什么？
6: 是。昨夜，
7: 叶市长的独生女林娜小姐
6: 在天堰楼被绑架。
3: 天堰楼？
6: 正是。
3: 怎么？
6: 段厅长知道？
3: 啊，不不不，你接着说。
6: 今天得到确切消息，绑架林娜小姐的正是三合会。
3: 这怎么可能呢？袁文才不是不懂规矩的人，怎么敢惹叶市长？
4: 哼，可不可能？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0: 琳娜，
1: 爸爸，爸爸，
0: 这究竟怎么回事？
1: 昨天夜里，三合会的杀手突然冲进天眼楼，把我们绑了起来，扬言要杀死我们。
2: 啊，小姐，他们是不是不知道你的身份啊？
1: 他们当然知道，尤其是那个什么何五姑，我们之前还打过交道呢。
0: 段厅长，三合会杀人绑票竟然绑到我叶红开头上来了，这种事应该叫欺人太甚吧。
2: 啊，是是是是，这件事啊确实太过分了，我要找袁文才问个究竟。
0: 哼，我知道三合会袁文才与段厅长的关系，但这种事如果还要叶某容忍，叶某恕难从命。
2: 哎，叶师长，叶师长息怒，这件事情我也很气愤啊。
0: 这就好，至于如何处理就不劳段厅长大驾了。来人，
3: 有，
0: 搜查总坛，抓捕袁文才。

0: 你是谁？
1: 我叫云建明。
0: 你就是云建明？
1: 是我。
0: 你为什么要将炸药绑在袁当家的身上？
1: 如果有人杀了你的兄弟，抢了你的家业，绑了你的朋友，你会怎么做？
0: 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就应该诉诸法律，怎么能用这种手段解决呢？
1: 哼，这些话你最好去对袁文才说。如果他真的能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我还会在这儿吗？叶师长的女儿会在这儿吗？我的朋友还会在这儿吗？姓袁的，你不是狠吗？你不是恶吗？你不是告诉我只要三合会看上的没有拿不到手的吗？你不是说我买天燕楼花的五根金条是活该白花吗？你不是说不把天燕楼卖给你我就会死吗？啊，现在怎么样？怎么样？
2: 云队长，别冲动，放下引爆器。
1: 我只告诉过你一句话，我会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上。我做到。
2: 我
1: 可以不要那五根金条，可以不要天燕楼，但我要你死。我要让全天津卫的人知道，你堂堂三合会大佬袁文才是死在我手里的。
2: 别。
1: 师座，你和林娜赶快出去，这是我和袁文才之间的事情。还有这位长官，如果你不想给姓袁的陪葬，我劝你也出去。
2: 袁队长，不要冲动，先放下引爆器。不仅你跟袁文才有账要算，他绑架了我的女儿，我也要跟他算算这笔账。
3: 叶师长，
2: 你给我住口！姓袁的，你欺行霸市，图财害命，我管不了。你草菅人命，杀人放火，谁让你有保护伞呢？我也管不了。可你绑票，竟然绑到我叶鸿开头上来了，这回不能再袖手旁观了。来人，
4: 师座，
2: 将袁文才带走。
4: 是。
0: 鸿开兄，鸿开兄，听我一言，听我一言。
2: 怎么，段厅长还要庇护这个江湖恶棍？这一次恕鸿开不能从命。
0: 鸿开兄，听我把话说完。云队长，给我个面子，先放下起爆器，让我把话说完。你放心，我绝不会偏袒袁文才的。鸿开兄，这件事情我看还是关起门来处理比较好吧。
2: 好了，你们先出去吧。
4: 是。
0: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好在还没有出这个院子，事态的发展也没有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件事情的起因，都是因为袁文才强凶霸道，见财起意，想要抢夺天燕楼，而云老弟恰巧趟进了这趟浑水，不甘心被袁文才欺凌，这才奋起反抗。

0: 这件事情，云老弟没错。哼。但是袁文才绑架林娜小姐也绝不是出自本意，他一定是不知道林娜小姐的身份，才把她当成天燕楼的人抓了过来。文才，是不是这样啊？
1: 哎，是是是，正是啊。袭击天燕楼的时候，五谷并不在场，当时的确是没有人认识林娜小姐，这点林娜小姐可以作证啊。
2: 难道不认识我就可以随便抓人啊？
1: 不，
2: 天燕楼是云建明的产业，你的人凭什么荷枪实弹地闯了进去，杀死舒长伙计，还把我们绑在这里？你袁文才是什么东西啊？是天王老子吗？
1: 哎呀，林娜小姐，这是个误会，误会呀！
2: 你绑我也许是误会，可你欺压良善，草菅人命，难道也是误会？
1: 我，
0: 对，林娜小姐说的对。袁文才，从今往后，你必须严厉约束部下，绝不能再作奸犯科。
1: 是，一定。一定，
3: 你
0: 事已至此，说什么后悔的话也没用了。这样吧，我提供个方案，供大家参考。云老弟胆识过人，身手不凡，实在是一位大英雄啊！作为三合会，实在没有这样一位好汉，是吧，袁当家的？
1: 是啊。我对云老弟也是非常的敬佩啊。
0: 云老弟打到三合会总坛，抓住了袁当家，还绑了这一身的炸药，这话要传出去可是好说不好听啊。从今儿起，三合会就不用在天津卫这码头上混了吧。我听说云老弟也是天津人。
4: 是的。
0: 这一家人搞得你死我活的，对谁都不好，都不好啊。
4: 长官，并不是我想跟三合会开战，是袁当家逼的小弟没活路了。
0: 哎呀，袁老弟，从前的事情就不说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你跟袁当家八拜为交，结为异姓兄弟，从今以后你也入三合会，这件事就变成自己的家事了。一家人过日子，哪有马勺不碰锅沿的，发生矛盾很正常，就是有人想兴风作浪也没地方下嘴了。再说了，自家兄弟打打架发发脾气，谁也不会把家丑让外人知道，你说呢？我看云老弟进了三合会就当个
1: 二当家。
0: 好痛快，就二当家。云老弟是天津人，应该知道三合会二当家的分量。而且我在这做主，天燕楼归还你云老弟。除此之外，袁当家再送你黄金20条，大洋10000块。
1: 没问题。
4: 可是我得罪了袁当家，再加入三合会，这……
1: 哎，云老弟，你是怕我报复你是吧？今天咱当着段大哥，当着叶市长啊，我袁某在此发誓，如果云老弟入会以后，袁某有嘛不公之处，天打雷劈。
4: 师座，您看呢？
0: 袁当家绑架林娜小姐的事情也必须处置。首先按照帮规，将绑架林娜小姐的人重刑处死。
1: 是。
0: 另外，再赔偿林娜小姐精神损失金条30根，大洋20000块。
1: 没问题。
5: 叶市长，
1: 此事袁某多有得罪，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放我袁某一马，这些条子和大洋就算是我袁某给小姐压境的。
5: 林娜，你说呢？
2: 既然段厅长出面解决此事，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就这样吧。
0: 云老弟，你呢？
4: 承蒙袁当家瞧得起我，段长官做中保，小弟怎敢不从命？
0: 啊，好啊，看起来都是识时务明事理的人呐。于老弟，是不是把你大哥身上的炸弹拆除啊？

0: 就这么定了，明天一切按照这个计划进行。好，怎么了？
1: 没什么。
0: 等等，我知道为什么，就因为我和袁文才拜了把子，加入了三合会，对吗？
1: 我信任你，依靠你，本以为你是我的救星，本以为你会替长福报仇，替我们伸冤，可是我错了。人就是人，贪图利益是人的本性，只是需求有多有少而已。有的人是为了几块大洋就会背叛自己的诺言，可有的人要的是金条。
0: 如果我告诉你，我加入三合会与袁文才拜把子不是为了钱，你相信吗？
1: 有什么能让我相信这一点？
0: 当然是我说的话。我告诉你，我这样做是有目的的，而且我的目的与你相同，现在只能言尽于此，很快你就会明白的。
1: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勇气再相信你一次，但是我宁愿你说的是真的。
0: 你不会后悔的。
2: 云贤弟，不管从前哥哥有嘛做的不对的地方，兄弟你可千万别记恨啊，这叫不打不相识啊。来，哥哥敬你一杯。
0: 大哥说的哪里话，是小弟心高气盛得罪了大哥，您得原谅我才对。
2: 不说了不说了啊，干了干了啊。
3: 你们两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啊，文才是足智多谋，建明呢是身手非凡，你们在一起做事那才叫如虎添翼啊。
2: 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我去接个电话。
2: 哎，好好好，
3: 您请便。哎，
2: 请便。
0: 大哥啊，趁着段厅长接电话，兄弟我去敬个酒。
2: 哎，好好好好，请便请便。哎，来找对方。我敬你。
5: 哎呦呦呦，好好好好。
0: 弟兄们，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
3: 什么？冯副司令手中也该有啊，为什么一定要我们作战厅送呢？要知道兵力部署图是绝密文件，最好不要送来送去，万一泄露出去后果就严重了。好吧，这次就这样，送到什么地方？南大厂司令部。好吧，明天早上7点我派赵秘书送去。

0: 放心吧，我查过了，到南大长司令部只能走河东，穿南市。咱们下的网子就在南市边上的一条小马路上，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1: 这次行动至关重要，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图，总攻部队就会大量减少伤亡。我们费了这么大力气，等的就是这一天，因此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0: 你放心吧，就是舍了这条命不要，也要把文件拿走。弟兄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昨天晚上我们演习了好多遍，应该没有问题。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不过苦。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5: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6: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4: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6: 皇帝给我一个家。

0: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1: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声平安。
2: 怪物上了，先奔出了。
1: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年里，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

0: 确是你说的那条路。
1: 我发现你真是心眼多呀，不是跟你说了吗，除了这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
2: 你这人说话哪有准啊，万一出了岔子哭都来不及。
1: 哎呦，

0: 行动啊！
1: 哎，来了来了，好了，
0: 小猫准备行动。
2: 好。
0: 看到车过来了，跑什么呀？
3: 哎呦，老总，对不起啊，心急了。
4: 急什么呀你？
0: 不要紧，
4: 就是啊，
3: 没事没事。
2: 奶奶有没事？
3: 怎么样？
2: 妈妈有没事？
5: 你没事吧？
3: 啊，没事没事。
5: 你这个人呢，不要命了你是不是啊？没事就走吧，走吧走吧。哎，别耽误老总的事儿，老总都是盲人啊。哎哎哎，没事就走吧。哎，都走吧走吧，都走吧，
6: 走
5: 吧
6: 走
5: 吧，
6: 走
5: 吧
6: 走
5: 吧。
0: 怎么开的车啊？
5: 你怎么开的车啊，老总？你
0: 急什么？轮胎炸了，赶紧换备胎。
7: 是，
8: 轮胎挂了，
0: 这不危险？轮胎炸了，准备换备胎。
7: 你看看，轮胎炸了，
5: 嗨，轮胎炸了，这事儿您别着急，来帮个忙啊！哎，几位，帮我把摊位挪一下啊！
9: 好，
5: 先别着急，来，坐那歇会儿，我去拿工具啊。

0: 您坐。
1: 来，我推。
2: 怎么样？上钩了。
3: 来喽，工具人。
4: 来，
5: 你进来，
4: 来，
6: 好，
4: 是，
6: 啊，没事，先放下，别动，否则我打死他。
3: 求求你了，
6: 把先放下，我啊。
7: 你说干。
8: 老兄，老兄，别开枪！咱们往日无仇，今日无冤，别开枪！
3: 放一枪，把枪放下！
8: 千万别开枪！
6: 闭嘴！都别动，否则我开枪啊！
3: 我说，别开枪，别开枪！放了这位老狗，他可是个好人呐！求求你，
6: 都别过来，否则我开枪打死他！
8: 别开枪，别开枪！
3: 放了他，放你走！
6: 谁会相信你们这帮狗子特务？你们站在原地不许动，否则我一枪崩了他！
3: 你，好吧。
2: 侦缉队的兄弟受惊了。
8: 哎，老总，您没事吧？
2: 谢谢老板，要不是你那一锅盖，
8: 我今天非交代在这儿。哟，我的公文包呢？啊，哎呦，没事吧？啊，
9: 没事没事，
8: 没丢东西吧？
9: 没有没有。
8: 啊，
2: 老板，我先走了。
8: 好，慢走啊。
2: 给你，
3: 哎，谢谢。
8: 蔡书记来了，请进。蔡书记，
2: 叶营长，
8: 快请坐。
2: 哎，叶营长，我听美琪说，敌人的兵力部署都搞到了。
10: 是啊。
2: 哎呀，太好了，真没想到会这么快
10: 啊！我偷听到段志宏的电话，南大厂司令部要他送兵力部署图过去，于是我们在半道下了个套子，终于拿到了部署图。
2: 哎呦，叶营长，我真是太佩服你了。起初啊，你说要利用袁文才和段志宏的关系搞到兵力部署图，我简直就觉得是天方夜谭，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7: 他呀，做什么都是出人意表，令人意想不到啊。
10: 现在的问题是要尽快将这份文件送到司令部。
2: 对，目前我们的大部队已经对平津实行分隔包围，敌人的封锁也越来越严。
10: 我建议派美琪同志去，一来他了解叶鸿开的情况，二来也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第三，敌人对他已经进行了一次刺杀，他不走，敌人是不会罢手的。
7: 我不怕，我不会被他们吓到的。
2: 哎呀，美琪，叶营长说的对，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出色地完成任务。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就安排美琪出城。
11: 嗯，从这里开始包围城墙，对我们比较有利啊。
12: 嗯，
11: 只有这两个地方，一定要多派士兵，在关键时刻发起攻击，打他们措手不及。
12: 嗯，
13: 政委。这就是美琪小姐，
11: 好啊！早就听燕双英说起过你，天津赫赫有名的大记者。
7: 不敢，司令员好，政委好。
11: 好，好，好，你去吧。
13: 是。
11: 来，美琪同志，快请坐。
7: 这个就是敌人的兵力部署图，

0: 告知其具体的起义事件。
1: 哦，好啊好。这个叶鸿开是守卫天津外围的主将，争取他起义意义非常重大，不但是减少攻城部队的损失，不战驱敌之兵，对敌人心理也会产生巨大的震慑。
0: 嗯，目前已是万事俱备，但是起义之后还有很多具体细则和注意事项，叶鸿开还需要我们派人进行指导，您看看派谁去最合适。
1: 最好派一位熟悉叶鸿开情况的人前去，不然的话一旦引起矛盾反而不美。
2: 对，这一点至关重要。老李啊，你看派谁去合适啊？
0: 司令员郑美，派我去吧。
1: 哦，燕双鹰通知说你是被转移出来的，你再回去的话不怕危险吗？
0: 我不怕，叶鸿开我最为熟悉，而且他的女儿林娜又是我的好朋友，这件事情由我去办最为合适。
1: 哦，嗯，好，那就这样，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起义的细则。

0: 又是这个孙副官，他最近经常化妆出去，行动非常可疑。
1: 黄处长曾经说过，对叶红开的监视是冯长官交代的任务，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立刻向处座报告。是。
0: 进来。
2: 师座，
0: 怎么样？见到蔡书记了？
2: 见到了，这是蔡书记让我给你的。

0: 好，好极了。解放军方面指示我们，起义时间定在1月15日，他们今晚就派一位同志过来，指导我们起义的具体事项和细则。这样，你立刻到前线指挥部，将此事详告108师刘师长、109师高师长，命他们做好准备。
1: 是。
0: 还有，命令距城区最近的282团时刻做好应变准备，告诉郭大陆，人不解甲，马不卸鞍，随时待命。
1: 懂了。
0: 去吧。
2: 只要我们接到指示，就立刻从这里发动进攻。
3: 哎，报上说部队已经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可咱们怎么还没有接到消息呢？
4: 哎呦，急死人了这！
2: 你呀，就是沉不住气。
4: 哎呦，
2: 这叫大战前的寂静。
4: 哎呀，什么寂静啊？憋气呀、啊！这，哎，
5: 任大哥，你看谁回来了？
2: 美琪，
4: 哎，
2: 美琪啊，你怎么回来了？
5: 你抓我胳膊抓这么紧干什么？怕我跑了？
2: 不是说让你不要再回来吗？
5: 我是主动请求回来的。
4: 什么？
6: 这些天这个孙副官行动非常频繁，刚穿着便衣从外面回来，不一会儿又坐车到郊区去了。
3: 郊区？
6: 是的，我们一路跟踪
7: 他去了301师前线指挥部。
8: 我看这个叶红开最近有些反常啊。
6: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楚总，您看下面怎么办？
2: 哼，原来是这样。
5: 对叶家的情况只有我最熟悉，跟叶红开也最好沟通，因此我才主动请缨。
2: 这样也好，见过蔡书记了。
5: 是的，他已经约好与叶红开见面，今天晚上10点在公馆秘密会谈，详谈起义细则。
2: 距离末日越近，敌人的行动就越疯狂。前些日子，侦缉队又枪毙了几十名共产党员，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你放心吧，与叶鸿开会面以后，我就会和叶鸿开一起
1: 到301师的前线指挥部
0: 准备起义事宜。哦，对了，上级让我通知你们，总攻的时间定在1月17日晚上11点，要你们在预定的时间占领北马路路口。
2: 太好了，终于等到了。
3: 妈，哎呀，上级为什么不用电台通知啊？
0: 总攻时间绝密，怕被敌人破译。
3: 嗯，哦，我们立刻准备。
4: 共军是虚张声势，是心理战，大家不要被他们的阵势吓倒。我们还有北平的援军，天津必须死守。现在当务之急，
0: 王处长，
4: 稳定军心。
5: 我要见总座。
0: 是。
4: 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望诸位精诚团结，党国的未来就仰仗诸位了。
0: 总座，
4: 进来。
0: 总座，
4: 怎么了？
0: 黄处长找您。
4: 哦，
0: 就在外面。
4: 诸位请稍后。
3: 你去吧。
0: 是。

0: 一队的特务发现叶鸿开的行动有些异常，他的秘书经常变装出入公馆。今天我们秘密抓捕了孙副官，撬开了他的嘴巴，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0: 叶鸿开已经和城外共军达成协议，1月15日准备率部叛降。
1: 什么？
0: 今晚10点，共军代表会在叶公馆和叶鸿开商讨起义细则。
1: 我早就觉得这个叶鸿开有些不太对劲，想不到他竟然真的通敌。1月15日，那就是明天。
0: 宋座，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立刻出动，将叶鸿开和叶公馆控制起来，守株待兔，等共军代表到来即行抓捕。记住，一定要秘密行动，绝不能让消息泄露出去。
0: 是。
1: 哼，抓捕叶鸿开和共军代表之后，要以他们的名义继续与共军联络，到了起义之时突然发动进攻，全歼共军先头部队。
0: 妙啊，宗座，您这是请军入瓮，让共军进入自己设下的圈套了。
1: 记住，行动一定要隐蔽、迅捷、快速。这样吧，我立刻下令将守卫叶鸿开公馆的宪兵调离。
0: 太好了。哦，宗座，还有一件事。
1: 什么事？
0: 据孙副官交代，那个所谓的云队长云建明其实是共党谍报，其真名就叫燕双鹰。
1: 哦，
0: 现在此人已经加入了三合会。
1: 看起来文朗并没有冤枉他。
0: 哎，公子英明，只可惜英年早逝啊。
1: 哎，立刻下令抓捕燕双鹰。
0: 总座，燕双鹰和叶家的关系千丝万缕，抓了他势必会惊动共党，让对方有所准备啊。
1: 嗯，你的意思呢？
0: 此人是三合会的二当家，我觉得这件事应该交给袁文才。

0: 李科长，所有人都换好了吗？
1: 换好了。
0: 安排两个人站岗。
2: 是。
1: 你们两个站岗。
3: 是。
0: 所有人都听着，搜查。

0: 抓捕叶鸿开。
1: 是，
0: 走。
2: 哎，黄叔啊，你们这是干什么？
0: 给我抓起来！
2: 是，凭什么抓我？
3: 老实点，老实点，
2: 放开我！
3: 别动，
2: 放开我！别动，凭什么抓我？
0: 老实点。

0: 叶师长，别来无恙啊。
1: 谁让你们进来的？
0: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里摆师长的臭架子？来人，把人给我带上来。
2: 是。

0: 了。刚刚袁文才让小马豪打电话来，说晚上10点他要来听书，把整个厂子都包了。
1: 哦，
0: 小马豪说他要多带些兄弟过来，大家一起乐呵乐呵。
1: 十点钟，
0: 没错，他说的就是10点钟。
1: 书场12点就打烊了，他为什么要这么晚来听书啊？
0: 对呀，我也觉得奇怪呀。
1: 去准备吧。

0: 二当家的，
1: 快里边请，
2: 请
1: 走，请
2: 请。
1: 啊，坐吧。
2: 我看
3: 就不必了吧。
1: 这是干什么？
2: 戏演到这份上，
3: 也该收场了吧，云大哥。
2: 不，
3: 燕双鹰。
1: 这个名字你也知道。
3: 袁爷早就说过，你早晚会死在我的手里。现在怎么样啊？只是没想到你竟然是共党谍报。今天黄云龙给我打电话，的确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1: 其实令你感到意外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今晚的节目。
2: 哦，有意思。
3: 嘛节目？
2: 我就是奉命干掉你，你死后天堰楼就是我们袁爷的，梅雪琴也是我们袁爷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袁爷的，所以我并

0: 不想看骂节目，就是要尽快干掉你。
1: 哈，这么好看的节目，如果不看，那就实在是可惜了。
0: 有意思，你倒把我的好奇心给勾起来了，我倒要看看，究竟是骂节目让你如此赞赏。

0: 嘛声音？
1: 什么声音？
2: 演出开始了。
0: 哎呦！

0: 我说过节目会很精彩，可惜原文才没了。
1: 这种死法真惨。
0: 我说过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2: 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
3: 云大哥，云大哥，快，林大姐来了，说是公馆出事了。
0: 怎么回事？
3: 出事了，下午黄玉龙突然闯进我家逮捕了爸爸。
0: 我已经想到了，晚上10点蔡书记和美琪还要到公馆与叶师长会面，已经9点50分了。
3: 那现在怎么办？
0: 一旦黄玉龙得手，我军的先头部队将遭遇毁灭性的打击，说不得，只有硬拼了。高进啊，立刻给郭大陆打电话，率282团杀进公馆，协助我们。
4: 是，
0: 兄弟们，立刻准备武器，冲入公馆，救出叶。

0: 要！
1: 别动！
2: 别动！
3: 美琪小姐，我们又见面了。我说到处找不到你，没想到你竟然做了共党的谈判代表。
4: 哼，黄云龙，你与人民为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3: 我有什么下场，你是看不到了。来人，抓起来！
5: 是
6: 是。
5: 哎，不，你们！哎，
3: 叶师长，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啊，一网打尽。等明天你的起义部队遇到共军的先头部队，破，就有好戏看了。
7: 哼，天津解放是迟早的事情，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3: 哼，等共军进城的时候，我早已经离开了这里，去南方了。冯副司令许我到江南剿总任职。
7: 哼，看看你这副小人得志的嘴脸，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会败得这么惨的原因。
3: 哎呀，行了，就别发感慨了，还是想想。

0: 己该怎么办吧。
1: 出动啊，出动，云建明来了。
0: 哪个云建明？
2: 真的云建明。
0: 没想到你还敢露面。
2: 我来是想告诉你，燕双鹰率领的小分队马上就到，你要做好准备。

0: 奶奶，爸爸，
1: 琳娜，别过来。
2: 你们大家终于团聚了。
3: 我不相信你会有这样的智力，能料到我们来。
4: 该怎么说呢？你真的让我感到佩服。经过了这么多严苛的试探，本来我从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但是很不幸，你就是。
3: 哼，过奖了。
4: 有句古话，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假的就是假的，到最后你还是露出了真面目。
3: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说得好。我认为这句话正适合你。
4: 虽然身陷重围，但是你的镇定真是令我佩服，而且你的判断依然很准确。我以为袁文才能够对付你，但现在看来，事情恰恰相反。
3: 是的，他的手下都已经死了，而且死得很难看。
4: 其实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好感。哦，对，你问我是怎么知道你会来的？

0: 又是你，袁建明，你个王八蛋，我宰了你！
1: 冷静，
0: 还冷静！我早就跟你说过，袁建明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必须宰了他。可是你就是不听，现在怎么样？
2: 怎么不冒充我了？
3: 其实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2: 现在结果怎么样？
3: 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怀疑自己的判断。我不认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会做这样的事情。
2: 你是个值得信任的

0: 弟兄们，打！
1: 奶奶，没事吧？
2: 没事。

0: 我们要立刻和蔡书记美琪赶到228团前线指挥所，率228团起义，将外围阵地移交给攻城的解放军部队。
1: 好的，郭大哥，
0: 你率228团。

0: 兄弟们保护失踪。
1: 放心吧，兄弟，想不到你还真是共产党。好，这副硬骨头上。
2: 老夫人，您呢？
3: 你们随师座同去。
4: 你呢？
2: 我还有最后的任务没有完成，要继续留在天安楼。
4: 太危险了，你不能留在城里。
2: 这里的敌人已经被全歼，消息不会走漏出去，因此我们暂时还是安全的。好了，不要多说了，立刻行动。

的解放。

我答应过，会将所有的身份都还给你。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敌人，真正的军人。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爹，我回来了。
6: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5: 不经历
6: 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5: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6: 今天会是在场，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苦命，不得善终。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

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有力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见血了，
1: 救命啊！救命啊！
0: 我赶紧跑！
2: 你站住！我站住！
3: 小子，可真睡，他长得也太多了，这不烧得你膝盖吗？
4: 是，不是，这长不长跟我没关系，这都是上铺的意思。
2: 别跟上面
0: 说句话吧！
4: 哎呀，我说了算！
1: 快点，快点，
3: 快快快！
4: 哎呦，我爹人要我的命，我还有当爹要儿子的命呢啊！虎毒还不食子呢，
0: 他不是老虎，他是真虎啊！
2: 你别拦着我，
3: 不是
0: 小长崽子，你跑，我看你往哪儿跑！
4: 老灰狼，
2: 给我过来！我不过去，
0: 不过来，我抽你！
2: 我过去，你不更抽我了吗？
0: 现在我就抽！哎，
4: 等！你刚说什么？你爹想要你的命啊？你的命本身就是你爹给的，你惹他生气，他可不就得收回来吗？
2: 就是啊！
4: 哎，看来的还有你，你说你儿子大老远留洋回来，进门你想要他的命，你给出东西，你不能说要就要回来呀、
2: 啊？就是啊，
4: 太抠门了你！哎。
0: 不，这话怎么都让你给说了？
2: 我跟你说，管天管地啊，管不了拉屎放屁
5: 啊。
2: 我们家的事儿，你还真管不了。
5: 管爹，这官爷还管不了你了？
2: 老子管儿子，这是天经地义。
0: 你看我管不了你，
2: 官爷都管不了。
3: 老爷，
2: 打！
0: 你给我站！

0: 你跑！你跑！我看你往哪跑！我打死你！你跑！官也都管不了你了，跑！你还有没有王法了？你别！哎，
1: 刀口不错啊，哪买的？
2: 刚来就动家伙事儿啊？怎么的？想立棍儿啊？啊？不敢，只想图个安宁。哪儿来的？干啥来了？
1: 里边来的，打算开个酒馆，
2: 正当生意。开酒馆好，欢迎。只是千万别喝出响动来啊，万一惊着我的耳朵。
1: 往后的事儿可不好摆弄，明白？走吧。看见了吧？这都是闯关东下来的狼客，那边的啊，你看，看这行李有多沉呢。
3: 我估计啊，都是杀金拽的，是吧？嗯，这你也看出来了。
4: 我是开当铺的，眼睛好使。
3: 千万别招惹这些人，他们走过南闯过北，跟阎王喝过酒，搂着小鬼睡过觉，那皮糙的刀子都够不动。
4: 嗯，
3: 过上身子去。
4: 瞧你这个胆儿！
1: 大哥，就这间铺子。哟，怎么谈人呢？潘大爷。
5: 没气儿了，亮子，老潘大爷，您在家吗？哎呦，哎呦，各位爷，我什么都没看见啊！哎呦，哎呦，各位爷，我真的啥都没看见，您高抬贵手，放我走吧。
1: 我说这位兄弟，我们呢是到这儿来开酒馆的，这间店铺啊，我们早就谈好了。我们也是前脚踏进门，就碰上这祸事了，也弄得我们是晕头转向。大亮的天，天上地下的眼睛都看着，不说瞎话。
5: 我明白，我都明白。这老潘头啊，他是自个儿病死的。
6: 嗯，
3: 这话中听。
5: 哎呀，各位爷。 这个恕我呀，多句嘴。这个好汉街呀，那是藏龙卧虎，鱼鳖虾蟹啥都有。那是老鼠赶上桌，狮子钻被窝，盖上盖，明明是一锅杂拌鱼，掀开盖，弄不好就成疙瘩汤了。你们呀，刚从北边来，风大呀，压着眼皮儿，这来到大连街呀，那可得。 回回神，睁睁眼了。这位兄弟，一看你就是个热心人，好心人。你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那就再说清楚点儿，也让我们好好明白明白。既然这么说，你们要是信得过我，就听我一句劝，赶紧啊，把这鞋上的烂泥蹭干净了。
1: 不报官。
5: 报官能说得清楚吗？说不清楚，连命都搭进去了。兄弟，
1: 敢问你贵姓高明啊？
5: 哎呦，我的爷爷，刀都按脖子上了，你还有心思记我名呢？赶紧的把尸首抬出去吧！我还是那句话，啥也没看见啊。
1: 多谢兄弟了，往后我这酒馆开张了，你可得来捧场来。
5: 那是那是。

0: 谢谢各位爷，有缘再见，有缘再见。
1: 你说这他妈的！

0: 上回来好汉街就听说，说是拍巴掌没动静，放臭屁倒是回响。听劝吃饱饭，大哥，咱可别让人讹上了。
1: 先去客栈，先住下再说吧。
2: 大哥，大哥，我们哥俩分头找了好几圈，就这笼子和哑巴，连个人影都没有。
3: 那你说他俩会不会是看咱摊上人命官司，撂挑子跑了呢？
2: 不是，你说他好，你得等着分完了杀金吧？你说这咋整？
3: 可话说回来了，那他俩要真不回来，咱这酒馆还缺跑堂的了。
0: 还琢磨开酒馆的事呢？一条人命在那儿横着，挂了一身官司，
3: 开什么酒馆？
1: 咱没做亏心事，这官司挂不到咱爷们身上。等把这事儿搞清楚了，酒馆照常开。
0: 大哥，咱先不说开酒馆的事儿，夜长梦多，您得赶紧拿个主意啊。
1: 不早了，都先睡去吧，明天再说。
0: 大哥，那老番头就在这摆着，
1: 先摆着吧。

0: 人呢？
1: 人没了。
2: 大哥，
1: 我昨天晚上实在是睡不着，
2: 我琢磨这事儿邪性，
1: 没跟您商量。我叫俩兄弟，我想把那老潘头给运走，怕啥来啥。那老潘头他就真没了。
3: 是大哥，我们把那店铺前前后后都找遍了，确实没人。
4: 我琢磨着啊，肯定就是那小个子把这老潘头给弄走的。
3: 他把他弄走干啥呀？
4: 他怕咱们给弄走，没尸体他讹得着咱钱吗？
3: 要讹昨天讹不好吗？还费这劲干啥呀？
4: 你说就你那脑子，昨天咱们都在，还有那贼心有那胆儿吗？
3: 那要照你这么说，昨天就不应该把他放了。
1: 各位兄弟，昨晚上你们忙了半宿，够累了，先都回屋睡吧，等睡足了再说。
2: 还睡啊？撩吧。
3: 你咋老想着撩呢？
1: 我让你睡啊你就睡，明白吗？
2: 你说这眼睛还真有点睁不开了。
5: 回屋了啊。
1: 三
5: 啊，
1: 你也回屋睡
5: 吧。大哥，咱这一屁股坐炭棚上，火烧火燎的，您可真沉得住啊。
1: 烧都烧了，你就是起来也是一定疤，还不如就这么坐着，等攒泡大尿，把火滋灭了就好了。
0: 您这话是把事儿给看明白了。

0: 咱们刚来，老潘头就横尸店里，然后就让人碰上了，还劝咱们不要报官。咱们听了他的，没报官，可紧接着人就没了，这背后有手啊。
1: 您的意思是有人给咱们爷们下套？咱可是刚来大连，
2: 跟谁呀？这没冤没仇啊，
0: 所以咱不怕呀，把腰杆子挺直了，等着看戏吧。
3: 大哥，
4: 外边有人找你。
0: 谁呀？
4: 那小个子。
0: 请他进来吧。
4: 他说他不进来。
3: 说好了在这儿等啊，人呢？
4: 奇了怪了，
0: 走吧，咱回去。
5: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来来来来来，哎呀，各位爷，你们都来了啊！
3: 你哪儿去了？
5: 尿急。各位爷，你们昨晚睡得好吗？
6: 这话啥意思？
5: 不瞒您说，昨天我回家后啊，一躺下就做噩梦，都吓死我了。那个老潘头啊，是一会儿来一会儿去，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还跟我唠上嗑了。我是一晚上啊都没睡着啊，到现在我是头晕脑胀，难受死了。
4: 哎，你不是一宿都没睡着吗？那怎么做的噩梦啊？
5: 昏昏沉沉，半梦半醒呗。
6: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回家喝二两，闷一觉就好。
5: 你说的轻松，我哪还敢睡觉啊，吓都吓死了。
0: 兄弟，我这还有事儿呢，有什么话直说吧。
5: 我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们还听不懂？
0: 那咱们就回屋去慢慢说。来，
5: 哎哎哎，别，这事情啊哪能回屋说呀，万一哪句话呛上了，我还要不要命？
0: 那你是想买点黄标烧着是吧？
5: 各位爷，你们都是走南闯北的精明人，是一点就透了。那我就直说了，你们的事情让我发现了，说明啊你们跟我有缘。一句话，我不能假装看不见，要想让我看不见，除非给我买个眼罩罩上，否则警察局见。
7: 还用眼罩干啥呀？干脆我把他眼珠子挖出来就完了。
8: 安拉子，你老大不小的了，别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完事裤头也得固定。他为什么不敢进屋里说话？他就是怕咱们给他黑了。人家敢单枪匹马的来，打哪儿进打哪儿出，早就想得清清楚楚的了。
9: 搞不好背后还顶着一群人呢。
7: 一群人咋了？啊，咱还怕他们呀？
8: 这不是怕不怕的事儿。
4: 哎哎，要我说啊，要不咱们吐口血给他？
9: 这人的胃口有多大，咱还不清楚。怕是你把一腔子血都吐干净了，也喂不饱他。
4: 那你说咋办？啊？那实在不行啊，他真的是兵法上说的那36计左为胜。
9: 咱现在是块金元宝。
8: 早就被人给盯上了。你走哪儿去？
7: 不是，那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你说咋办？就等着那小个子报官去啊。
10: 大哥，您倒说句话，拿个主意啊。哎，反正您要说走，我半拉子拿刀开路。
0: 屎喷子扣你脑袋上了，你躲你躲不开。好汉街的风硬，能硬得过关东的刀子风啊？敞开门迎客吧。

0: 哟，您来了。
1: 这厂这门不漏风吗？
0: 恭候您呢。
2: 知道我要来啊，
0: 扯着命的事儿，等着您来做主呢。
3: 为啥不走啊？
0: 心里没鬼。
1: 没鬼？哎呀，那就是闹鬼了。哎，我记得你们是来开酒馆的吧？
0: 正是。
1: 这酒馆还没等开呢，就闹出响动来了。有响动不怕，你别让我听见，听见了我就得管。谁让我套了这身皮呢？我是真不愿意管呐。
0: 官爷，您也知道，我们出来跪地，来了就碰上这祸事，惊得我们呀，头皮发麻，这眼睛发花，手脚都不知道放哪儿了。这一忙活呀，也忘了报官了。
1: 有人没忘啊？这不替你们报官了吗？
0: 报得好，那人真是我们的恩人呢，我们得感谢他呀。
2: 不急。
1: 大连街地面小，低头不见抬头见，早晚能碰上。
0: 您说的是。
1: 啊，咱去看看老潘头吧。
0: 老潘头已经不在店里了。
1: 哟，那哪儿去了？
0: 不清楚。
1: 不清楚？
0: 确实不清楚。
1: 那被狗吃了？
0: 可能吧。
1: 就是被狗吃了也得留下医生吧？
0: 没留下医生。
1: 那就是被人抬走了。
0: 也有这个可能。
1: 谁抬走？
0: 这事儿您不该问我呀。
1: 人死在你们手里。啊，眼下尸首又没了，我不问你，我问谁家？
0: 官爷，那个人的死与我们无关。
1: 哪个杀人犯说自己杀了人了？有关无关，全凭你一张嘴吗？

0: 哎呀，其实这个事儿啊，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要大起来啊，能撑破灭；要小起来呢，掉地下都找不着。这样啊，回头你们商量一下，看看这个事儿咋办啊。还有啊，如果你们想走啊，我不拦着，只是怕你们不能带着命走啊。
1: 他这话啥意思啊？他那意思，屋里屋外都是他人呗。
2: 人家要敢放这话，那就是手拿把掐的事
1: 儿。我半夜我出去溜了。
2: 小心那枪走火了，把你腚沟子给你轰烂了。
3: 眼下老潘头被人偷走了，他们为啥偷他？为啥给咱爷们挖了这么大一个坑？这是重中之重的事儿。我搞清楚了，咱爷们今后在好汉街就扎不稳根。
2: 还扎啥根儿啊？那我说的还是分头跑。
1: 你刚不还说人家盯着咱们呢，咋又跑的了？
2: 这时候还管他盯不盯啊，跑一个是一个吧。你让人连锅端了墙。
3: 老三，你说说。
4: 我想这事儿是越来越深越来越悬呢。
5: 要不放弃要不走，总得选条路。打算走，早走早利索。你沾牢着了，怕是想走都走不了。
3: 咱没做亏心事，咱用不着放血。还有，人家放话了，咱可以走，但命带不走。我真就不信那个邪了。出水才看两脚泥，我瞪大了眼瞅着，

0: 爹，这是美沙姐亲手给你包的寿司，亲自给你调的这个芥末，可好吃了。
1: 杀鸡呢？他咋不杀猪？
0: 不是杀鸡，是美沙记，是名字。
1: 没杀鸡，没杀就没杀呗，还写在名字里干啥？
0: 不是你那个杀鸡，是美沙记。
2: 他。
0: 算了算了，你先吃这寿司，这蘸酱可好吃呢。我给你，
1: 不是说你爹心硬，也不是说呢你爹心小。你说咱们这儿啥姑娘没有？你父亲弄过一个日本媳妇回来，不是你让我在好汉街上怎么待呀？我抬不起头来呀。
0: 爹，您先吃，然后以后我再给您解释啊。
1: 是。懂中国话？
0: 他不懂。
1: 不懂你给我搅什么眼儿啊你啊？
0: 他是听不懂，但是您这语气您这表情他看得懂。
1: 看得懂啊，看得懂就好，我还怕他看不懂。
0: 爹，其他的呢以后再说，你先吃寿司好吧。
1: 我吃啥吃啊？这有啥好吃的啊？还蘸着芥末吃，真新鲜！寿司我就让你给气死我。
3: あなた、お父様、お寿司お好きじゃないのかしら？
4: あ、初めてだから慣れないな。
3: それと、私のこともよく思われていないみたい。
4: 実には気に入らない
3: 。明らかに怒ってたじゃない。
4: 彼は嬉しいだな。
3: 嬉しいって。

0: 喂，那老潘头是怎么死的？我们不清楚。一进门给撞上了。您抬抬手，给我们条活路。老潘头后来又没了，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干的。上有天，下有地，谁说瞎话不得好死。您的大恩大德，我们永远都忘不了。
1: 说完了，
0: 说完了。
1: 是你们当家的让你来的吧？啥意思？谁来
0: 不一样？不，
1: 你说了半天还是那些话，你就没有新的了？
0: 本来也没多大点事儿，人命关天，你敢说没有多大点事儿啊？
1: 事儿啊！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到底是大还是小呢？啊！
0: 官爷，小，
1: 我这儿看大。
0: 走，怎么的？还想跟我比划比划啊？都让开！官爷，咱关上门说话。您要是嫌少的话，要不我再……
1: 闭嘴！不，啥叫多，啥叫少啊？啊，这是多少的事吗？你们给我行贿，那就是心里有鬼。我不把鬼揪出来，我不是人吗？
0: 我怎么面对大连街的英雄好汉们？哼，关东山敞亮，大连街也不小，跟我来这套。走，官爷，事儿是我干的，我跟您唠。你太
2: 瘦，不够分量。
3: 老孙，别管了。
2: 大哥，我对不住您。
3: 这不是兄弟话，不做亏心事，不怕亏。

0: 知道这是啥了。
1: 大药丸子。
2: 大烟狗，吃了就死。
3: 不是，
0: 爹，我可是您亲儿子，您不能说总惦记着这要毒死我吧？
2: 我是，我想死。
0: 不是，您也不能死啊！我娘死得早，我就您这么一个爹。你要是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您跟我说，我帮您解。
2: 你帮我解
0: 啊？
2: 这话有底儿。
0: 我说话从来算数，这点随您。
2: 把那美沙鸡赶走，他走了，我就不死了。
0: 是我跟美沙鸡都结婚了，你哪能说赶走就赶走啊？
2: 那你们俩在一块儿，我就死。
0: 行啊，我是您亲儿子，我得听您的。但这个事儿啊，他急不得。你要太急了，万一美沙鸡想不开了，寻了短见。啊，所以说您得给我点时间。
1: 多长时间？
0: 尽快呗。
1: 行。我走了啊。哦，对了，爹，我还有点事儿，我跟你。你把那大烟膏子给吃了。哎，你嘴里什么呀？不是，你吐出来，就这，吐出来，吐出来，吐！
4: 哎呀，你干什么你啊？你这差点把我给噎死了！
1: 不是，你这是吃出人命来的，你这是。不是，这不山楂丸吗？
4: 是山楂丸吗？
1: 啊，
4: 怎么是山楂丸？你说他娘的啊，拿山楂丸来骗我？你看我饶不了他们。
0: 爹，您能不能别老吓唬我了？您饶了我吧。

0: 关爷，我们这点家当都拿出来了，等往后开了酒馆，赚了钱再上来。我们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就这点家底儿吧，都拿出来了。
1: 家底儿都拿出来了，还咋开酒馆？
0: 哎呦，开酒馆的钱可不敢动，动了就伤筋动骨了，伤筋动骨就站不起来了。您说，站都站不起来了，还怎么孝敬您呢？
1: 还惦着站起来呢？啊？行，有股子韧劲儿。
0: 当家人不在，大事做不了主，您多体谅。
1: 碰上明白人啊，就得干明白事儿啊！放人，放人！

0: 你还没睡醒啊？啊！起来吧，你可以走了。
1: 就这么走了，留着我也当不了钱花。你在关东山吃不到螃蟹吧？嘿，吃螃蟹可有讲究了啊！先卸八个小腿儿，再卸两个大钳子，腿儿和钳子都卸干净之后。

0: 哦，再掀蟹盖，知道蟹盖里有什么吗？白花花的蟹肉。哎呀，蟹肉算什么呀？蟹黄才是好东西。
1: 你都把我给说馋了。
2: 你警察呀，表面上说什么吃螃蟹，那言外之意就是这事儿还没完呗。
3: 没完？没完咋把大哥给放回来了？
1: 高不出大油了呀，留着吃白食啊。
4: 大哥，我能拿出来的都拿出来了。
1: 不用说了，我都明白。他们放我出来的是想玩大的。
2: 那能玩多大的呀？
1: 可能会玩出血来，甚至玩出命来，都有个准备吧。
2: 咱们对这儿可是人生地不熟的，门打哪儿开咱都不知道。咱们能斗过他吗？要我说呢，就是，那么还是赶紧回关东山。
1: 我都说过了，走可以，怕是不能活着走出去。你们要是不信的话呢，可以试试。
5: 大哥，你怕了？
1: 要是能把身上这身官司弄干净了，我就是把命扔在这儿不埋怨。可让我背着这身官司走，走到哪儿我都活不了。
2: 哎，这个走又不能走，留吧，就兴许闹出病来。你们这可咋整啊？
1: 放血师傅，改喂肉吧。
6: 喂多少算个头啊？
1: 总有吃吐的时候。
7: 话说张飞、张翼德和这吕布大战六十回合，未分胜负，看得关羽常是心急如焚，他只好提刀拍马来到阵前，是高声断喝：“呆，吕布娃娃休得逞狂！”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关云长挥起青龙偃月刀，他要力劈华山呐、啊！好家伙，吕布一看这不成啊，我得试试他的力气。想到此处，他双膀一叫力开，青龙偃月刀刚好劈在方天画戟的戟杆上。只见这吕布晃了三晃，哎呀，眼发花，头发胀，就觉得五脏六腑往上涌。您猜他涌涌？
3: 关爷，给您准备那雅间在二楼备着呢。哎，继续。
7: 哦，刚才咱们说到，这吕布是五脏六腑往上涌，他到底涌什么呢？就是差一点他把昨晚上吃的那只烧鸡给吐出来。
6: 你怎么不喝茶呀？
1: 我不渴。
6: 那看来我们是来错地儿了，应该去酒馆的是吧？
1: 等我的酒馆开张了，欢迎您来。
6: 还有钱开酒馆吗？
1: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想办法呗。
6: 行，这话赶紧。
1: 官爷，您要有什么事儿，您尽管直说，我听着就是。
6: 哎呀，这才几天呢，你这一身血可是放了不少出来啊，人都瘦了，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啊。
1: 您别客气，这些都是我们该做的。
6: 该做？
1: 该做的。
6: 心口如一？
1: 那是当然了，摊上了这么大的官司，您可是给我们留了条生路。
6: 可是你没给我留生路啊。没听明白？
1: 您能再讲得明白点吗？

0: 大哥，您赶车吗？
1: 给他送去吧。
2: 最后我非把这老东西装进罐子里放火，好好烤烤。
3: 哎呀，都是我给别人下套了，还头一回碰着给我下套的人呢，有意思，新鲜事儿啊，弄得我都舍不得逮你们了。
1: 官爷，那个人不是我们害的，
3: 上大刑前哪个不喊冤枉？
1: 我们跟他无冤无仇。
3: 那人说了吗？谁能证明啊？还有他的尸首在哪儿呢？啊？
1: 看来您是非要把这官司压在我们身上。
3: 不是我压呀，是那人趴在你们身上。
2: 我本好心好意，添好柴烧好水，想给你们洗个干净澡，
3: 可你们不领情啊。不但不领情，哎，还给我下套。
1: 你到底想干什么吗？
3: 明知故问。收起你的东西。
2: 到我手里的猪蹄子，我不撒手谁也拿不走。想活着走出大连街，那是做梦。就算你累生双翅能飞回关东山，还不文书也会提前一天到。

0: 有你。
1: 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0: 细清天狼，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我本好心好意，添好柴烧好水，想给你们洗个干净澡，可你们不领情啊！不但不领情，哎，还给我下套！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明知故问。收起你的东西。到我手里的猪蹄子，我不撒手，谁也拿不走。想活着走出大连街，那是做梦。就算你累生双翅能飞回关东山，海捕文书也会提前一天到。

0: 想不到这老警察，这眼睛还真毒啊！咱们碰上硬手了。
1: 死了人，为了钱，他不抓咱们，他就不怕日后被追究吗？不对，他一定是想把咱们身上的银子都掏干净了，然后反打一耙，再要咱的命。这网肚子得有多大？这陷阱可挖得可够深的。
0: 有意思，太有意思了！您怎么说有意思啊？这是，
2: 这么说吧，事到眼前，他就算是想给我搓个干净澡，我都不搓。我就是想看看，这个王里啊，到底兜了个什么鬼？敢跟您说啊，咱这浑身上下的银子叮当响，哪儿不是好日子呀？ 咱出来怎么能受了气呀？
0: 哪受气了？这是个乐儿啊！
2: 三爷，人这一生图个啥？不就是图个乐吗？没钱找乐，有钱更得找乐。这乐子来了，咱们啊，得好好乐乐。
3: 听您的话，是心里边压得秤砣了。
4: 那就看这酒喝的好不好了。武二郎要是不喝好了，能打得了老虎吗？喝吧，
5: 得了。
6: 大哥，关系到了。
4: 九哥，
6: 喝茶啊。
4: 没准备这酒菜啊，等唠完了，我请您喝大酒。多大的酒啊？
6: 满大连街的馆子，您随便挑。哎呀，看来今天这个事儿，啊，大了。
4: 说大就大，说小就小。
6: 来吧，敞开了唠。
4: 官爷，咱们今天关起门来，捞干的。你到底想玩什么？想怎么玩？想玩多大的？等玩完了，想给我们剩下几条命？这些您能告诉我吗？
6: 玩啥玩啊？他玩上命了呢！
7: 我听不懂你在说啥。

0: 花钱消灾买平安，多好的事儿，多简单的事儿啊！
1: 不好商量了，是不是？无路可走了，是不是？那咱们就玩个鱼死网破。记者我都请来了，就在屋外候着呢。今天我就要来个悬案大白于天下，不是你进局子，就是我埋在死地。
2: 你说我还纳闷呢啊！
0: 不是这关东山钻出来的人，哎，怎么软乎乎的跟豆腐一样啊？
2: 这一折腾，到底给打回原形了啊！硬气，野性，好！
3: 三爷，您说大哥到底印了啥宝？
4: 哎呀，不清楚。
5: 我呀，溜溜去吧，看看有没有什么埋伏，咱们拢好跑。
3: 哎，雷德亮子，哎，你们哥俩去哪儿了？说话呀！
6: 我干什么去了？

0: 把记者叫进来吧，
1: 让整个大连街的人都看清楚，这麻袋究竟装的什么。
0: 阿兰，请记者进来。来了，解盖吧。等等。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就怕出锅早啊，早了保准味儿不好。
2: 给我烧锅开水，
3: 我再给他加把火，把它浇熟了。不渴吗？
4: 您说了算，只是烧糊了一锅好菜，这担子谁背呀？
1: 话是我说的，当然是我背了。
4: 当着记者的面，有这话就行。烧水。

0: 想收手还来得及啊！是啊，想收手来得及。不是，非得捅出一身血来吗？啊！
1: 我杀出条血路活不成了，这都是逼的。谁逼的呀？
0: 刀子顶后腰，不让回头看呀！
1: 不是，刀子顶后腰上了，为啥还不从啊？我想干干净净的活。
0: 水烧的差不多了吧？啊！你这个人挺稳当啊，热水翻腾着，你还能坐得住？
1: 心里头有底，当然坐得住了。
0: 别撑了，再撑撑破了啊！
1: 这话说给谁听的？
0: 没救了。哎呀，没救了。

0: 水烧开了。
1: 哎呀，这一晃神的功夫睡着了，
2: 喂，水烧开了，
1: 烧开了好啊。咱们那抬进来啊，
3: 您说的算，
1: 那就抬进来吧。
3: 您要是嫌水不烫，那就再烧烧，水有的是。
0: 降水！
3: 官爷发话了，咱小民能不听啊？记者兄弟在场都看得清楚，指望将来写的能更清楚。
0: 啰嗦什么呀？快降水吧！
3: 听官爷的。

0: 你可是灌了多少酒啊？借酒浇愁，越喝越愁，到底把自己愁倒了。
1: 锅盖掀开了，菜看明白了，把底料亮亮吧。老潘倒是假死，你别问我是咋知道的，这手绝活啊，不能讲。我没让他立马活过来，就是我想弄明白，到底这是摆了个什么局。咱话从头讲，我们是刚进屋，就赶上了命案，立马又被人撞破了，还劝我。 千万不要报官，这场戏把我给弄迷糊了，也吊起了胃口。我特意把老潘头留在店里，并让我手下人暗中盯住他。老潘头是假死，也就死一阵儿。等他活过来了，他该怎么办呢？这戏就有意思了。
0: 果然是关东山钻出来的人啊！官爷，我该说的都说完了，该您说说了，为何用此手段？
2: 你问多了吧？
0: 事情说清楚了，这个官司就算了吧。
2: 我要是不说呢？
0: 您说呢？
2: 啊！当着明白人不说糊涂话啊！ 这么说吧，闯关东回来路过此地的人，警察局都要验过拔毛，让你们光溜溜的回关里去。这钱不是我要的，是上头要的，明白吗？我们这身皮是拿命玩出来的，只要命还在，这身皮拔不掉。
3: 能不能拔得掉，总得试试吧。
2: 这一局啊，我认输了，啊！可你得给我记住，在这个地盘上，赤龙得盘着，赤虎得卧着。哪天我打个喷嚏想起你，你可就有麻烦了。
0: 听明白了。
2: 老潘头的供词。 没有公司，你敢让我交活人吗？又哪有底气跟我打官司啊？啊！

0: 完事了了，回去喝点小酒。
1: 喂，魏将军，
2: 大哥，
3: 那手可真绝啊！
2: 这都是让他们给逼的。
3: 啥甭说了，
2: 官司了了，咱找个好地界儿，接着开酒馆。
4: 我看啊，老潘头的这门脸儿，风水就挺好。
2: 啥风水好啊？
4: 嗯，
2: 邪性晦气，那不吉利呀，大哥。
4: 一开门，死人变活人，这不活脱脱的一出好戏吗？咱们在关东山看过这样的好戏啊，咱们老酒馆是有戏的地方，这戏刚开始，不能挪地方，就在这儿了。

0: 校长呗。
1: 是啊。嗯。哎，我爹呢？
2: 老掌柜还没来呢。
1: 这点了还没来啊？
2: 这要在家的话，不能来晚了，没准是出去了。

0: 姐，还没起呢。姐，你在录吗？
1: あなた、ちょっと来て。
2: どうしたよ。
1: いいから来て。
2: 見なさいよ。どうせわからない。
1: 早く来て。
2: お父さんにちょっと話を。どうした？
3: 我爹，您再解俩扣。
4: 滚一边去，滚一边去。
3: 你累得慌。
4: 我憋死了，我憋死了，我憋死了。
3: 我爹，您这一会儿吃药一会儿上吊的，您能不能让我松快松快？
4: 我让你松快了，我就得憋死。
3: 你说咱们爷俩是非得弄个你死我活的呀？
4: 我不是说跟你弄的你死我活，我是跟那美沙鸡弄的你死我活。我跟你说，那美沙鸡不走，咱们贺家消停不了。
1: 大哥，你
5: 早醒，
4: 你干啥去啊？
5: 不是，
1: 大哥，快点！
4: 我跟你说，你要是走。我接着上吊，你信不信？
3: 我爹，你这美沙鸡他马上就生了，这娘和孩子两条命了，他耽误不得啊！您等会儿再吊，等会儿再吊啊！
4: 我操，想着你还真去了。
6: 哎呦，杜先生啊，哎，您怎么才来呢？这老客们都挡着您这嘴呢。
7: 别提了，遇着一朋友非拉我喝酒，我盛情难却。哎，结果我们哥俩一人喝了一瓶，二哥不上头，说是不上头，就嘛有点迷糊。
6: 人家这能不迷糊吗？那您还说得上吗？今儿
7: 这叫什么话呀？古人云：“曹操煮酒论英雄，贵妃醉酒百媚生，李白斗酒诗百句，关公观酒斩八雄。”您要是问我喝完了酒之后怎么样啊，我说段拼

0: 心
1: 给你
2: 听得了。
3: 来了，欢迎杜先生。
1: 各位久等，各位久等，
3: 杜先生。
4: 我们可等你多时了。哟啊，我这位朋友就爱听水浒。我今儿是特意带他到这儿来听你说书的。
3: 这大话我可说出去了，你可别打我脸啊！好好卖卖力气，赏钱赏不了。
1: 先谢谢您了，我

0: 哎，我要是说的不好，我倒贴您钱。好，有你这句话，哎，我就放心了。好嘞，
1: 秦爷，您想听段什么？那咱们就来一段武二郎醉打蒋门神吧。嗯，成啊，就这一个醉字。还真应了今日的此情此景，列位，上耳朵，咱们闲话少说，现在开书。
2: 老大啊，
3: 爹他，
2: 一旦而已。バレちゃった家だからね。
3: お父様はいつお戻りになるの？
2: どうしてあの風に。
3: 孫が生まれたのに、なぜ出て行ってしまったのかしら。
2: ああ、お父さんは年上で、子供はうるさくて、静かな環境は好き。店も任せて、ああ、あれは当然休むことができる。
3: 喜んでくださってるならいいんだけど。
2: 田舎って帰ってでもいい。店も任せる。彼はな、きっと喜ぶでしょう。
3: お店って、あなたそんなお金がどこにあるんですか？
2: 屋敷を鉄塔に入れた。
3: お父様は同意なさるかしら？
2: 同意してないんでしょう。
3: 恨まれたりしませんか？
2: 男は当然やりたいことをやる。いっぱい稼いだら喜ぶでしょう。
3: そうなるといいけれど。
1: 别看武松脚下没根儿，但是他的嘴皮子可是有准的。看见了酒馆，高声断喝：“哎，大胆的妖妇潘金莲，出来受死啊！”哎呦，门里的潘金莲一听，吓得魂飞魄散。出得门来，没想到和武松啪撞了个满怀。武松搂头抓住潘金莲，只看他手起刀落，就听得咔嚓嚓、咕噜噜、噗噗噗。那位说怎么这么乱呢？我跟您说，一点都不乱。这咔嚓嚓，脑袋砍下来了；咕噜噜，脑袋咕噜地下来了。这噗噗噗，怎么回事呢？武松劲儿使大了，连放了仨屁。
4: 嘿，啊！
1: 你干嘛打我？
4: 明明是武二郎醉打蒋门神，你怎么说成啊怒杀潘金莲了？
5: 这俩段爷，您消消气儿。杜先生，您给说串了。
6: 段先生，您先慢慢喝着，我在家里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1: 别，
4: 秦爷，您别走，咱这事儿还没说完呢。
1: 哎，这位爷，你看，我再给您说一段不成吗？你这么的，你让武松打谁，我打谁？干嘛？
4: 我答应你，我就
7: 别坏了我的好事儿，你。
8: 别，这要打坏了，您就认了一亲爹。
5: 听说就图个乐子，
9: 加起。
8: 行了，
5: 我告诉你，这张嘴，
1: 你要再放我手里，我摘了你这口条，
5: 改天我送您壶茶。没事吧？啊，杜先生，
1: 哎呦，就这样还没事吗？我疼啊！我
5: 哎呦，疼算轻的了。您要没有韩先生、韩爷在这拦着，就您这身子板，还不得让他给拆了呀？
1: 什么都别说啊，韩爷，我谢谢您了。没，对，改日我备上好酒好菜，我陪您喝两盅。到时候啊，你说让武松打谁，我他妈让他打谁。
5: 只要不打我就行啊。

0: 谢大哥，啊不，掌柜的，咱们兄弟发财。
1: 这事掌柜的，哟，掌柜的，咱得发财，
2: 生意红火，生意红火，
3: 谢谢掌柜的。
0: 我把这门帘子挂上。

0: 怪他们哥俩这心长了草似的。门对门，从今天开张。
1: 人家那边可是又是锣又是鼓，咱这窝里闷了点
2: 儿。你想咋闹呢？
1: 怎么也没改变呢？
2: 这些年在关东闹的还小啊，到了大连街本不想闹的。
1: 嗯，
2: 还是帮张动静了。你不嫌闹腾啊？咱开这酒馆就是为了找个安生地儿，不服个讨口饭吃。
0: 我想着也是讨个吉利红过来。
2: 红不红火咱爷们在乎，求得个顺利比啥都强。
0: 是
3: 张掌柜，客了。
4: 哦，婆里今晚要叫谁？
3: 您请坐。
4: 中国人。这榻榻米你不能穿鞋上去，你得把鞋脱了。左下单。
5: 想吃点什么您尽管吩咐啊。您听见我说话了吗？聋子？
6: 不知道。
5: 听不见说话就是聋子呗。新店开张头一天第一个客就是个聋子，他能听见动静吗？没动静这店还开个什么劲呢？
7: 那我就给你整点动静。
5: 爹，你怎么回来了？
8: 我给你整动静回来了。
9: 您里边请。
10: 哎，你看这个，现得的。
9: 您哎呀，您这进来了吗？掌柜的，门口转悠半天了。
2: 哎呦，您好啊。
11: 您是掌柜的。

0: 哎，没，我这店啊，新开张，啊，您是头一位客。
1: 给您，
0: 您这儿，来，
1: 掌柜的，如您不嫌弃，我每回来打2两酒，沾您一脚，小差我自备。您人多了，我就站哪儿喝；人少的时候，我坐下。您看，这样行吗？我不耽误您做生意。哎呀，
0: 什么叫行了呀？太行了啊！来，您坐。哎，您这是给我壮门面来了啊！我谢您呢。

0: 杜先生。
1: 好酒啊，刚从那边过来我就闻着它的味儿，我最喜欢喝的就是你家这酒。
2: 谢谢
0: 杜先生。
1: 哎呦，韩爷。
0: 杜先生，
1: 您这是去哪儿啊？
3: 吃饭呢。
1: 对，这点该吃饭了。
0: 我是说您啊，请我吃饭。
1: 我什么时候说要请您吃饭了？
3: 赵家茶楼，
0: 您喝大了。
1: 哦，
0: 评书讲串了，要不是我，您这半条舌头可就没有。
1: 对，当时真喝大了，迷糊了。
0: 对呀，这清醒了之后您说请我吃饭的呀。
1: 您说当时都喝迷糊了，哪能记得住这事儿啊？
0: 赵家茶楼问掌柜的。
1: 哎呀，你看您这是干嘛呀？您这个我跟您讲，他有的时候那个什么，我那舌他
0: 饭碗砸了是吧？手头紧。走，我呀
4: 全当您放了屁，
0: 我听了个动静啊。不过杜先生，大连这街道小啊，不靠谱的事儿别说，说出去啊丢人。
1: 韩爷，我虽不是教书的，但我是说书的，说书的也算半个文人。就您刚才那话，真是伤了我的自尊，让我没了颜面。就冲您刚才这话，咱们今天当面锣对面鼓敲打清楚，您说我什么时候请您？
3: 今天。
1: 好，
3: 现在。
1: 不错，
3: 走着。
1: 不成。
3: 为什么呀？
1: 今天我刚吃完了，这肚子没劲儿。
3: 我还没吃呢。
1: 是，您是没吃。您说我要是请您，您坐那在那吃，我在旁边站着看，那您脸上他也无光啊。我改天我请您。
0: 行，三五天也是改，一年半载也是改，您告诉我改哪天。
1: 哎呀，你真认真呐。好，不出这个月我保准请您吃顿大的，喝顿好的。
0: 好嘞，杜先生。
1: 哎，
0: 不信。
1: 说评书的嘴绝对负责任。
3: 等您的信儿了。
1: 不是，我就说说评书这嘴啊，真他妈没把门得。
5: 赶紧慢走。
6: 张掌柜，这事就拜托您了。
7: 您就放心。
6: 回去，留步啊。
1: 张掌柜，
7: 就是杜先生吧？在哪儿说书呢？
1: 现在你。

0: 这里有地儿吗？
1: 哎，空地儿嘛倒是有，只是我怕你啊又讲到武二郎快活里怒杀潘金莲，再惹起了客人，把我饭碗给砸了。
0: 谢谢张掌柜提醒，杜某是说书的，也算是半个文人，既然叫文人就不会与奸商为伍，我懒得理你。
1: 哎，你懒得理我，你是要笑死好汉姐呀。
2: 哎，爷您里面请。
3: 您来了。
0: 新开张了吧？
3: 新开张的。
0: 没什么客呀。
3: 还望着您多捧场。
0: 常言说呀，酒香不怕巷子深，问题这巷子还真不深，我还真看不了这个。这样，过几天我带几个朋友过来，给您捧捧场，好好抬举抬举你这老酒馆。
3: 那多谢谢您了。
2: 慢走，
3: 慢走啊！
4: 谢谢来了。
5: 哎呀，抬举抬举咱们酒馆，他谁呀？口气够大的呀！
6: 哦，见不累，小太东，
5: 来的正好啊。咱家的刀该磨磨了。
7: 嘿，掌柜的您吉祥。
3: 哎，哪里哪里，您客气。老哥，进屋歇会儿吧。
6: 干我们这行的呀，他没有进屋的份儿。把您那个屋里边该磨的都拿出来吧。
3: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进屋歇会儿。来来，跟我来。啊，
6: 我这活了大半辈子，还没遇到过这种好事呢。
3: 我这屋啊，地方大，啊，往后啊就在我这磨。也算是帮我凑个人气儿。
6: 这屋里边风吹不着雨淋不着，那感情好啊。谢谢您了啊。谢谢。哎，
1: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别人看不出来。不见武陵豪杰墓，无花无酒无助，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与君歌一曲啊，请君为我倾耳听。
2: 贺掌柜里面请。这是啥酒？日本酒。
1: 您手稳当点啊，掉地上碎了你赔不起啊。让你稳当点儿，你那么大劲干什么呀？
8: 何掌柜，我们山东老酒馆啊，它里边沾着个酒字，既然里边有酒，就不能从外面带酒吧。
1: 我是不想带酒啊，可我这酒呢，你们这没有啊。
3: 何掌柜来了。这是喝了一顿了。
1: 哎，我就喝这瓶酒了，你们让不让？
3: 啊，我这酒馆里呢，确实是没有你这种酒。非好这一口呢，那就跟着喝吧。
8: 拿个酒盅。哎。
1: 哎呀，你们这刚来大连街没多久，我也是刚回来没多少日子。咱们呢又是同一天开业啊，哎，门对门。这样啊，咱们就比一比，比比谁的店能先红火，看谁能在这条街啊扎稳脚跟。就这么定了啊，就这么定了。
2: 贺掌柜，您的酒。

0: 你说这什么玩意儿？
1: 先把它放酒架上了，
2: 咱中国酒玩，摆瓶外国酒啊，
1: 文不分国界，武不分国界，酒也不分国界，天南地北，世界各国，只要是酒，咱这老酒馆里啊，就都能装得下。

大家好，我是尼格买提。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把好手机保密关。随着时代的发展，手机已经成为了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每天一早醒来，我们就习惯了打开手机看时间、看天气、看新闻，开始24小时人机不分离的掌上生活。但跟随时代进步的不仅是你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别有用心的危险分子。小小的手机是方便你工作、学习和社交娱乐的亲密伙伴，也可能成为泄露秘密的巨大漏洞。我们追求更高效的传输，更亲密的分享，殊不知这些在你看来记录的美好生活，都为保密埋下了未知的隐患。

0: 国家安全无小事，保密没有局外人。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次聊天，都可能泄露秘密。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保密意识，自觉遵守保密纪律。让我们牢记：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时刻绷紧保密弦，把好手机，保密关。保密无小事，人人当尽责。
1: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
2: 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3: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2: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4: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2: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4: 皇帝给我一个机会。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请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哎呀，你们这刚来大连街没多久，我也是刚回来没多少日子。咱们呢又是同一天开业啊，哎，门对门。这样啊，咱们就比一比，比一比谁的店能先红火，看谁能在这条街啊扎稳脚跟。嗯。

0: 就这么定了啊，就这么定了。
1: 快点快，别再搅。
2: 你说这什么玩意儿？
3: 先把它放酒架上吧，咱中国酒玩，摆瓶外国酒啊，文不分国界，武不分国界，酒也不分国界，天南地北，世界各国，只要是酒，咱这老酒馆里啊，就都能装得下。
4: 今天够热闹的啊！
2: 啊，有小孩过生日，
4: 讨喜。还有桌吗？
2: 那有。
4: 成了，一会儿我过来。
2: 哎，好嘞，
4: 必须请！
5: 我这都吃过饭了，
4: 吃过了我也得请，就今天请，我必须请您。
5: 这已经吃饱了，实在没地儿了，咱改天行吗？
4: 改，
5: 改天，
4: 改什么时候？您讲话了，三天五天也是改，一年半载也是改，我又不是神仙，我哪能算出来？您哪天吃了，哪天没吃？今天碰上了，
5: 我错，
4: 那就是缘分，就靠今天造。
5: 不是碰上了啊，这是您去拽的我。
4: 我怎么拽您？我什么时候拉您了？你看看您这，别跟我客气，这么着。一个人也是请，一堆人也是请，把您的朋友都找来，我一勺烩了他，给您留个大面子。
5: 我朋友可多，
4: 没问题啊。他喜欢你呀、啊，
5: 你赶明天不成了？
4: 各位都满上。
6: 这哥几个正好在边上，我把他们都请来了。
4: 我得谢谢您呐啊，谢谢你们来捧场。什么话也别说了，您瞧瞧这桌菜成不成？
7: 太丰盛了。
4: 我跟各位说呀。请韩爷吃饭，我必须出点血呀！韩爷谁呀？我的救命恩人呐！
5: 您严重了，严重了！
4: 不然的话，用您的话讲，那我在大连街上还怎么混？哎
8: 呦，就看这桌酒菜，不也确实是个常人啊！
3: 呵，今儿热闹
2: 啊！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3: 事儿办得顺呗。
2: 这两桌是给孩子过生日，李恒的桌，说抬举咱们那个，请了几个朋友在那儿喝酒，
3: 果然是抬举了，是个说话有底的人。
4: 来吧，韩爷，
7: 真可恶，
4: 必须的，我先干为敬。
5: 你别，我真喝不了了。
4: 客气，你再来一斤老烧
5: 锅。不，不要了，
7: 吃饱了，
5: 这一口菜都吃不下去，
4: 跟我客气，这么的。再点俩热菜，
5: 我就千万别都不要了，真吃饱了，你这都真吃饱了。
4: 我跟各位说，吃饱了不成，我请客必须得吃好啊，必须点菜来。
5: 你这不是哎呀，吃饱了他就是吃好了，吃好了他就是吃饱了。
4: 您吃好了不成，朋友们吃好了吗？
8: 吃好了，吃好了。
5: 就凭您这个做派，
4: 哎，
5: 您这朋友啊，我交定了。
4: 好嘞。从今以后，咱多亲多近。
5: 一定。哎，
4: 好好。
3: 今儿个，哎，我真有事儿，我跟您先告假。
4: 改天再聚，
3: 改天再聚。
4: 好嘞，
5: 告辞。
4: 好嘞，好嘞，改天再聚，改天。好嘞，
8: 先多谢。
4: 慢走，韩爷，改天聚啊。小少爷还没下桌呢，
9: 爷爷来了。
4: 我跟你们说，我还真喜欢这孩子，我得跟他玩玩。来，宝宝，哎，跟爷爷做个游戏啊，咱们玩脆丁壳。记住了，谁要是输了，谁就得往后退三步，记住没有？咱们开始啊，石头剪刀布。天哪，第一次爷爷就输了，再来。石头剪刀，啊不，哎呦，我又说，哎，这孩子是真聪明。再来啊，我就不信我赢不了你。石头剪刀，啊不，完了。哎呦，我要再说我就出去了。这孩子，让爷爷赢一回啊！来，石头剪刀，啊不，嗨，真不给爷爷面子。最后再来一次啊，看看啊。我就不信我赢不了你，石头剪刀啊不！天哪，我怎么老输啊？
10: 爷爷呢？怎么不回来了？
11: 等会儿，咱这儿等着爷爷啊。

0: 让燕给捉了眼睛了。
1: 就我一人，甭怕。菜味怎么样？
2: 不错。
1: 酒呢？
2: 过瘾。
1: 您这嘴皮子够溜的，讲评书的吧？
2: 慧眼识人，好眼力。
1: 这逗小孩的把戏耍得不错呀。
2: 那也没晃过您的眼呐。
1: 这明清小伙计里头学来的吧？
2: 那个您看过？
1: 在关东山老林子里的时候啊，没事我就翻翻，都多少年了，就那本集子都让我给翻烂了。满身冰碴的时候翻翻的呀，保准一会儿就一身热乎气儿啊。
2: 得嘞，掌柜的，咱们闲话少叙，书归正传。菜我吃了，酒我喝了，要钱没有，命就一条。
1: 我想跟您说呀，我呢喜欢听评书，特别喜欢听。咱们交个朋友吧，要成了朋友啊，就那点酒菜啊不算个事儿。要让我说啊，咱要讲评书咱就好好讲，咱不走那边门邪道。这笑话本来就是逗人笑的，那不是边吃边喝的。您说您这费劲巴力的演了这么一对儿，到头来不还是个笑话？
2: 掌柜的，您说得好啊，我谢谢您了。今天您给我留了脸，我把话搁这儿，日后我一定给您长长脸。醒目一想，评书开讲，我说各位列位再几位，有一位算一位，您上耳朵。今天说点什么呢？话说这山东老酒馆可是不简单，就说这酒，有搬刀井、闷道里、跑舌头、吹破天，哎呦，这可都是烈性酒。喝下去一口之后，您立马知道自己个儿的五脏六腑长在什么地方。这酒千万别喝多了，喝多了之后您猜怎么着？三九天您敢光膀的站在大街上骂天骂地骂自己，故见着树你就想拔，见着南墙你都敢撞，撞了之后头破血流都不带眨眼的。那位说了，这酒太烈我喝不了啊。喝不了没关系啊，人家这儿有柔的呀。柔的酒有什么呀？二闺女、枕头亲、老婆腰、粉的撸，呵，这小酒您闷下去一口，哎呦，您就觉着自己个儿跟自己个儿能唠大半宿。不过这酒我劝您也千万别喝多了，喝多了之后我怕您变性啊。说完了这酒，咱们得说说山东老酒馆的菜。山东老酒馆的菜没有满汉全席南北大菜，但是我可以这么跟您说，在这儿吃上您顿您是过口不忘。就说这凉菜都有什么呀？油炸花生米、猪头肉、拍黄瓜、酱牛肉、拌萝卜皮、蒜米肚条、清拌海蜇丝。热菜也是不得了啊，凤尾鱼、脆炸的卷煎饼，您咬一口嘎嘣酥脆呀、啊！还有这个松蘑肉片、溜白菜包、方子肉塔白菜片、茄子条、呛海螺片，最主要的就是那小白菜汆丸子。要说人家的丸子可不一样，那是有红丸子、白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那位说了，丸子我不喜欢吃，没关系，给您来上一个大锅。

0: 哟，爷，里边请。爷，您几位？二位爷，来，里边请。二位爷，里边请。
1: 坐。
0: 爷，二位爷，你们想吃啥喝啥，尽管吩咐。
2: 想吃啥喝啥就能吃啥喝啥是吗？
0: 你说啥？
2: 你聋啊？
3: 我耳朵确实不太好，麻烦您再说的清楚一点。
2: 你耳朵不好使，你点哪门子菜呀？去换个好吃的过来。
0: 亮子，哎，
2: 你耳朵好使，你这酒馆吃喝要钱吗？
0: 哎爷，这是酒馆，吃喝当然要钱。
2: 我跟他说话，你别插嘴。
0: 他不会说话，我得替他说话。
4: 一个聋子，一个哑子，在这逗咱玩呢。
2: 你这有没有眉毛？有没有好人？
0: 大爷，
5: 二爷，照顾不周，实在是不好意思。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
2: 你不聋不哑，
5: 这不是摆在您面前了。眼睛也好使。
2: 掌柜的，
5: 我是馆长，
6: 把你们掌柜的叫来。我有事吩咐。
5: 有什么事儿您吩咐我。一样。
4: 大哥，这人有毛病。
2: 什么毛病？
4: 他脑瓜子不好使，咱跟他说话他娘听不明白。
2: 这是开了个什么店呀？一群死猫烂狗。
0: 狗？哎，你说谁呢？嘴巴干净点。
4: 你说谁呢？我他妈要沾你口条。
6: 哎，二位，我是掌柜的啊，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
2: 你来的正好，找的就是你。我跟你那么说吧，整个这条街是爷罩着的，爷是个有面的人。这条街上很多店家想请爷去，可爷不能说去就去。爷去了就是给他们脸上贴金。今天爷到你这家小店来是你的福分。我觉得你应该是个明白事理的人，该怎么做清楚吧。
6: 二位，我是外来的啊，你看这小店呢刚开不久，您说的什么呀？我没听明白。
2: 连这都不明白，你开什么店
6: 啊？那您到底啥意思吧？你们说。
4: 真他娘费劲，一句话，掏银子买平安，懂不懂？
6: 要是掏不出银子来呢？
4: 鸡飞狗跳。
6: 二位爷，你们来到我这小店里啊，说要想喝酒我送一壶，想要赚银子我这没有啊，还是请回吧。啊，
2: 得，没有没有吧，等有了再说。不急。
7: 这也就是在好汉街，换在关东山，早把这俩小子给剁了。
8: 这个剁完之后呢，把那血水洗不洗完，给它扔锅里头，我呼它一个时辰，能够说稀烂。
6: 入乡随俗，别总照着老谱做事。行了，都忙去吧。

0: 真想闹出人命来。
1: 三爷，好狗不挡道，这可都欺负到咱家门口来了，还等着他们骑咱脖梗上拉屎啊？那不成。您放心，就给这几个小子脑壳顶上片层皮下来，让他们凉快凉快，不要命。
2: 都在屋里待着，谁不许出去？
1: 掌柜的，咱就这么忍了。
2: 二位爷，我刚才说了，我们那是外来的，在这大连街啊，好容易支吧起一摊来，这可冷静，没赚着啥钱。你说眼下你们堵着门口啊，那我就更挣不着钱了。我挣不着钱，你们收不着钱，这图啥呀？二位爷，能给条活路吗？
3: 闹了半天你哭什么？没钱啊？没钱你咋知道这摊啊？你不睁着眼睛说瞎话呢？别说废话，赶紧把钱交了。我包了，你就包。你要是把爷饿着了呢，你得饿死，明白吗？
4: 山东老酒馆儿，新开的。
2: 刘北爷，
4: 哎，
2: 您请进。
4: 恶狗挡门，我进不去呀、啊。
5: 老头，说谁是恶狗呢？
4: 这不是狗吗？
5: 这狗它哪儿饿了？
4: 堵着不让进门，不够饿吗？
5: 你脑瓜子坏了吧？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少他妈管闲事儿。哎。
3: 说什么呢？别瞎说。老人家，我瞧您不像是一般人呢。小的给您问好。
4: 本人拉正红，齐人。
3: 哟，在齐啊。拉爷，这酒馆跟我们兄弟俩有瓜葛，如果您今天想喝酒的话，不妨换个地儿吧。
4: 本人有个臭毛病，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谁也管不了我。今儿我还就在这山东老酒馆喝酒。
5: 臭老头，别给脸不要脸。
3: 你还敢打人你？你哎，这咱这梁子可算是结下了啊！有种你就在这待着，跑了不是爷们儿。
4: 行啊，我在这给你备好酒菜，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什么东西？
2: 老爷，您请进。
4: 哎，哎呦，您这儿有酒气没人气儿，
2: 要不还得多指望着您啊，多捧场。
4: 您客气。
2: 来来来。
4: 嗯，哎呦，嗯，
2: 爷，
4: 哎呀，
2: 您那围脖，我给您收起来、啊。
4: 我这后边长了一个疖子，贴了膏药味儿大，我熏着人家。
2: 没找个好郎中看看呀、啊？
4: 要是能看好了，至于戴围脖吗？

0: 您想吃啥想喝啥尽管说，今天我请客。为什么你请客呀？您帮了我的大忙了。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自愿的。要是因此白喝了您的酒，白吃了您的菜，传讲出去，岂不被街坊耻笑？
1: 您这说啥呀？我可是大心啊，
0: 我是打宫里出来的，懂规矩，知道分寸。
2: 爷，您里边请。
3: 有空位子吗？
4: 来，几位，四位啊，正好，来。
2: 三爷，
4: 三爷。
0: 不管怎么说，您帮了我的大忙了。您是贵客，我想请您到我的后院屋里坐。
5: 我是掌柜的，是不是怕那两个来报仇啊？他们就是赶一挂大车来，车上戳他十个八个的，我也不怕。
6: 我跟你交底儿吧，
5: 当年八国联军进北京，那洋人
7: 黄头发蓝眼睛，身上还长了一层黄毛，跟那小狮子似的，一般人见了都哆嗦。我见一个摔一个，都把他们打趴下了。
2: 嘿，我当是谁呢？这不是那爷吗？哎呦，那爷您吉祥。
5: 您吉祥。不是，你这磨刀怎么磨到屋里来了？
2: 嗨，是咱们掌柜的心善，怕这个外边把我老白给晒黑喽。
5: 哎呀，今天这老酒馆来的不错，有点意思。
8: 少掌柜，该吃饭了。少掌柜，吃饭了。
9: 就知道吃饭，这饭钱没挣出来呢，哪有吃的呀？
8: 不是，这该吃也得吃啊，不吃饭站不稳啊。
9: 吃吃吃，就知道吃。
8: 这话说的，不吃饭哪有劲儿干活呀？
9: 你干活了吗？
8: 我们这干了大半天了吗？不是，
9: 这大半天一个客人都没有，你干什么活了？
8: 那我们站这大半天也是干活呀。您要请别人来站，不也得给钱，也得管饭，不是？
9: 跟我顶嘴是不是？
8: 老掌柜在的时候，到点就让吃饭，现在可好，饭都不让吃了。再说，我俩就是伙计，来不来客人跟我们有啥关系？吃不饱饭，这活没法干。
9: 啊，这别吵吵了，都吃饭去吧。
3: 这位爷，您刚才说和外国人比划的事儿，是真的是假的呀？
5: 有半句假话，我出不了这个门。哟，
10: 那您这能耐是咋练的？
5: 当年我是在宫里面教小王爷们灌胶的。
10: 教王爷灌胶，那您就是王爷的师傅啊。看来您这身手了不得呀。
5: 陈年往事不提也罢呀。
3: 别不提呀，瘾都被您勾起来了。这屋人也不多，您练两手。
5: 没什么好练的。
3: 不练就不练吧。就像您刚才说的，陈年往事真真假假谁知道啊。
5: 怎么说话呢？不信是不是？
3: 眼见为实。
2: 对，练两手瞧瞧。
5: 灌胶是两个人的事儿，一个人比划不成啊。
3: 我可以给您当靶子呀，不过您可得手下留情，千万别把我摔散架子。
5: 那好，我就倚老卖老。各位都睁大眼睛看清楚了啊，是吧？把胳膊伸出来。
11: 您轻点，我怕疼。
5: 手下有分寸。
11: 哦，您这抻来抻去的干啥呢？
5: 我遇上练家子了。你要干什么？
11: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打伤了人，得给人治伤。
5: 什么事？一会儿

0: 的呀？
1: 我都听你白活半个时辰了，我这胳膊腿儿都被你白活得痒痒了。
0: 我知道，你这招叫知己知彼。这样，
2: 要练咱们出去练，别在屋里碰坏了桌子椅子，再伤了你的小蹄子。
1: 拿钱走人，不伸手。
2: 什么钱？
1: 你打伤了人，治伤的钱。
0: 为了他们俩，我的膀子还抻了呢，得先给我治治。
1: 我这不正给你拿捏的吗？
2: 老子就看看咱们俩谁能拿捏得了谁。
3: 二位爷都高过手啊，有事坐下来说。
0: 行，你让他先松手。
1: 你糊弄谁呢？我一撤劲儿，你立马把我摔趴下。要松手你先松手。
2: 我走遍天下见的坑多了，今儿我还就不进这个坑。
3: 这个事儿是因我的酒馆而起，与那爷无关，这个官司得我来了。
4: 我的人在你酒馆门口遛狗被打，这个账该怎么算？
3: 咱们能坐下来说吗？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您要是不信的话，您可以出门打听。周围的店家呀，都看得清清楚楚。
4: 有账不怕算，是我的账我认，是你的账，你也得认。
3: 店长不了腿儿，候着您呢。
4: 告辞，走了。
3: 慢走，
4: 请留步。
0: 真人不露相啊，不愧是关东山闯出来的人，你这手力脚力可以推山移海呀。
3: 我这都是蛮力气，比不了您，往后还得跟您好好学。
0: 彼此彼此。
5: 话说这金小手啊，有人说他是男的，有人说他是女的，还有人说啊，金小手浑身上下是软骨头，只要脑袋一晃腰一抖就能变个如意球，说大就大，说小还就小，门缝能出去，窗缝能进来，可以在锅里边睡觉，醋瓶子里边他可以洗个澡，就这么神。还有人说呀，金小手的手没骨头，你绳子拴不住，铐子铐不牢啊，他可以在石头缝里边取根针，废油锅里边捞油条，够厉害吧？我一说到这儿，那位先生不高兴了。我说杜先生，您上嘴皮一碰下嘴皮，把这金小手吹得神乎其神，您跟他什么关系？他真这么厉害吗？哎，我跟您说，我跟他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也不是朋友，他的本事我也是听来的。不过说书的可有规矩，道听途说可不成，一定要找一点真凭实据。那么这金小手到底他有多厉害呢？对不起各位，我先喝口水润润嗓子，之后咱们再接着说。
6: 哎呦呵，张掌柜的。
7: 我说老白头，
6: 哎，
7: 你这是准备安营扎寨？
6: 在这做书摊懒得动了，多托了陈掌柜的福。
3: 张掌柜来了。
7: 陈掌柜，
3: 嗯，
7: 您这招不错啊，用这个老白头把整条街的刀子剪子都拢到你们家来了。
3: 光刀子剪子哪成啊，得把这个人都给拢来，那就妥了。
7: 早晚的事儿，
3: 接您的吉言啊。
7: 先给我磨急用。
5: 行了，我这茶也喝好了，咱们书接上回。
8: 别别别别别别
3: 别！哎呦，官爷，您来了，赶紧把官爷的马给我拴好了。哎，
9: 掌柜的，
3: 啊，
9: 我就说咱们院子里应该插一根拴马的桩子，
3: 您说用不上，这说用就用上了。

0: 你是只知其一，你不知其二，光插根拴马桩哪管用啊，还得跟马备张桌，明白吗？
1: 您说的对，马饭马菜马酒都得备齐了。
0: 哎，不光想到二，连三都想到了，
2: 你懂事儿。
3: 我说各位记住啊，我说句话都听着啊，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酒杯里那个金小手啊，来咱们大连集。

0: 各家各户可要严加防范，通缉令。来，哎，这墙上啊，来，这是你的。哎，贴到你们店里去啊。哎，
1: 那我说，官爷，这上面咋没画像呢？
0: 没画像咋的了？一见他这人你就认识了。
2: 哎呀，对不住啊！官爷，要不您跟着坐下，喝杯酒，咱们。
0: 哎呀，当差的不喝酒，喝酒啊犯规，啊，我这还有半条煎没发。哎，
2: 那就喝杯热茶，
0: 酒馆里喝热茶都不对味儿啊！
2: 我说陈掌柜的，这泡尿我得给你收拾收拾啊！那行，不，您是忙大事的。
0: 你这点小事哪能烦劳您忙啊？啊，您忙您的，你等等我。啊，对不住了啊！来，跟我走。
3: 听说过下马威，没见过下马尿。
0: 长见识了。
4: <笑>陆先生，
3: 哎，
0: 接着说。
4: 那爷，我就别说了。
5: 我嘴上说那人一会儿就该上墙了，各位，上墙上瞧瞧就得
6: 啊！
5: 我得关东的时候我就听说了，那个金教授，据说啊，这和人不白给，有两下子。
6: 我也听说过，
5: 他是劫富济贫，经常把盗来的钱财啊分给穷人。
6: 看来是个仗义人。
5: 我还听说。
6: 他偷盗之后啊，喜欢搞恶作剧，常常那失主啊丢了东西还得笑岔了气儿。这人挺有意思。哥们儿要是碰上了，给他声招呼。
5: 大哥，咱那杀鸡儿
6: 包的严严实实的，放不出味来，再好不过了。
5: 咱也得加点小心。
7: 吃饭不要钱了啊！走，快走，快走，赶紧点的。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别来，走
0: 厨啥玩意儿？嗯，
1: 厨客呗，就他这么弄，客就能来了。
2: 可能不能来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啊，做买卖心得正，掌柜的心不正，客的心也正不了。
3: 少主们，不好了，外面打起来了。
4: 我在这儿向大家保证，只要大家都能耐得住性子，各位每一位都能吃上我们这个怀孕日本料理的正宗的美餐。
5: 好，
6: 好，
5: 好，
6: 好，好，好，好，
4: 不是，你把客人给我叫回来，别跑啊！
7: 木头人，木头的官儿，
4: 不是你们都回来，不要钱。

0: 来，咱哥仨好久又没见了哈。
1: 是，
0: 这杯你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
2: 来来来，
0: 嗯，
2: 哎，
0: 好酒，
2: 好酒，
0: 热菜，热菜。
3: 哎，
0: 今天这道菜我来啊。
3: 不行，
0: 啊，
3: 下次你的，这次我的。
0: 你看，你来，行了，好。

0: 里面请。
1: 来来来，
0: 爷，里面请。哎，
2: 哎呦，对不起，踩您脚了。
3: 是我对不起您，耽误您的脚落地了。
1: 没踩疼吗您？
3: 我鞋大。
1: 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哎，来个红烧肉。来个炸鱼。慢送来啊，
4: 科长回来了。哎呀，满了，客不错呀，托您的福。
5: 这话有意思啊，演气话呗。
4: 我说何掌柜，喝醉了吧？
5: 我一口酒都没喝呢，怎么可能醉呢？
4: 那就是打算喝点儿。
5: 我这儿想喝呀，可你这儿也没我的座儿。
4: 要不等等？
5: 甭等了，在这儿喝吧，挺好。上酒吧，
4: 给何掌柜上酒。
5: 那您大掌柜到底过来
4: 陪了九十客，应该的。
5: 你这儿还卖日本清酒啊？
6: 大何掌柜
5: 忘了，
6: 这是上次您存在这儿
5: 是吗？我怎么给忘了？掌柜，你知道我为什么过来喝酒吗？
4: 您这不大清楚。
5: 你不会想我了吧？哎，我之所以过来啊，就是想让你们看看，我喝一堂没趴下，还站着呢。哎呦，
4: 您这话啥意思呀？
5: 你别装了，这看了我一整天的笑话，心里都笑开花了吧？
4: 您这可是冤枉人了。你说这做生意啊。各有各的路数，第一是不能笑话旁人，再者呢就是不能落井下石。
5: 讲得好，接着说。
4: 您那日本生意我不懂，我就懂那个酒馆这点事儿。这个酒人啊，人就是下酒的菜，喝多喝少啊全看人那两撇子了。开酒馆三个字，酒菜人。人要不行，头了那两样您趁早都把它扔了吧。您就说的打鼓至今那些个贼眉鼠眼，恨不能拿眼睛就把客人兜里的银子给人弯走啊，狮子掉锅里的还得数几条腿的那些生意人，有发财的吗？生意人啊，你说这个在生意后头为啥要加个人字啊？人不行啊，没生意做生意吗？当这掌柜的要比客人精明的时候，那这买卖啊也该关门了。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

0: 是一个词语，浩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爹，我回来了。
2: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
3: 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鬼使在上，
5: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禀命，不得擅闯。

0: 你说这做生意啊啊，各有各的路数。第一是不能笑话旁人，再者呢，就是不能落井下石。
1: 讲得好，接着说。
0: 您那日本生意我不懂，我就懂那个酒馆这点事儿。这个酒人啊，人就是下酒的菜，喝多喝少啊，全看人那两撇子了。开酒馆三个字，酒菜人。人要不行，头了那两样，您趁早都把它扔了吧。您就说的打鼓至今，那些个贼眉鼠眼，恨不能拿眼睛就把客人兜里的银子给人弯走，啊，狮子掉锅里的还得数几条腿的那些生意人，有发财的吗？生意人，啊，你说这个在生意后头为啥要加个人字？啊，人不行啊，没生意，做生意嘛。当这掌柜的要比客人精明的时候，那这买卖啊也该关门了。
2: 您这是训教我的啊。
0: 我就是随便说两句，听不听的由您。
2: 那大道理谁都会讲。
3: 陈掌柜，我说过咱们得比一比，嗯，看谁的店能先红过去了。说眼下啊，你这店是先红过去来了，赢了个头彩。但是这开店做生意，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谁笑到最后那才叫本事啊。这酒给我留好了，早晚有一天我得喝个痛快。
4: 这位是油盐不进的，您说他是什么东西啊？

0: 有啥说啥的直肠子，挺可爱个人。这酒啊，还得给他损好，早晚还得招待。赶紧给杜先生看茶。
1: 吃茶。
2: 看一看啊。
3: 杜先生，
4: 哎，
3: 今天讲哪段啊？
4: 那得看各位也喜欢听哪个。
3: 我觉着呀，还是这江洋大盗金小手。
4: 我跟您说，金小手不能再讲。各位，那天没听官爷说吗？金小手已经到了咱这地面了，就不能再讲他了，换点别的吧。嗯，
3: 这就不敢讲了，害怕了。
4: 什么话呀？什么叫不敢讲啊？话说那金小手他，哎，还真不能讲。您想啊，我这儿正说着金小手呢，他万一从外边进来了，那不坏了吗？当人面前不能说闲话，所以咱们还换点别的啊。
5: 哎，说书先生，
4: 哎，
5: 我那天听您说了那金小手的事儿了。我怎么听着您说的不像真的金小手啊？
4: 各位，今天我遇见高人了，请您赐教，我讲的怎么不是那个真的金小手呢？
5: 因为这真的金小手我见过。
3: 哎呦，这位爷，您是不是喝酒喝大了？
5: 你才喝大了呢，你看我像喝大的样吗？
3: 不是，各位，你们看，嘿，这人这脸是牛皮的，说大话不白不红不变色，够厚的。
5: 行，那要这样，今天就让你们听听我讲的真正的金小手。
3: 得，
4: 上耳了吧。
5: 话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三更天刚过，这金小手他就飞身跃进了一处宅子。这个宅子那是三进三出，里边是假山流水、雕梁画栋，一看就是非富即贵。只见这金小手他先是投石问路，又摸来摸去，最后他就摸到了一个密室的门口。只见哟，哎，着了，哎，
6: 没事啊，
0: 没事，不当了，谁知道？对，刚才我看到一个年轻女人出了门，你看清楚了吗？
6: 晃了一眼了，没太看清。我还纳闷呢，咱店里怎么见您女人呢？
0: 这是什么意思？
6: 我本来想追追找清楚点，还发怪事没人，中了江湖套。不是金小手啊，不对，金小手是一爷们儿，
0: 是吗？
6: 我操他！
7: 俺は好意でいただいてあげるように、あのクソ野郎たちは勝手に腹いばい送って腹壊したんだ。逆に文句を言ってきた。奴らが悪いんだよ。そもそも俺は確かに日本に帰りだし、本場の懐石料理を勉強しに来たんだ。信じないなら嫁に来るぞ。彼女は日本人だ。
8: 本当なんです、彼は日本で懐石料理を学んできました。
5: ガタガタ抜かすんじゃないぞ、営業中止だ。
7: こいつすんな、行こう。俺いい人だ、捕まらないでくださいよ。本当に
8: あなたきっと大丈夫、家のこと私に任せて。
0: いや、我这没什么大事啊，一会儿就回来，
5: 您别急啊。
0: 哎，
5: 对了，那个什么，那个房子我给抵出去了，要他们过来要房子，您跟他说，让等我回来再处理啊。您别急，千万别急啊。
0: 王老掌柜，
9: 陈掌柜，

0: 没杀鸡！哎呀，这保准跑了！这把孩子留给我，这不作孽吗？没杀鸡！哎，
1: 不是，咱别哭了，行不行啊？我求求你别哭了！哎呀，我的妈！这不该吃奶了？ 这我可没办法了，这得找你娘去了。是不是拉了呀？没有啊。哎呦呵，哎呦，哎呀，给我乐一个，乐一个，是不是不喜欢我呀？我还不待见你呢。
2: 不乐，我一扔出去，你信不信？嘿，我真把你给扔出去，你信不信？啊，滚！嘿，哎呀，尿尿尿，接着尿！哎呀，这家伙，这也跑大尿，烫人！哈哈哈哈，お父様、起きてらっしゃったんですね。
3: 我刚才我玩了一下，别看串了种了，尿味挺正。金小丑啊，你给我听好了，我今天来就是要会会你。告诉你，今天也敢来，敢坐在这儿，就是不怕你。有胆子你就出来，出来坐在这儿，咱俩就脸对脸顶在这张桌上，我倒要看看。 是谁脑袋大，是谁脖子粗？金小丑，我还跟你说，今天只要你有胆出来，我就服气。之前咱俩的账啊，一笔勾销。我还请你喝大酒，
4: 嘴没把门的，这不没事找事吗？挺有意思。
5: 您麻木看看，咱俩都干热闹，那谁盯着贵人啊？得，
4: 一不留神让您抓住尾巴了。我说金小丑，别眯着不吭声啊！还金小丑，也给你弄成训猪蹄儿！哼！啊！哎呦！啊！怎么了？
5: 咬舌头了！哎呦，我的娘哎，这不是金小手干的吧？这个，您真扎舌头劲儿啊！这是让他闭嘴啊！哟，
6: 金小手在哪儿啊？这谁是金小手啊？
5: 金小手，不会，就在这屋子里呢。
6: 您可别吓唬我！
4: 又对这个样儿，跟上回见那个有点像，还是没看清楚啊。
5: 隔着窗户飞针扎舌头，这扎的有点太准了点了吧？
4: 把这时候都能塞满的人啊，都不是白给的。
5: 这人哪儿去了？
4: 您前脚冲您后脚走了。
5: 不是，我怎么没犯愁啊？
4: 我看见了，
5: 啊，人家把账还给结了呢。

0: 哎呀妈，看来是我眼花
1: 了。你眼花了，我眼就得瞎。
0: 哥，咱退一步想，
1: 这金教授跟咱们兄弟没瓜葛，他没必要跟咱过不去啊。那东西我连上，透不出味来。
0: 吴峰不行了，还是得踢满了精神头。
1: 咱们爷们儿什么时候没碰见过呀？惹急了就给他擒了。
2: 哎呦，何掌柜回来了。
3: 二掌柜。
4: 哟，二掌柜。
3: 不是，你这出来了？
4: 出来了，我是刚从肉饼王那出来，吃的饱着呢。
3: 刚从肉饼王那出来
4: 啊？
3: 嘿，
5: 这好事找不着我，丧气事紧着往我家里。这做人不带这么做的。
6: 这呀，说曹操，曹操到，巧了。
5: 店里没。
3: 喂，
7: 赶紧回家看看，老掌柜的还病着呢。
4: 不，那我先回去了啊。接风的事改天再说啊。
5: 不是这小子，溜坑水滑的，满嘴跑风，没心没肺。你说他哪像他爹啊？
7: 少嚼老何家的嘴子。
5: 啊？
7: 这老掌柜的对我有恨呐。
5: 对不住，对不住。
6: 爹。爹。
4: 我回来了，爹。
8: 别动手呀，爹！你干什么呀，你？
9: 啥大玩意儿？我跟你说，你把咱们家就全败完了，知道吗？
8: 不就是别，爹，我这是被人算计了呀！
9: 被谁算计了？
4: 不是，就他们那帮人，他占便宜，这把自己给撑坏了，他是非说是我食材有问题，这不是被他们算计了吗？
9: 谁让你供他白吃白喝了？你活该！
4: 我他也不是想生意好点吗？我想着他们要吃好了，不就来花钱来了吗？
9: 不是，你说你心术不正啊？你干啥都不行。
4: 不是，爹，我这不叫心术不正，我这叫计谋，你知道吗？
9: 还计谋呢？你计谋着把我房子抵押出去了。我要不是拿出压箱底的养老钱，咱们这一家就得到大街上喝西北风去，知道吗？
8: 去，真的，动手不动这么
10: 着？赶紧拿菜。
4: 大姨妈，
11: 给点面子啊，爹，给点面子啊。那样，其实啊，您把我打死了，这钱他也打不回来，您不如留我条狗命啊，然后我万一能把钱赚回来呢？等我挣了大钱，或者我就把您供起来，让您享大福，好吧？真的，这反正我肯定吃一堑长一智，谁都不是神仙，你说是不是？
9: 好，只要我不死，我就瞪着这俩大眼珠子，我嚼着你。
12: 怎么生出这么个儿子来呢？
11: 騒が、お疲れ様でしたな。ああ。
10: あなたも帰って来られたし、もう大丈夫。
3: 掌柜的，陈掌柜来了。
5: 你回来了，何掌柜。
1: 你到我们家来干什么呀？
5: 我来看看。
1: 看我来了？
11: 那你可真是来着了。不瞒你说，我在里头挺好的，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会日语，人家天天好吃好喝好招待，看我整整胖了3斤半，而且全都是上等的五花肉。
5: 我不是来看你的，是来看老掌柜的。
11: 看我爹，
1: 我爹他认识你吗？
10: あなたがいない間、陳さんがいろいろお世話してくださったの。
4: 何のために教授したんだ？
10: さあ、親切な方だからなんじゃない？
5: 我来呢，是知道老掌柜病了。咱们又是门对门的邻居，老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能趁把手就趁把手啊，也不累。
1: 那我得谢谢您了。
5: 谢啥呀？有事就说话。我去看看老掌柜。
11: 哎，孟不好的家慈悲。
10: なんておっしゃったの？
4: あのさ、早くにストンビを作ってくれ。卵様子を入れて豚かしらに煮だ。
10: そんなにたくさん？
4: しっかり食べごやんいど。とはで安いちまでよ。

0: 有人吗？
1: 没人。
2: 你不是人呐？
1: 知道有人你还问？
2: 废什么话，给我起来。
3: 关爷，你随便坐。
2: 家里就你一个人啊？
3: 后院还有三个。
4: 到这里，我有话要说。
1: 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那就叫过来，他们也听不明白。
2: 哪儿听不明白啊？
1: 一个是我爹耳朵背，还有是我媳妇儿日本人听不懂中国话，另外一个是我儿子，那还不会说话。
2: 这一家人，你说把这一对耳朵过日子呢？啊，那我直说了啊，日本人的大花金店被盗了，啊，惊动全城，正全力搜捕。打今天起，凡是有可疑的人到你的店里，必须马上向我禀告。听明白了吗？
1: 没听明白。
2: 哪儿没听明白啊？
1: 请问什么算是可疑人？
2: 脸生的，贼眉鼠眼的，身材瘦小，个头不高的。
1: 哎，有一个人身材瘦小，个头不高，
3: 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
1: 他天天盯着我，追踪我啊，只是如影随形。
2: 这人在哪儿现在？
1: 在后院呢。
2: 哎，
1: 就是我爹。
2: 我一个嘴巴子呼死你。
1: 不是你这，我这都黄摊了，你这连个人影都见不着，我哪儿给您找那可疑的去啊？
2: 这黄摊你不早说，你废这么多话干啥呢？
1: 你也没问我呀。不是，再说了，我黄摊这么大的事儿，您能不知道？
2: 这啥时候的事儿啊？我刚从老家回来。
1: 那就算了，不说了，说起来都是眼泪。
2: 嗯，啊，给老掌柜带个好啊，走了。
3: 哦，对了，
1: 关爷。对面那老酒馆人多，个个都贼眉鼠眼的，您可以去那儿看看。
2: 这事用不着你告诉我。
1: 什么态度啊？等爷混好了，你敢这么跟我说话吗？狗眼看人低。
5: 都说金小手这手，他不是手，简直就是一根如意金箍棒，说长就长，还说短就短。话说这一夜伸手不见五指，这金小手就摸到了大华金店。说到大华金店，我得啰嗦几句。大华金店听上去好像是中国人的生意，您错了，这是日本人的买卖。这日本人干嘛给自己的店起个带中国风格的名字呢？哎，这就是小鬼子的鬼主意。你们想啊，他们是在中国地面上做生意，他就想用这店名啊跟这中国人套近乎。干嘛呢？把中国人骗到他们店里边买他们的金子，他们好赚钱呢。嘿嘿，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
6: 再说好的事，
5: 不过今晚上他们要知什么？因为摸金大华金店的这金小手，他可是一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的主。
7: 爹，
5: 这回日本人这个买卖算是失了算了。这金小手来到大华金店里边，不但没给钱，而且把这大华金店连窝就给他端了。那么这金小手他怎么到的大华金店呢？这金小手他到了大华。
8: 不用，关爷，今天您这是公事呢还是私事？
0: 公事私事都是事儿。有事儿不能喝酒，喝酒容易误事儿。
8: 您教训的是。
5: 书接上回，古上早时迁离开水泊梁山，来到了东京汴梁，找到了金枪盘教头徐宁的家，盯上徐家的那件宝甲了。那么这石谦他怎么偷这包？
0: 不是杜先生啊，我听这个金小手听得正起劲儿的，你怎么突然改石谦儿呢？
5: 回官爷话，我根本就不认什么金小手，我就是用金小手啊做个。

0: 引子，引出这古上早时签也。
1: 你咋知道大华金店是金小手盗的？
0: 我不知道啊，我没说金小手，我说的是金。
2: 行了行了，那就别编了啊！我还以为你真清楚呢，我差点被你拿回去。
0: 哎呦呦，你吓着我了，我就是一个说书的
2: 嘛。不清楚就别瞎说，万一哪一句话说准了呢？你不是算上官司了吗？
0: 谢官爷提醒。
2: 哎呦，这滋滋的喝这个滋味儿，我说那爷啊，你这围脖啥时候能摘的去？
3: 管天管地还管到我脖子上的事儿了。
2: 我看你热闹话，
4: 那就别看呐。
2: 你以为我愿意看呐？我是不得不看。哼，而且这条街上活着的人我都得看，还得看清楚。啊，当然了，死人我就不看了。
5: 官爷，要不您坐会儿。
2: 我走了。陈掌柜啊，这店里有可疑人吗？
5: 这不是全在这儿呢，还有您。您要看谁可疑，您就
2: 给拿走。
1: 陈掌柜啊，我告诉你啊，这大华金店被盗这个事儿啊，动静闹得有点大，这个盗贼啊非绳之以法不可。我来呢就是给你提个醒啊，可疑必报，如果包庇窝藏那就是同犯，哎，弄不好会丢掉性命。
5: 官爷，这我都清楚。
1: 清楚就好。
2: 走了。
5: 搬走着。
3: 杜先生，
0: 哎，
3: 接着说您的金小手。
0: 我说那爷呀，我还想多活几天呢，没听官爷说吗？我可不敢。帮我收着。
3: 没做亏心事儿，不怕鬼叫门。你瞧你这个胆子。
0: 那爷，我这小身板就这么大胆儿。告辞了，陈掌柜。
5: 李先生，
0: 哎，
5: 喝口茶润润嗓子。
6: 啊，我也走了。
5: 好嘞，慢走啊，
6: 大爷。
5: 哎，
6: 把账记上啊。
5: 得嘞。您走啊。
6: 好，责任您的。
5: 好
6: 嘞，来日再来吧。
7: 哎，
5: 好嘞，好嘞，好嘞。
8: 再来二两酒。
5: 可以啊。
8: 不是，怎能劳烦您了？
5: 您这酒量不错呀。
8: 是您这儿的酒不错，
5: 对口味就好。
8: 谢。
5: 来了都是客啊，要是看我们这儿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呀，尽管说，千万别客气。
8: 多谢您照顾。
5: 嗯。
8: 我自己来就可。
5: 听您这口音，不是本地人吧？
8: 怎么？您看我可疑？
5: 哎呦，这哪儿的话呀！我是看您一表人才。
8: 您才是一表人才。
5: 您别逗我玩了，我这样，那一身菜味儿。要是没猜错的话，您是唱戏的。
8: 好眼力。
5: 谁的徒弟啊？供的是青衣啊，还是花旦？
8: 等空闲了，送您一曲，不就都知道了？
5: 那我得请您喝酒。慢喝着。
8: 谢谢。
9: 二位，慢走。慢走。撞，又撞了。
10: 不坐了，我一会儿就走了。
9: 啊，撞，您家在哪儿啊？
10: 这天边。

0: 您就逗我玩儿。
1: 我说了你也找不着，不就是天边吗？
0: 啊。
1: 哎。
0: 啊。
1: 你没事儿，整天总盯着我干啥？
0: 我看人说啥。
1: 没看明白？
0: 啊。您咋知道？
1: 看明白了，你就不看了呗。
0: 掌柜的，

0: 白云，
1: 谢谢
2: 客气，
1: 谢
2: 客气，
3: 叔，
2: 回见，回见，回见，回见，
3: 我吃饱了，您慢慢喝，
4: 虚一点呐，我该走了。
3: 不急，大伙都没走呢，还等一会儿呢。
4: 要点就得走，要不然招人烦。
3: 该我了。
4: 三爷，
5: 哎，
4: 今天你多给我打了2000球，
5: 不小心打多了。您喝了吧？
4: 您那手是啥个手啊？他是一杆秤啊！多谢了，
5: 哎，
4: 这是9000。
5: 哎，得嘞。
6: 好了，
3: 白哥，回家呗，
7: 回去睡个好觉，
8: 明天再来。
7: 今天又没白过啊。
8: 没事儿，明天一块儿去。
7: 喝糊涂了，
9: 今天一天没干活，兜里空了，我回家给你取去啊。
3: 白哥，
8: 几个钱的事儿，大半夜的瞎折腾什么呀？赶紧回家。
7: 这话不在理儿。赊账那叫喝的啥酒啊？那喝着不心里堵得慌啊？你等我，我这就回来。
8: 等我。
10: 老白头咋跑了呀？
11: 没带钱，非要回家取回来结账了不可。
10: 白头讲究啊。

0: 咱们都回屋了。
1: 啊，回屋了。
0: 坐。
1: 哎。怎么回事啊，大哥？
0: 最近这些日子了，咱那酒馆里时不时的就来场戏，我就寻思着这戏谁唱的呢？要就真是金小手的话，他为啥在咱的酒馆里唱？图的是不是咱那一笔血汗钱？为了搞清楚，我下了个套。金小手果然中计，偷走了一个空坛子。怎么，又给我还回来了？主子，
2: 嗯，
0: 他确实盯上他们，而且一直就盯着。
1: 他盯就盯呗，盯累了他就不盯了。
0: 那要就是跟咱熬上了呢？
1: 您就自当熬着硬呗。
0: 咱们不是没见过事的人，不眼瞎，人家在咱眼皮底下伸手抬腿练上了，咱们可连个影都抓不着。这事儿咱爷们可是还头一回碰上啊。
1: 大哥，这话不像您嘴里能骂出来的。您说这想当年啊，关东山厂子放木头，那根大圆木顺着冰槽滑下来，给您冲出一里多地去，您这浑身上下跟血糊似的。您站起来了，鸭绿江放木牌，风高浪急啊，您掉水里边了。我们在江边守了三天三夜，店说把您给尸首背回来，您愣是抱着一条30多斤的大鱼从水里钻出来，金铲子，他放了，给您埋了，寿衣都给您备了，200多斤的冻土块给您扛起来。大哥，跟着您这么多年，咱们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趟过去的河。金摇手，我管的是男的女的，是人是鬼呢，瞪着他。您瞪着我干什么？
0: 我先拿你练练。
1: 别跟我斗了，没什么事儿，我回去睡吧。
0: 有你在旁边，我踏实多了。
1: 有您在，兄弟们才都踏实。回帅了。

0: 果然是关东老客，在下浪迹天涯头一回叫人耍了，耍得好，耍得妙，耍得呱呱叫。礼而不往非君子，我得回你点好东西，小心别被吓死了。
1: 酒馆里有好酒，来了，喝一口。
2: 昨天晚上我回屋的时候带帽子，
3: 带了吧？
2: 咱们俩回屋喝的酒
3: 啊？
2: 那我带没带你不记得了？
3: 帽子戴您头上，您都不记得了，我能记得吗？我喝糊涂了，
2: 怪事儿了。哎呀，
4: 你来了！
5: 哎，不好意思，兜里没钱。我这个想拿这顶帽子换二两酒，不倒成吗？

0: 太成了，还得给您加盘酱牛肉。真的？那这，哎呦，这人没骗我，这都是真的呢。您刚才说那人，男的女的呀？
1: 男的，多大岁数？
0: 7、8岁吧。
1: 那小孩怎么说的呢？
0: 他说，捡到个帽子，这个到好汉街的山东老酒馆啊，能换2两酒。他是孩子，不喝酒，就送给我了。哎。
2: 敢问这双鞋能换2两酒吗？
3: 大哥，您的鞋呢？
1: 你拿着呢。
4: 这真是您的鞋？
1: 里边就这一双，没它下不了地。这回没换别的吃喝。
4: 今儿个就要了2两酒，
1: 那给他再加盘酱牛肉。
4: 大哥，您可是真坐得住啊？
1: 那有啥坐不住的？他不就偷了点东西吗？也没干别的。
4: 这不进了您屋了？进了屋，走到您跟前，把您鞋拿走了。
1: 我睡得太沉了，压根就没发觉。
4: 他是对您动了歹毒的心思呢？
1: 要有那心思，早就动手了。还偷我鞋干什么呀？
4: 这开玩笑也得适可而止啊，那不能没完没了啊。
1: 行了，咱先不管他了。这两回的事儿啊，咱俩都没说，但是兄弟们也都摸着风了。开个会吧，都是一家人啊，不能瞒着，都说清楚。
5: 大管家的，我琢磨着啊，要是丢的旁的东西，那咱这能开玩笑。可是鞋子、这帽子可都是贴身的玩意儿，您说他偷这些东西？那就不是开玩笑了吧？是跟咱们爷们立棍儿啊！
6: 老谋说的对，反正这事儿啊，不能就这么瞒了。
7: 那你说没完，也能怎么着啊？人影都摸不着，你有劲儿你使不上啊！
1: 要我说，这事儿挺有意思，好玩儿，也讲究。我为啥说也讲究呢？这金小丑确实有本事，能在我眼皮底下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他要是想要我的命啊，早就能下手了。他就是闲的没事逗我玩呢。
6: 那跟您逗着玩也没这么个逗法，蹬鼻子上脸，还没完没了了。掌柜的，反正我把话撂这儿，我不管他金小丑是谁，别让我逮着。他要让我逮着啊，我就给他来一拍黄瓜。

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1: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士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

0: 杀害朱家后人，让我妖兽领域不得善终。
1: 杨旭升之锤。

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壮。

0: 大当家的，我琢磨着啊，要是丢的庞的东西，那咱就当开玩笑了。可是鞋子是帽子，可都是贴身的玩意儿。您说他偷这些东西，那就不是开玩笑了吧？是跟咱们爷们立棍儿啊。
1: 嗯，老谋说的对，反正这事儿啊，不能就这么瞒了。那你说没完，也能怎么着啊？人影都摸不着。 你有劲儿，你使不上啊。
2: 要我说，这事儿挺有意思。
1: 头儿，也讲究。
2: 我为啥说也讲究呢？这金小丑确实有本事，能在我眼皮底下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他要是想要我的命啊，早就能下手了。他就是闲的没事儿，逗我玩呢。
1: 那跟您斗着玩也没这么个斗法。
2: 邓比的上里面还没完没了了。掌柜的，反正我把话撂这儿，我不管他金小丑是谁，别让我逮着。他要让我逮着啊，我就给他来一拍黄瓜，把他小手拍成大手。
3: 把你给弄来的，
2: 大当家的都逮不住，你能逮得住啊？
1: 那就看他敢不敢让我逮着了。
3: 我跟你们说这事儿啊，一咱们是一家人。 有事不能掖着藏着，再就是呢，给你们提个醒儿，他要真是把玩笑开在你们身上，千万千万不要在意，啊，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

0: 小点声不行啊，我都震醒了。
1: 刚才啊，你上炕了，呼噜打得跟叫驴似的，差点把房盖子给掀开。喝了半瓶闷斗驴，才算把耳朵给捂上。怎么还赖我？
0: 那你就该跟聋子一块睡去。
1: 明天干活了，我睡啊。哎呦，你闹猫呢你，干嘛呀？

0: 么讲究啊？
1: 确实讲究。好汉，谢了。
2: 大哥，我们肯定是因为半拉子昨天晚上放了狠话，才来了这一手。看来他就在咱们身边晃着。
3: 晃悠晃悠啊，我就想着呀，他要是晃悠累了，能进这屋里喝一口，那就好了。
2: 那往后咱们说话都得憋着点动静了。
3: 谁让你憋着了？咱们说的干的，都上得了台面，不怕旁人听见。
2: 但这背后粘着双眼睛，不舒坦。
4: 大哥，我觉得那人要是不从咱们兜里掏点东西，他是不能收手了。咱就这么忍着，让着，一退再退，说不定他还得干出点什么事儿来。所以咱们得想办法让他收手，让他知道咱们爷们儿也不是省油的灯，逼急了也要命。

0: 枕头没了。
1: 这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2: 爷您慢走。
3: 你好，打一壶老烧锅带走。

0: 多谢。
1: 哎，不客气。大哥，我刚看见他，
2: 还想跟我玩？
3: 玩的舒服吧？
2: 没吓死你吧？
3: 杀鸡不到手，咱俩就都别歇着了。是个混蛋，接着玩吧。
1: 就看谁能撑得住谁
4: 了。爷，人里面请。
1: 来了。
5: 네안녕하세요오카시가다받아
6: 오카시는다받으나가야돼와서다받아요
5: 오야키도오카시와지가우와
6: 나니가지가우요오카시모야소와안가이대로자나이되와내가
5: 와팟고맙스아나타와다시니오카니오쓰카이타쿠나이다케
6: 가와나인자나인다우즈노미스와자따이와스콩나다로오마메시테레노코니가리와모토다이지나스카우요
5: 와타시와苦労するためにあなたについてきたんじゃない。こんな状態が続くなら、日本に帰ります。
6: 最初うちに来た頃、まずいもんを苦労させるが嘘じゃないだろう。店が潰んだことは誰よりも焦ってるんだ。でも安心しな、きっといい暮らしをできるから、おやつくらい変えてやるよ。なんなら店を変えてやる。ほら。
5: それまで。待てるかしら私。
7: 哎呦，那爷，
8: 您吉祥，
9: 您吉祥。
7: 您这是去哪儿啊？
9: 这不有人找我摆事儿吗？去山东老酒馆坐会儿。老掌柜的好，
7: 哎，托您的福，挺好的。
9: 跟他说，找空我去看他。
7: 好嘞。您这是这长在这山东老酒馆是吧？
9: 我倒是想去你那儿啊，可是你弄那么多东洋酒、东洋菜的，吃不惯。
7: 哎呀，现在你是想吃也没得吃了。要不我也开一酒馆，
9: 门顶门
7: 啊，
9: 那不好。不过你这么一说呀，我都想起来了，咱这好汉街上满人多呀，可是呢。没有满汉全席八大碗，你要是把满菜给弄好，就占了一招先。
7: 满菜馆，
9: 嗯。
10: 哎呀，老天爷又开了眼了。哎呀，又回到炕上了。哎，舒坦。哎呀，还是这大炕舒坦。
7: 爹，只要您高兴就好。
10: 这炕也垒好了。咱们爷儿俩该烙馅饼了，
7: 哎。

0: 我有一好消息跟您说一下啊，我现在有钱了，可以开这卖菜馆子了。
1: 我这哪来的钱啊？
0: 哦，那美沙记啊，在大连有个日本朋友，是个商人，人家答应出钱帮我们开这馆子。
1: 哦，不是，要是赔了呢？
0: 赔了算他的呗。
1: 他傻呀？
0: 哎，人家有的是钱，不在乎这点儿。
1: 不是，那你干啥？
0: 我负责管理啊，我跟他是合伙干。就这个馆子啊，你要想往大了开，一种就是你从小一点一点积累啊，慢慢开个大的；要么就直接是合伙开啊，直接干大的挣大钱。
1: 哎呀，没那么容易。我跟你说，这合伙做买卖啊，正容易惹来麻烦呢。你得把这事儿啊想透了，想细了，想明白了，还得落实那纸上，明白吗？
0: 爹，您放心吧，这我都活多大了，明白着呢，啊，
1: 明白吗？
0: 我那还有好多事儿，先忙着去啊。您歇着啊。
1: 明白什么呀？明白。

0: 踏实。
1: 大哥，少了武坛的脚，门窗都上了锁呢，脚印都没留下。
2: 有本事把房子搬走，那就全有了。
3: 掌柜的，掌柜的，你赶紧去看看吧，这街上出事儿了。掌柜的，那个。
1: 管家，
4: 让陈掌柜，
5: 陈掌柜，陈掌柜，陈掌柜，
6: 陈掌柜。嘿，我说陈掌柜，您这是要请大伙喝酒啊，还是遇上什么喜庆事儿了？
7: 我说这喝酒也不能站在大街上喝，总得有个座儿呀。
8: 对，这只要有嘴巴，躺着也能喝。可是光有酒不行吧？还得有菜不是？
2: 我说各位街坊，我说两句啊，咱就说啊，我为什么要请大家伙喝酒？咱们街坊邻居啊，处了这么久了，大家伙对我都不错，是吧？所以呢，我想啊，请请大家。你至于说为什么要把这酒搁当街？摆在当街，大家不就都知道了吗？都看见了，对吧？啊。现在都知道了吧？
9: 知道了，
2: 知道了。老三啊，叫人把酒这个抬屋里去啊。今天我请客，不但有酒，还有肉。
10: 今天是什么日子？咋这么热闹？
2: 老伙计，你来的正好。今天是我请客。
10: 请客？啊。为啥？
2: 为的是让大伙高兴。我给你找个座儿。
10: 无功不受禄，占小便宜吃大亏，我不干。
2: 这哪是占便宜啊？这
10: 报告，这事我不干。哎呦，我不干。
2: 哎呦，您来了！
11: 哎呀，这里边还满着呢，你们分你们的。
1: 陈掌柜呢？知道这个金小手又作案了吗？
2: 不知道。
1: 一点风没透进来？
2: 这您知道啊？我这酒馆的门帘子厚着。
7: 这个金小手啊，把日本人开的餐馆扫了个干净。还把东西分给了穷汉街的穷人，啊！你说这个军店的事还没了，他又捅出新篓子，这不罪上加罪吗？所以啊，眼睛啊得擦亮点，
1: 包括你。

0: 碰着可疑人等，及时禀报。明白了？
1: 太明白了。
0: 你也明白啊？走了。
2: 金小丑，你给我听着，
3: 你把这日本人的餐馆扫了个干净，还接济了穷汉街的穷人，就凭这一点，我认你是爷们儿。可这一码归一码，咱俩的仇咋了结呀？金小丑，爷等着你。你盯着我干啥呀？啊！
1: 啊！哎，哥们儿，不过这位爷，
3: 嗯，小点声。
2: 我干啥小点声啊？你当我怕那个金小丑啊？
1: 我不是说您怕
2: 啊，
1: 我是怕你在舌头疼的。嗯。
2: 忘了这事儿，
1: 越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2: 这酒好喝呀。
1: 那边不晃悠？
2: 嗯，
4: 这不晃悠，
2: 夜酒不错。
4: 那边没事吧？
2: 哪边？
5: 没事啊。
4: 这边突然行，
1: 不找了。
2: 啊，没事，好着呢啊，去忙吧，身上呗。咱们接着喝。
0: 接着。

0: 林先生，你这就不正义了。打人的事儿用不着大孩子的主意吧？这就没意思了。大哥，正说话。纱巾我这有，还不少呢。可是你拿不走，为啥？这是我跟兄弟们十几年来用血、汗。 甚至是命换来的。今天我就跟你挑明了吧，我知道你是谁，只是不好意思撕破你的脸面。真要是撕破了，你在江湖上没法混了。你的那些戏法早就露底了，我是一直给你留着掌声的。说到这儿，你肯定说我吹牛，那我就提点提点你。 那个年轻美男、美女，都是你的帮手、幌子，你们三个是一伙的，那要问了，你是哪一位啊？看看自己的褂子是不是少了？
1: 金河小黄袋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0: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一个酒，金先生，你要是认我这朋友，明天晚上酒馆关门以后，在酒窖里我请你喝酒。想咋玩，我陪你。

0: 要是去酒窖，肯定得打折过。
1: 今天晚上非得看看这金小手到底长成啥样了。别提他大名儿，小心冷死。
2: 大哥，酒菜都备齐了。
3: 这儿没别的事了，赶紧回屋睡去吧。
2: 哎，前面的窗户和门都关严了，后门给你们俩留着呢。
3: 后门是给我留的，金先生用不上。
2: 那他不从后门进来，他从哪儿进来啊？
3: 从门进，那是金小手啊。你不回屋，他不来。
1: 赶紧走吧。
2: 哎，走走。

0: 金先生，本来呢，我应该请您在酒店里喝酒，可是把门窗不严啊，透了风声，就只能是在这儿了。这酒窖虽不宽敞，也不亮堂，但是这儿的酒味浓啊。
1: 人活这辈子，人味儿、酒味儿，不就图个味儿吗？可这味儿不光要浓，这味儿还要正。
0: 那您看我这儿的味儿正吗？
1: 味儿要是不正，我就不来了。
0: 妈，赶紧出来吧。请坐，坐呀，金先生，您这是干啥呀？
2: 陈掌柜，您要是报了官，我这条命就没了，这恩情大着呢。
0: 您味儿正，我能舍得报官吗？如是那样，那我这味儿就不正了。
3: 这都啥时候了，咋还不来呢？
4: 那你回去睡去。
3: 谁说要回去睡了？掌柜的还没睡呢，咱能睡吗？
2: 那还是呢。
3: 等等，
2: 日本人满大连街的抓我，在这儿留久了，对您对我都不好。一炷香的功夫，我就走。
0: 我这里不透风，
2: 这是我的规矩。
0: 怪不得他们逮不着你呢。
2: 可我被您逮着了。
0: 都是玩笑，您跟我开玩笑啊，我也跟您开玩笑。哎，喝酒。
2: 哎，我不喝糊涂酒。陈掌柜，您得先让我明白明白啊。
0: 小聪明，在地上撒了点白灰而已。
5: 枕头没了，
0: 这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0: 着实有些手段。那敢问陈掌柜，您是啥时候把我那衣角剪掉的呢？嗯，
1: 刚才看那桌子怎么散架
2: 呀？
1: 啊，
3: 那边不晃悠。嗯，
2: 这桌怎么晃悠啊？嗯，哪边？这边没事啊。嗯，这边说也没事。
3: 行，打扰了。
2: 啊，没事，好着呢。啊，去忙吧，陈掌柜。
3: 来。
0: 人都说我这手没骨头，我看呀，是您这手才是真的没骨头。我是金小手，您呢就是陈小小手。
3: 我这手不灵，我干不了您干的那些事儿。您敢玩，还玩的大，玩的漂亮。
0: 得了吧，

0: 您陈掌柜过招，我没占到半点便宜。这走江过海，腾云驾雾，这老些年了，这回啊算是开眼了。
1: 还是那句话，都是玩笑。
0: 陈掌柜，那衣角呢？
1: 都在这儿呢，针线也带来了，我给你缝上。
0: 算了吧，头回碰见稀罕事，留个念想吧。
1: 哎，喝酒。
0: 还有一个事儿，那您都逮着我了，为啥不早跟我讲啊？
1: 我呀，看了大半辈子戏，就没成想啊，自己也在戏里了，并且是跟英雄好汉对戏，太过瘾了。
2: 秦先生，
1: 这可不是开玩笑，是我舍不得从戏里头出来。
0: 那敢问陈掌柜的，这些能耐都是在哪儿学的呢？
1: 咱们俩是同一个师傅。
0: 谁啊？
1: 关东山。
0: 走一里啊不回头，爹娘的眼泪湿了袖头。
1: 走百里啊不回头，爹娘给了咱精神头。
0: 走千里啊不回头，好汉不练热炕头。
1: 走万里啊不回头，走到关东山白了头。
2: 喝了这杯酒，我认您这个大哥。从今往后，不管千里万里，只要有困难，言语一声，我为您拧脑瓜子摔响。
1: 那就听大哥一句话，走江湖不容易，山高水长，马高凳短，兄弟脚下有数。
2: 大哥，

行了，我差不多该走了。兄弟，你有你的规矩，大哥不留你。今后要是没地儿去了呢？找大哥来，多的不敢说。热炕给你烧好了，酒给你烫好，能让兄弟您啊，热热乎乎、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 大哥不送你了。

0: 都回屋睡去吧。人没来呀？来了。从哪儿来的？
1: 我服了。

0: 您急一下，
1: 您急一下。
2: 哎呀，大爷啊，您这个地儿还真不错。
1: 哎呦，满汉全席八大碗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您二位到这儿就算是到家了。
3: 哎，大爷说的没错，您到这儿啊，就算是到家了。
2: 掌柜的，您也是满人？
4: 当大官不了。
1: 这是我小老弟，人热着呢，
5: 走上前。
3: 哎，请您请请，
5: 慢走啊，请
3: 您慢走，
5: 请请。
6: 对，来，这个要是有人看到那个是不是满人，我怎么说呀？
1: 这本来就不是满人的。
6: 不是，这如果我不是满人的话，你说这客人会不会觉得咱这财位不正呢？
1: 这样，以后再有人问，你就说，就是王谢堂前。

0: 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1: 这是句诗，我明白，就是说我是这富贵人家出来的。
0: 大富人家哪儿？皇宫啊，皇宫里出来的肯定是正路了。可是记住，说这句话不能笑，要面带伤感之色。
1: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0: 神行兼备，有点意思，
1: 有点意思。
2: 范爷给您钱。
3: 哎，谢谢，谢谢，谢谢。
4: 出去看看，你什么东西晃了我眼呢？哎，老蘑菇，干什么去？
5: 对面拿一大铜镜子晃咱们，这咱不能忍。
6: 对，得找那姓贺的说道说道去。
5: 把这给我摘下来，
6: 小掌柜，快快！
7: 凭什么？
5: 凭什么？我要扎你脑袋，你信不信？
8: 是，
9: 这家伙，
1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9: 啥不？
10: 动刀动枪，你还要杀人是怎么着？
6: 不杀也行，多少放点血。
10: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吧？
5: 你说想干什么呀？
9: 这话说，
5: 你这门楣上那一大铜镜子，你想干啥吧？
10: 不是挂铜镜子怎么了？碍你什么事儿了？
6: 我当然碍着了。
5: 你这明晃晃亮的，照什么老旧馆门口白花花一片？
10: 白花花一片还不好啊？这多亮堂啊！这叫光大门楣，懂吗？
6: 不懂。我看你就是没安好心，识相的赶紧把铜镜摘下来，要不然我砸了它。
10: 嘿，光天化日啊，朗朗乾坤，你们说砸人门脸就砸人门脸了，还有没有王法了？我告诉你啊，今天我这店是刚开业，你们要把我这店面砸了，咱们这血海深仇可就结下了。这将来我这……哎呀
1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什么呀？这老酒馆都欺负到咱们家门口了。是哟。
0: 陈掌柜呢？
12: 我们掌柜的不在。
0: 那三爷呢？
13: 那也在劳务费
6: 这。这是我们爷们的事儿，跟我们陈掌柜和三爷没关系。
0: 各位兄弟，听我一句行不行啊？咱不管有什么恩怨，今儿个人家餐馆刚开张，这是大喜事儿，总得给个顺气儿吧。如果各位瞧得起我，那就给我个面子。不管什么事儿，咱们过了今儿再说，行不行？
6: 不行。要不把这大铜镜的事说清楚，过不了今天。
1: 说不清楚，我放把火，我给他点了。哎，
10: 你敢？
1: 看我敢不敢？
0: 你敢什么？那不是
10: 干什么？
0: 又是陈掌柜，您可回来了？您瞧我这都出了真命了。
14: 哎，你啥事
15: 了？
14: 没事
15: 了
14: 啊，
0: 累了。哎呀。他不说呀，我还真不知道。你说你弄个大铜镜子挂在门楣上干嘛呀？啊，
1: 我那曾氏先生也看过了，他出的主意。
0: 那你不能晃着人家呀？
1: 我也没想到会晃了他们呀。
0: 老酒馆来人砸这铜镜子是不对，可这事儿起因在你们家里头，根儿在这儿。赶快让人把它摘了。
1: 不是，你说他们要是上门来啊，好商好量的、啊，没准我也就摘了。这好，你都打上来了，那我能摘吗？那感觉我怕了他们似的。那以后我贺一堂在这条街上怎么混呢？所以我现在啊，不但不能摘啊，我还得把这镜子擦得亮亮的。
0: 话我就说到这儿了，该怎么做你自己掂量，我还得去陪客呢，啊，后边那桌，那几个爷可不是一般人呐。加点厚德，要是兜里没带钱，先赊着别急着要。人气最重要，你把人气拢住了、攒足了，还抽不进钱吗？别光盯着脚尖，抬起头往远处看，啊！
1: 还用你教我？

0: 说什么呢？
1: 啊，我说您说的好，
2: 大哥，今天这事儿都怪我，我没有把握门。
1: 三爷，是我们自己要去的，那这事儿怎么能怪您呢？
3: 你甭跟这儿和稀泥啊，凡事都得讲个理吧。那姓贺的啊，在他这大门口上弄一大铜镜子晃着咱们，
4: 啊，还说什么，什么光什么没门啊，
1: 光大门没。
3: 啊，甭管他光着哪儿吧，这算是欺负人欺负到家了吧？那我们哥几个就过去跟他说的，这事有错吗？这也就是在这儿，你要换了在关东山，就他那狗脑袋，早就让人给扒拉下去了。
1: 那是，我今天已经给他留脸了，要不然我那一刀早镶他脑门子上。
2: 行，别说，
5: 说吧，不说不痛快。梅子、亮子，你们也说说。
6: 啊。我听不见，不知道他们说啥了。
7: 让站着，正正着，站着站着，正着，这是正着人，正站着，站正站，站正站啊，站正站。
5: 亮子说啥呢？
6: 看不懂他说啥了。
5: 你平常都能看得懂，这怎么看不懂了呀？今天这事要说怪谁，没必要掰扯清楚。为啥这么说呀？因为这事本来没有意义，不就是面镜子吗？他愿意照哪儿让他照哪儿去。咱们是人，咱不是妖，咱怕照妖镜吗？我陈华海这辈子不信邪，不信鬼，不信神。我只信人，咱呀，把人做好了，把人这两条腿扎稳了，把人的一束给他挺直了，咱啥都不怕。还有啊，我再说一遍，这是大连街，不是关东山。咱们既然来了，咱们就入乡随俗，今后把关东山那一套全都给我收起来。遇什么事儿了呀，都把火气给压住，多动动脑子。咱呀，好好把这酒馆开好了，啊，少惹是非，明白啊？
6: 明白，
8: 明白了。
5: 嗯，行了，都歇着去吧。
8: 回去睡，回去睡。
9: 那你也早点歇着。

今儿这事儿都怨我，不能怪兄弟们啊。我知道这贺一堂他的确也是欺人太甚了。

0: 此番来只办一件事，为你登顶。
1: 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事，我辈自有奇招破局。
2: 不知何为奇招，只知遇强则强。
0: 哼，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3: 六盘山下从无败局之师。
4: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3: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0: 来者皆是客，
3: 奉承侠客入局，绿银由我定局。

0: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使在场，
4: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命运，不得善终。
5: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6: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5: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7: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木构图。
5: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8: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5: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我看一下，瓶重是银杏的别称，而鱼翔则指的是钥匙。这么说，故宫里面应该藏有一把可以寻人的银杏钥匙。这些都是你找到的？对啊，我从小就爱玩寻宝游戏，现在就差宝色瑶琴、金科玉还没有消息。
1: 你有试过问他吗？
0: 一双手套能堵什么？您好，请问您知道宝色瑶琴、金科玉叶在哪里同时出现过吗？我就说啊，不知道吧。
1: 交泰殿，宝色鹤摇琴，白子池边春满，金科连玉叶万年之上云多，这就是传说中交泰殿的对联吗？我怎么没想到呢？可是你就这么相信有寻人法器吗？万一没有怎么办？
0: 还没找呢，你就知道没有？怎么可能嘛？
1: 其他提示吗？日洒金光满院香，金光透光，香，花。不会在镂空花砖里吧？
0: 啊，这也不是个办法。李小雨，为师派你回秘密基地去取神兽探测仪。
1: 探测仪不是只能找神兽吗？
0: 为师未雨绸缪，让元宝多加了几个功能。徒儿速去速回。

0: 哇，
1: 找到了吗？
0: 嗯，找到了，但这个安装说明我看不太懂。
1: 哎，不会用元宝啊？
2: 嗯，探测器底下有个按钮，
1: 你按一下。

0: 这个寻物插件怎么安装啊？
1: 简单，你先把 B 装进 F， 然后把 C 接到 B 上。
0: F 是哪个？
2: 李小雨。
0: 航石。
2: 让哥哥跟我说，
3: 敌将我方还有30秒到达战场。
2: 中路。
1: 装了个输入密码，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 A B
0: A
2: B
0: B B。我甲乙丙丁不好，非搞 A B C D。

0: 这就是寻人法器，这东西能找人，借我试试。还给我！还给我！
1: 谢谢，你也在找人吧？我也是在找一个人。找人一定很辛苦吧？小人，救我！小人，你会法术？难道你是仙人掌？
2: 接着抓你吧！花儿，我是救师傅。
0: 星一阶白色短裤，星一二阶二号红色短裤。
2: 花儿，
1: 还给我！
2: 这不是
0: 好了，然后呢？
2: 十小时。

0: 什么？景阳宫也停电了？那我去东配电所看一下。
1: 哎，老师，老师，那边我去吧。您看看地库受影响没？那里的文物需要恒温恒湿，耽误不得。
0: 啊，对，那你注意安全啊。
1: 好。
2: 秦小雨，你怎么回来？叫了半天也没反应。
3: 哎，说来话长，我们去听医生集合，到时候慢慢跟你说。
4: 没受影响。
5: 来，小朋友，拿好。
6: 你说是行石传人能量，他人呢？
7: 小心火烛！
6: 你们见行石了吗？
8: 我们是消防巡逻，可不是给你找人的。就是，
6: 哎，等会儿，哎，什么态度？
4: 好了好了，我们自己找吧。去。你好，请让一让。
6: 行石，
4: 嗨，我在。
6: 哎呀，找你半天了，故宫停电了，你知道吗？
4: 那真是太棒了。
9: 哎，哟，行石来了，咋的？还是老口味啊？
4: 谢谢。
9: 客气啥，都是铁子，等着啊。
4: 行石，你还记得？
7: 哎，我在。
6: 你不会被电傻了吧？
7: 那真是太棒了。
4: 那你还记得吗？刚才你和元宝一起打游戏。
6: 元宝啊，你的好朋友。
4: 朋友。
6: 他好像真的被电傻了。
9: 来喽，哥哥便便，请慢用。
6: 什么便便？
7: 真是太棒了。
4: 哎，唐诗。怎么走了？
6: 他是不是在装傻？

他过去了，快追！奇怪，人呢？寒石不在下面，下面，

0: 做月饼。大家好啊，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1: 后天就是8月15了，也就是中秋。这一天的月亮是最圆的时候。
2: 乌龟爷爷，中秋是什么啊？可以吃吗？
1: 范范，中秋不能吃，中秋是一个节日。
3: 那有什么好玩的？
4: 中秋节的传统活动有很多的，比如赏月、吃月饼的。
3: 吃月饼？那月饼是什么啊？
5: 月饼是中国汉族的传统美食，一般在中秋节才吃的一种糕点。
6: 既然这样，那我们自己也做点月饼吧，大家觉得怎么样，好不好？
7: 米米鼠，我们从来都没见过月饼，要怎么

0: 做呀？
1: 哼，总会有办法做出来的，只要用心去做，就没有难事。
2: 哎呀，咪咪鼠想要自己做月饼，那让我们期待一下吧。
0: 咪咪鼠，我觉得这个做法不太好。
3: 咪咪鼠、豆豆鼠，你们在干嘛呀？
0: 范范，你来得正好。咪咪鼠打算用巧克力做月饼，我觉得不太好。
3: 巧克力？
0: 对呀，或许你有其他的方法吗？
3: 其他的方法应该有。你们看，我有一些草莓，如果巧克力可以做月饼的话，那是不是草莓也可以做月饼呢？
4: 草莓月饼。

0: 草莓是水果，容易坏掉的，再想想别的吧。
1: 会坏吗？那怎么办呀？可是我现在只有草莓可以用，其他的材料我也没有啊。
0: 那我们还是去看看咪咪鼠的巧克力吧。
1: 好呀好呀，我也很好奇。那我们快点去吧，我都等不及了。
0: 你急什么？是想吃巧克力了吧？咪咪鼠，这些就是你准备用来做月饼的巧克力吗？
2: 对呀，这些都是给你们试吃的，有好几种味道的呢。啊，
1: 流口水了。
2: 快尝尝吧。啊，我觉得还是原味的最好吃呀，你们说呢？
0: 我觉得牛奶味的更好吃些，原味的太苦了。
1: 我感觉两种都很好吃啊。
2: 那这样的话，
0: 我们虽然有了材料，但怎么做成月饼呢？
1: 找鼠阿大帮忙吧，他肯定可以。鼠阿大，快快门啊！
3: 范范，你们有什么事吗？哇，给我的吗？
1: 是的，鼠阿大，我们想找你帮个忙。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做月饼的馅料，但是不知道怎么做，你能帮忙吗？
3: 做月饼？可是我也没做过啊。
0: 鼠阿大，我们也没做过，你可是魔法师啊，肯定会有办法的吧。
3: 好吧，那我来想想办法吧。
4: 鼠阿大还在思考怎么做月饼，咪咪鼠又来了。
2: 鼠阿大。
3: 咪咪鼠，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顺便给你带了我做的点心，感谢你答应帮忙。
3: 这我不能收，我还没有找到做月饼的方法。
2: 没关系，还有时间，我相信你能做到的。我先走啦。鼠阿大，我看好你，相信你是最棒的。
3: 好。对呀，点心，点心和月饼都是糕点，那他们的做法应该也差不多，没什么难的。嘿嘿，我真是人才呀。在这里被我找到制作方法了。早上好，咪咪鼠。
2: 早上好，鼠阿大。
3: 咪咪鼠，我知道怎么做月饼了。
2: 真的吗，鼠阿大？你太棒了。
3: 但我需要大家帮我再准备一些材料。
2: 鼠阿大，你尽管说，我去通知他们。

0: 今天的月亮好圆好亮啊。嗯，
1: 是啊，因为今天是中秋节呀。
2: 哎，今天的月亮是好，但不知道我们今天能不能吃上月饼呢。
0: 范范，你要相信我呀，最伟大的魔法师现在马上就要出场了。没想到大家准备了这么多的材料，先用哪个好呢？
3: 是挖的，你还有需要的吗？不够的话我们再去找。
1: 对呀，是挖的，你说吧。
0: 够了够了，这些能做好多月饼了。
1: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吧。
0: 不要眨眼哦，咕噜咕噜

0: 下来就交给我吧。咕噜咕噜变，
1: 马上就能吃月饼了。哦，
0: 累死我了。
1: 难以置信呐，我们居然做出了这么多的月饼呢。
0: 现在就差乌龟爷爷他们了，我们去把他们叫过来一起赏月吃月饼吧。
2: 鼠阿大，我下午已经去叫过大家了。
3: 嗯，对呀，我也去了，
1: 还有我呢，都叫过了。
4: 我会去的，
2: 那晚上见喽。嘿嘿，
5: 晚上我一定到的。
6: 这么有趣的事情，我一定会准时到的。谢谢你们的邀请。
0: 那就太好了，那现在就等他们到了。
1: 估计他们马上就要到了吧。
7: 哎，过了一会儿，收到邀请的大家都到齐了。
8: 我应该没有迟到吧。
2: 您来的刚好呢。
4: 没想到你们真的做出月饼了。
3: 对呀，这多亏了鼠阿大呀。
6: 谢谢鼠阿大。
0: 谁让我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呢？既然这样，那我就再给你们一个礼物吧。咕噜咕噜变。
1: 哇，大家快看。
0: 什么呢？我们可都是最好的朋友啊！不用谢，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边吃月饼边赏月吧。

0: 阳光牛妹。好了，看我画的怎么样？我要送给鼠阿大的。
1: 不怎么样。
0: 可是我觉得很好了。
2: 吃冰淇淋吧，想不想要啊？
0: 我最喜欢吃冰淇淋了，我要那个草莓的。
2: 咪咪鼠，这是你的。
3: 这么热的天气，我看看有什么魔法可以降降温吧。魔法，这个应该可以。

里施展清凉魔法吧。我要让夏天变得清凉，咕噜咕噜变。

0: 叔，我怎么感觉有冷风吹来呀？
1: 是啊，今天好舒服，没有前几天那么热了，好清凉啊。要是整个夏天都这么清凉就好了。哇，好漂亮的花呀，千里莺啼绿映红，说的就是它了。
0: 明明鼠，你真有文化啊。
1: 哼，谢谢你的夸奖。
0: 这朵花是怎么回事啊？咪咪鼠，这些花好奇怪呀、啊！还有突然的冷风，以前从来没遇到过的。
1: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2: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夏天会吹冷风，花朵会躲开人的触碰，我也感觉事情有点奇怪呀。
3: 这几天梦幻镇确实是凉快了许多，但植物怎么也变得奇怪了？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去找蛙鹿老师吧。不行，我怎么好意思去找蛙鹿老师啊？我什么事都办不好，魔法也经常出错，还是自己想办法吧。哎呦，
0: 鼠阿大，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没事的，就突然痛一下。哎呦，有点疼。
0: 啊，你真的没事吧？哎。

0: 知道怎么的，突然就这样了。
1: 这么奇怪，不过还有更奇怪的事呢。
0: 你说什么？有什么奇怪的？
1: 这几天梦幻症突然变得凉快了，但是植物也变得很奇怪，我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0: 这个事情我也不太清楚，我得查查书。
1: 那好吧，鼠阿大，你可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啊。
0: 怎么就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魔法呢？清凉魔法会让云精灵被动吸收太阳的热量，可能会激怒云精灵。原来是这样，云精灵生气了，那只要得到云精灵的原谅，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2: 咪咪鼠啊，你们在干什么呢？
3: 最近那些植物都怪怪的，我想为它们做点事。
4: 是啊，我们想为它们浇水施肥。
2: 我替他们谢谢你了。
4: 嘿嘿，不用谢，我和咪咪鼠觉得这对森林来说越是有好处的，您说是不是啊，乌龟爷爷？
3: 对呀，保护环境是每个人的责任嘛，希望我们能和谐相处。
2: 你们都是好孩子，梦幻镇有你们太好了。
3: 你别夸我们啦。
1: 大家好啊。
3: 爸爸，你去问鼠阿大他怎么说呢？
1: 他也不清楚啊，不过他去找原因了。再问问别人吧，
4: 连他都不知道啊。那我们现在还能问谁呢？
1: 豆豆鼠，蛤蟆小姐去过很多地方旅游，见识广，问问他吧。
4: 蛤蟆小姐，
5: 你们是来买玩具的吗？
1: 不是的，蛤蟆小姐，我们是想问你一些问题。
5: 那就说吧，你们想问些什么？我知道的都会告诉你们的。
1: 我们想问一下最近发生的事情，你有没有遇到过啊？
5: 你们说的是天气和那些植物吧？以前听我爷爷说过，不过我只记得一部分，好像跟什么魔法有关，反正不是什么好事。你们应该问鼠阿大啊。
6: 我们去问过了，但他也不知道啊。
5: 我估计这事应该是他做的，因为只有他会魔法。我们叫上青蛙先生一起再去看看吧。
6: 好啊，那我们走吧。
5: 鼠阿大，是不是你做了什么魔法让天气变凉快了？但这样做真的不好，会让那些植物变异的。
0: 我不知道会这样的，我是想让大家凉快一点，不是故意的，我会处理好的。
5: 那你赶紧处理吧。
0: 快来呀，大家快来呀，我有办法解决这件事了，大家快出来一下呀。
5: 今天要是解决不了，我饶不了他，这小子总是闯祸。
7: 没多大事，他的初心是好的，只是能力不够而已。走吧，过去看看。
0: 大家快来呀。
7: 鼠阿大，你把事情解决了再好好道个歉，大家会原谅你的。
5: 青蛙先生，先看他怎么解决吧，谁知道还会不会出乱子。
0: 不会的，不会的，之前发生的事我很抱歉，以后不会再这样了。不过我现在需要有一个人帮忙，陪我找到云精灵就可以解决了。
4: 鼠阿大，我跟你一起去找云精灵吧。
0: 好啊，豆豆鼠，事不宜迟，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4: 鼠阿大还没到吗？
0: 豆豆鼠，一回找到云精灵，你去请求他的原谅，因为是我用的魔法，所以我怕会再次激怒云。

0: 精灵，
1: 不用害怕，我们快找吧。这不是云精灵吗？云精灵，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2: 你是谁？有什么事情吗？
1: 云精灵，我是来请求您原谅的。鼠阿大不是故意使用清凉魔法的。
2: 就你一个人上来找我吗？
1: 鼠阿大也来了，只是他不敢见您，您就原谅我们吧。
2: 告诉我，鼠阿大在哪里？
1: 他就在后面呢。
2: 鼠阿大，天气热，这是自然规律，你不应该乱用魔法而违反了自然规律的，知道吗？
0: 知道了，云精灵，您就原谅我吧。
2: 好吧，这次就原谅你，下不为例。
0: 我以后不会再用魔法改变天气了。

0: 被叫醒了，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回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1: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2: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3: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4: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5: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4: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6: 今天鬼神在场，
7: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8: And then bang, you get an opening of daylight economy so quick. From here in China to Laos.
9: My name is Thomas Heaton. I'm a photographer from the northeast of England.
8: Wow!

0: 示了我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仍然坚守并传承着悠久的历史。也正因如此，这份动人的和谐与美好才能令每一位到访者为之倾心。而我何其幸运，我的旅程仍在继续。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
4: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路。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公告，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宁夏经济频道、宁夏少儿频道、宁夏经济广播、宁夏旅游广播将于2026年6月9日零时起停播，相关内容服务将调整至宁夏卫视、宁夏公共频道、宁夏文旅频道、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交通广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及宁夏广播电视台所属新媒体矩阵。特此公告。

11岁，你在做什么？他的11岁是用一把小小的剪刀剪出的多彩童年，是几十次走进红色纪念馆的脚步，是带着20多个同学一起宣讲的担当，是把家乡红色故事讲给成百上千人听的热诚。他就是侯庆岩，宁夏石嘴山市第11小学的学生，入选2026年度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候选人。他用行动回答，新时代的少年应该是什么模样？

0: 在宁夏石嘴山市第十一小学，五年级的侯庆岩是个众所周知的小盲人。他不仅学习成绩优异，更把课余时光全部倾注在了两件事上：剪纸和宣讲。
1: 我在四岁的时候看太姥姥剪纸，然后六岁的时候登台，妈妈在前面演出，然后我和妹妹就在后面穿着剪纸服装在后面展示。然后演完出之后就接触到非常多的非遗剪纸的老师，然后就这样我爱上了剪纸。

批传承人指导下，侯敬琰从折纸熨刀练起，一练数年。但他没有止步于剪得好，他选择把传承带出门，用自己的方式

0: 遇到事情要静下心来，慢慢的做。
1: 一剪之去，其神功，美在民间，永不朽。郭沫若先生用这样优美的诗句来赞美我国的民。
2: 去年在宁夏炎黄九省区黄河流域非遗巡讲展演中，侯庆岩是唯一的小学生讲解员。数十场巡演，他把复杂的剪纸纹样讲成有趣故事，让观众看到非遗在少年手中的鲜活模样。
1: 当时我讲的时候，台下全部都是叔叔阿姨，我很紧张。但是在之后的几次巡讲中呢，我多次打磨讲稿，每次讲的时候就是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平静了。讲完之后，叔叔阿姨都来夸我，还想了解我们家乡的非遗剪纸文化，所以我特别的骄傲。
3: 庆阳同学呢，在学习上勤奋自律，而且呢，他又乐于帮助同学。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班同学只是羡慕他在台上精彩的表演，现在呢都愿意主动跟着他参加社团。现在我们班里啊，争先实践，传承文化的氛围特别浓厚。
2: 黄渠桥，宁夏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诞生地。为了讲好红色故事，黄渠桥的薪火，侯庆岩几十次走进黄渠桥红色教育基地。
4: 炒的香味多自道，羊羔肉食格外的妙。
1: 听着那些叔叔阿姨讲解员们来给我讲解这一个又一个红色故事，然后非常的打动我，也让我知道了当时先辈们的那种艰苦奋斗都是几位人的精神。
5: 就每一次去都每一次有一些收获，然后今年去了之后呢更加坚定，然后跟我说就觉得非常的神圣，一定要把这个故事讲好，讲给更多的同学们听。
6: 最后一段藏着石嘴山人最朴素最厚重的家国情怀。
4: 藏着
2: 反复打磨，逐字推敲，对着镜子练习，这是一个11岁孩子的认真。从内向的小姑娘到能带队能扛事的小小带头人，侯庆岩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他用自己的行动在校园里掀起了一股传承文化的热潮。
1: 平常讲红色故事的时候，就是到这种战士比如说牺牲了或者是怎么样，就可以请示。
2: 作为校少先队大队长，侯庆岩深知传承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他带头组建了红色故事宣讲小队，带着20多名队员一起成长。侯庆岩将传承文化从我变成我们，他带领同学们一起学习剪纸，讲述红色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家乡的文化和历史。
7: 以前我觉得文字很没有意思，但是后来我看到侯庆岩上台讲了故事，我感觉很有趣，他还邀请我试一试，我就加入了这个社团。
8: 我觉得红色故事里的先辈们特别伟大，现在我在家也会主动翻看红色小故事。
9: 他作为大队长，他分担了很多辅导员老师的工作，也是辅导员老师的小帮手，学校开展各项活动他都踊跃参加，而且带头然后把这项工作把它做好。
5: 这些的荣誉我觉得都是来锻炼他的品质品格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希望他能够一直保有一颗善良的心，品行端正，尤其是对待自己热爱的事情呢一定要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10: 我们一直秉承着一种就是快乐教育快乐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只希望他健康快乐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2: 父母的爱是侯庆岩最坚强的后盾，在他们眼中，女儿最大的优点不是荣誉，而是那份心怀热爱、懂得担当的品质。
1: 新时代少年既要好好学习，也要有自己的热爱，敢担当、肯付出，用自己的小特长为家乡做点小事，发光发热，

0: 其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1: 大家好，来看天气。一年一度的高考如约而至，全区万千考生怀揣梦想奔赴考场，十年寒窗磨一剑，只待今朝问鼎时。愿所有考生在交上答卷的一刹那，都有着收剑入鞘的潇洒。天气预报节目预祝所有考生金榜题名，在这个夏天收获明媚的未来。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走进高考天气。高考期间整体天气利好，全区晴到多云，气温逐渐回升，无大范围降雨，利于考生静心作答。高考第一天，川区一带午后最高气温稳定在24度到27度，夜间最低7度到13度，南部山区一带白天最高20度左右，夜间低温回落至8度到10度。在这里提醒大家，早晚微凉，午间偏暖，建议考生内搭纯棉短袖，随身备一件薄防晒外套，不穿紧身不透气衣物，影响答题状态。大家要提前规划赶考路线，比日常提早出门，不暴饮暴食，少吃冰镇冷饮，规避肠胃不适，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2: 银川晴见多云，13到26度。石嘴山晴见多云，7到27度。吴中晴见多云，12到26度。婺源多云见晴，10到21度。中卫晴见多云，12到26度。宁东晴见多云，8到26度。
3: 孝子朱棣谋权篡位，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4: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3: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鬼神在场，
5: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

彩黄带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统筹产业绿色转型、污染治理、生态保护，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
1: 张玉普检查抽查矿山和危化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压实落靠各方安全责任，严查撤置非法违法行为，有力有效保障安全发展；
0: 银川高新区聚力项目攻坚优化服务赋能，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1: 宁夏各地开展护航高考活动，助力学子圆梦。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十五五开局之年，宁夏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统筹产业绿色转型、污染治理、生态保护，产业向绿，生态向美，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
2: 水运吴中，黄河穿城而过。近年来，吴中市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进绿色发展，围绕污染防治攻坚、黄河流域治理等实施了174个项目，将臭水沟变成生态公园，将荒滩变绿洲，良好的生态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3: 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市的话，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塞上江南。我们的天是蓝的，水是绿的，到了公园里面的话，到处是树荫，到处是鲜花，感到非常非常舒服。
2: 作为宁夏中部干旱带上面积最大的天然湿地，天湖国家湿地公园的保护修复力度逐年加大，越来越多南迁北往的候鸟选择这里作为迁徙路线上的中转站。
4: 近年来，中宁县采取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方式，加大了黄河、清水河、中宁段湿地的保护和修复力度。候鸟频繁现身黄河沿岸，中宁县沿黄两岸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2: 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平罗县是全国重要的铁合金生产基地，共有13家铁合金企业。今年，平罗县计划投资4.96亿元，制定一企一策改造任务清单，对企业进行工艺装备升级、能源循环利用等节能降碳改造。
5: 在铁合金节能降碳、降本增效改造方面持续发力，实施产业能源优化行动，提高企业的绿电消纳比例，打造绿色低碳产业。
2: 在彭阳县，通过持续优化煤炭产业结构，深耕工业固废循环利用，使绿色发展成色更足。落地的大型煤干石综合利用项目，构建起固废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全链条体系。目前，彭阳县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97.83%，全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全县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稳定在92%以上。
6: 预计今年项目年总产值可达3000万元，同时带动当地就业50余人，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提升。
2: 十五五时期，宁夏提出要增强能源绿色转型动力，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实施重点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4500平方公里，开展绿色低碳全民行动，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要达到75%，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
1: 6月5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安委会主任张玉普深入吴中市宁东基地部分矿山危化企业，带领专家组一同检查抽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压实落靠各方安全责任，严查撤置非法违法行为，有力有效保障安全发展。
2: 国农宁煤、金家渠煤矿冲击地压等风险较大，张玉普到生产指挥中心、矿井井口检查安全措施落实工作，并与

0: 下井工人通话、核查下井人数、下井时间等情况，要求企业深入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对照专家检查发现的问题，采取针对性整改措施，持续加大安全投入，严格作业规程和持证上岗，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国能凝煤是全国最大的煤制油生产企业，正在开展全装置停车检修，计划用时35天，涉及项目1.4万多项，参检1.3万多人。张玉普要求严格落实检修方案，严防检修风险，确保检修安全。宁夏庆华煤化集团是正常生产的煤化工企业，张玉普现场交办专家查出的设备参数偏差、警示标志老化等问题，要求企业严格落实危险化学品安全法规。张玉普随机抽查同心县青龙山石灰岩矿区安全管理，强调要强化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意识，紧盯非煤矿山露天边坡、运输道路、排水系统等重点部位，加强隐患排查整治，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检查中，张玉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企业要坚决扛牢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一线岗位责任，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入排查整治隐蔽工作面、瓦斯超限作业、三超生产等问题，对存在重大隐患、非法违法组织生产行为依法从严查处，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检查期间，张玉普还督导了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自治区领导买燕洲、楚伟分别参加。
1: 6月4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全区大病慢病传染病精准管理救治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邀请卫健等部门通报情况，听取意见建议，帮助委员知情明证，围绕重点关切问题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
0: 近年来，我区深入推进健康宁夏建设，精准防控体系加快构建，重点地区探索成效突出，大病、慢病、传染病精准管理救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在政策落地、部门协同、服务精准性及保障托底能力等方面仍存在短板。部分家庭因大病支出巨大、健康管理能力薄弱、就医负担重等原因，面临高返贫致贫风险。会上，自治区卫健委通报全区农村困难群众大病慢病传染病精准管理救治情况。固原市卫健委介绍探索构建大病慢病传染病精准管理救治体系经验做法。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卫市卫健委做交流。4名政协委员围绕探索慢病共管模式、加大政策保障力度、提升基层服务内涵等方面提出建议，相关部门现场回应委员关切。陈庸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把准我区大病慢病传染病精准管理救治突出短板，完善机制，强化服务，整合资源，凝聚合力，推动建立全周期健康管理和全链条疾病预防救治体系，筑牢因病致贫返贫防线。要立足政协职能，聚焦群众健康保障、大病患者精准救治等深入协商议政，助力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要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发挥界别优势和委员专长，宣传政策，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开展关爱帮扶，链接社会资源，精准对接困难大病群众，急难筹盘，凝心聚力推进健康宁夏建设。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主持。
2: 近年以来，银川高新区紧扣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聚焦产业升级、科技创新、项目攻坚三大重点，精准开展招商引资、深耕企业服务、培育产业集群，以实干实效推动区域经济质效稳步提升，奋力谱写园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优质产业项目是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落户银川高新区的宁夏波斯旗荣昌荣业集团有限公司，依托园区全方位常态化精准服务，快速完成建设升级，实现扩产增效。目前，企业已完成及羊绒原料收购、分选、分输、水洗、染色、纺纱、

0: 针织、成品制造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产能产值持续增长，成为带动园区纺织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1: 预计今年的产值能达到3亿，相比去年翻了2倍。我们将继续加大技改项目的投入，最终形成全产业链生产条件。
0: 在轻工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银川高新区同步深耕绿色化工、新能源赛道，重点布局绿氢耦合煤化工、油气化工等低碳产业，加速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助力区域双碳目标落地。园区已成功落地中广核3万吨离网制氢、上海重塑1.2万吨离网制氢一体化等重点绿氢项目。为匹配产业发展需求，保障项目顺利投产，银川高新区全力推进化工园区基础设施及配套工程建设，其中应急响应中心、新型消防站等关键配套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2: 应急响应中心及消防站项目，这个总占地面积是21.3亩，应急物资储备库钢构的这块已经完成了。
0: 项目高效推进离不开优质营商环境的保驾护航。今年以来，银川高新区对辖区开复工重点项目实行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紧盯项目建设全流程，针对企业手续办理、要素保障、建设推进等痛点难点，提供1:1精准帮扶、点对点纾困解难。同时，园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一站式审批服务，以优质服务赋能项目提速、产业提质、发展提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3: 紧盯全年目标任务，聚焦产业培育、项目攻坚、招商引资、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工作，全力推进经济运行持续向好，质效同步提升。
4: 6月7号将迎来2026年全国高考，宁夏各地各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志愿服务等暖心护航高考活动，助力广大学子圆梦。
0: 在全区各地，多部门联动开展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公交车、出租车、先锋骑手和青年志愿者开展爱心送考，全天候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5: 又是一年一度的高考来临季，祝愿广大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6: 我们将紧盯考点的周边用力调配，全力保障考生的便捷出行，用优质的交通服务护航学子圆梦。
0: 为了给考生营造安全安静的环境，各地相关部门对在建建筑工地、考场周边餐饮服务单位、便利店进行拉网式排查，守牢安全防线。05市综合执法部门建立健全施工工地台账，并采取日常巡查加夜间突击检查加定点值守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对建筑工地的巡查频次和执法力度。同心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强核查餐饮服务单位经营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件等，严厉打击销售过期变质、三无食品、滥用食品添加剂等违法行为，守牢食品安全底线。
7: 在考试期间，我们将实行全天候巡查值守，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处置各类突发问题，全力筑牢高考安全防线。
0: 固原市原州区还组织开展老兵亲情助考、守护少年逐梦志愿服务保障活动，广大退役军人志愿者以暖心服务为梦想助力。
8: 我们准备了矿泉水、铅笔、橡皮、圆规，还有这个佛香正气水，只要看见我们所有的这个车标车贴的，都可以招手即停，安全快速的送达到各个考点。
9: 为把握毕业季关键窗口期，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向校园延伸，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6月5号宁夏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在银川科技学院启动。
0: 活动现场，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以“就在赛上，创业宁夏”为题，与学子们面对面讲政策，并结合当前就业形势分析发展机遇，引导毕业生树立理性择业观念，推介宁夏就业创业发展环境，邀约学子留宁就业创业。同时推广技能夜校加人才夜市联动模式，引导毕业生学技成才。
10: 全面的推进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主要进行政策宣讲，就业

0: 指导、创业辅导，陆续出台系列的政策，还要开展一系列的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
1: 据了解，百日行动中，宁夏还将发布一次性求职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20项政策清单，动态发布企业用工需求目录。按照计划，全区还将举办专场招聘21场，各高校结合专业特点开展3至5场小而美招聘会，并赴周边省份拓展区外岗位。全区人社部门还将聚焦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及残疾毕业生，建立一人一档台账，每人推荐3个以上优质岗位。今年5月以来，宁夏全域联动推进药品全品种全过程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要求零售药店和医疗机构严格做到入库必扫码、出库使用必扫码、数据必实时上传，严禁购进未附码药品，对追溯信息不一致情形不得入库，并要及时反馈，鼓励通过软硬件升级实现与医保系统对接，确保追溯数据真实完整准确。市场监管、卫健、医保跨部门联动，对相关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处。
2: 要求今年10月底前，药品批发企业、零售连锁总部、零售药店实现附码药品出入库扫码和数据上传，10月底和12月底前分别实现基层医疗机构附码药品出入库扫码率、数据上传率达95%以上。
1: 目前，自治区药监局已分2场次组织全区药品批发企业、零售连锁总部及零售药店、医疗机构开展线上培训，各市县也相继开展政策解读、实操轮训等。通过全链条追溯，有效防范回流药、假劣药风险，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
3: 青年是城市发展的活力所在。银川市近日举行深化校地企合作恳谈会，邀请到区内外26所高校科研机构的近100名专家学者、师生代表，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
4: 现场发布了银川市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岗位需求清单，并为新一批银川市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团队、科技副总及周末工程师代表颁发聘书。6位与银川深度合作的代表先后发言，分享人才与城市相互成就的动人故事。
5: 宁夏自治区包括银川市对于人才引进的这个力度也在逐步的增加，对于人才的待遇也在逐步的提升，会给我们提供更加便利的这样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环境，更加这个先进的一些实验的这设备，然后呢我们有更多的这个空间去做这些事情，
6: 主动参与宁夏高等研究院的建设，让更多的学子能够了解宁夏，参与到宁夏的这个发展中。
4: 目前，银川市已与全国23所高校签订合作协议，在79所高校聘任148名校园引才专员，先后引进300余名高校科研院所专家人才来银挂职，入企业担任科技副总和周末工程师，助力研发各类新产品、新装备、新工艺、新技术等125项，帮助企业降本增效13.2亿元。
7: 在石嘴山市大窝口区活跃着这样一支特殊的队伍，队员平均年龄超过60岁，成立6年，公益演出超240场，他们就是芳华爱心艺术团。从凑钱起步到如今的银发天团，他们用自编自演的节目和用心陪伴，走出了一条属于老年群体的精神共富路。
8: 让那个手掐都顶起来没扇子，哎，
4: 每周一到周五，大窝口区荣景花园社区的活动室里总是歌舞飞扬。团长郭爱霞教得认真，姐妹们练得投入。6年前，郭爱霞联合好友曹昌霞拉起了这支芳华爱心艺术团。起初团队仅有6个人，没有固定场地，没有华丽服装，自己动手制作道具。这支草根研发队伍凭着对公益的热爱，走遍了社区广场、乡村戏台和敬老院。
9: 慰问老人的时候，不仅仅是感觉到老人需要物质上或者语言上的陪伴，还需要送去欢乐。
4: 虽然取名艺术团，但他们更像一支公益服务的志愿军。在大窝口区新海镇新海村，郭爱霞带着队员为孤寡老人举办集体生日，

0: 台上演着节目，台后大伙忙着和面、调馅儿、包饺子。演出落幕，热腾腾的饺子、长寿面和寿桃蛋糕也端上了桌。
1: 我当了个老寿星，都吃到蛋糕的那一刻，我心里甜的呀，实在是有说不出来的高兴。
0: 这样的忙碌对于队员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六年来，他们不仅为老人们送去欢声笑语，更把打扫卫生、理发、做饭等义务劳动作为日常。今年顾爱霞又有了新想法，把自编的剧本拍成剧，搬上更大的舞台。
2: 他们是一支公益性的演出队伍，在狮子山这座城市能有这样一支队伍，为我们文化事业做贡献是非常伟大的。
0: 六年光阴，从六个人到如今40人的银发天团，芳华爱心艺术团的舞台越来越大，但那份服务基层的初心却从未改变。
3: 看着那老人啊，哎呀，有些牙都没有，他就给你咧这个嘴，你就觉着挺满足的，能给他们带来欢乐就行了。
0: 6月3号，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举办自治区“十五五”规划专题辅导讲座，邀请自治区宣讲团成员、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贵做专题辅导，结合全区产业发展实际，详细阐释新阶段全区发展战略、重点任务和落地举措。围绕自治区“十五五”总体规划部署，自治区工信厅持续抓好自治区开发区改革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两个规划编制工作，以专项规划精准对接全区总体布局，确保规划衔接落地。
4: 在综合分析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发展潜力的基础上，科学设定“十五五”时期的发展目标，确定目标既有挑战性又有可操作性，充分体现跳起来摘桃子的进取精神。
0: 今年6月6日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为“人人享有眼健康”。据眼科医疗机构就诊数据显示，长期不当用眼致使全年龄段眼部问题逐年增多。其中，青少年远视储备透支加剧，近视呈低龄化多发态势。成年人群普遍存在眼干、视疲劳问题，老花眼年轻化趋势显著。
5: 很多的眼病早期呢没有明显的症状，拖到视力下降再就诊，往往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间。我们提醒呵护眼健康，牢记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建议每年至少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查，从日常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
6: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7: 宁东基地近日举办2026年正经企融资对接会，金融机构与企业面对面答疑洽谈，精准对接供需。活动集中发布了自治区及宁东基地惠企金融政策，多家金融机构推介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特色产品，重点企业开展了项目路演。对接会上，一批融资项目达成合作意向。6月5号，为期3天的“亲如一家”青春同行，银川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成果展示暨凤城大学生艺术交流活动在西夏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启动。六大特色主题展区将银川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成果转化为可观、可感、可互动、可共鸣的鲜活场景。来自银川市各高校的青年学子，通过民族器乐跨界秀、千人大合唱等形式，唱响民族团结主旋律。6月6号，由自治区新闻出版局、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主办第3届宁夏职业技能大赛暨第9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宁夏赛区选拔赛在银川开赛。比赛以凝聚匠心、引领未来为主题，设置平板制版员、数字印刷员、硬屏整饰工3项赛事，分理论考试与实际操作两部分。
8: 吴中市利通区近日举办第3届青少年航空航天科技模型邀请赛，邀请赛设置橡筋动力飞机竞时、无人机障碍穿越等多个项目，融合竞赛、科普、志愿服务与国防教育。来自吴中各中小学的数百名青少年航模爱好者齐聚一堂，在竞赛与体验中感受科技魅力。
9: 中卫是依托东数西算枢纽，西电东送独特区位，产业兴，生态美。
6: 14五以来，中卫是数字算力

新能源、文旅富民、生态治理等取得巨大成就。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大美中卫，探寻沙海绿洲的蓬勃发展活力。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爹，我回来了。
2: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上，
4: 我若若杀害出家后人，上官要受难命，不得善终。
5: 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6: 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7: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8: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6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5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术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

0: 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很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0: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2: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正是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9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

0: 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经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0: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2: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台机子一天也是100种的地。
0: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3: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1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0: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4: 目前啊，专项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5: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0: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6: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0: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 知识密集。

0: 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1: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2: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0: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为期1年的贴息。
3: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1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3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中就能装满一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和地方财政1%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4: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0: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5: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钦州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跑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0: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泊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0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2: 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

0: 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六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1: 进入五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2: 附近的

0: 大的地。
1: 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2: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1: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吊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3: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把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1: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
4: 这四个市的人口大约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
1: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14、15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3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14-15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6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

0: 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六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两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五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五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3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五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101.7，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2%，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五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五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1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袋。
1: 爹，我回来了。
2: 吾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受伤不想

0: 三喜真是好儿子，
1: 今天贵人在场，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妖兽满命，不得善终。
2: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故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3: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起飞器每年下降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2: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4: 十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2: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5: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不要怕了。
6: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2: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7: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转台。
2: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8: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2: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9: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2: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10: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2: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11: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2: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12: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2: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13: 公告，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宁夏经济频道、宁夏少儿频道、宁夏经济广播、宁夏旅游广播将于2026年6月9日零时起停播，相关内容服务将调整至宁夏卫视、宁夏公共频道、宁夏文旅频道、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交通广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及宁夏广播电视台所属新媒体矩阵，特此公告。
1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是胡静，一个从西海固走出来的生态移民，是红四谷区新民街道的一名社区工作人员，也是南书房农家书屋的创办人。我用文字记录乡土，也用书香点亮乡村。我愿做一粒扎根泥土的种子，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播撒书香。
1: 一个老师经常严肃地板着一张脸，但是他下课后

0: 主动的去问候学生，咱们学校的老师都是作家，都是阅读推广人。那胡老师在我们西海固老家读书的人比较多，也是受我们家的这个影响，爱读书也是一种习惯。但是我到了红四谷红外村以后，我就想着能不能让这些人在东闲时候有些事儿干，再加上我们村离图书馆比较远，想读书又借不到书，我就想着能不能在家里办这样的一个图书馆。 想让更多的人呢，在这个书屋里面能够找到一种精神的归属。就是我们一旦步入社会状态的话，很多人把这个读书这个事儿放得很远，甚至有一些群体呢，就是可能他读书的这个范围是受限的，有些可能主要聚焦的是考公。其实当时办这个书屋可以说是困难重重，首先面临的是场地的问题。我的婚房是光线最好的、最亮的，当时想着让更多的人呢能够到这个屋子里面能够感受到这一种明亮。后来呢，我婆婆她就开始不理解，我也是经历了好几。 轮的劝说，然后婆婆在我的这种潜移默化影响之下，尤其是她看到儿媳妇这么用心用力的在做一些事情，她也就慢慢的加入到我的这个志愿者群体当中。比如说有人借书呀，有人来看书呀，她也会打开门，你来看，她好像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管理员。
1: 其实南书房不仅没有收益，还花掉了我大量的时机，而且呢，物质上我也得不断的去充盈、去更新。那么在这种双重背景下，为什么要持续做这件事呢？是因为我看到了这群孩子跟曾经的我是一样的。尤其是每当我走进书房，看到他们对知识的那种渴望时，和我当年真的一模一样。我看到他们的作文发表了，我看到有些妇女姐妹在书屋里找到了这个人生的这种方向之后，我内心真的是无比的幸福，我比他们还要幸福。所以当我看到这些群体的转变之后，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我可能这辈子坚持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儿。 这个作家呢，是咱们西籍的一位作家，但是他在全国影响力很大，这本书呢也获了大大小小的获了很多的奖。他写的是啥呢？他写的就是我们当下老百姓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也是通过这些事儿呢，让人们在艰难中呢看到了希望。我就说一本书，
0: 在乡村推广阅读要比在城区推广阅读难度要大。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农村呢，它主要聚焦的是农民群体。那么在阅读的时候呢，我会采用的方法，包括推荐的书籍，也是偏向于农技型的。比如说村子里边种枸杞的比较多，养殖的比较多。那么在阅读的时候，我也会刻意的去给他们推荐这一种书。那么在这个推荐书的过程当中呢，它和我之间产生了一种连接，它也会信任我，由信任。 到兴趣，然后再到爱好，慢慢的也会把他们吸纳到我这个正常阅读的范围群体内。随着阅读推广的这个深入，我慢慢的发现啊，不光是我们村需要这样的阅读推广人，其他村也是一样的，就是阅读的群体它始终在变大。 这也是我们新时代农村的一种巨变，他们需要精神上提高一些。这个时候呢，我就意识到，靠我一个人的力量去做这件事情，它是能力有限的。我们老觉得这个阅读跟我们很远其实它就在我们的身边，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在座的各位当中。 大部分都是为人父、为人母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正在走进这个群体。 我们说，我们说，我把我身边的这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比如说学校的老师呀，我们作家当中有一些喜欢干这样阅读推广的这个作家呀，我就把他们联络到一起，我们分头去做宣讲。这样的话呢，越来越多的群体他愿意去加入，就是通过身边的人去阅读、去分享，这个是直观的案例，让大家更能够感受到阅读带来的变化。 我现在一方面呢要养家糊口，要工作；另一方面呢，我还要坚持我的写作。你不能说你搞了阅读推广之后你不写作了，我还要持续的深耕我的写作。写作是我这辈子遇到最幸福的事情，阅读呢是锦上添花。那么我希望未来呢，通过我。

0: 的努力，让南书房呢成为一种文化的符号。希望南书房呢能够关注到更多的群体，也希望有更多的南书房在召唤着我们，在推动着我们这群热爱阅读的群体呢继续前行，让文化呢成为我们红四部区的一个亮丽的名片。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谁不怎么爱她走，谁也拦不住。
2: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4: 迅速的报头，
3: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如人收。星贵返院救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1: 我年轻的时候啊，跟随徐达大将军北征，两淮之地，洪泽湖一带，本是鱼米之乡，几百里没有人烟，那草长了半人高，从老百姓院子里一直长到炕上。敌人们把当地圈了做马场，人杀了埋在地下做肥料，那草长得才好。我记得清楚，那是盛夏七月，当地却阴寒刺骨，四野归火，遍地呜咽，十几万大军尽皆垂泪。徐达大将军说，再搞十几年，我们的孩子连唐诗宋词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2: 谢皇上。
1: 我明白老大的意思。

要与民休息，要做明君，嫌我老头子没用，总带着你们到处打打打、杀杀杀，放不开手脚治国。你们是有的跟了我大半辈子，有的是最近十年跟上来的。我那些弟兄叔叔们，死的死，老的老，都凋零了。常遇春大将军受了六处箭伤，刚包扎好，敌人夜袭，又上马战到天亮，外边的铠甲都被自己的血泡透了。他跟我说，小子，死在床上没出息，只要敌人还在，咱们该死在马上。

0: 老大上折子来说，兵部没有钱，年年战争，财政赤字，高如泰山。 我不能搏他，可不能看着敌人做大冲进来。这场仗，就算你们都不去，我老头子披马单刀，也不让他们跨进长城一步。
1: 我自己去。爷爷，孙儿与你一起，愿血战报国，不让爷爷为边关操一丝的心。
2: 愿随皇上，血战到底。

0: 不破贼军，誓不回还。
1: 不破贼军，誓不回还。
2: 慢言，告诉太子爷，
0: 士气可用，军心所向，不可逆转。让户部重新拿方案。
2: 快，吃完饭，我们去神机营。
3: 上菜，把桌子换了。
4: 他是我的养马师傅瓦剌人哈斯珠子。
5: 皇上的行营也敢闯？出去先扒了皮再问。想四王杀驾呀？
6: 这不是于谦吗？
0: 于谦怎么这个打扮啊？
4: 回皇上话，皇上让我当弼马温负责养马。
0: 到此何干呢？
4: 偷酒。

0: 瞧今天惹爷爷发脾气啊，户部当真没钱了。往年户部是年年难过，年年过。今年迁都大婚出征，赶一块儿，太子也是两三天没睡，账算不过来呀。迁都可以晚一点吗？永乐大典也可以停一停啊。
1: 这话你太年轻，你不要讲。我明天去上折子，我代收。
0: 现在是非常时刻，你万万不可触怒皇上。保住太孙的位置，就是保护了太子爷。这话你要记在心里。
2: 今天你也看见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想让皇上偃旗息鼓，是不可能的事情。
0: 哎呀，兵部官员们也讨论了，对这次出征前景堪忧。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这次出征敌人到底是谁？是鞑靼，是瓦剌，还是兀良哈？连这个都闹不清楚，大军倾城而出，岂不危险？皇上想一举全部打垮，坐收百年之功，危哉呀，危哉呀！
3: 把吊着那两个人给我放下来。是。皇上圣公金安。
4: 行了行了，把你再扶起来。启禀皇上，儿臣听杨世奇说，皇上此次军演对儿臣指责有加。 儿臣联合兵部和户部，又仔细的讨论了一番，大家共同写了个折子，这里边有14条不能打的理由，全写在折子上。砍头充军，大家联署，我们都认，望皇上预览。
0: 大婚的折子我刚批了，啊，是275万7000两。 也太过奸生了！委屈我孙子，我看再加200万，200万。你左右迁都嘛，是不是啊？等迁都之后，好好装饰我太孙的宫殿。我打完这一仗。 你也着手登基了，借着这个婚礼册封啊，跟诸王诸大臣多走动多联络，行不行？啊，好，请安吧。
4: 皇上，大婚是私事，您就是再赏我2000万两赏银也是没用，国是国，家是家，望皇上明鉴。

0: 你得成全我。你知道我活不了几年了。
1: 爹，全国的精锐都在您的手上，万一有什么闪失，江山倒覆，那可是灭顶之灾呀。这怎么是我成不成全您的事情呢？这其中的危险您应该看得见的。
0: 就打半年成吗？
1: 不成。
0: 仨月。
1: 爹，您带兵出去只赚3个月，您这是哄小孩呢吧？您还不如点一员大将到长城外头见个软柿子捏捏得了。爹，您老了，塞外苦寒，您不能去了。您
0: 满朝文武啊，就你挑头唱反调。

0: 我们守着镇打败仗，天下士气民心都在。您执意要打，儿臣是拦不住的。望爹能听儿臣一句话：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您已经做了很多了，让天下休息一下吧。
1: 你说，该不该打？想清楚再说。国家的未来都在你身上。我寄大希望于你，别像你爹那样。 苟且因循的，哼！你得对得起爷爷在你身上的一片苦心，你得对得起那个那什么，你明白吗？
2: 恳请爷爷放下成见，和户部、兵部的大臣再好好商议一下。
1: 打仗乃是国家的事情，不可因个人好恶而动。爷爷一世英名，万一有个疏忽，于国于己都不好。
2: 那你跟我说的话都不算了。孙儿说的是真的，不管爷爷何时出征。 孙儿都愿为先导披荆斩棘，不避赴约。望爷爷三思。
1: 你也出去。都走。
3: 哎，
1: 走。

0: 怎么了？
1: 打仗的事情叫人烦心呐。爷爷让我带你一起去顺天，看看新建的宫殿。他说迁都之后，要你我在那儿打混。
0: 是。
1: 你不想问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0: 每到圣旨下来，你都会问为什么吗？
1: 以前我以为我都知道，其实就是靠猜。啊，我让鸡鸣寺的老和尚和我们一起去顺天，爷爷让他在顺天挑座庙。刚才我见你和善祥聊得很投缘，这是好事儿。

0: 自从你当上秀女，我们还没有好好说过话。眼下又要迁都顺天，可能会有些日子不能过来看你，自己珍重。总听我娘夸起你，你要是觉得闷得慌，平日里多找我娘说说话。
1: 要珍重的是太孙。
0: 嗯，
1: 我自幼在宫内长大，知道轻重，太孙只管去忙，太子妃那里我自当日日过去问安。

那天我骑马从天水胡同出来，迎面碰了一个头皮挂得铁青的小沙弥，跟我说送你一顶白帽子。哎，话说那个时候我也不是小沙弥，可你。 你倒是个愣头青的王爷，一听这话，吓得魂儿都飞了。

0: 你疯了！你才疯了！几十万条人命在你手上，大明的国运在你手上，你要几根破木头干什么？当年造反的时候你怎么不摇呢？要是真有一个神，真有一个佛俯瞰世界，那哪里来的这么多灾荒饥祸？青天先生刘伯温，卦能通灵，他算到自己，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吗？ 这些都是骗人的。
1: 有旨意，发营向北。有旨意，发营向北。
2: 下。有旨意，发营向北。什么旨意？
3: 老皇上终于下决心动手了。

0: 连孙子都，他不当面献媚，不想办法取悦你，说真话，你就偷着笑吧。难道你非要来一个马屁精吗？我知道，你是怕死在战场上，被后人耻笑，是不是？马上天子死社稷，理所应当。 后世儿孙，就算不耻于我，至少也得留三分敬意。我死事小，五国事大。大明国运正隆，如人方道少年，羽翼伸展，横绝万里，不能因我挫败有丝毫影响。嗯。
1: 就凭你这一句，关外就可以平息。哎，就算是战死在沙场上，大明的子孙又岂能够不为你报仇呢？<笑>
2: 爷爷，车马都备好了，就在外面。
0: 你沿途不要惊动地方官员。 多看各地的民生。到了顺天，看看宫殿，是不是有不合适使用的地方？给国师在昌平和房山一带修个好庙，朝廷拨钱扩建，庙的匾额我已经写好了。国师的行止由他自己定，你听命就是了。

0: 皇上，那我就去了，你保重。
1: 老和尚，你是上西天呢，还是下地狱啊？
0: 我当然是去下地狱。我不下地狱，谁到下面去救你们呢？
1: 好，好。好啊，这我就安心了。我们会很快再见的。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要不要骑马？
1: 你们这两个闷嘴葫芦啊！老和尚，路途漫长，说点有趣的事情听听吧。
0: 好，你们想听什么呀？一人只许问一个。
4: 你为什么整天走索啊？
3: 哎，可别问这个，他每次说起来都要讲半天，反正我是不信的。
0: 信不信在你，姑娘，你想知道吗？
3: 行，你慢慢讲啊，我上前面看看路去。
0: 我入佛门以来，是学古天竺传过来的外道，外道也是道，只不过是通过极端的手段降服自己内心的纷乱。第一代祖师就是在这顺天府房山的悬崖间找到一处天然的闭关洞，他携带真经经踏索而入，在峭壁间的山洞里面涅槃而去。那还是大唐神龙年间，那一年武则天刚刚被推翻，60年后第二代祖师亦是如此，一直传到第九代。搜索的功夫丢了，到我已经17代。我这一生练习不辍，希望能够进入山洞里面，一览真经，乃我毕生心愿。
4: 那一定要走索才能进去吗？
0: 古人诚不我欺，如果收摄心神功夫不到家，即使真经在手，也未必能够解脱。外面骑马的那个小子，他就不信。
4: 我也不信。
0: 这是我们的秘密。

0: 喝点酒可以解乏，在这儿你不必守宫里的规矩。
1: 好，
2: 给我也来一杯吧。

0: 就下雷池，死罪！太子，我马上搜捕。
1: 不必了，
2: 就是个老朋友来打招呼，你们退下，注意警戒。
1: 是，是，是。
2: 走。
1: 看来你这位老朋友还是不愿意放过你啊。他是想要来杀你。 虽然我不懂剑法，但是我知道聂星的心思。
0: 你告诉他，不用偷偷摸摸的，我就在这儿等他。

0: 这段时间朝廷的事儿很多，他心里很烦，就经常来找我喝酒。通常是一坛酒喝完，见了底儿他就回去睡觉。明天我们在河北高阳县落脚，你要杀就杀我。一坛酒见底儿，就像今天这样，一刀就杀了我。然后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1: 夫妻情深，还没成婚就想着替他挡箭，怎么，我杀不得他吗？
0: 对，杀不得他。京南遗孤的第一批人已经回来了，如果我死了，他们会感谢我替太孙挡了这一箭，那老皇帝不会出尔反尔。如果你杀了他，你可以想象有多少冤魂为他死呢？也行，我已经把这仇恨放下了，你明白吗？也行，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2: 他们是贼，把这个国家偷走了。
1: 他们杀了那么多人，怕后世名声不好，所以刀下留下几个苟活的，还让我们三拜九叩山呼万岁感激涕零。那死去的人怎么算？就这么过去了？我是受害者，我说过去才算过去。
3: 也行，
1: 你这个软骨头没志气。
0: 明天一大早你的头像就会到处悬挂，还不批文就会发到全国，根本无处可去。
1: 你是觉得我怕死吗？我是要给竟然被杀的人争一点志气，争一点人格。这天下的公理不是他们说了算。你回去吧，我就让你看看他们是怎么死的。
2: 若文，
3: 你行，
1: 你帮我带句话，我不怕孩子。

0: 谢太孙，
1: 谢太孙，
2: 太孙，这边请。工匠们正在忙活，有点脏。
0: 这么大块石头，是怎么运进来的？
2: 回太孙话。自从永乐五年凿了这块巨石，便为他专门修了一条道路，到三九寒天往道路上泼水，用了338名工匠，花了14年才把它推到这儿。有多少人参与建工？回太村话，按照工部送来的烫样，一共有土、木、瓦、石、渣、油漆、壁画、裱糊八种，寺庙、坛庙、仓库、宫殿、王府等11行，这10多年来，一共有100多万人参与了建工。
1: 皇上派我来看看，给各位道个法。封赏的银子呢，也随车运到，派人去领赏吧。
3: 皇恩浩大。
2: 太孙，我再领你去大婚的西六宫看看。
0: 好，
2: 请。
4: 下午，国师让我陪他去房山巡查，选寺庙。
1: 我怎么不知道？这里结束以后，我跟你们一起去。
4: 他说不要你去，要不你下去问他一下。
1: 哎呀，选座寺庙也神秘兮兮的。行，我不去。
2: 太孙请。
5: 从这里走的时候还是少年，蓦然回首，真是有点忐忑不安呐。
4: 选好了寺，那你还会不会天天练走索啊？
5: 不练了。
4: 哦，
5: 我已经让人帮我搭好了绳索，今天我就要走进去。
4: 今天走不进去呢？
5: 那无非就是粉身碎骨啊。我当年是亲眼看着我师父从锁上掉下去的。
4: 那你有把握吗？哎，你今天怎么没叫太孙来啊？
5: 让他来干什么？老和尚从来不敢有把握的事情，你倒是比他洒脱多了。人生不过是一口气的事情，打了那么多年的仗，我见过那么多死去的人，他们最大的遗憾就是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我不要留这种遗憾。
4: 那皇上呢？皇上知道你会离开吗？
5: 他自己当然知道，此次出征非常危险。

0: 我师祖掉下山崖，也请你把它砍断，然后你可以骑马下山，从此绝口不提。这世上已无姚广孝。老和尚，你就不怕你走到中途，我就把那个绳索给砍断了吗？你真是所托非人呐！
1: 靖难一役，这个罪业老和尚不躲，而今天请你来，也就是为了完成这个缘法。老和尚尚在半空，如果你挥刀砍下，我的罪业已了。老和尚将感激涕零，倘若你不砍，就是说，你已经饶恕了老和尚的罪过。 也可圆满。
0: 狡猾。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非常了解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而有时候我觉得对这个世界却一无所知。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我是不是太老了，让他起了轻慢之心？要不你来吧。
5: 是啊。
4: 反正他也不知道永乐是谁。你呢，穿上龙袍往这一坐，好好吓唬吓唬他。
6: 皇上的意思是要分兵，可依我看这兵分不得呀。
7: 何止兵分不得呀，补给、军火、辎重都需要重新调整，怎么能说分就分呢？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微量元素。
1: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古帝王祭天立极，抚育寰宇，必建立原处，巩固国本，以免宗社无疆之忧。朕夙夜兢兢，仰为祖宗磨烈昭垂，负托至重，诚挑衍庆，端载元良，嫡孙朱瞻基，日表英奇，天姿翠美，兹恪遵皇帝慈命，在基典礼，服顺舆情，谨告宗庙天地社稷，于永乐十九年受朱瞻基以册宝，立为皇太孙，以重万年之统，以系四海之心。

0: 阴阳二气，地之载，乾坤易得，成天之路，得地之福，非以地德，无以生万物，辅以天威，堪足于雨露，故曰涤体相辅身，白首相承，稽查古籍，周兴于江，凤鸣岐山，渭水流焉。是又命使奉金册，授胡氏为太孙妃，孙氏为太孙嫔，共成宗庙，以安社稷，以告天下。备成家礼，群贤毕集，余戏
1: 受册。

0: 出了二月二，我就该随皇上出关了。到那会儿呢，你要多去我爹那儿走动走动。我娘总说，你熬得要火候正好，劳你费心了。
1: 怎么说话那么客气呢？不许你说，我也会好好伺候的。说起来，太子爷是经常客气的，总让我不好意思。
0: 我爹这人就这样。爷爷总说，我爹是阴沟里边蹦出的棉花球，宫里出了这么一个谦谦君子，爷爷怎么看都不舒服。不过呢，话说回来，论功叫声太子爷没毛病，但私底下还是得叫爹。算了，不强求你了。

0: 我自己觉得是个不祥之人，并不是对太子爷有什么成见。
1: 不祥。

0: 一到六月份，就涨水，水大的时候，两边的山都会被淹没。如果你进兵到这儿，我在这儿，河的上游，用当年韩信兵法，塞住流水，重兵驱赶，上游放水，哼，总可以送你去喂鱼虾了。
1: 哎。 我还没说话，这是绝杀！我在上方布上红衣大炮阵地，封锁全境，辎重车拆开木板，可以做临时居所和水上的筏子。涨水之期不足半月，一旦水涝，我仍旧进退自如。
0: 这是文人点兵，突发奇想。真正打起来，哪顾得了这些？
2: 当朝皇帝可是用骑兵一对一般的轰回去，一味的自夸勇猛，岂不可笑？<笑>
0: 当年对战之时，他遇到的都是没了士气的兵将，如今到这儿来打，不一样。
3: 草原是我们的故乡，离开这些水草，无处藏身。那个时候的士气军心，你再看看吧。我让你说。阿营了，阿营了，即刻起兵！
4: 阿营了，还不赶快上来！阿营了，阿营了，即刻起兵！快点！全军戒备，立即发营！要做好准备，军备太弱，蔡孙道，不必多礼，坐。
5: 马正到了吗？在，太孙请吩咐。
6: 军医官军令官，
4: 在。
5: 皇上赐我权限，越级检查，药品、人吃的、马吃的，都备足了吗？
6: 禀太孙，根据以往的经验，4400名军医加上各类药物，足敷6个月使用。
5: 这次把3000营好的养马官都带上，马医有60人。
4: 部队开拔，天气炎热。
6: 诸葛行军伞、避瘟单、止血伞、风寒伞、精装药，给我调成小包，行军途中每隔10里设一站，让士兵们自取。
4: 是。
6: 调好之后拿来我看，不得敷衍了事，尤其是金疮药和止血伞。战场上每上一个人，我得分派2个人去照顾。医官做的不到位，战力会大打折扣。太孙，我这人手不够，现在还都是成品药材，要是磨成粉，分成包再发下去。
4: 还需要2个月，谁都管我要2个月的时间，这仗还打不打？
5: 一出长城必须做好。关外的气候白天炎热，夜晚阴寒，新兵根本受不了。做不到，提头来见。
6: 请太孙的事，是否可以把风寒伞先制成包发下去？那是太医院的方子，行军打仗最是有用。
4: 准了。
6: 是。
5: 马正这边。 要派出一支队伍，作为先锋队，找到合适的地形扎马厩。前2次夜里扎营，早上起来几千匹战马跑得干干净净，这一次要格外小心。还有，战马夜里要加盐加料，别等我冲锋陷阵的时候，马跑不起来。
6: 我这边人手不足，单是照顾后面的驼马，人手已经不够了。
5: 人手不够就去招，战马是部队的腿，真出了事儿。 军法无情，
7: 是。
5: 我刚才沿途过来，一路军队喧哗，不少马车上放着大大小小的箱子，都是军官的行李。出门打仗，带这么多行李干嘛？死了国家给棺材！
7: 哼，
5: 哼。一出长城就是6个字：扎硬寨，打死仗。什么叫硬寨？
0: 债兼债。

0: 厚挖三道壕沟，前壕、中壕、后壕，前壕、后壕宽四丈、深一丈，中壕深八尺、宽一丈，壕底插满竹签，不得复眼，不得偷懒，不得侥幸，哪怕只住一晚也得挖。鹿角、巨马、蝇车、火药，给我按规矩放好，稍有闪失，我先打你军令官。是。
1: 打死仗，就是要以死相逼。两军对垒，勇者胜。扎营寨打死仗是我明军的风范，诸位莫忘。
2: 是。
0: 散了。
1: 太孙，你这个小小的弼马温，刚才笑什么？
2: 我笑你威风啊！这么一会儿功夫，得罪了这么多人。
1: 自愧不如。皇上吩咐了，我能怎么办？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在队伍里做个小马夫，看到的多。现在这些军官很多是从靖难时期过来的，一个个都发了财。说起来，马政有那么多人，其实下面吃空饷的很厉害，一半都不够。
0: 皇上是靠这支部队起家的，未必不知道。现在战争在即，想要狠狠地整改一次都做不到。皇上身边没有说真话的人，得罪就得罪了，总好过打败仗。倒是你，下次再让我看见你冷笑，我就先抽你一顿鞭子。

0: 你们猜猜他什么意思？
1: 瓦剌和达达本来就不和，我们在他们身上可没少花银子，所以我想这个瓦剌的首领要来，他一来是想要探探大明的底儿，二来是想看看大明到底要打算对付谁。我看要不这样，我们先把他稳住，让他们配合我们灭了达达，等我们回师的时候再回手收拾瓦剌。
0: 竟打如意算盘，你们说怎么样？
2: 瓦剌的首领是马哈木，这个野仙是他的孙子乳秀未干。
1: 马哈木哪敢来啊，要是被我们扣住，瓦剌部族不就一败涂地了？
2: 二哥说的摸底大概不差，至于和我们联合起来打达达，我看未必。
0: 那也不能让他把底给摸去。听说那个野仙是草原上的名将，明天下午我见见那个野仙。
1: 爹，一个小小的首领我见就行了，
0: 知己知彼嘛。我是不是太老了，让他起了轻慢之心？哎，长得也不够英武。要不你来吧。
3: 是。啊。
0: 反正他也不知道永乐是谁，你呢，穿上龙袍，往这一坐，好好吓唬吓唬他。
3: 我说些什么呀？
0: 我不管你说什么，让他害怕就行。哎，你们说呢？让他看看呢，大明朝的皇帝，年轻，英武，啊！到时候我就是个老兵，点完那个香，完了站在那儿伺候着皇上，啊！

0: 瓦剌不食者也先，觐见大明大皇帝。
1: 瓦剌不足，问候大明大皇帝。瓦剌不此番来访，是何用意啊？
2: 听闻大皇帝举倾国之力出征，不知有何效力之处？你倒是孝心可嘉，朕要讨伐鞑靼，这些年。
0: 鞑靼多次搅扰我大明边境，掠我子民，伤我士兵，朕已经忍无可忍。这些事情，你瓦剌部也有份。我部族里有些人，是受了鞑靼部的勾引，绝非是首领的命令。大皇帝若肯用得着瓦剌部，我们愿做先锋。瓦剌与大明永世友好，绝无侵犯之意。
2: 先锋，你有多少人马？上上下下能战之士4000有余。我大军百万，不在乎你这4000人。不过你这份心意，朕领了。回去告诉你们那些混杂在鞑靼里的族人，让他们走得远远的。是。
0: 这次我还带了我爷爷马哈木，送给大皇帝的礼物。上好的战马500匹，羊2000只，请大皇帝笑纳。
2: 你爷爷为何不来？
0: 他得了病，在静养。那日从马上跌下来，已经一个月没起床了。
2: 若需要医生和药品，尽管开口。
0: 是。大皇帝万寿无疆。

0: 嗯，樊仲，好好招待他们吃喝，嗯，厚赏银两，不可有一点怠慢之色。
1: 是，
0: 去吧，回来。
2: 大明朝的大皇帝印象如何？是，去吧。这个大明朝的大皇帝印象如何？怎么还坐着呀？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说说，怎么样？他哪见过那么多银两啊？和他一起来的那些人，一边喝酒一边高喊"大皇帝万寿无疆"。
1: 我让你问的话呢？
0: 那也信道也有趣。他说："大明朝皇上，果然英武有为。不过，旁边挎刀的那位老兵。"才是真英雄呢。
1: 他人呢？
0: 刚刚送走。
1: 这还了得？怎么能让这样的人回去？快去，
2: 把他追回来！
3: 追回来！
1: 就算马上得罪瓦剌部，也不在乎。我关他。年纪轻轻，英武杀气，再有这双风尘巨眼，非要成就一番事业，这是上天要和大明作对吗？
2: 还不快去！
4: 是，
3: 我也去。

0: 不妙，赶紧分散开，往下乡走。
1: 快，快走，
0: 撤。

0: 9万，没关系，随便打一张，还可以随便呢。9文，这个赔钱，这个不要，再翻。
1: 收了，收了。哎，听说皇上在呼兰呼市温大破鞑靼金兵，这场仗啊，照这个打法，我看很快就可以回来了。哎呀，赶紧回来吧，阿弥陀佛了。我天天都要烧香。早上我又看见太子爷去兵部了。 以后有什么公务，就在府里办吧。难道太子爷的御体还比不得几个兵部官员的腿吗？看看，牌小了，就开始忧国忧民了。2万，收了，又收了。哎呀，这牌真是没法打了。金口气。
0: 太子妃回回都摸至尊宝，我们左右都输，我呀也只有洗牌的份儿了。
1: 到时辰了，我得去熬药了。嗯，那可伸手你了啊。他呀是真不会打，我们俩接着玩。我有件为难的事儿，你帮我问问成不成？ 林吩咐，有人告你姑姑的状，这太我表不了啊。不过现在刚刚迁都，里里外外操心的事儿多，他也不能老懒在床上，真把自己当皇亲国戚了。
0: 我马上就去问。
1: 将来啊，你就是太子妃了。按照老百姓的规矩，长儿媳持家。

0: 如果里里外外没有一个帮手，还真不成。也是帮你自己办事儿啊。
1: 是。
0: 嗯。
2: 说太对了，
3: 这件事情陈认为
2: 去吧。
4: 哦，呼兰呼士温这一仗打完了，皇上的意思是要分兵，可依我看这兵分不得呀。
3: 何止兵分不得呀，补给、军火、辎重都需要重新调整，怎么能说分就分呢？
4: 哎，你们不要附和着我说话，我劝归我劝，但是还要拿出具体的办法来。如果真的要分兵，这兵怎么分？兵部有没有什么想法？
5: 分出左右翼，汉王和赵王带兵，皇上是要过斡难河吧？
4: 哎，斡难河这边怎么连地形地势都没有啊？
5: 自本朝以来，就没有人领兵去过斡难河以北。我们的测绘员哪里能想到皇上能走那么远？
6: 我看这兵分得好。侧翼勾连，这一左一右，像剪刀一样。
3: 大化误国？
6: 怎么大化误国？别给我扣帽子！
3: 我问你，你只是看见了鞑靼的老巢，你知不知道此地水多，车辆难行？皇上要是在雨季之前打胜仗，户部还有一些把握；雨季一到，全军都得饿肚子，这个责任你担得起？
6: 以皇上现在进军的速度，到不了雨季就班师了。
3: 书生之见？
6: 什么书生之见？我看你是懦夫之见。
3: 你
4: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人不要再吵了，都是为国家办事，有话说话，不要伤及个人。
6: 太子，我是这么想的。
5: 好了，
6: 你看啊，
5: 太子爷，我看是快了一点。
4: 是啊，
5: 把阿鲁台请援的折子拿来。阿鲁台去年向我们请援，说是瓦剌部杀了他们的首领本雅失里，当时他们的驻地也在这个位置。可这次皇上出征，阿鲁台的驻地向后挪了500里，你们觉得他是什么意思呢？
4: 这是要出伏兵，断我后路啊！
3: 嗯，我看未必吧。就算他有反意，现在皇上的军队连胜连捷，他也不敢动吧？
5: 把最新的军报拼一下，看看他们的位置。瓦剌部在斜侧。鞑靼部正面退去，木良哈在我右翼，阿鲁台守着我们的供给线。太子爷，这可是个口袋呀。
2: 太子爷，
4: 哎，不要紧，那就这样决断了吧。
5: 嗯，好，
4: 来记。皇上与呼兰呼士温大破鞑靼主力，一为可喜，一为可忧。
2: 嗯，
4: 鞑靼部虽败不乱，持续退却，兀良哈与瓦剌部前行在我军左右两翼，阿鲁台残部潜伏在我军补给线上，甚为可忧。雨季将至，后勤补给不差，三部合围，我军或

0: 其难以展开，范围敌至，望皇上深思。
1: 哦，再多写上一句，皇上要即刻分兵，令左右两翼分别击退瓦剌和兀良哈部，若在六月前不能大胜，当即刻撤兵，仿诸葛孔明五丈原故事，多陈疑兵，多设营帐，多挖灶眼，伺机再出。
0: 600里夹击，
2: 分兵的话得赶紧出一个方案，我带人去整理。
3: 但是现在瓦剌到底有多少兵力，我们的情报不准，他们自称有4000-5000人，我们的情报是2000-3000人，左右一分兵，这兵怎么分呢？
1: 皇上有60万精兵，他统领中军，左右两翼各分10万，想吞下我们，他就是老母猪也撑死他。只要不下雨，我们的红衣大炮和火铳无人能敌。
0: 你们发现了没有，草原上出了一个霸主，各部族的行动是有统一调配的，他能够统筹全局，这才是最令人可怕的地方。

0: 急惊风遇上慢郎中，这马又不是你儿子，把眼倒这么细干嘛？别人觉都不够睡，你偏偏搅得我半夜起来干活。
1: 这些都是最好的战马，人不细，明天冲锋的时候脚力不足。
0: 你还挺来劲，依我看这个战法到不了年尾就可以班师了。
1: 是吗？哼，
0: 管你有千军万马，大炮一轰，火车牌子枪扫过去，就算天兵天将也扫成马蜂窝了。
1: 未见得吧，这草原上很快就下雨了，火铳还能用吗？
0: 就算不用火铳和大炮，明军士气高，足可破敌。
1: 老皇帝要把这儿夺过来，这儿的各部族可是为了自己的家园作战，明军的士气高，我看未必吧。你去睡吧，今天晚上我守夜。

0: 太子爷，今天太孙妃说能不能请兵部的官员到太子府来办公，我听着挺有道理，您要不要考虑一下？
1: 办事都是有规矩的，太子府不是兵部，我在家里开兵部会议，有人就会说太子谋权。太子妃今天也说了，此事不必在意。
0: 可规矩是人定的，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北京不比南京啊，离塞外。

0: 到底还是近，风又寒。哎，
1: 我去请太医。
2: 不用了，到天亮吧。
1: 我先去请太医。
2: 你回来，回来。这深更半夜的去请太医，天不亮，满宫的人都会知道了。

0: 阿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阿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于谦兄弟，这老皇帝昏庸自大，早晚会死在我手里，跟我走吧。
3: 你杀了我，我也不会走。
2: 今天我们就要会战敌军的主力了，
4: 我要你们和我一起
2: 马踏连营，
4: 我要你们和我一起
2: 血战沙场，
4: 让我们子孙永不再受战乱之苦。
0: 阿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0: 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阴点。
3: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声平安。
4: 快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爸爸。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爹，我回来了。
3: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2: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4: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2: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为师在场，
3: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妖兽本命，不得善终。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统筹产业绿色转型、污染治理、生态保护，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
1: 张玉普检查抽查矿山和危化企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压实落靠各方安全责任，严查撤置非法违法行为，有力有效保障安全发展；
0: 银川高新区聚力项目攻坚优化服务赋能，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1: 宁夏各地开展护航高考活动，助力学子圆梦。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15五开局之年，宁夏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统筹产业绿色转型、污染治理、生态保护，产业向绿、生态向美，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
2: 水运吴中，黄河穿城而过。近年来，吴中市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进绿色发展，围绕污染防治攻坚、黄河流域治理等实施了174个项目，将臭水沟变成生态公园，将荒滩变绿洲，良好的生态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3: 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市的话，可以说

0: 是名副其实的塞上江南。我们的天是蓝的，水是绿的，到了公园里面话，到处是树荫，到处是鲜花，感到非常非常舒服。
1: 作为宁夏中部干旱带上面积最大的天然湿地，天湖国家湿地公园的保护修复力度逐年加大，越来越多南迁北往的候鸟选择这里作为迁徙路线上的中转站。
2: 近年来，中宁县采取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方式，加大了黄河、清水河、中宁段湿地的保护和修复力度。候鸟频繁现身黄河沿岸，中宁县沿黄两岸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1: 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平罗县是全国重要的铁合金生产基地，共有13家铁合金企业。今年，平罗县计划投资4.96亿元，制定一企一策改造任务清单，对企业进行工艺装备升级、能源循环利用等节能降碳改造。
3: 在铁合金节能降碳、降本增效改造方面持续发力，实施产业能源优化行动，提高企业的绿电消纳比例，打造绿色低碳产业。
1: 在彭阳县，通过持续优化煤炭产业结构，深耕工业固废循环利用，使绿色发展成色更足。落地的大型煤干石综合利用项目，构建起固废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全链条体系。目前，彭阳县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97.83%，全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全县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稳定在92%以上。
4: 预计今年项目年总产值可达3000万元，同时带动当地就业50余人，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提升。
1: 15/5时期，宁夏提出要增强能源绿色转型动力，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实施重点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4500平方公里，开展绿色低碳全民行动，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要达到75%，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
5: 6月5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安委会主任张宇普深入吴中市宁东基地部分矿山危化企业，带领专家组一同检查抽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压实落靠各方安全责任，严查撤治非法违法行为，有力有效保障安全发展。
1: 国能宁煤、金家渠煤矿冲击地压等风险较大，张宇普到生产指挥中心、矿井井口检查安全措施落实工作，并与下井工人通话，核查下井人数、下井时间等情况，要求企业深入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对照专家检查发现的问题，采取针对性整改措施，持续加大安全投入，严格作业规程和持证上岗，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国能宁煤是全国最大的煤制油生产企业，正在开展全装置停车检修，计划用时35天，涉及项目1.4万多项，参检1.3万多人。张宇普要求严格落实检修方案，严防检修风险，确保检修安全。宁夏庆华煤化集团是正常生产的煤化工企业，张宇普现场交办专家查出的设备参数偏差、警示标志老化等问题，要求企业严格落实危险化学品安全法规。张宇普随机抽查同心县青龙山石灰岩矿区安全管理，强调要强化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意识，紧盯非煤矿山露天边坡、运输道路、排水系统等重点部位，加强隐患排查整治，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检查中，张宇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企业要坚决扛牢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一线岗位责任，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入排查整治隐蔽工作面、瓦斯超限作业、三超生产等问题，对存在重大隐患、非法违法组织生产行为依法从严查处，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检查期间，张宇普还督导了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自治区领导买燕洲、楚伟分别参加。
6: 6月4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全区大病、慢病、传染病精准管理救治中。

0: 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邀请卫健等部门通报情况，听取意见建议，帮助委员知情明政，围绕重点关切问题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
1: 近年来，我区深入推进健康宁夏建设，精准防控体系加快构建，重点地区探索成效突出，大病、慢病、传染病精准管理救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在政策落地、部门协同、服务精准性及保障托底能力等方面仍存在短板。部分家庭因大病支出巨大、健康管理能力薄弱、就医负担重等原因，面临高返贫致贫风险。会上，自治区卫健委通报全区农村困难群众大病、慢病、传染病精准管理救治情况。固原市卫健委介绍探索构建大病、慢病、传染病精准管理救治体系经验做法。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卫市卫健委做交流。四名政协委员围绕探索慢病共管模式、加大政策保障力度、提升基层服务内涵等方面提出建议，相关部门现场回应委员关切。陈庸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把准我区大病、慢病、传染病精准管理救治突出短板，完善机制，强化服务，整合资源，凝聚合力，推动建立全周期健康管理和全链条疾病预防救治体系，筑牢因病致贫返贫防线。要立足政协职能，聚焦群众健康保障、大病患者精准救治等深入协商议政，助力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要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发挥界别优势和委员专长，宣传政策，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开展关爱帮扶，链接社会资源，精准对接困难大病群众，急难筹盘，凝心聚力推进健康宁夏建设。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主持。
2: 近年以来，银川高新区紧扣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聚焦产业升级、科技创新、项目攻坚三大重点，精准开展招商引资、深耕企业服务、培育产业集群，以实干实效推动区域经济质效稳步提升，奋力谱写园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优质产业项目是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落户银川高新区的宁夏波斯旗荣昌荣业集团有限公司，依托园区全方位常态化精准服务，快速完成建设升级，实现扩产增效。目前，企业已完成集羊绒原料收购、分选、分输、水洗、染色、纺纱、针织、成品制造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产能产值持续增长，成为带动园区纺织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3: 预计今年的产值能达到3亿，相比去年翻了2倍。我们将继续加大技改项目的投入，最终形成全产业链生产条件。
1: 在轻工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银川高新区同步深耕绿色化工、新能源赛道，重点布局绿氢耦合煤化工、油气化工等低碳产业，加速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助力区域双碳目标落地。园区已成功落地中广核3万吨离网制氢、上海重塑1.2万吨离网制氢一体化等重点绿氢项目。为匹配产业发展需求，保障项目顺利投产，银川高新区全力推进化工园区基础设施及配套工程建设。其中，应急响应中心、新型消防站等关键配套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4: 应急响应中心及消防站项目，这个总占地面积是21.3亩，应急物资储备库钢构的这块已经完成了。
1: 项目高效推进离不开优质营商环境的保驾护航。今年以来，银川高新区对辖区开复工重点项目实行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紧盯项目建设全流程，针对企业手续办理、要素保障、建设推进等痛点难点，提供1:1精准帮扶，点对点纾困解难。同时，园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一站式审批服务，以优质服务赋能项目提速、产业提质、发展提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5: 紧盯全年目标任务，聚焦产业培育、项目攻坚、招商引资、营

0: 商环境优化等重点工作，全力推进经济运行持续向好，质效同步提升。
1: 6月7号将迎来2026年全国高考，宁夏各地各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志愿服务等暖心护航高考活动，助力广大学子圆梦。
2: 在全区各地，多部门联动开展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公交车、出租车、先锋骑手和青年志愿者开展爱心送考，全天候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3: 又是一年一度的高考来临季，祝愿广大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4: 我们将紧盯考点的周边用力调配，全力保障考生的便捷出行，用优质的交通服务护航学子圆梦。
2: 为了给考生营造安全安静的环境，各地相关部门对在建建筑工地、考场周边餐饮服务单位、便利店进行拉网式排查，守牢安全防线。05市综合执法部门建立健全施工工地台账，并采取日常巡查加夜间突击检查加定点值守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对建筑工地的巡查频次和执法力度。同心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强核查餐饮服务单位经营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件等，严厉打击销售过期变质、三无食品、滥用食品添加剂等违法行为，守牢食品安全底线。
5: 在考试期间，我们将实行全天候巡查值守，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处置各类突发问题，全力筑牢高考安全防线。
2: 固原市原州区还组织开展老兵亲情助考、守护少年逐梦志愿服务保障活动，广大退役军人志愿者以暖心服务为梦想助力。
6: 我们准备了矿泉水、铅笔、橡皮、圆规，还有这个藿香正气水，只要看见我们所有的这个车标车贴的，都可以招手即停，安全快速的送达到各个考点。
7: 为把握毕业季关键窗口期，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向校园延伸，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6月5号宁夏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在银川科技学院启动。
2: 活动现场，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以“就在塞上，创业宁夏”为题，与学子们面对面讲政策，并结合当前就业形势分析发展机遇，引导毕业生树立理性择业观念，推介宁夏就业创业发展环境，邀约学子留宁就业创业。同时推广技能夜校加人才夜市联动模式，引导毕业生学技成才。
8: 全面的推进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主要进行政策宣讲、就业指导、创业辅导，陆续出台系列的政策，还要开展一系列的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
2: 据了解，百日行动中，宁夏还将发布一次性求职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20项政策清单，动态发布企业用工需求目录。按照计划，全区还将举办专场招聘21场，各高校结合专业特点开展3至5场小而美招聘会，并赴周边省份拓展区外岗位。全区人社部门还将聚焦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及残疾毕业生，建立一人一档台账，每人推荐3个以上优质岗位。今年5月以来，宁夏全域联动推进药品全品种全过程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要求零售药店和医疗机构严格做到入库必扫码、出库使用必扫码、数据必实时上传，严禁购进未附码药品，对追溯信息不一致情形不得入库，并要及时反馈。鼓励通过软硬件升级实现与医保系统对接，确保追溯数据真实、完整、准确。市场监管、卫健、医保跨部门联动，对相关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处。
9: 要求今年10月底前，药品批发企业、零售连锁总部、零售药店实现附码药品出入库扫码和数据上传，10月底和12月底前分别实现基层医疗机构附码药品出入库扫码率、数据上传率达95%以上。
2: 目前自治区药监局已分两场次组织全区药品批发企业、零售连锁总部及零售药店、医疗机构开展线上培训，各市县也相继开展政策解读、实操轮训等，通过全链条追溯，有效防范回流药、假劣药风险，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0: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
1: 青年是城市发展的活力所在。银川市近日举行深化校地企合作恳谈会，邀请到区内外26所高校科研机构的近100名专家学者师生代表，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
0: 现场发布了银川市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岗位需求清单，并为新一批银川市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团队、科技副总及周末工程师代表颁发聘书。6位与银川深度合作的代表先后发言，分享人才与城市相互成就的动人故事。
2: 宁夏自治区包括银川市对于人才引进的这个力度也在逐步的增加，对于人才的待遇也在逐步的提升，会给我们提供更加便利的这样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环境，更加这个先进的一些实验的这设备，然后呢我们有更多的这个空间去做这些事情，
3: 主动参与宁夏高等研究院的建设，让更多的学子能够了解宁夏，参与到宁夏的这个发展中。
0: 目前银川市已与全国23所高校签订合作协议，在79所高校聘任148名校园引才专员，先后引进300余名高校科研院所专家人才来银挂职，入企业担任科技副总和周末工程师，助力研发各类新产品、新装备、新工艺、新技术等125项，帮助企业降本增效13.2亿元。
4: 在石嘴山市大窝口区活跃着这样一支特殊的队伍，队员平均年龄超过60岁，成立6年，公益演出超240场，他们就是芳华爱心艺术团。从凑钱起步到如今的银发天团，他们用自编自演的节目和用心陪伴，走出了一条属于老年群体的精神共富路。
5: 让那个胸腔都顶起来没扇子，哎，
0: 每周一到周五，大窝口区荣景花园社区的活动室里总是歌舞飞扬。团长郭爱霞教得认真，姐妹们练得投入。6年前，郭爱霞联合好友曹昌霞拉起了这支芳华爱心艺术团。起初团队仅有6个人，没有固定场地，没有华丽服装，自己动手制作道具。这支草根研发队伍凭着对公益的热爱，走遍了社区广场、乡村戏台和敬老院。
6: 慰问老人的时候，不仅仅是感觉到老人需要物质上或者语言上的陪伴，还需要送去欢乐。
0: 虽然取名艺术团，但他们更像一支公益服务的志愿军。在大窝口区新海镇新海村，郭爱霞带着队员为孤寡老人举办集体生日，台上演着节目，台后大伙忙着和面、调馅、包饺子。演出落幕，热腾腾的饺子、长寿面和寿桃蛋糕也端上了桌。
7: 我当了个老寿星，到吃到蛋糕的那一刻，我心里甜的呀，实在是有说不出来的高兴。
0: 这样的忙碌对于队员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6年来，他们不仅为老人们送去欢声笑语，更把打扫卫生、理发、做饭等义务劳动作为日常。今年郭爱霞又有了新想法，把自编的剧本拍成剧，搬上更大的舞台。
8: 他们是一支公益性的演出队伍，在狮子山这座城市能有这样一支队伍，为我们文化事业做贡献是非常伟大的。
0: 6年光阴，从6个人到如今40人的银发天团，芳华爱心艺术团的舞台越来越大，但那份服务基层的初心却从未改变。
9: 看着那老人啊，哎呀，有些牙都没有，他就给你咧这个嘴，你就觉着挺满足的，能给他们带来欢乐就行了。
0: 6月3号，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举办自治区“15五”规划专题辅导讲座，邀请自治区宣讲团成员、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贵做专题辅导，结合全区产业发展实际，详细阐释新阶段全区发展战略、重点任务和落地举措。围绕自治区“15五”总体规划部署，自治区工信厅持续抓好自治区开发区改革创新和高质量发展“15五”规划等2个规划编制工作，以专项规划精准对接全区总体布局，确保规划衔接落地。
10: 在综合分析资源禀赋、产业

0: 基础发展潜力的基础上，科学设定十五、十七的发展目标，确定目标既有挑战性又有可操作性，充分体现跳起来摘桃子的进取精神。
1: 今年六月六日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为人人享有眼健康。据眼科医疗机构就诊数据显示，长期不当用眼致使全年龄段眼部问题逐年增多，其中青少年远视储备透支加剧，近视呈低龄化多发态势，成年人群普遍存在眼干视疲劳问题，老花眼年轻化趋势显著。
2: 很多的眼病早期呢没有明显的症状，拖到视力下降再就诊，往往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间。我们提醒呵护眼健康，牢记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建议每年至少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查，从日常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宁东基地近日举办2026年正经企融资对接会，金融机构与企业面对面答疑洽谈，精准对接供需。活动集中发布了自治区及宁东基地惠企金融政策，多家金融机构推介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特色产品，重点企业开展了项目路演。对接会上，一批融资项目达成合作意向。6月5号，为期3天的“亲如一家，青春同行”银川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成果展示暨凤城大学生艺术交流活动在西夏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启动。六大特色主题展区将银川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成果转化为可观、可感、可互动、可共鸣的鲜活场景。来自银川市各高校的青年学子，通过民族器乐跨界秀、千人大合唱等形式，唱响民族团结主旋律。6月6号，由自治区新闻出版局、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主办第3届宁夏职业技能大赛暨第9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宁夏赛区选拔赛在银川开赛。比赛以凝聚匠心、引领未来为主题，设置平板制版员、数字印刷员、应聘整饰工3项赛事，分理论考试与实际操作两部分。
5: 吴中市利通区近日举办第3届青少年航空航天科技模型邀请赛，邀请赛设置橡筋动力飞机竞时、无人机障碍穿越等多个项目，融合竞赛、科普、志愿服务与国防教育。来自吴中各中小学的数百名青少年航模爱好者齐聚一堂，在竞赛与体验中感受科技魅力。
6: 中卫市依托东数西算枢纽，西电东送独特区位，产业兴，生态美。
3: 14五以来，中卫市数字算力、新能源、文旅富民、生态治理等取得巨大成就。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大美中卫，探寻沙海绿洲的蓬勃发展活力。

0: 年一度的高考如约而至，全区万千考生怀揣梦想奔赴考场。十年寒窗磨一剑，只待今朝问鼎时。愿所有考生在交上答卷的一刹那，都有着收剑入鞘的潇洒。天气预报节目预祝所有考生金榜题名，在这个夏天收获明媚的未来。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走进高考天气。高考期间，整体天气利好，全区晴到多云，气温逐渐回升，无大范围降雨，利于考生静心作答。高考第一天，川区一带午后最高气温稳定在24度到27度，夜间最低7度到13度。南部山区一带白天最高20度左右，夜间低温回落至8度到10度。在这里提醒大家，早晚微凉，午间偏暖，建议考生内搭纯棉短袖，随身备一件薄防晒外套，不穿紧身不透气衣物，影响答题状态。大家要提前规划赶考路线，比日常提早出门，不暴饮暴食，少吃冰镇冷饮，规避肠胃不适，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1: 银川晴见多云，13到26度。石嘴山晴见多云，7到27度。吴中晴见多云，12到26度。婺源多云见晴，10到21度。中卫晴见多云，12到26度。宁东晴见多云，8到26度。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山海壮丽，因他们而增色，文明璀璨，因精神而绵长。这里是宁夏广播电视台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特别推出的大型节目《山海有你》，欢迎各位。每期《山海有你》，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嘉宾来到舞台上，讲述他们的人生故事，也跟我们开启一场震撼心灵的对话。那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会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呢？他的故事，我们要从一位阳光大男孩开始说起。掌声有请。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刚。接下来请大家听一下我的故事，谢谢。
2: 这就是我经常来画画的沙滩，这里的风景真的很漂亮。要是放在15年前的话，我是不敢想象现在这种美好的。我今天想要推荐的一个人，是第一次带我近距离感受这一片沙滩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能够照亮很多很多像我这样人的一个灯芯。15年前的一场意外，让我失去了一条右腿。那时候是刚刚24岁，我觉得我的一切一切都

0: 毁于一旦。那时候每天独自一个人去水库，一坐就是一天。朋友很多次他打电话就是想邀我出来玩，我都拒绝了，觉得自己出去干什么，给别人带来不方便。后来他把我的名片推给了刘长成大哥，刘长成大哥知道了我的情况以后，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带你去刘公岛玩一下，说好多像你一样的残疾人朋友啊，你也不用有什么太多的想法。他的那种语言和语气让人觉得很暖，很难以拒绝。我老家是从外地搬过来的，第一次坐船，第一次去一个岛上，去一个离开大陆的一个地方。当船开起来驶过码头那个港湾那一刻，真的是太美太美了。那是我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我觉得笑容最多的一天。大本营的船友都是成龙大哥一个一个一手带过来，我真的是被大本营的这种爱给感动了。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同样也是大本营很多很多像我一样的船友也想问的一个问题，他到底是哪里来的这么多的能量能够持续照亮我们。
1: 这就是王刚今天带来的故事，他口中的这位长城大哥是一个身上永远充满能量的人，就像王刚说的一样，他是照亮残疾人生命的灯芯，他是很多残疾人朋友的眼睛，是他们的拐杖，是他们的轮椅，他更是连接残疾人和社会的桥梁。这是一位暖男，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故事。我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全国道德模范称号获得者，全国志愿助残阳光使者，欢迎刘长城。欢迎长城大哥。为什么大家都叫你长城大哥呢？
2: 因为这么多年吧，帮助了好多残疾人，无论是他家庭的困难、个人的困难，我都能伸手帮一把。嗯，久而久之呢，不是岁数的大哥，包括有的比我年龄大的也称呼我大哥，这个称号就是永久下来了。
1: 长城大哥像知心姐姐一样哈。其实刘长城站在这里，大家能想到他可能会跟我们讲的是助残的故事，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也想让我们知道我们身边的这些残疾人朋友。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见到的残疾人朋友多吗？好像不是很多。那我们知道目前全中国的残疾人的群体有多少人吗？目前全国的残疾人的总人数超过8500万人。什么概念呢？就是每16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残疾人朋友。但为什么好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见到的残疾人朋友并不是很多呢？长城大哥，您的答案呢？
2: 因为现在是好多残疾人从我们开始帮助他们的时候就发现他有从心理上到肢体上到身体上好多好多的顾虑，那么他们不想走出家门给别人带来麻烦，他们也不想就是让自己这种形象展示给大家的面前，所以都自闭起来封闭了自我。
1: 有一些可能是心理上不愿意这样做，有些朋友可能没有办法，比如说失明的朋友或者其他的没有办法走出来。王刚也是一开始经历过这个过程是吗？
3: 是的，一开始的时候都不想出门，不想见任何人，去逃避，就是不想面对生活，不想面对家人。
1: 画画这件事是你从小喜欢还是长城大哥告诉你的？
3: 是长城大哥的一次组织的轮椅上的画家梦。
1: 这是一个业余的爱好，是培养了你的业余爱好，还是说通过绘画还给你带来了什么改变？
3: 一开始呢是只是一个业余的爱好，现在就是我的职业。
1: 就是画画能养活你自己了？
3: 当然可以啊，长城大哥，通过就是他的能量给我在山东威海的刘公岛安排。

0: 开了一个摊位，现在我每天都去刘公岛上去摆卖我的作品，包括我的小石头画，我的文创产品等等等等，然后每天的收入还是挺可观的，少的时候每天也是400-500块钱，多的时候可能就是700-800-800都会有。
1: 一个月现在收入平均有多少？
0: 一个月平均5-6千块钱是一点问题没有，多的时候可能还会更高一点点。
1: 哇，好厉害！
0: 不光单单如此，就是说，因为我每一天都去刘公岛，现在岛上的人对我的称呼都发生了变化，很多人就跟我开玩笑说：“你看，岛主来了。”我都成了刘公岛的岛主了。
1: 现在像你一样的画画的朋友多吗？残疾人朋友？
0: 在我不去刘公岛的时候，我是在帮助更多的就是无法走出家门的人，然后教他们画画。我会用通过直播的方式，然后摆上7-8个手机、8-9个手机同时在直播，然后教他们如何去画画啊，或者说是同时视频教学。
1: 就是不光是当岛主，还是网红是吧？太厉害了。今天你的画有带来吗？
0: 有带来。
1: 在哪儿？
0: 在这里。
1: 好家伙，来，你方便吗？上来。
0: 方便。
1: 哇，太棒了！这是你自己画的？
0: 对。
1: 这是油画。
0: 对，油画。
1: 很棒，很棒。
0: 这只是其中的一部作品而已。
1: 从一个被推出去的人，成为一个被尊重的人，长城大哥带给他们的是自立自强，这才是给他们真正的能量。我们把掌声送给长城大哥。在山东威海，刘长城和他的长城大本营有太多的故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舞台和时间留给刘长城大哥，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的能量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掌声有请。
2: 我是小的时候12岁在农村，父亲因脑溢血离开了我们，我是吃白干饭长大的，东家一碗米西家一碗水的，把我们家弟兄姊妹4个拉扯成人长大。小时候我们立志要做一个好人，什么时候最快乐呢？是在你能帮助别人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快乐。所以快乐的源泉是来源于帮助太多需要帮助的人。那么说起几个故事，我从第一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大家看这画面，这是威海的刘公岛，这也算是我们当时第3次带着轮椅残疾登上了刘公岛。你看大家这种笑容，不是你拉着上一次刘公岛这么简单的。当时2011年，我找了100户接瘫的、下肢瘫痪的残疾人，做了个调研报告，其中有38户回答的是：“我想自杀，你能帮我吗？”26个回答的是：“过一天散一天。”36个回答的是：“跟你说了有用吗？”看着这些数据，我心里别提多么难受。我必须要做点事情，我要带他们到刘公岛。我兵分多路，让我们的志愿者有的一个人负责3户，有的负责5户，走到他们家中。最后要去接他们到刘公岛的时候，我是将一个150斤的残疾人从4楼抱下去。他对我说：“你是我妈妈、爸爸之外第3个抱我的人。”我跟他回答：“我说你放心，以后我会经常抱你走出家门。”当时我们组织了这47名背抱台，拉到了刘公岛的码头。你知道，一个船靠码头，它是有海浪，它是不断的在移动的。要想把一个轮椅、把一个残疾背上船很难，有时候你抱着、背着，可能就尿在你背上，大小便失禁，没办法。但是志愿者无怨无悔。到了码头以后呢，当时这些残疾各自摇着轮椅，都是一种陌生人的感觉，也没有说话的。赶到把他们搬上船以后，海上。

海鸥在飞，海浪打在船头上，这些彩友们互相之间慢慢开始开心了，说话了，有的拿起手机给三三两两的合影，有的自己在自拍，我也给他们照照片，他们真是一种开心的不得了。那么无论是从这次进岛他们的开心，无论是后面我们组织他冬天滑雪夏天采摘，他们通过几次的走出家门，慢慢地打开了他的闭塞这种心，这个大门终于打开。后期呢，就是您不让他们出来，他们也反复地打电话给我说，长城大哥下次什么时候出来。所以就是能看到通过我们的努力，他们真的可以慢慢地走出家门。你看这个照片，就是他们当时在船上坐船的时候这种开心。这是我们到夏天去摘草莓，这是一个彩友跟一个志愿者，他亲自拿着草莓给一个志愿者。所以当彩友能走出家门的时候，我最后在想，不能天天的领他们玩，你光去采摘，你光去看电影，光到超市，到刘公岛，你老是这样玩能行吗？不行。但是我怎么能让他真正学到一技之长？真是千头万绪，没有硬和好的点子。最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呢，我到中央电视台来录制一个节目，在节目之后呢，一个朋友介绍一个油画老师，也就这次报告交给王刚，也是这个老师，他叫王艳芳，他是齐白石老师的再传弟子。当时我跟他交流的时候，我说你这个油画能不能教给我们的残疾学？他说可以啊，他只要你能把残疾召集起来，我就有办法教给他。我说怎么教啊？他们都第一没有上过学，也不是学美术的，怎么能学？他说你不用管，我会有我的特殊办法。那么后来呢，我回来了，满怀着希望，我想这个好啊，老师能教给他画油画了，组织他们出来吧。最后到每个餐厅家中去说，出来我找老师教给你画油画，大概都是笑笑，都感觉可能吗？我又没上过学，我又没学过硬画画，从来没动过笔，都不想出来。最后是一个餐厅叫苏文志，所以我也做他的工作，我看他有点想动，似动非动，最后把他推上，我说你动一下。最后老师呢手把手的教给这个苏文志，一点一点学，一点一点画。其实当时那个时间也是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画的虽然不是太好，不是太像一幅好的山水画，老师又帮助他简单的修理一下。最后这个苏文志呢把这个画的照片立刻在轮椅坐着发到群里，发给他的家人，发给他的亲戚。他在轮椅上说心里话，他自己都想跳下来，他不相信我一个坐轮椅的从来没有基础，我怎么能画出一幅画。就是因为他的第一个抛砖引玉上来了，第二天开始两个，慢慢的三个四个五个十个，大概开始一个一个的上。我通过朋友打听义乌小商品有一个批发工艺品的一个商场，最后通过朋友介绍打印这200幅画，每幅按照50块钱小商品给我收下了。我将这些钱带回来以后，有个苏文志当时11幅，把这550块钱给了苏文志，他手拿着个钱的时候，他手都在发抖啊。他交给家里那一刻，你想他自己含着眼泪，家人当时都不相信，你在家里窝了这么多年，背抱台，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单屎单尿单饭，你现在能走出家门了不要紧，还能创造财富了。大家看大屏幕上这个新娘子，她是一个瓷娃娃，叫曲丽，搀扶她这个是一个盲人，全盲。当时类似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让他走出家门以后，我当时想怎么让这些残疾互相结合起来。那么这个典型的例子就是

0: 这个盲人做这个瓷娃娃的翅膀，让瓷娃娃做他的眼睛。平时他们出门怎么出门呢？是瓷娃娃坐在轮椅上，盲人在后面推着，这个瓷娃娃在前面指挥，告诉左转右转停。也就是这样，这种互补解决了他们家庭的生活一切困难。现在这个盲人开了一个推拿店，做的也是非常红火。有时候这个瓷娃娃也经常到店里帮着他打理，他自己还开的电商，有时候也跟王刚一样去画起了油画。从开始不想走出家门，从最开始我们送盲人回家的时候，是他是被我们送回家的。后来呢，这个瓷娃娃通过我们大本营的帮助，他也学了残疾那种驾驶车。从学了这证以后呢，平时我们残友要到大本营基地学习，无论学油画学电商，他就近接送残疾人。尤其是到了过年，我们每年送盲人回家，也就是我身体眼原盲人朋友回家过年的梦，这是已经连续了15年了。后来呢，他亲自送盲人回家，但是车队出发的时候，我把他放在前边取利，他这种笑容，他自己感觉我能帮助别人了，与以往纯是在被动的帮助的他不是一样的感觉。第三个故事吧，大家看这个小伙儿啊，他叫刘训斌，在大本营里像他也有很多这种问题少年。早几年的时候他是干什么呢？就小混混一样打个仗斗个偶，就是不务正业的。有一次我们要在威海的哈工大拍一部长沙大本营电影叫大爱撑天，当时呢我们要接两个老革命参加抗美援朝的，李洪熙、吕洪建，岁数大了要推着轮椅，要送他到现场来讲革命故事给孩子们听。我俩的当时在路上车被刮碰了，没办法，我打电话有几个志愿者，这志愿者正好他有事情，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刘训斌过来吧。我说就是上次那个刘训斌，他说对。我说让他打仗斗殴可以，做这样事能行吗？他说要他去吧。最后这个小刘第一次来了，帮着我一块儿，他拉了一个老革命，我拉了一个老革命，一起送到了现场。到了现场以后呢，从哈工大这个大礼堂，从这个大门一进，所有的学生全部站起来了，看着老革命来了，大家都是掌声。刘训斌当时没说什么，后期他讲给我听，他说我推老革命往前走，这么多学生在鼓掌，这种掌声我自己突然有种感觉，这是我吗？我怎么有这种待遇？我怎么显得有点很高大了？从那天开始，大小活动主动打电话要参加，无论是这种有问题的少年，无论是我们一个大学生，无论是一个小学生，他们都会通过这种爱心点亮你心中这种爱，把这种爱传出去。所以都在向阳而生的时候，能量的互补，就是王刚说我是一个灯芯儿。所以我说我跟大家一样，都是被照亮的那种普通人。
1: 长征大哥，
2: 谢谢，
1: 谢谢您。其实刚才长征大哥在台上讲到的这些故事，只是我们爱心大本营这些年来帮助到的5000多个残疾人和他们的家庭当中的几个小事例、小故事。我想这5000多个残疾人的家庭，还有长城爱心大本营一路走来，都是在用温暖和爱心推动的。那我想问一问王刚，刚才你提了个问题，说长城大哥，你这个能量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怎么样，你现在找到答案了吗？
3: 可以这么说，我觉得答案非常非常的满意。长城大哥在我心目当中，我认为他就是一束光，接近他就在接近光。
1: 谢谢，谢谢您。我相信此时此刻大家听到长城大哥的故事，一定有很多话想跟他来交流，有很多问题啊。我们今天现场还有一位跨界嘉宾一直在聆听刘长城的故事，那我们接下来就把他请到舞台上跟我们一起。

0: 起来开始这场对话。让我们欢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心理咨询和心理测评奠基人之一、著名心理学家郑日昌老师，掌声欢迎。欢迎您，郑老师。您好，欢迎您。刚才郑老师也一直在听刘长城的故事啊，此时此刻心情怎么样？
1: 很感动啊，

0: 道德标兵了，怎么长城大哥啊我们现在要向长城大哥学习。
1: 长城爱心大本营有多少年了？
2: 2008年以我的名字长城俩字成立了长城爱心大本营。
1: 17年了。长城爱心大本营从最早到现在，我们的志愿者有多少了？
2: 现在能有8万多位志愿者。
1: 现在长城爱心大本营已经成了威海这座城市的一张名片了，所以其实是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到一座城市，整个这个威海这座城市都显现出它的卫生文明和它对残疾人朋友的关爱和宽容。其实郑老师，您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哈？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残疾人朋友，包括来到现场的王刚，每一次我刚才在后边看，每一次镜头推到他的特写的时候，他的眼睛特别亮，笑容特别灿烂啊，这跟以前的你不一样吗？
3: 很不一样啊！现在就是我听到很多的问题问我说，王老师，我为什么在你脸上看不到忧愁，你为什么总是笑呵呵的呢？我觉得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任何地点，在任何情况下，一定是开心的，是积极向上的，是快乐的。不要为没有发生的事情而去发愁，即便是它明天要发生，那交于明天吧。
1: 太好了。所以王刚是个特别积极的人啊！我刚才还听到长城大哥讲的故事里有个特别特别感人的细节，就是他讲有一个小伙子推着一个老革命去这个大学礼堂里，哎，我觉得就是他一走进去，所有的孩子都起立鼓掌，那个掌声就感觉是给他的，就是这种崇高感，我相信那是他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的时刻。崇高感是会影响人的，这一刻对那个小伙子来讲一定是他的人生的分水岭。其实很多接触长城大哥的人，包括我们今天现场的观众，我不知道大家聊到现在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刘长城这个人好像真的有一种力量，就是很愿意接近他，有这种感觉吗？
3: 有，我深有感触。你靠近他的时候就感觉到温暖时刻的存在。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这一个人呢，他很善良，很真诚待人，这就能够影响感染对方。所以这个长城大哥，你能做好这工作呢，就是你发自内心的有一种爱心，心地善良，然后你很真诚的，你不是这就有时候你得到什么好处，如果是为了得到好处的，你不可能的，大家不会跟着你。所以呢，因为你发自内心的善良，我们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有一个说你这个人要做工作要有效啊，反自我利益的原则，就是如果你做工作呢，或者你宣传一个东西，说教一个东西，对你自己没有什么好处，甚至呢对你还有一些不利的东西，这样的别人一定相信你，接受你，所以叫反自我利益原则。如果只是为了我出名啊，我为了赚点钱呢，那肯定要失败的。
1: 这我觉得长城大哥其实还有一点也是要讲究方法的。
2: 对，
1: 怎么跟残疾人朋友去进行交流呢？您跟我们大家说一说。
2: 因为说起这个方法啊，这个涉及到我先举例说一个盲人吧。
1: 我们俩表演一下就是我们普通人没有接受过训练，假如啊假如长城大哥您现在是一位盲人朋友，我是那个没有经过任何培训的，我们通常会怎么做呢？比如您是盲人朋友哈，好，您跟着我走啊，你慢一点走啊，你慢一点走，来拐弯了啊，你跟着我，你跟着我啊，你跟着我拐弯了，然后你往后退，往后退，你转过来，你转过来，你反了，好好，你现在坐，你现在坐，是吧？大家通常是这样吧？
2: 对，
1: 但是这样会完全错误的，
2: 很害怕，全是一种恐惧的心理，就是你压着他，他那个腿不知道哪脚高哪脚低，搀扶盲人，说是搀扶，来，你在前面，我坐嘛，
1: 好，
2: 他手背下来，我双手拉着他的手，拉到我胸前。就是肢体呢，他跟他是通频率，你走我走，你要抬脚过坎，他跟他知道哦，前面有坎，就知道
0: 他能感觉到。方法技巧是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你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感受去体会。
1: 是的，
0: 方才你们那个盲人搀扶，这个是我们心理学里边呢做心理咨询师培训的时候一个团体辅导的一个活动，就是双方都蒙上眼睛， 一个是你搀扶我一次，我搀扶你一次，就是体会啊，作为一个盲人他的感受，然后你要怎么能做得更好一点。所以这个我们心理学呢叫共情，就是设身处地。

0: 意站在对方角度去感受，然后感同身受的，这时候您的方法技巧才能掌握得好。
1: 是的，这也是长征大本营一直讲的，其实不光是行为的帮助，心理的帮助，我们对待残疾人朋友就应该像普通人一样。
2: 对，
1: 是这样吗？
2: 你不要把他当成一个残疾人，
1: 虽然身体条件不一样，但是精神是平等的。
2: 对对，
1: 王刚现在是这样吗？
3: 我觉得是非常的是这样。我拿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吧。
1: 好，
3: 说句实话，现在的我觉得非常的自信，自信满满。从别的我就不说了，语言我就不说了，你看我的形象，我觉得我的发型就是永远就是头可断血可流，发型不可乱，就是已经自信的这么个样子了。
0: 王刚讲的非常好，其实这个对于残疾人来说，开始呢都是容易有自卑感，或者觉得呢我会给别人带来不便，或者是怕别人嘲笑我，所以他就容易封闭，不肯出来。那么等他有了自信心的时候就好了。
1: 现在你看长征大哥带着大家画画，还有很多新的工种，大本营这边还给大家提供什么工作的办法呢？
2: 现在一个是做电商，电商是
1: 利用这个互联网做电商
0: 送外卖。
2: 另外现在还有我们跟辽宁卡左的基地，这不建立了吗？做紫砂壶。
1: 来，好，咱们来看一看这个紫砂壶。郑老师，
0: 好，
1: 这就是刚才说到，这是我们残疾人朋友做的，这跟宜兴的那些大师做的一样，
2: 原矿紫砂。哦，这个产品拿到了东仓奥东奥运的指定产品。哇，
1: 这是纯手工的，
2: 纯手工做的。
1: 怎么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下单了。来，咱们大家一起吧，准备3、2、1，
3: 上店
1: 买买买！
3: 谢谢谢谢。
1: 还有一些新的工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你们点外卖吗？点外卖吧。有没有遇到过残疾人朋友送外卖的？没在意啊。前些天有新闻里边有一个上热搜的，是一个脑瘫的一个残疾人朋友送外卖。我再说一个数字，大家可能会很惊讶。目前我们有1300万的外卖配送员当中，大约有10万名。是无声骑手，聋哑人朋友，真了不起啊！
0: 残疾人可做的事情是很多的。山东临沂还有一个呢，他是双腿都没有了，靠两只胳膊撑着走路，13次爬上泰山顶。哎，
1: 所以其实这些故事不光是残疾人朋友的励志故事，对我们普通人来讲，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励志的故事。我们来看看这视频，我们的听障的手语的 rapper。

0: 科技带来的变化就是这样，他有自己的作词作曲，有自己的表演，手语的表达，然后再加上用 AI 科技，然后就有声音表达出来。所以科技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想象，也给他们的世界带来了更多的丰富。科技的力量会给残疾人的生活带来很多改变。现在最火热的话题叫脑机接口，
1: 对，
0: 通过芯片的方式让残疾人朋友，卧床的残疾人朋友，可以去表达，甚至于好像一些可以穿戴的外骨骼，让残疾人朋友可以站起来，可以奔跑。科技的变化，甚至于可以让失明的残疾人朋友重新看到光明等等。
2: 你看我们呢，包括这个，现在说起这个无障碍公交车，威海算是在山东来讲也是个小小的地市，但是威海这无障碍公交车在山东第三个上了无障碍公交。你看这个大屏幕，这个无障碍公交车呢，就是到了站以后，只要司机反光镜看到路边有轮椅的，他会慢慢的靠到边上，车是慢慢的倾斜后呢，司机下来把这个板拉下来。在国外可能是前自动的，噪音很高，自动伸出。这里就是因为考虑到造价，当时商量一下，就是这个板是由每个司机下来拿下来，帮助轮椅残疾一个个的推上车，就是一道文明的风景线。
0: 比如还有一点，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专门为残疾人朋友开设的学校，还是有很多残疾人朋友或者小朋友不能跟普通的孩子一样去上学，您支持这件事吗？
1: 上学呢，这个过去呢只是有聋哑学校。

0: 校，单独盲人的学校也有盲文。但是以前呢，你考大学呀、啊，有体检，有个政审，还有体检，体检不合格，你就甭报了，也考不上。所以那个时候，大学里面看不到这残疾人。但是最近这些年，真的是很多残疾，包括脑瘫的都有上大学的啊。整个这个社会啊，还是在不断进步的。有一首歌大家会唱吗？天蓝蓝，海蓝蓝，我家就在大海边，海边小城威海卫，他的故事说不完。从刘长城一个人，到他影响的一群人，从帮助到的这些残疾人的家庭，到整个威海这座城市，其实他的改变就是从一点一滴的爱心开始的。长城大哥有什么要留给我们节目的话吗？
1: 我的名字叫刘长城，我的团队是长城爱心大本营。我用我的就是这个万里长城上的微不足道的一块砖。我多么希望所有的人都成为长城上的一块砖，我们齐心协力的共同的筑起一道爱的万里长城。
0: 助残是一种美德，但它不应该仅仅是口号。关爱残疾人，帮助别人，应该是我们的一种不需要提醒的行为习惯。其实我们从当下就可以做起，比如把盲道上的一辆自行车轻轻地搬开，比如为你身后的人留一下门，比如不乱丢垃圾，比如给你帮助的人一个笑脸，一句谢谢。从一点一滴，从我们自己开始，让爱的种子不断的萌芽，让爱心成为一种习惯。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郑老师，再次把掌声送给刘长城大哥，送给王刚，送给所有的残疾人朋友们。谢谢大家，让我们一起共同的呼吁随手公益，帮助他人成为我们的生活习惯。上海有你，我们下期再见。

0: 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您重复了它的使用限度，就延长了它的生命长度。您掌控了它的冷暖幅度，就擦亮了它的蓝白净度。您延长了它的旅行长度，也提升了您的修养风格。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仇，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江。
1: 嗯。
0: 哎，王副政委让你接电话。
1: 说我不在。
0: 对不起，我已经说你在了。
1: 真烦人，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儿。
2: 老伙计，我想找你谈一谈。
1: 谈什么？
2: 咱们见面再说。
1: 在哪儿见呢？
3: 这边不是开了个茶馆吗？
2: 我们到那儿谈。出去谈。
1: 出去就出去。谈谈，别说谈谈了，我就决斗我都不怕。
0: 你要跟谁决斗啊？
1: 你管我跟谁决斗，我愿意跟谁决斗我就跟谁决斗。
0: 你斗去吧，斗个头破血流你再回来。
1: 哟，你那么盼着我头破血流啊？你
0: 嘿，你还没完没了了。
1: 我跟你没完。
0: 你这是越老心眼越小，人家都是越老心胸越宽阔，你怎么越老心胸越狭小的？
1: 门怎么打不开了？
0: 开，斗去吧。门都打不开还决斗？
4: 姚先生，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1: 还有一个人呢。
2: 这里这里。
1: 跑的还都挺快。
2: 喝点什么？
1: 什么贵喝什么？
2: 西湖龙井一壶。
4: 好，请上。
1: 哎，等等，你们这儿什么茶最贵啊？
4: 我们这儿大红袍最贵。
1: 有多贵啊？
4: 最贵380一壶。
1: 那就来那个380一壶的大红袍。嗯。你皱什么眉头啊？
2: 不是，这是屠宰场啊，这是。什么茶是380一壶啊？
1: 那可是你要来的啊，不关我的事儿。
2: 我也没让你点这么贵的茶呀。
1: 你不是说什么贵喝什么吗？
2: 我没说，你说的这事儿。
1: 那是你答应。
2: 好，我不跟你说这个，说正事儿。
1: 什么事儿？说吧。
2: 你凭什么看不上我儿子？我儿子哪一点配不上你女儿？
1: 我看不上。我看不上你们家儿子，还是受您的影响的。
2: 受我的影响
1: 啊？
2: 受我什么影响啊？
1: 你过去不是老唠叨说你们家那个儿子不争气吗？
2: 我什么时候给你唠叨我儿子不争气了？
1: 你看，你还不承认？你说你们家那个儿子啊，留个长头发，穿个喇叭裤，一天到晚不务正业。
2: 这都是什么年代的事儿啊？这是？
1: 我早就忘了。你忘了，我没忘。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2: 哎，就为了这个吗？
1: 还有
2: 什么？
1: 你那个儿子都结了婚了，那孩子都有了，
2: 还有吗？
1: 那这还不够啊？啊，你还要有什么？这什么茶呀？这是
4: 大红袍。
1: 什么大红袍这么难喝？那还不如泡点树叶子。你不信你尝尝。老王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算了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个女儿脾气不好，她哪是能当后妈的料啊？到时候她要再欺负你们家的宝贝孙子，你们能干吗？啊？你们到时候再闹开了，那就不好了。

0: 再说了，你们哪是他的对手啊？啊，他那个厉害劲儿，你们从小就领教过，你说是不是？再说了，你们真要闹开了，闹得不可开交，那能不扯上我们吗？到时候咱们两家再反目成仇，那就更不上算了。
1: 老先生，这壶茶是您买单吗？
0: 他这奶奶的，这是不是坑我吗？
2: 喂，
3: 老婆子，是我。
2: 哦，是你啊。
3: 带400块钱到对面茶馆来。
2: 什么？带400块钱？带钱干什么？
0: 哎呀，你快过来吧。
2: 你真把人给打伤了？
0: 我让人给打伤了。
2: 啊！
0: 哼！老丁啊，你赶紧过来，我请你喝茶，喝380一壶的大红包。
4: 吃饭了吗？
5: 吃了。
4: 在哪里吃的？
5: 我在王爷爷他们家吃的。
4: 你怎么老在他们家吃饭呢？
5: 我以后呀要天天去他们家吃饭。这个去给爷爷奶奶去。
4: 爷爷奶奶

0: 冷静点。
1: 我问你，你这什么意思？
2: 怎么，写的不清楚啊？
1: 我问你，谁同意你结婚的？我问你话，谁同意你结婚的？
2: 人民政府，我们有政府发的结婚证。
1: 在哪呢？拿过来我看看。
2: 一会儿给你拿。
1: 你磨蹭什么？你快点！
2: 急什么呀？又不是不给你看。
0: 哎呀，行了，别看了，有什么看头啊？
1: 女朋友吗？
0: 你没事吧？
1: 啊！放开！
0: 哎呀。

0: 算了啊，胳膊拧不过大腿。
1: 谁是胳膊，谁是大腿啊？
0: 按理啊，应该咱们是大腿，可是咱们不是拧不过他吗？嗯，
1: 还不都是让你给惯的，没大没小，无法无天了。
0: 怎么又赖到我头上了？你斗不过他，你就来欺负我呀？
1: 早知这样，就不该把他留在身边。
0: 哎呀，别说这没用的了，睡觉吧，睡吧。
1: 你还睡得着？
0: 不睡觉也解决不了问题啊，睡睡试试。哎，你干什么去啊？啊？
1: 我上厕所。怎么，不行啊？不让啊？
0: 行行行，赶紧去啊！

0: 没心没肺。
1: 情绪不错嘛。
2: 你什么意思啊？
3: 哎呀，你们没收到请柬呢？
2: 你们收到了？
3: 我们收到了呀，吓了我们一跳。
4: 吓了你一跳，我可没跳，我早就料到有这结果了。
2: 你什么时候料到的？
4: 让我去喝那380一壶的大红袍的时候。
5: 哼，
4: 人家连那茶钱都不给你付了，那是要跟你决一死战呢。
3: 哎，他妈呢？
2: 在里面牙疼呢。
3: 气的吧，
2: 你去问问他吧。
3: 听说把你气的牙都疼了啊？
6: 嗯。
3: 哟娘哎，这脸都肿了，真是气得不轻，
6: 气得我一夜都没怎么睡。
3: 你说现在这孩子真是太不像话了啊，连结婚嫁人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自己爹妈商量一下啊，自己说结就结了，你们事先这就一点都不知道？
6: 又没人跟我们说，我们怎么会知道？
3: 那边做父母的也太不像话了啊，孩子不懂事儿，大人也不懂事儿啊。啊，那葛美霞还是你朋友呢。
6: 什么朋友？狗屁朋友。
3: 哎呀，你说这什么都没准备怎么办呢？
6: 准备什么？
3: 准备嫁妆啊。
6: 哼，我还给他准备嫁妆，我一个线头布都不会给他。
7: 不给谁呀？
3: 哎呀，不给雅菲，我们正说那陪嫁的事儿
7: 呢。嗯，这倒好，省钱了。
3: 你谁家愿意省这钱呢？
2: 你家愿省啊，他愿省。
7: 你有气儿别往我身上撒呀。哎，咱是不是商量商量这参加婚宴的事儿啊？
2: 商量什么？有什么可商量的？切，
7: 不要有情绪嘛，还是得商量商量。人家那个请柬上清清楚楚的写着要盛装出席。
2: 哼，什么盛装出席啊？
3: 盛装出席就是让我们穿着好衣服去吃饭。
6: 谁去啊？他们想好事。
7: 这饭还是要吃的，酒也是要喝的，这毕竟是雅菲的喜酒是吧？再说了，这养女儿这么大，要是连顿酒都捞不着喝，那不亏大了？
6: 要喝你们喝，反正我不去，打死我都不去。
3: 呀，你先别嘴硬，
6: 你看我是不是嘴硬？
3: 你说人家让咱们盛装，咱们这连衣服都没换。
2: 能去就不错了，还换什么衣服？
8: 奶奶，我不会穿新娘子的衣服吗？
6: 谁知道？
3: 哎，你说他们得请几桌客呀？在那么高级的饭店得花多少钱？
4: 花多少钱都是应该的，你说是不是，伙计？
2: 就是，把他们家吃穷了才好。爸，到了，就这儿。
9: 那请。
2: 爸，
10: 哎，请到。哎呦，
3: 就一
9: 来了。
10: 来，快请，快请，快请，快请。
9: 妈。妈。妈。
11: 哎呀，孩子喊你呢。
6: 我耳朵又不聋。反正我礼数尽到了，那我谢谢你。
9: 爸，
11: 你怎么也添乱呀？
2: 先喊你妈，没喊你爸，你还嫌我添乱？
11: 我错了，下不为例，我下回一定改，行不行？
2: 哼，看在今天的份儿，饶你一次。
6: 好了，
10: 行了，
6: 坐吧，
10: 请进啊，快进来吧，来。都请了。亲家，怎么着？咱现在就开始吧。
2: 听你的，你说开始就开始吧。
10: 好嘞，来，都请坐。
6: 快坐。
8: 奶奶，我想跟太平坐。
10: 哦，跟弟弟坐，好，
2: 来，
10: 跟弟弟。
9: 那个，咱们开始吧。
6: 怎么？

0: 你还自己主持啊？
1: 新事新办嘛。
0: 哼，你这事儿可真够新的。
2: 好了，开始吧，我都饿了。嗯。
3: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啊，孩子们说呀，新事新办啊，不搞酒席也不搞婚礼，提议呢只是家人聚一聚吃顿饭啊，我们同意孩子们的说法。下面呢，我建议大家共同举杯，为了孩子们的幸福，干一杯。
4: 来来来，
3: 干一杯。亲家，来，
2: 恭喜啊。
3: 哎，老弟啊，
2: 恭喜。
3: 哎
2: 呀，
3: 哎，
5: 爸，姑父，在这儿呢，我得首先要感谢你们的光临，我要特别感谢爸爸，感谢妈妈，能够把亚飞这么好的女儿嫁给我，谢谢爸爸，谢谢妈妈，我先干为敬。
3: 好，
6: 你不干了吗？你应该干了呀，你应该喝完呢。
3: 好。
7: 那个，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姑姑姑父，请大家举杯。
6: 哦，你不举杯吗？你不是妈妈？
0: 啊？我是他妈妈。
6: 你不是他妈，你是谁妈呀？
7: 他呀。是我最最最最亲爱的妈妈，啊，妈，来，你先举一会儿，啊，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就在这杯喜酒里了，啊，那我干了。
3: 我尽力。
7: 哎呦，慢点，
8: 没事，
2: 慢点。哎
8: 呀，你别拍了，回头有人该吃醋了。
7: 吃醋也不行啊，姑，我得单独跟您敬一杯。
8: 哎呀，
7: 给我倒上。姑姑，这杯呀，我单独跟您喝，感谢您的养育之恩。
8: 哎呀，你别这么说，你说这话你妈该不爱听了。
7: 我妈。不会不爱听吧，是吧？姑姑，谢谢您从小把我一手养到大。
9: 妈，
7: 你不陪一杯？
0: 你坐下。
7: 姑，您慢慢喝啊。那我也干。
0: 你行啊，你待遇比我高，你不能只喝一杯，你得喝两杯。
9: 哎呀，亲家呀，咱俩啊，是不是得喝一个呀？
0: 好，咱俩喝这个。哎，你说咱们俩怎么就成亲家？
9: 哎，这不都托孩子们的福吗？
0: 是啊，人生如梦啊。
9: 是啊，梦如人生啊。
8: 哎呀，你们俩这大白天的说什么梦话呢？带上我。葛老师啊，我们亚飞脾气急，你以后让着点他。
9: 哎呀，他亲姑，亚飞是我从小看着一手长大的，比我的亲闺女还亲呢，你就放心吧。
8: 哎，可不是嘛，忘了这茬了。
0: 美霞，说句实话，我们亚飞是个直脾气，你以后遇到事儿，你得多包涵。
9: 你瞧瞧你，你是不是把我的泪儿也引出来，你才高兴啊？啊，这说着说你，你看，真是，咱俩现在是亲家是不？你这话是不是说远了？是不是？我不爱听啊，那是我亲闺女，比你亲。
3: 亲家，咱俩再喝一个。
9: 老王，咱俩喝一个。
2: 来，带上我也来。
9: 一块来。

0: 逛街去了，买什么好东西了？
1: 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管我们买什么？
0: 不管就不管，我还懒得管呢。再见，
2: 拜拜，撒尤那拉。
1: 别看了，看了也是白看。
3: 养女儿干什么呀？
1: 养女儿当水泼，你也别难过，就当是过泼水节了，泼着玩呗。
3: 没想到你这越老还越幽默。哎，
1: 不幽默怎么办啊？
3: 你也别犯愁了，过些日子魏民他们不是就回来了吗？
1: 你快别提他们，提他们我就心烦。
3: 烦有什么办法？你还能让他们不回来？
1: 哎，这喜欢的留不住，烦的又甩不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3: 这就是生活，生活呀，就是又让你喜欢又让你烦。
1: 你行啊，什么时候变成哲学家？
3: 这是哲学吗？我怎么不知道？

0: 他们怎么还不起床啊？这你应该问他们，怎么问起我来了？哼！哎，你恨不是吧？
1: 我心烦。
2: 你心烦？我心比你还烦。
3: 奶奶，奶奶，
2: 啊，
1: 我的涂改液怎么不见了？
2: 好好找找啊，别动不动的就叫奶奶。奶奶还专门给你看着涂改液。
3: 哦，我知道了。
2: 哎，丫丫。我去把你爸妈叫起床。
3: 哎，
4: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5: 起床啊，起床啊！
6: 你快起来，脚怎么了？
0: 怎么不洗了？
6: 老喷我干什么呀？你是这家的媳妇儿。
0: 这家媳妇儿怎么了？这家媳妇儿就得当牛做马呀？
6: 谁让你当牛做马了？但你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吧？哎，我跟你说啊，你别让我爸妈嫌弃你啊！
0: 我告诉你，我要是给你家当牛做马，你爹妈更得看不上我。以为我高攀了你家，心甘情愿给你家当牛做马？
6: 想可真多，
0: 想才多。
6: 你长得都是歪心眼。你不起了？不吃饭了？
0: 我不饿，我再睡会儿，给你们老江家省一顿，中午一块儿吃。
2: 这些活你让魏民的媳妇儿干吗？
0: 你看他干吗？到现在了都不起床，他还给你干这个。
2: 哎，你说这魏民怎么娶了个这么个媳妇儿啊？怎么这么懒呢？
0: 哼，鱼找鱼，虾找虾，就他那样的，只能找这样的，这样他俩才配套。
2: 怎么起来了？还没日上三竿呢，
6: 不是你让丫丫叫我们起的吗？
2: 哦，这么说我们不叫你，你们还不起了呢？
0: 这媳妇儿呢？还没起呢。
6: 她头疼。

0: 他哪天不头疼啊？你们来了半个月了，也就第一天他按时起床吃了个早饭，后来我就没见他准时起过床。
1: 我不是也没准点起来吗？
2: 你还有脸说呀？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你这什么生活习惯啊？你们在自己家里头也是这样吗？
1: 对，也这样。
2: 哼，怪不得都下岗了呢。我要是领导，我早让你们下岗了。
1: 我们下岗以前又不这样。
2: 那也说不好，就看你们这半个多月的表现就知道个十有八九。我告诉你啊，我这个家里头不养懒人，也不养闲人，这样下去可不行，得赶紧给我想办法，赶紧出去工作去。
1: 你们以为我们不着急啊？我们比你们还着急，可我们是要学历没学历，要本事没本事，你要我们怎么办？哦，我们俩偷去抢去啊？对，爸，你看我们现在是睡懒觉不起床，我们那是给愁的，晚上睡不着，白天不敢起，你们知道吗？你们
0: 说这孩子怎么现在变成无赖啊？
2: 哎，也不能全赖他。
0: 那赖谁啊？赖我吗？赖你吗？赖这社会吗？
2: 哎，当初啊，要是不让他回老家下乡就好了。
0: 别说这个，净说些没用的。这跟咱哪下乡有什么关系？
2: 还是有关系的。要是他不回老家下乡，就不会留在那儿参加工作了，也不会在那儿里生孩子结婚了。他要是早点回来，在咱们身边，咱们给他把把关，他能混成现在这个样子？
0: 我看不见的，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是笨蛋在哪儿都不行。
2: 哎，你刚才说的呢没听见吧？
0: 听见听见呗，我还怕他？
2: 哎，这不是谁怕谁的问题。
0: 那是什么问题？
2: 这是安定团结的问题，是家庭和睦的问题。
0: 你要的那种家庭和睦得咱们忍气吞声才能换来。
3: 你爸你妈在那说咱俩坏话呢。
4: 说什么坏话？
3: 说咱俩是笨蛋，干啥都不行。
4: 这是我爸说的？
3: 你妈说的。你爸在那指点头，我刚才从门口路过的时候让我听见了。你哑巴呀？你咋不吱声呢？我还以为老江家就看不起我呢，原来连你一块儿看不起。你还活个什么劲呢？你还刷牙，你还洗脸。
0: 哟，你们俩怎么都在里头啊？
3: 我俩洗漱呢。
0: 都什么时候了？刚洗漱。
3: 看看。这就是寄人篱下的好处。
1: 你少说两句吧。什么叫寄人篱下？这是我爸我妈家，也就是我的家。
3: 是你家是你家，可不是我家。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儿受这个气？
1: 你回来，回来。
5: 你要什么肉？
6: 猪肉。
5: 啊，是，我知道，我们这儿卖的都是猪肉。我是问呢，要哪部分？
6: 这个我不知道，就什么肉最好，我就来什么肉。
5: 明白明白，要精肉，好肉是吧？
6: 啊、
5: 这是后臀尖儿、
6: 啊，
5: 这都是好肉。
6: 那行，那就要这个。
5: 来，你要多少啊？
6: 我这样，我打电话问一下，稍等。
5: 这一看就是个不管家的呀。
6: 喂，老太太，我在菜市场买肉呢。
0: 你怎么跑去买肉了？你婆婆呢？
6: 我婆婆不是66岁生日吗？人家都说呀，66要吃鲑鱼刀肉，所以我就来菜市场给她买肉了。
0: 你是女儿啊，用着你买这一刀肉？
6: 她不是没有女儿吗？我滥竽充数，冒充一把。
0: 哼，你倒孝顺。
6: 行了，您就别吃醋了，您就告诉我买多少肉。
0: 该买多少啊？买一刀肉呗。
6: 那一刀是多少啊？
0: 顾名思义，一刀就是一刀肉。
6: 你这个老同志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

0: 不是你让我当一个贤惠善良的儿媳妇吗？
1: 我让你做儿媳妇，我又没让你做女儿。
0: 别没完没了了啊，你就告诉我这一刀肉到底是买多少。
1: 哎呀，有钱你就买一大刀，没钱你就买一小刀。
0: 啊，行行行，这电话算我没打。什么人呢？哎，那个就切这个一大块。
2: 大刀。
0: 喂。
1: 啊，那你干脆扛个后臀尖回去，又朴实又大方，你婆婆准喜欢。
0: 您还知道后臀尖啊？你还知道的不少呢。行了，不跟你贫了啊，就这么着。德行。
3: 谁呀？你说谁德行呢？
1: 你的宝贝女儿。
3: 她怎么又惹着你了？
1: 她婆婆今天过66岁生日啊。
3: 哦。
1: 她跑去给人家买肉。
3: 嗯。
1: 说什么66吃女儿一刀肉。
3: 哼，我听你这口气像是吃醋了。
1: 我吃什么醋啊？就一刀肉吗？能值多少钱？
3: 嗯，这可不是钱的问题啊。
1: 那什么问题？
3: 这是亚飞把她的婆婆当成了亲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嘿
1: 看人家的媳妇儿，再看看自家媳妇儿。
3: 哎，你以后说话注意点。
4: 涂改业，
5: 妈，我涂改业呢。
6: 涂改业不见脸就找我，我是贼吗？我
3: 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要想让媳妇儿好，你这个婆婆也要做好嘛。
1: 我还要怎么好啊？我一天三顿做给他们一家三口吃，还不收他们钱，我还要怎么样？
3: 那孩子现在不是困难时期吗？我们这做父母的能帮还是要帮的。
1: 我也不是说不帮他，可就他们这样，你帮着心里舒服啊？
3: 这不舒服你怎么办？能让人没饭吃吗？
1: 都没饭吃了还这么懒，还不让人说，你等着吧哈，以后有你好受。
3: 以后再说以后的。
6: 我就那么不招人待见？
7: 谁说你是贼了？
6: 还有人指着我鼻子说，就你龙，就你什么也听不见，
7: 就你什么都听不见。
3: 哎，你干什么去啊？你别进，
1: 别拽我，你松开。
3: 你神经病，你不能去。
1: 我去劝架，还能让他们在家里这么吵？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
3: 哎，
6: 就你龙，就你什么也听不见。
1: 在那吵什么呢？谁是贼啊？
5: 奶奶，我没说我妈是贼，是她自己多心。
1: 以后咱们说话都注意点，别让你妈多心。
6: 我多什么心了？没多心干嘛说自己是贼呀？你是贼吗？你们要想在这个家里住下去，就给我安分守己的待着，要想惹是生非的就马上给我滚蛋。
4: 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1: 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啊？我们当父母的把你们抚养成人应该算是尽到义务了，你们有困难我们可以帮，但你们也得自觉，也得有分寸。
4: 我们哪儿不自觉，哪儿没分寸了？
1: 你们每天睡到日上三竿的，这是自觉？刚才在这儿大喊大叫的，这是有分寸？
6: 我们什么时候大喊大叫了？
1: 你刚才那不是大喊大叫啊？还要怎么喊？你还要怎么叫？许红，我告诉你，我对你的要求并不高，我也已经给足你面子了。你在这个家里，你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既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大，注意自己的身份，做好自己的事儿。今天这事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以后再这样，你给我试试。
4: 这下好了吧？你舒服了？小点声，你哭什么呀？别哭了，你哭什么呀？
8: 别哭了，不让哭，我干嘛在这受这个气？
4: 那咱俩赶紧回去吧，咱俩。
8: 回去？往哪儿回呀？房子都卖了，住哪儿啊？
4: 住你妈家。
8: 凭什么住我妈家？我妈家凭啥白养着咱们？
4: 那我家还一直养着丫丫呢，凭什么再养咱俩啊？所以说，咱俩赶紧

0: 赶紧出去找个工作去。
1: 不是他们说吧，难找吗？咱上哪儿找去？
0: 那咱不能光干等着呀，咱俩得帮家里干点活吧，最起码不能再睡懒觉了。
1: 你不睡我就不睡。哎
0: 呀，真难受，这么大的人了还得靠家里。
1: 谁让你没本事，谁让你下岗？
0: 你又来。什么叫没本事？我跟你讲，许红，你要是嫌我没本事，你跟我离婚。
2: 说那些没用的干什么呀？
3: 没用也要说。你看他今天那个样子，他是在试探我，在跟我们发威。我们要认着他这样下去，他就会得寸进尺，以后我们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你知不知道？
2: 哎，我知道，我知道。哎，是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是有点不像话。
3: 岂止有点不像话，是非常不像话。看那许红跟个小市民似的，借着训孩子在这指桑骂槐，他把市井那套全搬到咱们家来了。
2: 嗯，老婆子，对，你说的对。
3: 那你还不让我说他？
2: 我这不是怕你说不过他吗？怕你不是他的对手。
3: 我怎么会说不过他？
2: 你可是个大家闺秀啊。嗯，我怕你吵不过那个小市民。
3: 结果呢？结果怎么样？
2: 你厉害，还是你厉害。哎呀，想不到这大家闺秀也跟泼妇似的啊。
3: 我跟泼妇似的吗？
2: 比泼妇还厉害呢。你看把那小市民吵的一声都不敢吭。
3: 去你的。要按你那个绥靖政策，过不了几天她就成婆婆，我就成媳妇儿。谁呀？
2: 你那个亲家母。
3: 不是你的亲家母啊？他来干什么？
2: 好像是给你送东西来了。
3: 今天是他生日，又不是咱们生日，他来送什么东西？
2: 哎呀，你看看不就知道了，啰嗦什么呀？
4: 有人吗？
3: 没人。
4: 家也不吱一声。
3: 来，这拿的什么呀？
4: 哎呀，哎，这雅菲呀，真是个傻实在的闺女。
3: 哎，又怎么了？
4: 今天不是我过生日吗？她不知道打哪儿听说啊，这66要吃女儿一刀肉。哎呀，不知道打哪儿给我买回来一刀肉来。这一刀肉足足有20多斤，我哪吃得了啊？你们家人多，分你们一半。
3: 人家那是孝敬你的，分给我们干什么？
4: 你们家在家吃饭的人不是多吗？像我们家整天在外面应酬，不回来吃。行了，那老王在外边等我，我走了哈。
3: 走吧。嗯，不留你了。
1: 收拾收拾
4: 啊。哎，
3: 对了，祝你生日快乐啊。
4: 谢谢。
3: 恶心。
2: 送肉来了。
3: 是，人家吃不了了，让咱帮着吃。
2: 你看你这个人呢，哎，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呢？
3: 你看你这个人，见着不要钱的东西就眼开。他这是送肉吗？他这是来炫耀。
2: 人家炫耀什么呀？
3: 炫耀什么？炫耀他儿媳妇孝敬他，炫耀他儿媳妇拿他当亲妈。
2: 这有什么不好的？这说明咱们雅菲做得好，是吧？这说明啊，咱们教育得好。
3: 这死丫头，自己亲妈过66都没见过她这一刀肉呢。
2: 哦，原来你是因为这个原因呐？你是吃女儿醋啊？哎呀，人家雅菲原来不是不知道吗？不是刚听说的吗？
3: 你还挺会替她打圆场。其实我也不是全为了这个。
2: 那你还因为什么呀？
3: 你看他刚才说那话，那气人。什么叫我们家吃饭的人多，他们家吃饭的人少？啊，好像我们家都是饭桶似的。还什么他们应酬多。

0: 不经常在家吃饭。
1: 是呀，人家亚飞和海洋不是经常在外面吃饭吗？人家他们家不是经常不开火吗？你怎么连这也不服气呀？你
0: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
1: 人家哪炫耀了？啊，人家好心好意的给你送肉来，你瞧你这个毛病多的。
0: 你瞧你傻，什么也看不出来，就看见这块肉了。
1: 安姐，不是我说你，你知道你这个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吗？
0: 是什么呀？
1: 聪明反被聪明误。晚上包饺子。
0: 这个傻丫头，一看就不是后臀尖
1: 儿。啊，咋忙着呢？
2: 还行。
3: 爸，
1: 对了，把这个浪花盆子给扔了。
3: 哎，知道了。

0: 看样子骂一顿还是有效果的。
1: 光看这一天可不行。
0: 那你以后就多骂了他们点呗。
1: 你当不傻啊，好人你来当，让我做路人。
0: 你以为这好人这么好当吗？是谁都能当的。啊，当然了，坏人也不好当，当起来挺辛苦的啊。

0: 是给谁打电话呀？
1: 喂，请问是谢先生吗？哎，你好，我刚才看见你登的那广告了。对对，我就是想问一下具体的地址和具体的价格。哦，这么贵呢？哦，好好，谢谢你啊。
0: 这是谁呀？你想干什么呀？啊？
1: 看中了一个洗衣店，我想给他盘过来。
0: 什么？你想干什么？想开洗衣店？
1: 不是我想开洗衣店，是我想给那两口子开个洗衣店。哦，
0: 他们行吗？
1: 他们就是再没本事再没文化，那开个洗衣店洗洗衣服总行吧。现在工作那么难找，人家大学生还用不完呢，不用他们两个高中生，而且他们年龄还那么大了。哼，哎，而且还这山望着那山高，技术活干不了，体力活又不爱干。干脆，咱们就给他们开个洗衣店，让他们自己当老板，自食其力的养活自己，这总可以吧？
0: 嗯，不错，听上去是不错。
1: 哎，那咱们下午过去看看。
0: 哎，30万是不是太多了点啊？
1: 不多。
0: 怎么不多？看你说的这么轻巧，不多你能拿得出来吗？
1: 哎呀，坐你的车吧，回去再说。
0: 我干嘛要回去说？现在说不行啊。
1: 说吧，现在可以说了。
0: 说什么呀？可以说什么呀？
1: 你转让费。那30万转让费的事儿可以说了。
0: 那刚才怎么不能说呀？
1: 你守着个生人说什么钱的事儿啊？那还说的是拿不出来的丧气话，这不嫌丢人？
0: 那丢什么人啊？我就是没有30万，我就是拿不出来啊。
1: 你就是拿不出来，也没必要跟不认识的人说。
0: 我又不认识，我说说怕什么的？
1: 你不认识他，不认识自己的自尊心吧？
0: 哦，闹了半天，你是放不下自己那臭架子，在外人面前还端着一个有钱人的架子。你是有钱人吗？
1: 我曾经是。
0: 还曾经是，现在又提起曾经来了。你忘了你的过去了？哼，
1: 我过去怎么了？
0: 过去别人一提你是有钱人的身份，吓得脸皮蜡黄。哼。

0: 哎呀，这水不要钱呐，你让他这么留着。
1: 看你会过的，看你小气的。
0: 哼，我这个穷人哪能跟你这个有钱人比呀？你多有钱呢？哎，你在这发什30万呢？发愁呢？你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你不愁啊？
1: 我这穷人，我愁情有可原，你那么有钱，你还愁什么呀？哎，干什么呀你这？抹布还没偷完呢。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呐，一辈子不容易呀，图个团团圆圆。
0: 哼上小曲儿了，怎么？你那钱又着落了？
1: 这下你笑话不成我了，我有办法了。什么办法？我要集资。嗯，我要跟孩子们集资。这下可显出咱们孩子多的好处了。不早知这样，当年我还不如再多生他几个，我排长担当。哎呀，你可真能啊，连这么危险的办法都想得出来。
0: 你不知道那非法集资是犯法呀？我跟自己孩子集资犯法呀？嘿，那虽说是不犯法，那传出去也不好听啊！啊，你这么一个资本家的大小姐，为了那区区的30万，向那个张口，向那个身手，你不显丢人呐？
1: 我是他们的妈，有什么丢人的？呀！
0: 哎，我真服了。
1: 再敢我也得给他打一个。
0: 哎。
1: 魏国啊，我是妈妈。哎，我和你爸爸看中了一家洗衣店，对，就是洗衣店。对，人家正好要转让，我们呢就想给盘下来，让魏明两口子去干。对呀，他们不是下岗了吗？也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正好开个洗衣店，也能养家糊口。你说是不是？
2: 睡就知道睡跟猪似的，你快起来吧！你快出去听听。
3: 干嘛呀你？你妈给盘了个洗衣店，让你给人洗脏衣服。什么？什么？你说？
2: 你妈要让你给人家当佣人，洗衣服、洗脏衣服。爸，干什么去啊？
3: 回家。
2: 回哪个家？回你们家。回我家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是你们家属给我打电话让我回来。哦，我知道了。我劝你啊，还是别回去了，回去也没什么好事儿。
3: 又打起来了？
2: 快了，快打起来了。那以前报纸那社论是怎么写的来着？形容快打起来的时候？
3: 山雨欲来风满楼。
2: 对对对，就是这句诗。
1: 咱们家呀，现在就是快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没这么严重吧？洗衣服怎么了？洗衣服有什么丢人的？哦，别人都能洗，就你不能洗。
3: 反正我不去给别人洗脏衣服，谁爱去谁去，谁爱洗谁洗。
1: 又不用你洗，都是机器洗。
3: 那机器能自己洗吗？还不得我帮忙啊？
1: 你帮忙怕什么？你为什么就不能帮忙啊？
3: 嗯，我怕丢人，行了吗？
1: 这个理由可以吧？靠自己双手，靠自己劳动所得吃饭，有什么丢人的？
3: 哎呀，你不嫌丢人，我嫌丢人，是我干，又不是你干。
1: 哼，江伟民，你眼眶还挺高的啊！这山望着那山高，
3: 这有什么错吗？这也没什么错啊，人还往高处走呢，水还往低处流呢。
1: 哼，就你们那两股水，顶多也就洗洗衣服罢了，还想往哪儿流？还想流到北京天安门？
4: 你听见了？这是你家属不对。
5: 我又没说他对。
4: 你说话太伤人了吧？哪能这么说话呢？我跟我儿子说话，我跟你说话了吗？他就说我就是他，你这么说他，我能爱听吗？你不爱听你别听，我又不是说给你听的。
5: 用不着你听。
4: 完了完了，我先进去。
1: 哎，妈，少说两句。
4: 我为什么少说两句啊？这儿是我的家，我爱说多少句就说多少句。
1: 我们知道这是。

0: 你家，用不着时时刻刻挂嘴边上。
1: 行了，你也少说两句。
0: 我们在这儿连说话的份儿都没有了，是吧？这也太欺负人了。
1: 谁欺负你了？
0: 你没看见呢？你没听见呢？
1: 不管怎么说，她是妈，是做长辈的，她说着你就听，她说一句你还顶一句了。
2: 不是，你还说我？
0: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平时就属你顶的厉害，你还有脸说别人？你，
1: 江卫民，你这媳妇哪儿找的？好赖话听得懂啊？
0: 江亚飞，你少在这给我挑拨离间！
1: 你还懂什么是挑拨离间呢？你还懂什么呀？
3: 哎，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吧，你还让别人少说两句。
1: 你会说话呀？我以为你是哑巴呢。你媳妇这么对妈说话哦，你一句话不说啊？缺家教。
3: 你别来劲啊，你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要跟我们似的，我看你能不能这个样子。
1: 我告诉你，我江亚飞就算饿死了也不会跑回来为难父母。
3: 江亚飞，你别太过分了啊。我们要跟你似的，沾了父母这么多光，我才不会跑回来受这个窝囊气呢。
1: 你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家受了多大的委屈，吃了多大的亏，你今天这样要怨只能怨你自己，怨你的命不好，怨你的运气不好。当年让你在岛里当兵是你自己不干的，你说你在岛里待够了有没有这事儿？
3: 嗯，你说
1: 转过年你想当兵了又没这机会了，你就只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你下乡的第二年就去现拖拉机厂当了工人，这是你自作主张的。妈不让你留在乡下，跟你说了让你多熬两天找个机会调过来工作，是你自己不干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你当年写的那些信都在白纸黑字的，要不让妈拿出来大家看看。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变成这个家最大的替罪羊了，好像你上山下乡吃了多少的苦，受了多少的罪一样，好像上山下乡耽误了你大好前程一样。哎，我倒不明白了，这么多人上山下乡，别人怎么能出人头地大有作为，你为什么就不能呢？家里人觉得你一个人在老家生活的不容易，都在帮你，给你寄钱，帮你带孩子啊。你们俩倒好，不但不心存感激，反而还觉得委屈了，觉得全家人都欠你们的。行，咱们今天在这儿把话说清楚说明白，这个家欠了你什么啊？你们俩为了这个家做了什么？
4: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们俩回自己的屋里头好好想想，反省反省。
5: 你干什么你啊？用着你来这儿做总结发言？你刚才干嘛去了？躲哪去了？
4: 我不是一直在外头吗？我在那听着呢，听着呢。亚飞在这做政府工作报告。
5: 亚飞，你说的真太精彩了，你说的太好了，说出了妈憋在心里多少年的话。今天真给妈出气了。
1: 我真的这么厉害吗？
5: 你太厉害了。哎，我都奇怪了，你这么生气也没把你气糊涂，反而越气越清醒，越气越有条理了，越来越滔滔不绝了。
1: 你才知道呢，别人啊是越气越糊涂，我呢就是越气越清醒。我是什么人啊？我是特殊材料做的。
4: 哎呀，情出于蓝胜于蓝啊。
1: 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哎，你说他们夫妻俩会在房间里痛哭流涕吗？
5: 痛哭流涕也是自找的，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还。
1: 行了妈，你别这么说，感觉跟后妈一样。
5: 我又不是没当过后妈。
1: 妈，我跟你说，他们的事儿你就别勉强了，他们既然不想干就不干。
5: 那你说能让他们干什么好啊？
1: 那个钱都集资来了，那就让他们自己创业，至于他们想干什么让他们自己选去。
4: 我看呢，开个茶馆就挺好，一壶大红袍能卖380呢。
1: 装得好吗？
5: 哦，装得真不错哈。
4: 嗯，还不错。嗯，
6: 快点了。
5: 哎，装得那么好干啥呀？
1: 装得不好一壶茶能卖380吗？
4: 嗯，这可比我去过的地方好。这一壶茶呀，怎么也得380贵。
1: 哎，妈妈，你 看你看。

0: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 取长补短。哎，你又叹什么气呀？
1: 担心呗，我这心里七上八下。你说他们要是把这儿给搞砸了，我集资那30万可怎么还？
2: 呸呸呸呸呸！你这个乌鸦嘴，这还没开张呢，你就说是搞砸了。

0: 您可是这儿的稀客。
1: 我这稀客，来看看你这常客。
0: 你呀，就该到这儿来多活动活动。嗯，那你在家里干什么呀？哎呀，
1: 我哪有你那福啊，家里有干不完的事儿。
0: 哎，让儿媳妇干呢。
1: 她别说她懒得干，就是她愿意干我还看不上呢。擦个地跟猫舔脸似的。
0: 你就是要求高，我告诉你啊，猫舔脸就猫舔脸呗，那总比不舔强吧。哼，
1: 我跟你可不一样，我宁愿她不舔。哎呀，我看她擦地啊我就生气。
0: 行了，你这气也快生到头了，人家不是马上就要搬走了吗？
1: 是啊，这事还得感谢海洋呢。
0: 感谢他干什么呀，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啊，有人住更好，添点人气。哎，他们准备什么时候搬呢？
1: 快了，就这几天吧，茶馆也快开张了，他们搬过去就方便了。
0: 哎，这茶馆里头有咖啡吗？
1: 瞧你说的，茶馆就是喝茶，还喝咖啡啊，这不伦不类的。
0: 那有什么不行，中西合璧嘛。嗯，哎呀，咱俩呢可是好多年没在一块儿喝咖啡了。
1: 是啊，有年头了。咱们最后一次喝咖啡还是你结婚要离开岛那会儿吧。
0: 这日子真不禁过，一晃二十多个年头了。
1: 咱们都成老太婆喽。嗯。
0: 哎，我正式邀请你到我家喝咖啡去吧。啊？等急了吧？
2: 这咖啡可真香啊。
0: 那是我现在的咖啡啊，和你过去的咖啡可是不能比的。我用的是咖啡豆，现磨现煮的、当然香了。
1: 原以为啊你就是鸟枪换炮，没想到换成原子弹了。

0: 真是恍如隔世啊。
1: 是啊，就好像啊，又回到你早上那个院子里了。我第一次闻到咖啡的香味啊，我心里就在想，这是什么日子啊？啊，这是神仙过的日子吧？我什么时候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2: 你这不是过上了吗？
1: 是，哎呀，虽然晚了点吧，但毕竟还是过上了。
2: 行了，你就知足吧。
1: 我知足，我当然知足了。我告诉你啊，我年轻的时候就一个目标，什么时候能过上像安老师那样的日子，哪怕只有一天，我活得也值了。
2: 我的日子就那么好啊，让你这么羡慕。
1: 嗯，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0: 咱们俩出身都不好啊，你这一生是怎么过来的？我这一生又是怎么过来的？人比人气死人。
1: 让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惭愧，我还是真有点生在福中不知福啊。嗯。
2: 小心点吧。
3: 啊，开业大吉。好，
2: 刘叔来了。
4: 你看看，
5: 春来茶馆。哎呦，这不是人家阿庆嫂开的茶馆吧？这谁起的名字？这不是公开的剽窃呀？
2: 爸，这是您儿子王教授起的名字。
6: 我起的，我起的。
7: 行了，别说名字了，进去看看我写的字儿吧。来，
8: 好，里边请。
9: 怎么样，有没有点大家风范的意思啊？
2: 当然有，要不是您的章在那儿碍眼，大家都以为是范增的字呢。
6: 哪有，没有范增写的好。
10: 哎，你知道吗，你姑父啊练这几个字练了一个多星期，光那宣纸就用了这么一大摞。
2: 姑，你这话不应该跟我说呀，那跟他们两口子啊，跟江伟民说。
10: 你们俩是双棒，跟谁说不一样？
2: 我们俩是双棒，我们俩钱包可不是双棒啊。
10: 啊，怎么着，那宣纸一直是你供的，不跟你要跟谁要啊？
2: 你们还赖上我了呀。啊，妈，他们怎么这样啊？
11: 好了
12: 好了，咱们去楼上雅座吧。
11: 走走走，哦，上面去。
13: 爸，咱喝点什么呀？
6: 问你妈。
13: 妈，咱喝点什么呀？
14: 你这业务可不行啊，你都没给我查单，我怎么知道点什么？
13: 你看我这不是紧张吗？
14: 紧张什么，开茶馆就得眼看六路耳听八方才行。哎，
2: 妈，你这话是抄袭阿庆嫂的，小心别人告你侵权。
14: 阿庆嫂要不说，别人就不能说。
10: 哎呀，行了，你们俩别斗嘴了，我这都渴了，赶快点。
14: 那你看喝什么，
10: 我又不认识。哎，我就老听他们说那大红袍大红袍的，要不然咱今天喝大红袍。
7: 那大红袍多贵呀，自个儿家的店，还是省了点吧。
14: 省什么，又不差我们这一口，就喝大红袍。
7: 行，大红袍就大红袍。
14: 你是这儿的老板啊，你行什么劲
7: 儿。哎，大老板，我们喝你的大红袍来了。
6: 喝喝喝，姑父敞开喝，喝那个极品的大红袍。
14: 哎呀，那得多少钱呢？
6: 姑，你们喝不要钱。
7: 我知道我们喝不要钱，我是问呢，这一壶大红袍多少钱？
14: 茶单上写了398元一壶。
7: 398，不是说好了贵点的吗？
2: 我爸现在是奸商啊，奸商。
14: 谢谢。嗯，
7: 不错啊，不愧是极品大红袍。
13: 我怎么觉得都一个味儿啊？
7: 你哪喝得出来呀、啊？这好茶给你都白瞎了。
2: 老太太，老太太，注意你的嘴，
13: 你别光说我，你以为你翘着那兰花指好看？
2: 什么呀，
13: 哎，你快点儿，没听见亚飞都摁喇叭了。
7: 还用我去吗？我还去吗？哎呀，我的意思是你到车站去接他们，我在家里头等着他们。
13: 为什么要这样啊？
7: 这国际惯例啊，你不懂啊？啊，你没看那个电视上，都是那副总统到机场去迎接，那总统就在总统府里都等着。
13: 你是总统吗？哎，
7: 我就是打个比方，大体是这个意思。
13: 你倒是去不去啊？
7: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还不行吗？
13: 你这个人啊，就是欠着不走，打着倒退。嗯、啊，
7: 我哪是倒退啊？我这不是前进着呢吗？
13: 别啰嗦，
2: 你们俩干什么呢？这么慢？
13: 问你爸。
2: 老同志，你又拖后腿。
7: 我跟你妈商量，我说啊，我在家等着，让她到车站去接，她不干。
2: 为什么呀？
7: 谁知道为什么呀？你问她。
2: 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去车站接？
7: 那他们来还用得着我亲自到车站去接呀？
2: 您为什么不亲自去车站接呢？您以为你是谁呀？
7: 我是你爸，我还是堂堂的守备局司令。
2: 您是我爸是没错，可是啊，您早就不是司令了，早就。

0: 卸甲归田了。我们平时啊叫您一声老首长，那是对您的尊重，您可千万别当真了啊。
1: 你笑什么？
2: 我笑你不但把自己当首长，还把自己当总统。
1: 都到了。
0: 哎呀，快点儿，
2: 快点儿。
0: 爸，我友情提醒你一句啊，在我姨父面前要有一颗平常心。
2: 亚飞说的对，别老跟人攀比，尤其别跟人家的穿戴攀比。
1: 我跟人攀比，我攀比什么呀？
2: 人家要穿睡衣，你也非要穿。
0: 就是，人家穿着睡衣睡觉，你老人家穿着睡衣到处乱窜。
1: 哎，你们俩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你们啊，他们一唱一和在这欺负我。
0: 哎，我们哪敢呢？我们是担心您。
1: 担心我什么呀？
0: 担心您在青岛人民面前丢人呢。
1: 离我远点。
2: 姐，
0: 姨妈。
3: 小妹，
2: 你们
3: 很久了。
2: 哎，亚飞，你笑什么？
0: 不是，亲爱的姨妈，我是看到您太高兴了，不笑都不行。
4: 啊，别听他胡说八道了。
2: 哎，不，我就愿意听亚飞说话，胡说八道我也愿意听。哎呦，你也来了。哎，这规格也太高了。
1: 老欧怎么还不下来啊？啊，
2: 那帽子落车上了，上去取帽子去了。
4: 这么大热天的，戴什么帽子？
2: 哎呀，可不嘛，我也这么说，他就是不听。
1: 我看呐，他那是帽子还没戴高。嗯。
0: 爸，
1: 离我远点。
2: 哎，你看，你看，我说这帽子不好看吧？他非要戴，你看看。
5: 哎呀呀呀呀呀！
1: 挺不错，什么时候我也买一顶戴戴？哎呀，欢迎
6: 江苏那个。哎
1: 呀，别这样，别这样！哎呀，我这有点受不了。
3: 人家这才是国际惯例。
5: 是是。
0: 哎呀，
5: 大外甥女啊！哎呀，好。
0: 姨父啊，你现在是越来越洋气了。我们跟您一比，我们就是乡下人。哎，
5: 乡下人也是人呐啊！
1: 你倒是还倒是挺平易近人的。哎，走吧走吧，咱们行李就这么多。啊，
5: 对对对，
7: 就这一个箱子。
0: 姨父，你现在太洋气了，去哪儿都带着电脑啊？啊，
7: 是啊，我现在炒股啊，我离不开这玩意儿。
2: 你光炒股离不开这玩意儿，
0: 还有什么呀？
7: 有什么呀？你听你姨妈瞎说，啥都没有。
8: 走来来来，
0: 小心小心。哎，来，
8: 这个茅台啊，是特供的，是专门为人民大会堂特供的。哎，来来来，
7: 什么特供啊？就是为了方便赚钱。这茅台酒不像过去那么珍贵了，普通老百姓都能喝得上。这叫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这茅台酒厂也不像过去那么当大爷，他得想方设法的赚钱，知道吧？
8: 对对对对，哎，你说的对。
9: 让你喝茅台你就喝不就行了吗？你哪那么多废话你？
7: 我说什么了我？啊，我就说点实际情况，怎么了？
9: 那实际情况用得着你说
7: 吗？我不说谁说？
2: 好了好了，你俩别吵了，快开始吧。
8: 好。来，虽然不是什么好酒，但我们的确是一片好心。让我们实心实意的喝一杯吧。哎，来来来，
1: 一口干了啊！
0: 欢迎，
1: 欢迎，
5: 欢迎，
1: 欢迎，
5: 欢迎，来，
0: 大姨，哎，
5: 欢迎，哎，
7: 好好好好，哎，老丁啊，你怎么不干了呢？留那么点养鱼啊？啊？哎，这才有点当兵的样子嘛！啊，好，给他倒上。
0: 哎，来来，爸，姨父、姨妈，我们两口子呢，敬你们。
7: 亚飞啊，你们俩结婚没请我跟你大姨，我们俩对你们很有意见。
0: 那这杯酒就双管齐下了，又是欢迎酒，又是赔罪酒，行吧？
7: 那不行，那不行啊，得分开请，请两次啊。
0: 没问题，八次都行，是吧？
7: 是是是，
5: 好好好，
7: 来来来来，
5: 祝福啊！
0: 哎，谢谢，
5: 谢谢啊！
0: 姨妈，干了啊！
7: 衣服真是好酒量啊！哎，不行了，不行了！想当年，我在岛上当右派的时候，那酒量比现在强。

0: 你怎么没喝就醉啊你？你提岛上干什么呀？你当右派有功？
1: 没有功，但也没有罪啊，对不对？当右派怎么了？啊？
2: 不是谁都能当右派的，你得有那个资格，
1: 是不是？啊？
3: 是是是，我们是没有这个资格，是不是啊，老弟？
4: 是，没错。来，老欧，嗯，为你的资格，我敬你一杯。
5: 好，嗯，
3: 来来来，
5: 好好。
6: 干了啊！
3: 哎，来，我去养鱼。
6: 来，
7: 你吃多了？
8: 我吃多了，我吃顶了，吃的东西都顶在这儿了，下不去。
7: 怎么会下不去？
8: 哼，你说呢？
7: 让老欧给气的。
8: 这个老欧啊，这几年不见，你说怎么变成这德行了？
7: 原来就是这德行，还用变？
8: 哎，他以前可不这样啊。尤其是在岛上的时候，那以前呢还知道夹着尾巴做人，现在都不用再夹着尾巴了，全都放开了。
7: 就是。
8: 哎呀，我说嘛，我不到火车站去接他，你偏不让。
7: 这跟你接不接他有什么关系？
8: 你不懂，这关系可大了。我要不到火车站去接他，不给他那么高的待遇，他就不会变得这么张狂。
7: 你是不了解他。你不了解他们这种知识分子，
0: 他们这些人啊就是这样，
7: 是越活越不懂事儿，越不懂事儿就越张狂。
0: 他们还说这是个性，还标榜自己放荡不羁。
8: 什么不羁？他不羁什么？
3: 不用这么看着我，我这不是请教你的吗？我这不是不耻下问的吗？
7: 你不耻下问？啊。这论文话你在上还是我在上啊？
3: 啊，你在上，啊，不耻上问，行了吧？
8: 哎呀，他们怎么老吵架呀？你姐姐是不是有病？
0: 她有什么病啊？
8: 她有更年期的病。
0: 他都多大了，还更年期？
8: 哼，我看呀，八成是转成慢性的了，治不好了。哎，通过这几天的观察呀，我得出一个结论来：他们俩吵架，你姐姐是元凶，是罪魁祸首。每次吵架都是他惹起的。哎，我怎么觉得他处处在找老欧的茬儿啊？
7: 你说的对，他就是处处在找老欧的茬儿。
8: 哼，你看看。我的感觉还是准确的吧？他为什么要处处找老欧的茬儿啊？
7: 哎呀，我说出来你都不信。老欧啊，网恋了。
8: 这我知道啊，他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个网迷，有网瘾，那一天24小时都得在网上。
7: 你知道他在网上干什么吗？
8: 那不是炒股吗？
7: 你听说谁一天24小时在网上炒股的？他还在网上干别的，这个不正经的老东西。嗯，
8: 他在网上还干什么呀？
7: 他在网上谈恋爱，和一个叫漫漫长夜的女的在谈恋爱。
8: 什么？
7: 进来。
1: 哎，这大白天的关门干什么？
7: 我们在说悄悄话。
1: 说什么悄悄话？
7: 说什么悄悄话还用着告诉你啊？
1: 是不能让别人听到。哎，你考完了没有？不是说好了一块到茶楼去看看吗？
8: 啊啊啊，马上就好。你到楼下也等着我吧。啊，我马上下来。啊，
1: 你快点啊，我先到楼下等你啊。
8: 哎呦，哎呦，
7: 慢点，不急。
8: 哎呦，腰，哎呦，哎呦。
1: 你听谁说的？
8: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说有没有这回事儿？
1: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我连这个漫漫长夜的面我都没见过，我胡搞什么不？
8: 你真的没见过他？
1: 我真没见过。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他跟我说他是个女的，我就暂且把他当成个女的了吗？

0: 你在这蒙谁呢？你以为我是傻子呀？啊，你跟外人在那胡搞，你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
1: 哎呦，我真是秀才遇到兵了，我。
2: 爸在那教训你衣服，
3: 一直都是我爸教训我衣服。
2: 凭什么呀？你姨父是个大知识分子，你爸是个大老粗。什么什么大知识分子被大老粗教训？
3: 你不懂，这是历史遗留问题。
2: 切，我不懂，我不懂你们家事儿多了。
4: 你看着我干什么？我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吧？
0: 没有了，就这些了？
4: 还能有什么？就这些了。我用我的人格做担保。
0: 你现在不能用人格做担保，我们现在正怀疑你的人格。
4: 我用我的性命做担保行了吧？我要是跟这个漫漫长夜还有别的，我出门坐车，我让车给撞了。
0: 那也不能这么说啊，一会儿我还出去跟你坐同一辆车呢。
4: 你，总之我就是这个意思。老姜啊，我跟这个漫漫长夜就在网上那个虚拟的世界里说一点私密的话。
0: 哎，那你也不应该呀，你这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你甚至当了老爷的人，这要搁到过去他就是流氓罪呀。
5: 嗯，怪不得安心最近事事都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啊。
0: 嗯，那是他的不对，你怎么能一无是处呢？人总是有一点优点的嘛。
5: 是吗？一点优点
0: 啊？
5: 那好啊，我请教阁下，你说我那一点优点到底是什么？
0: 是什么？是什么？让我想想。你看看，你让你这么一问，还真把我给难住了。
5: 不聊了。
0: 哎，对了，你一个人的穿着打扮还是很有一套的，那起码是比我强啊。尤其你这个礼帽，你看戴起来还是很有风度的嘛。
5: 穿着打扮比你强，这也叫优点，
0: 那最起码不是缺点吧。
3: 哎，这个礼帽让我戴戴，
0: 我看看戴戴我是什么样。哎哎，怎么样？
5: 嗯，不错。
0: 态度不对呀，你这态度，
5: 说你不错还不行啊？啊，
0: 我要听实话。
5: 行，是不错，
6: 真的不错啊，
5: 是不错，千真万确的。
0: 哎，那我回头也买一顶戴。
3: 爸，我觉得这帽子挺适合你的，挺有风度的。
0: 是吗？行，
3: 是不是？
0: 那你给我买一顶吧。
3: 啊？
7: 哎呀，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谈了这么久还没谈完，不会谈崩了吧？还打起来了？
8: 不会，他妈敢跟你们家那口子打起来。
7: 嗯，
8: 他怎么不敢啊？你以为他还是过去的老婆？
7: 他现在什么不敢？
8: 你告诉他干什么呀？
7: 哪是我告诉他的，是人家自己看出来的，追在我屁股后边问的。
8: 你看看人家，这表面上大大咧咧的，其实人家的心细着呢。哎，我们家这老窝早该跟人学学。
7: 男人心细有什么好啊？成天追在你屁股后面这呀那呀的，哎呀，烦都烦死了。我是不是有点王婆卖瓜？
8: 你是不是在故意气我呢？
7: 你干什么去？
8: 上厕所。
7: 厕所在那儿。
8: 耶。
9: 板了板。噔噔噔噔。
8: 你看看。
7: 有什么好笑的？我们家男人都让你们家男人给带坏了。这是和平演变啊！让你劝别人学好，你没把别人劝

0: 却被别人把你给带沟里。你说你多能啊，多容易被拖下水。我被谁拖下水了？我哪下水了？
1: 你跟老欧学什么好了？一会儿学穿睡衣，一会儿学戴礼帽，那都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0: 这革命老干部的样子哪去了？老干部应该是什么样啊？
1: 老干部应该是艰苦朴素的样子。
0: 我们都艰苦朴素一辈子了啊，这黄土都埋在脖梗子上了，你还让我们艰苦朴素啊？
1: 艰苦朴素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哟哟哟哟哟，
0: 我党和我军？你是我党和我军的什么人啊？还有资格说我党和我军？哼，
1: 我都嫁给你一辈子了，我耳濡目染的也应该是红色的了吧？哼，我还不能说我党我军了？
0: 本来就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
1: 哟，你现在的境界还挺高啊，觉悟也挺高。哎，要不然你写份申请书吧，我就让你入党得了。我要入党，也不要你当介绍人。
0: 那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啊？你是了解我，可我却不了解你了。嗯，
1: 你看你今天戴个礼帽回来，我都差点不认识你了。哎呀，
0: 不是我说你啊。 你这个人呢，太落后于形势了，太不能与时俱进了。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在变啊，我们这个观念要跟着变，要不然就落伍了，就会被历史的车轮给甩掉。这不光是你，你姐姐也一样。
1: 我姐姐怎么了？
0: 你姐姐，哎呦，那心眼也太小了。人家老欧跟那个漫漫长夜，他也没怎么着啊。 人家连面都没见过，不就在这个网上聊了聊天吗？再亲热也白搭。那你姐姐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得了。70多岁的人了，还吃别人的醋，你说她有意思吗？
1: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去帮助教育老欧？我看你是被老欧帮助教育了，帮助的黑白不分，你教育的胡说八道。
0: 哎。 干什么你？
1: 我得让他们赶紧走，不能让他们再待下去了。再跟这个老欧待在一块儿，你也得学坏。哼。

100多年前，山东汶上，一个大户人家正在祭祖。他们是63代衍圣公孔真宁的后裔。仪式中，宗族长者将目光落在了一个10多岁少年的身上。这个孩子聪慧过人，熟读经史。不久前，他通过了乡试。长者问少年，志向如何？少年鼓起勇气回答，孩儿志不在科举，愿为良医，救民于水火。长者勃然大怒，孔家子弟怎能弃官宦仕途而寻医之小道，呵斥他辱没先祖，要家法处置。10多年后，正是这个愿为良医的少年勇闯京城，在西雪压境拯救中医存亡之际，他率队请愿南京，力挽狂澜。战火中，他不顾安危，借钱办学，培养中医人才数以千计。他是徒弟心中的真老师，患者眼中的活菩萨，毛主席、周总理的座上客。他就是近代中医泰斗，位列京城4大名医的孔伯华。1885年4月23日，孔伯华出生在山东济宁汶上，取名樊帝，字伯华。他是孔子的第74代后人。孔伯华的曾祖父孔昭慈曾任台澎兵备道兼提督学政，1862年殉难于台湾。祖父孔宪高光绪8年中进士，父亲孔庆宪也是举人出身。孔府后裔，官宦世家，对于孩子的教育断然不会疏忽。祖父孔宪高十分疼爱这个长孙，亲自教导幼年孔伯华博闻强志，在诗书礼仪、琴棋书画的熏陶下，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祖父孔宪高带着家人宦游各地，孔伯华跟随在他身边，旅途见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是大清光绪年间，满清政府已是吏治腐败，民不聊生，贫病的流浪者随处可见。

0: 父如何为官施政，年幼的孔伯华或许并不懂，他看到的是祖父用医术治愈了一个又一个百姓。
1: 从小受这些影响，等于应该说他的祖父是他学医的启蒙老师。
2: 政务之余啊，他把这后牙开开，他免费给这百姓看病。当时是一景，排着队拿着老母鸡拿鸡蛋是吧，提了东西什么就来找他看病了，他也不收诊费，他就免费给人看病。
0: 孔宪高为人诊病的时候，也常有意让孙子孔伯华视力在侧，以便让他从中领悟中医治病救人的一些本领。孔伯华本性极聪慧，加上长期的耳濡目染，他对药物基本了然于心。孔伯华对于医学的兴趣还源于母亲的体弱多病，为人子女，他希望能学得些许医术，为母亲减轻一些痛苦。当时祖父给母亲开了方子之后，我常常跟着祖父把药品做成汤剂，这个过程中既新奇又有趣。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作为拱卫京师的重镇直隶，首当其冲。联军南下，进占直隶省会保定。也就在这时候，在保定府做官的祖父孔宪高病逝，身为官家子弟，为避开这混乱的局势，在悲痛中举家逃难，来到今天的易县南白杨村。
1: 那是因为那个地方是他奶奶的娘家，就文渊阁大学士徐桐的女儿，她等于是娘家，而且那地方在山里面嘛，相对来讲比较安全一些。
0: 这里是当年孔伯华生活的地方，100多年过去了，巷陌宅院已物是人非。在那个时候，家国蒙难，亲人离世，人至于浩荡的时代，渺小而卑微。少年孔伯华无意入仕为官，也不愿苟安于世。他从历代医书中了解了当地的易水学派，这是800多年前在河北益州一带形成的医学流派。
3: 其实不光是易水学派，包括河间学派，所以对孔伯华的这个学术认知，完了和他的理念呢，也是有深刻的影响。
0: 民间高人无数，只有走出去亲眼见过，亲自诊治过，才能学到真正的本领。于是不顾家人反对，孔伯华毅然离开了安逸的家。孔伯华先是来到易县县城，凭着儿时的功底谋得一份药铺伙计的差事。在一线药铺来来往往的生意中，他得知当地有蔡秋堂和梁纯仁两位医生，学识渊博，医术高超，孔伯华心生向往。他趁休息日换上整洁庄重的衣服，前往两位名医家里诚心求教。
4: 实际上这二老跟他的祖父似乎还认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最后又由二老出面来做他父亲的工作，后来来孔伯华又回到到易县来正式来拜师。
0: 孔伯华正式学医，10余年来零散学习的中医知识像杂乱的溪流归入江河，东奔大海，与高峡平湖之间豁然开朗。在二位老师的倾囊相授下，孔伯华对中医的领悟有了体系的支撑，进入了新的天地。
4: 中国文化是相通的学问，一通百通，又遇着名师来指点，所以使他走了一个捷径，并不是说名师给了孔伯华一个秘方，而是传授的是他一个规律，是一个思维，是一个基本准则。
0: 然而尽管孔伯华的医术越发精进，但母亲还是病逝了。

0: 这给了苦心学医的他沉重的打击。生命终将消逝，这是医学可以无限接近却始终不能改变的事实。那么学医的意义何在？学医的初心何在呢？学习的道路不只是知识与技能的习得与磨练，也是心性与意志的考验。孔伯华收敛了悲伤，背起行囊，四处游历求教。
1: 到了河南，到了江浙一带，碰到了朱湖山啊、张次公啊这些同道，因为这些就不是像梁淑仁、蔡秋棠这样的长辈了，跟他是同辈同人，互相学习嘛，互相借鉴。
0: 与南北各大中医流派交流切磋，见识不同风土环境中多样的病症。孔伯华经过数年大江南北的游历，在实践中辨医里颇有所得。他从小秉性善良，常常接济买不起药的穷苦人。渐渐的，他的医术在义县小有名气，医名逐渐传入百里之外的京城。北京南城，一百年前风云际会的地方，宣武中医院的前身北平外城关医院，正是孔伯华北漂的第一站。
2: 在1906年和1908年，由当时的清政府出资成立了两家关医院啊，就是内城关医院和外城关医院嘛。宣武中医院啊，就坐落在当年的外城关医院原址，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普通的平民，甚至还有一些城市的平民。所以呢，这个呢也是一个标志，标志着咱们中国近代吧卫生制度的建立。
0: 1910年，经人推荐，孔伯华受到了来自北平外城关医院院长杨浩如的邀请。这是宣统二年的北京城，革命的暗潮汹涌起伏，历史的进程与孔伯华个人的命运不期而遇。外城关医院汇集了一大批清朝太医院解散的御医，以及当时的名医，有杨浩如、袁鹤柴、陈其董、陈伯雅、张菊仁等。
3: 像这些人呢，那个学术水平都非常高的，孔伯华呢，就在这个环境下任职，受到很大的熏陶。
0: 在外城关医院，孔伯华谦逊好学，广泛涉猎，形成了以实用为导向、兼收并蓄的实干风格，奠定了一代大家的开阔胸怀。1918年，横扫全球的瘟疫大爆发，约有4000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在中国华北地区，廊坊、京郊也有一股疫情在蔓延。
1: 爆发的很突然，流行的特别厉害，天天都有死人。
2: 那会儿这霍乱叫虎里拉，一旦发生这种疫情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意出门了，就是把自己就给封闭起来。
1: 当时一个卫生条件差，再一个就是人们的这个文化上的受影响，的信巫信神，就认为这是上天的一种惩罚。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18年，照片中的五个人分别是杨浩如、孔伯华、陈其董、陈伯雅、张菊仁。面对瘟疫，国家公立的外城关医院派出了最出色的中医医师组成的防疫队前往廊坊，这注定是一场生死的较量。然而相比个人生命所面临的凶险而言，当地人的不信任更让他们痛心。防疫队驻扎在火车站，免费诊病的布告发出去，却看不到一个患者。
1: 医疗队去了以后并没有被当地老百姓认可，这样他们就做了很多工作，一个是挨门挨户得去走访，还甚至于吃闭门羹，人家甚至于说正在拜神呢，请巫呢，你来了会不会把我的这个给冲撞了，认为我心不诚。

要想使百姓认可，必须用疗效证明。寻找病机是治病的关键，医疗队首先判断，这是一年中的长夏时节。

0: 再吃一些生冷的，又湿又热，完了再加上一些寒，这些因素是一个综合因素，所以就容易发生一些传染病。
1: 医疗队发现，当地的农户以种瓜为生计，天气炎热，人们口渴就在大太阳底下吃西瓜，喝被牲畜污染过的水，热毒随着进了胃里，晚上炎热贪凉，睡在地上，这就导致了湿热霍乱，饱食甜稀霍乱。有了这样的治病思路，防疫队开始从热症和寒症入手，逐步排查。在治疗上，他们遵从借鉴了古方的治病思路，如《伤寒杂病论》总结的：吐血口渴欲饮水，头痛身痛发热者，用五苓散；治暑火炽盛而霍乱者，用白虎汤；体虚受暑、霍乱吐泻及暑邪深入等症，用竹叶石膏汤。千金方技术，治霍乱烦闷者，用芦根汤。但是有了药，如何让心存疑虑的老百姓能喝下去呢？
2: 孔伯华先生当时想到了说，这个因为你毕竟离不开饮水，就想到了一个叫投药于井啊，就把这个药材做好了以后投到井水里边，然后这样呢，通过这个饮水，因为它毕竟是消化道的传染病嘛，就通过这个你正常的喝水的时候来起到控制作用。
1: 廊坊归来，睡梦中的孔伯华被人叫醒，催他赶紧去外城关医院。原来陈伯牙老先生在这次防疫工作中不幸感染了瘟疫，病床上那个前几天还和自己并肩作战的前辈已经呼吸困难。临终前，陈伯牙交代同事们要写出一份总结留给后人，并特别嘱咐孔伯华一定要将中医发扬光大，把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传递下去。孔伯华伤心不已，悲痛中与同事们收集资料，结合抗疫实情，合著了《传染病八种诊治西医十卷》。这本书成为近代中医治疗传染病极具价值的参考资料。
3: 我们大家回顾历代的中医的治瘟病的经验的时候，选它最精华最精炼的部分里头仍然有这本书，就可见这个书的学术地位。
1: 同事的临终嘱托，百姓的困苦，民间医疗资源的缺乏，而此时中医在官办医院的地位也日渐衰落。
4: 北平外城关医院初期是针对老百姓开放的，但是随着官僚主义的形成，这所医院只对政府服务的，老百姓到这儿来看病不给看。那孔伯华的志向不在这儿，孔伯华志向还是为民。
1: 孔伯华毅然辞去了外城关医院的职务，自立门户，悬壶应诊。孔伯华的高超医术和良好口碑很快赢得了社会名流的信赖，坊间至今还流传着上海文人杜月笙豪掷十万大洋三请孔伯华给京剧东皇孟小冬看病的故事。达官显贵们的求诊使得孔伯华每天的诊亲数量并不低，但是由于他乐善好施的性情，一大笔钱又帮助了没有钱看病的百姓。源于对广大百姓贫苦的深刻了解，孔伯华规定每天前十个号免费，并为病患准备早餐，路过有车夫乞丐如有需求也一并提供。他认为早晨来看病的一般是贫苦百姓，要为他们提供方便。实在付不起药费的，孔伯华会将药方固定放在一个有铜扣的信封中，嘱咐病人去指定药房抓药。
5: 孔伯华老先生的方子我经常抓，那方子外边有一个包装的纸，叫红套，一直一拿这个就知道是

0: 磨房，老大夫的房子，掏自己的腰包给垫药费，还不要诊费。
1: 随着不断的出诊实践，孔伯华对药材与疾病的掌握也愈发精微。喜用鲜药是孔伯华先生临证开方的一大特色，如鲜石斛、鲜茅根、鲜荷叶、鲜薄荷，甚至鲜藕、梨皮等，这类鲜药多为清热养阴、芳香鲜散之品，是治疗温病的常用药。
2: 这个岳达人先生就因为孔伯华善用这个鲜药，他在杨梅竹斜街买了一个院子，雇的人专门在这儿种鲜药。
1: 而对于旧有的经典方剂，他也有所钻研和革新。当时的医生和患者普遍认为，石膏是虎狼之药，性大寒，一般人身体无法承受。而孔伯华翻阅医史，发现石膏性大寒昌于唐宋之后，实际上依照更早的《神农本草经》《伤寒论》中记载，属于微寒无毒。现代人体质与古人有所不同，病情多见热症，石膏解热的功效远远超过其他良药。
3: 孔伯华先生对石膏的使用呢特别灵活，比如外感初起的时候呢，他也用石膏，就是不局限于说只有气氛大热的时候才能用，在很多阶段都可以用，因为它可以把这个热呢转入气氛。
1: 孔伯华善用石膏，由此而来，简便练练的石膏治愈了一个又一个患者。自此，人们亲切地称呼孔伯华为石膏孔。这既是孔伯华用药上的精确严谨，也是他医学思想上的灵活变通。孔伯华学术思想是燕京医学流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主张伤寒温病融会贯通，合兼益水，兼容并蓄。他推崇800多年前著名的医家刘和坚的火热论，叹服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孔伯华在实践中成功将温病学说推广到杂病的治疗中。在多年的临床中，他总结出今人内热者多，尤其是阴虚肝热脾虚的人最为常见。他在论外感温热病因中提出这样的观点，阴虚火热再加上湿邪，病人体内就形成一种郁热伏气，如果因为饮食劳逸情志所伤，则为内伤杂病，一旦遇上温邪，这种从口鼻而入的病毒就会引发伏气温病。孔伯华注重整体，固护元气，认为医之治病首先在于认症，将症认清，治之则如同其所，一推即开。认证之法，先辨阴阳，以求其本，病本即明，虚实寒热则迎刃而解。
4: 这两句话应该是他治病当中的一个高度的概括。病有本，犹如树有根吧。如果把病本解决好了，水源都清澈，那支流肯定就自然就清澈了。
1: 重剂清热是孔伯华治疗温病的特点，他的药方在同行眼中如虎啸龙腾般气势恢宏，足见他辨证要求极其准确，对病情的把握成竹在胸。他往往在温病初发时就投生石膏、龙胆草、连心子、紫血丹等重剂，在清理内热的时候，他会加上被称为凉开三宝的成药安宫牛黄丸、紫血丹、治宝丹，配伍鲜石斛、鲜茅根等鲜药，里清外透，火热之气豁然而出，使病灶消解。
5: 博化宫对很多这种需要这个醒神开窍的药理，除了用凉开三宝之外，还用苏合香丸，比例非常之高。

0: 就温凉并用，这是他学术的特点。他主张寒温一统或者寒温统一好，不太强调门户，不过分强调分科。
1: 孔伯华在医学上的辩证思考，得益于他从小打下的坚实的国学功底。孔伯华作为孔子第74代孙，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些做人的道理从小就流淌在血脉中。他给自己的诊室提名不君首庐，而自号不君首庐主人，取意为自己只不过有不君首的特效小技而已。当然，这是先生自谦的说法。不君首点出庄子，孔伯华将寓意深刻的典故化用自己的诊室，也足以说明先生在文史方面的造诣和修养。孔伯华极善书法，每临诊亲笔书方，字体俊逸清秀，笔势潇洒。他不仅工于小楷，对大字也有功力，常作横额，每字于尺，遒劲有力，深厚古朴，自成风格。不少人亦收集到他亲笔所写的方子为趣。
2: 喜欢武术，他的朋友里边有武术大家，比如说像孙氏跆拳创始人孙禄堂。据说这孙禄堂跟孔伯华也还要探讨医理。
1: 他极爱兰花，闲时也常和人吟诗作对，如墨丹青，终其一生，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人的淡然俊逸。
3: 好的中医应该是具备很好的哲学思维，另外就是对中国的古典文化、传统文化有比较深的了解和理解。
4: 孔伯华自己的学术根底很好，因为他的孔学吧，孔子和儒学这个思想里头，他和中医本身从哲学层面是相通的，所以作为一个孔家的那个后代的话，他学习中医来讲，他文化根底非常好，就是他的起点很高。
1: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民以求之者也。”自学医起到独立行医，孔伯华从未停止学习，一路探索思考。他的医术与情怀已俨然有一代大医的气象，对于中医事业的热情驱使着孔伯华，时局世事也推赶着他。所谓巨匠，不止于技艺的精良，也必当承担起更大的艰难与挑战，臂力千仞，砥柱

0: 12月3号上午，我国中医泰斗孔子后裔孔伯华先生墓碑揭幕仪式在孔林举行。孔伯华先生系孔子74代。
1: 2017年12月3日，京城四大名医孔伯华墓迁址孔林，一代如一，魂归故里。而促成这次迁碑仪式的一位关键人物，是耄耋之年的孔德庸先生。
2: 我呀、啊，现在都90后了，今年93岁了。我的生命啊，就是一活着就要做事。
3: 作为孔子后裔，鲁肃会。
1: 孔德庸是世界孔子后裔联谊总会会长，他是孔子第77代嫡孙，奉祀官孔德成的堂弟，曾主持第5次大修《孔氏家谱》。
3: 这就是大公户里边了，这大公。
4: 大公户，
3: 你看你是从哪支分出来的就能知道。
2: 孔伯华先生是凡字辈，比我大3辈。说起来他是我曾祖，但他给我先父交情很深。
1: 1945年8月，从小在孔府长大的孔德庸，只身来到北京。
2: 临走的时候，我父亲还说，如果到北京啊，有什么事，可以去找孔伯华。但他当时也不晓得孔伯华是在哪儿住。
1: 不巧的是，刚来北京的孔德庸就开始高烧，堂姐带着弟弟到中央医院检查，被告知患上斑疹伤寒。
2: 住院呢，先交14万块钱。那时候刚刚到北京，没钱，姐姐家也没钱。他就提到你认识孔伯华大夫，那我就贸然到孔大夫那儿去看病了。
1: 大佛寺东街，孔伯华的医馆里，高烧中的孔德庸第一次见到这位长辈，
2: 仁者慈善厚道，他这个人很爽朗的。
1: 孔德庸回忆，孔伯华拿出钱给自己垫付了医药费，还嘱咐自己回家静养，他会亲自上门探望。但是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孔德庸的病情越发严重，
2: 昏昏的睡不醒了。我这个姐姐呢，一看不合适了，人家有规矩，有老人，你在家里死了非常不吉利。
1: 伤心的姐姐无奈送他到广济寺准备后事。听说这件事的孔伯华急匆匆赶来，
2: 晚上都9点半以后了，孔大夫来了，说千万别动，一动就麻烦了，说我再给他一副药，吃完这副药第二天下午4点以前有大便了，那就有救了。
1: 果然这副药喂下去之后，昏迷多日的孔德庸睁开了眼。
2: 伯华大夫救我一命，他是我的恩人，没有他，我19岁就在北平就结束的生命了。

0: 前年给曲阜的文物部门提出一个建议，孔伯华先生在我们家族里边也是一名楷模，介绍孔伯华的这个事迹啊，对大家也可以起到一些教育作用啊，所以建立了一个纪念钟。
1: 孔伯华的先祖孔子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末期提出了一套治世理念，用一个字来概述是仁。其后孟子强化了义的概念，进一步为孔子的仁规范了原则，仁与义就此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基石。无论后世儒学如何发展，君子处世以仁义为本。仁义兴于乱世，因为时事才是对人性最大的考验。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就迎来了最严峻的形势。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席卷全国。民国政府的退让，帝国主义的高压，使得普通中国人只能用抵制外国货表达反对帝国主义的诉求。当时中国国内非常流行日本人丹，一种避暑开窍的成药。
2: 日本人不是留那个人丹壶，甚至有人开玩笑说，我坐火车，火车速度快，我坐在火车上我可以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啊，说什么你怎么这么好的脑子，人丹，形容这个时候的人丹的广告宣传到处都是人丹。
1: 日本传统医药源出中国，没有道理让他们喧宾夺主。南北各地的中医师们也用自己的方式对抗日货，孔伯华悉心研制出国产保丹药，主要成分是麝香、沉香、苏合香等香料，功效为驱秽避疫、止痛止泻。保丹使用方便，既可以鼻闻又可以口服，而且物美价廉，药效显著，大受民众欢迎。除了保丹药，孔伯华研制了更为方便饮用的清灵甘露茶，用于防御和治疗外感风热，防治中暑。为了使人们都了解中药治疗疾病的功效，同时也为了普惠大众，孔伯华常年无偿施送，医者之仁，家国之义，两全于他精湛的医术之中。而这个时候，绵延千年的中医却即将面临一场决定生死的斗争。1929年2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会议上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全文将中医斥为巫术，并提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
3: 留洋回来的学者受现代医学的知识、现代医学体系的影响非常深，对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好的东西不太认可，觉得那些还是愚昧、落后甚至迷信的东西，不能让再影响我们国家、影响我们国民、影响我们的医疗体系。
1: 中医在千年的临证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和方法，近万种医药书籍，建立了医事管理和教育制度，而废止中医案却将中医推到了存亡变局的历史关键节点。全国中医界强烈反对，医生们通过报纸、杂志与西医展开大讨论。
4: 所以这个时候呢，上海这个组织全国力量，发动全国力量，那个游行啊，声势非常非常大。
1: 1929年3月17日，来自全国15个省市、132个团体的262位中医代表，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代表大会，孔伯华被推选为临时大会主席，由他率领中医请愿团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

0: 在社会舆论的大力支持下，当局被迫收回成命，并同意成立国医馆。
1: 中央国医馆呢，在南京是总馆，省是分馆，县是支馆。它的经费呢，当时是政府一半，你中医界自筹一半，是这么一个半官办的机构。
0: 至此，中医算是获得了微小的合法保障，但危机远未度过，中医内部被诟病的问题确实存在。各种派别学徒式的传承，让医生的素质参差不齐，仅仅靠奔走呼吁并不能改变现状，唯有创建规范的中医药教育才是正本清源之道。孔伯华经过反复深思，开始为兴办中医教育寻找同伴。他想到了一位尊敬的同行萧龙友。1928年，沉浮于官场30余年的萧龙友正式弃官从医。他按脉的手指清楚了京城10余年风雨变迁，他的眼界和格局令中医同行们钦佩不已。为此，孔伯华特意拜访了萧龙友，向他讲述了创办中医学院的设想。以中医为毕生事业的二人一拍即合。1929年底，孔伯华与萧龙友、施金墨等人合力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最初名为北平医学校，地址先在西单太平湖五道庙，后迁至丰盛胡同，改名为北平国医学院。在中央国医馆备案，萧龙友、孔伯华二人分别任正副院长。学校聘请当时南北中医名家分别担任各门课程的讲师。原清廷太医院医官长袁鹤柴教授《伤寒》，左继云任教《金匮》，张菊仁任教《温病》，赵树平任教《医史》，孔伯华的弟弟孔仲华任教《语文》和《医古文》。
2: 我爷爷陈胜武呢，是从事《伤寒》研究的，被他的老师朱洪山老先生推荐到了孔伯华先生办的北平国医学院来教授《伤寒》。
0: 北平国医学院注重中医传统的学术体系和教学思想，此外学院另开设西医的解剖学、细菌学、内科学等辅助教学。
3: 它的办学特色首先是在教材上，北平国医学院它里边设置了西医的课程，但它是以经验级，就是我吸收你西方的思想，但是我没有拿你西方思想来改造我。
0: 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学以致用，萧龙友和孔伯华都亲自带学生实习。孔伯华弟子马龙伯步玉如生前在谈到孔伯华时曾说，老师平易近人，有求必应，对主门求诊者从来不加限制，每遇疑难病者规避提示生徒进行讨论，允许提出不同看法和意见，畅所欲言，尽情辩论，最后做出总结。先生眉首捻白须，含笑言道：“一思人命，生死攸关，必须若同而异者明之，似是而非者辨之，愈辨愈明，才能使病无遁形，药不虚发。”学院采取多层次招生方式，根据学生文化程度的高低，因材施教，课制共分为3种班次，即研究班、医科班、预科班。中医师裴胜的父亲裴学义是北平国医学院的第11期学员，也是孔伯华的弟子之一。
4: 孔老在收学生甚至带学生都非常严格，他重医德，你没有好的德行，学习成绩再好他也不收。第二呢，你光有德行没有聪明才智，

0: 也不可以，所以还得聪慧。还有呢，就很重视呢写字。北平国医学院开设了一门写字这门课，写毛笔字。
1: 他们的生源啊，基本都是一些受过传统教育的人，所以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啊掌握的还非常好。中国有句古话，秀才学医啊，如龙捉鸡啊，所以他们的这个传统文化的素养，造就了他们对这个中医的接受的程度，而且对这个整个中医的这个发展啊，这起了很大的作用。
2: 这是北平国医学院的校旗，从它的图案的设计呢，那颗红心应该是代表的医者仁心，两边是麦穗儿，它应该是接近民众的意思。所以北平国医学院实际上它所招收的学生大部分还都来自于民众，来自于基层。
3: 然而第一个阻力就是政府，由于当局只重视西医教育，对国医学院的资格不予承认，孔伯华多次组织业界人士呼吁，要求将中医教育放在与西医同等的位置，但均告失效。学院毕业生必须再通过政府组织的考试，取得执照后方能行医。1934年，北京举行第一次中医会考，主考官由萧龙友、孔伯华、施金墨、汪逢春四位担任，现在人们公认的京城四大名医的称号由此而来。
1: 京城四大名医啊，是燕京医学的代表，不光在北京，也不光在华北地区，在全国都是有影响。
4: 这四大名医呢，都培养了自己的很多的学生，而且这些学生都是后来都是比较重要的，是吧？一些这个大师，所以对中医界呢做到了很大的这个贡献。
5: 1937年7月7日，日军以寻找演习时失踪的士兵为理由，突然向宛平县城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
3: 厄运再次降临，孔伯华与萧龙友苦撑着学院的生存。因为日伪政府的百般阻挠，学院被迫3000校址，办学经费严重不足。在这期间，日伪政府利用汉奸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企图接管北平国医学院。1939年，萧龙友年迈体衰，北平国医学院的一应日常事务都由孔伯华打理。他倾其所有投入办学，致使自己一生既无横产，又无积蓄。
2: 孔伯华后来生活有段时间很艰苦，逢年过节他也要靠借贷才能过这年关。
3: 1944年，想尽办法还是逃不脱日伪政府的威逼，孔伯华宁为玉碎，毅然停办了北平国医学院。他忍痛给最后一届学生发了肄业证，并叮嘱他们如果愿意可以私下协助他们完成学业。学院先后共办了15年，打破了民国时期北平没有高等中医学府的局面。先后毕业的学生达700多人，这些人今后大多成了中医界的骨干，为中医的流传和发展延续了血脉。
1: 孔伯华、施金墨能够靠一己之力培养近千名的名医，这也确实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中医药的人才培养模式到底应该怎么走？所以四大名医啊，给我们起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6: 现在这个自由的城门由解放军来守卫了。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入城式。
3: 新中国成立后，孔伯华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会议代表，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

0: 植物。1951年的一天，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央保健局局长的傅连璋请孔伯华来到了香山的双清别墅。原来毛主席偶感风寒，始终不能痊愈，于是周总理直接推荐了孔伯华。
1: 那年我父亲是陪着他一起去的双清别墅给毛泽东看的病，去了两次。
0: 因为孔伯华对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极其关心，多有建树，1952年在中南海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当面表扬。他说，孔老不高谈空理，务实求干。此后孔伯华又受到毛主席的邀请座谈关于中医药发展的问题。借此机会，孔伯华将自己多年来关于中医的思考向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明确表示，我知道中医的好，国家绝不会丢了这样的国粹。他希望孔伯华能拿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孔伯华连夜提笔给主席写信：医之活人，何分中西，其存心一也。必其礼法不同耳。自清末欧风东渐，中国数千年之文化丧失殆尽而不能亡者，其理其法用之得当，功效利见，愿努力发挥，以其礼法臻于至善，达于全球，使病者有所医。然必先从教育人才始。孔伯华便将自己积累的北平国医学院的所有资料全部捐献出来，供国家参考借鉴。直到年过七旬，孔伯华依然白天出诊，晚上著书，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家人劝他休息，他却笑着说，医生为人民服务，行业非同一般，应急病人之所急，时刻为病人着想，岂能为一己之私置病人于不顾。1955年3月10日，在出诊途中，孔伯华突然出现腹痛寒症，他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坚持为病人诊治。回到寓所，额头凉汗，手足厥冷，从此病倒在床，缠绵成疾。孔伯华自知病情严重，却始终不舍休息，将自己生平医案、实践总结，甚至包括早期误诊的经验教训，一一详尽记录在《石斋夜话》中。1955年11月23日，孔伯华离开了人世，终年71岁。临终前，孔伯华嘱咐家人：“儿孙弟子，凡从我学业者，以后要各尽全力，为人民很好服务，以成我未竟之志。”当时已是八旬高龄的萧龙友先生，经闻噩耗，洒泪亲题挽联：“抱病哭君魂欲断，成家有子业当心。”
2: 我祖父有五个儿子，除了我大伯，没有搞医，二伯、三伯、四伯加上我父亲，我父亲是老五，他们全是医生，而且都是应该说是在社会上享有一定声誉的医生。我看到的最闪光点就是在他们眼里边只有患者。
0: 作为孔伯华中医世家医术代表性传承人之一的孔令谦，十余年来，他和堂兄孔令和寻访当年毕业于北平国医学院的名老中医，汇聚各地中医大家，给基层年轻医生们提供拜师学艺的契机。
1: 我父亲包括我这两个叔叔也都是很有性格的人，但是他们有一句话，就是说我爷爷就这么说过的，作为一个医生大家，他可以与皇帝同坐，也可以与乞丐同行，就是在他眼里都是病人。我才不管你是什么官儿，多有钱啊，你穷人真用得着我，我一定会

0: 鼎力相助。
1: 博华宫的这种家国情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就是一乃仁术，佛儒家讲这个仁义礼智信，首先呢，一是仁术，对吧？说古代讲一乃仁术，首先呢要有一种情怀，而不是作为一种谋利谋生的一个手段，赚钱的一个手段。这种精神，有民族大义，有担当，有道义，能够挺身而出，求大义不求小利，让我们这些后学能够敬仰和学习的地方。
2: 2019年，适逢孔伯华诞辰135周年，也是北平国医学院建校90周年。寻找北平国医学院传承人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3: 北平国医学院不是我祖父一个人，我只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守护者。
4: 我们会在不断的征集和整理这些在传的人，以便咱们北平国医学院是与中医的再次的发扬光大。
2: 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中，孔伯华世家医术保护单位孔医堂积极配合上级与同道，从研究到防护诸多领域时需着手，为战役提供千方百计。2021年1月，孔伯华中医世家医术入选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身为孔府后裔，成教于儒学官宦之家，孔伯华却走上了行医救人的道路。他用精湛的医术扬名京城，在中医危亡之际力挽狂澜，又倾尽所有兴办教育，传承医学。孔子的血亲后裔传承至今77代，而孔子思想精神上的传承人已遍布全球，个人生命的延续是有限的，而教育的影响力无穷。孔伯华以一己之力，在巨大的时代变迁中保持人心，坚持道义，臻于至善，成为一代民族巨匠。

0: 淡江水穿过了田野和村庄，把春意泼洒在江的两岸。这一天，村民童德辉刚接到一笔20只乌鸡的订单，又赶在中午前寄出。散养在林下的乌鸡健壮灵活，追赶的人们都是手忙脚乱。
1: 龙大哥，
2: 哎，
1: 正忙着呢，
2: 啊，
1: 不好抓吧？
2: 这个比较野性比较强一点，我们一起参与抓一下。
1: 我也帮忙吗？行，我感觉我可能跑得没他们快。
2: 我
1: 来堵住这儿。
2: 我堵住。
0: 鸡飞人跑的竹林里洒满了笑声。在太和，饲养乌鸡的历史超过了2200年，已被列入中国首批畜禽保护品种和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名录。亮丽的外形更被当地人形容为白凤仙子。
2: 我们这个乌鸡啊，要比我们一般的鸡微量元素要多2种，一般的是16种，我们的是18种。我们这个乌鸡有10大特征啊，第一个我们是它的虫冠、绿眼，还有胡须。
1: 这个地方是吧？
2: 这里的走毛的是胡须。
1: 小绒毛哈，绒绒的啊。
2: 它是那个狮羽，
3: 一个五爪。
2: 我们一般的鸡是4只爪，它一个是毛脚，这个脚上面也长毛，乌皮乌骨乌肉，里面全部是黑色的，要满足这10大条件才是我们正宗的太和乌鸡。
0: 人们眼中十全十美的乌鸡有着很高的药用价值，明朝时就被李时珍记录在《本草纲目》里，也是制作乌鸡白凤丸的主要原材料。如今在太和有5000多户农家养殖乌鸡，每年500多万只乌鸡通过近在咫尺的空港、高速公路和铁路销往全国各地，为今天的人们打开一扇致富的大门。
1: 那您现在一年养多少乌鸡啊？
2: 3-4万羽。
1: 哇，那真是厉害了。那咱们这边的这个乌鸡哈，我看着个头并不大，一般养多长时间是可以卖了？
2: 要1年以上的才可以出售，是168一只。要是2年的，我们叫268；3年的就300多；10年的那就叫3000多了。
0: 乌鸡的寿命一般在12年到15年之间，养的时间越久，价格越高。每年能为当地人带来20多亿元的收入，这座赣江畔的小城也因此有了“中国乌鸡之乡”的美誉。
4: 在太和，小乌鸡成就了大产业，每年光靠养鸡，当地人的收入就要比很多城里人还要高。人们在赣江两岸把乡村生活变得越来越兴旺，就像这漫山遍野的油菜花。

0: 金黄的颜色扮亮了村庄，也描绘出了泰和人的美好生活。
1: 泰和县地处江西省吉安市西南部井冈山东麓，自南向北流的赣江流出山谷纵横的上游后，冲击而成水网密布的吉泰平原。有着1800多年历史的泰和县就位于平原腹地。温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水资源，让吉泰平原自古就有着赣中粮仓的美誉。小城也因地产嘉禾，禾气所生，得名泰禾，意思是一根水稻杆上长着两穗稻子，万物皆由禾气而来。然而这座富足的粮仓在历史上也经受过旱涝成灾的苦痛。赣江支流上的茶滩碑修建于距今1000多年的南唐时期，已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茶滩碑的设计凝结着先人的智慧，碑坝高度略低于河岸，枯水时可以把河水聚集后引入下游渠网，发挥灌溉作用。遇到洪水，碑坝没入水下，洪水泄入河道。得益于当地村民年复一年的精心维护，直到今天，茶滩碑依然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
0: 现在是在灌溉多少这个田地啊？
2: 6万亩，我们芦溪镇啊、吴市镇现在还在用我们的这个水。
1: 这座茶滩碑正是由周家先祖所建。唐朝末年，为躲避战乱，中原汉族大规模向南迁移，周家先祖周举也带着全家迁到这座偏远的南方小城，依靠开荒种地渐渐扎下根来。然而那时农耕靠天吃饭，旱年时庄稼颗粒无收，雨水一多，洪涝又会冲毁良田。看到人们辛劳一年却常常忍饥挨饿，周举下定决心要修筑碑渠，给周边百姓带来一份安稳的生活。周举沿着江边勘察地形，最终选定了上游的一处河湾作为筑碑之地。然而这里交通不便，距离开采石料的山林路途遥远，在这里筑碑工程量极大，但周举却有着自己的考量。
3: 因为地理位置比较好，为什么比较好呢？因为我们是如果是园区100多个团长，6万多亩良田休益，如果是这里南坝下游的都可以休益。
1: 周家修碑的消息传开，人们纷纷加入了进来。用了6年多时间，筑起105米长的主坝、177米长的副坝和30多条渠道。由于碑坝位于茶山附近，当地人便取名为茶滩碑。一家筑碑千家用，碑坝建好后，周家人便明确了茶滩碑是大家的公碑，所有灌区百姓都享有灌溉的权利。此后多个姓氏家族共同担负起维护和修缮的职责，吉泰平原从此水旱从人，建成鱼米之乡。这座以河命名的小城迎来物阜民丰的好时光。从宋到明，泰和所在的吉安是江南富庶的地方，每年供应给国家的粮食占整个江西的30%以上。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吉泰平原上种植的水稻品种多达50多个，而泰和乌鸡也成为当地人饲养最多的家禽。
4: 早起来了。
1: 泰和的早晨是米面和早酒的天下，

0: 盛产水稻，衍生出人们钟爱的各色美食。习惯早起的当地人，忙到9-10点钟，去早餐铺子炒上一份米面，配上早酒，活血又解乏，也让泰和有了“早酒一喝，抖擞一天”的说法。
1: 王大哥，
2: 哎，你好，
1: 嫂子，正忙着呢，这是在干什么呀？
2: 装水管哇。
0: 王昌学和妻子正在搭建鸡舍，这是他刚租下的100多亩林地，用来低密度养殖泰和乌鸡。
1: 低密度养殖，它低到什么程度呢？
2: 一亩三林就是放大概20多只鸡。
1: 原来一亩大概是放多少只？
2: 6000只。
1: 啊，那现在是20-30只。
2: 对，现在就20-30只嘛。
1: 这个差的也太悬殊了。
2: 对，它原生态在外面，鸡有活动，大自然产生的东西就够它吃了，
1: 知道吧？
2: 它鸡它就不用吃那个饲料，添加一点谷物就可以。
0: 在宁夏低密度养殖乌鸡，是这几年泰和大力推广的养殖模式，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能增加乌鸡的抗病能力，价格也是传统养殖方式的几倍。
2: 如果他养5-6千只的，他是只能卖几十块钱呀。但这个如果是我是这样低密度的养的哈，我肯定是区别，我是要卖160到200嘛。现在人生活好了，也有人他需要这个东西，他就是需要品质高的。
0: 让人们获得丰厚收益的泰和乌鸡，发展历程却充满了曲折和艰辛。作为物种原产地，泰和乌鸡的命运与村庄的命运紧紧相连。清末到民国年间，由于社会动荡，泰和乌鸡的数量越来越少。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地仅在国营养殖场中还保有几百只。20世纪50年代，一场严重的血吸虫病席卷了泰和许多村庄，不仅威胁着人们的健康，也让当地仅存的乌鸡面临消亡的危险。那时，国营养殖场靠近赣江边，情况最为严峻。饲养在这里的700-800只乌鸡，大多感染了血吸虫病。短短半个月时间，仅有100多只幸存下来。为了保护珍贵的品种，有人建议把它们送到远离赣江的农户家中饲养。然而，那个年代，农村的生活并不富裕，很多人还无法解决温饱问题，更别说养鸡。但听到消息的村民还是自发地找上门来，大家商量好，每户人家领养3到4只。
2: 农户为了保护那个鸡啊，都是当了自己的宝贝来饲养。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群鸡啊，都放在地上养。结果呢，他会我们做这个笼子的窝，把它供起来，就让它少接触地面，少接触水。我们喝的水啊，基本上都要用什么，我们煮开的开水把它凉下来让鸡喝，是慢慢这样的宝宝去的。
0: 几近消失的乌鸡，在村民们的精心呵护下，又回到了泰和的山林间。政府也在1979年建起了泰和乌鸡原种场，有着千年历史的神奇物种，在这方山水得以生存繁衍。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泰和人的思想也开始活络起来。王昌学是最早一批大规模饲养乌鸡的养殖户。
1: 当时怎么会想起来要养乌鸡的呀？
2: 但是肯定会想变嘛，我们一直就在种菜嘛，种菜肯定是收入比较少嘛，是吧？生活困难嘛，就是说是在养鸡嘛。第一批是抓了100个，那时候全国各地都来泰和买鸡，拿大车子来运过去，只有泰和才有这个鸡。
0: 大家没想到，家家户户饲养的乌鸡竟然是一条快速致富的路子。20世纪90年代初，上班的人年收入不过1000多元，养殖乌鸡一年就能收入4-5万元。一时间，泰和掀起了养殖乌鸡。

19万，纯收入。90年代初，相当于现在几百万左右吧。那个时候时代就是冰箱、彩电哈，这些东西还是比较是叫做奢侈品，这些东西都有嘛。像摩托车啊，还有装电话也有嘛。那时候装一个电话，那个出装费就要上万块钱。那些年，这个乌鸡对泰和的经济是确实是拉动的很

0: 也悄然而至。
1: 那个时候全国都是来我们太和引种，引这个乌鸡，后来他们引到外地就全部变种了。经过杂交之后他们就长得很快，这个品种我们长得太慢了。同样一批鸡养了90天，我们只有1斤半，他养到90天他有3斤。那同样的价钱你怎么卖他赢？
2: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1: 只能随大流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就去引他的种啊。
0: 杂交后的乌鸡虽然长得快，却失去了原本的十大特征，营养和药用价值也大幅下降，得不到市场的认可。1997年，太和乌鸡的价格一落千丈，由原来20多元一只跌到了几块钱。无序发展让村民栽了个大跟头。在市场最低迷的时候，许多养殖户不得不忍痛贱卖掉自家的乌鸡，要么种起蔬菜菌菇，要么外出打工另寻出路，只剩下一些养殖大户还在苦苦支撑。曾经红火的乌鸡养殖变得一片萧条。那时王昌学养殖的3万多只鸡，仅有1000多只还保持纯种太和乌鸡的样貌特征。为了恢复乌鸡的特性，几家养殖大户再次联合起来，大家把各自手中的纯种乌鸡聚合在一起，开始了繁殖和提纯工作。
1: 生蛋那个繁殖嘛，提取那个接近这个食药特征的嘛，然后一代一代培育嘛。那个时候真的是好呢，费了好多钱嘛，就是四处借贷，然后就自己去开荒，就种菜卖菜的钱就来养鸡。
2: 那您当时怎么想的呀？
1: 因为我相信我们太和这个品种是吧，也只有全国只有太和有的，所以我们太和这个东西还是有前途的嘛。
0: 比起恢复乌鸡特性，更难的是恢复养殖户的信心和市场口碑。为了让太和乌鸡再次发展起来，原种厂帮助培训养殖户，政府则为养殖户提供无息贷款，帮忙寻找销路。听到这些消息，在外务工的村民纷纷回到家乡，大家燃起了希望，也聚拢了人心。几年时间，纯种乌鸡从最初的几千只增长到10多万只，太和的乌鸡产业再次兴旺起来。这些年，太和县又和中国科学院等科研机构合作，研究和推广林下生态养殖技术。如今在太和，有500多家养殖户做起了低密度林下养殖，走上高质量发展的乌鸡产业，给农户们带来了更高的收益。2020年，太和乌鸡林下养殖系统被列入第5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生活富了，村庄也变得更美。太和县有290多个行政村，其中历史超过100年的就有100多座。古朴的村庄里，传统的干式建筑一座挨着一座，庄严的庙宇祠堂，古色古香的戏台茶楼，充满着浓郁的文化气息。新村里，宽敞的村道通向每一户人家，房前屋后的空地上散养了乌鸡悠闲的觅食。这一天是高溪村村民郭胜结婚的大喜日子，有难百家帮，有喜百家贺，是太和的传统。郭家人手有限，村民们一大早就赶来帮忙。
3: 我们什么事情都是大家一起帮忙，兄弟有事也帮一下吧，这是好事，这是啊，大家一起啊要过来。
0: 行要好办，居要好邻，和睦友善的良好民风让人们在生活中多了一分舒心。

0: 我们这个村庄实际上是家族姓，是吧？就是大部分是姓郭，啊，有的外姓的也是跟我们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的，啊，就是说我们在一起庆的日子，有什么是磕磕碰碰的事，我们都是会把那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 家和才能万事兴，赣江畔的户户人家把笑声洒满村庄，也让阳光照耀进每个人的心头。每隔一段时间，彭建军都会接到村民的电话，请他帮忙出售自家的乌鸡。作为泰和乌鸡代理人，老彭成为客户与养殖户之间的沟通纽带。
2: 一大几的点？
0: 我给一般一八六到一八八十，
2: 一八六一到八。
3: 知道你关起笑呀，还不是点头。
1: 在泰和有20多名乌鸡代理人，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有40-50个客户，每年有100多万只乌鸡通过他们卖到全国各地。
3: 隔大偏下，隔大。
1: 2012年，乌鸡养殖规模越来越大，从过去每年出栏200多万只，一下增长到500多万只，本地市场逐渐饱和。看到大家的难处，原本在养鸡场担任技术员的老彭，成为泰和较早一批的乌鸡代理人。为了打开销路，他们开始分头跑市场。
4: 分两个梯队，一个就是养的部队，一个就是卖的梯队。远一点的哈，跑到福建啊、广东啊，近一点的就在周边的县市也会去卖。
5: 第二个，我们经常去参加展销会啊，基本上是逢会必去。
1: 大家分工协作，乌鸡市场渐渐有了起色。养殖户们又开启了网店，虽说交易量有所增加，可是不能面对面交易，客户的不信任成了最让大家苦恼的事情。那时邮寄给客户的乌鸡常常遭到退货，最严重的时候，一周内从泰和寄出的2000多只真空乌鸡，有一半以上都被客户退回。
4: 我也是想不通啊，我也纳闷啊，但是他说我不行，
6: 说我不要了。
4: 对对对，说那个鸡的这个脖子怎么这个皮这么薄啊，怎么上面没一点油啊？他说我买别人这些怎么都这么厚，而且都一坨的油。他说你家这鸡怎么这么样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说要退回来，我说你也不要退回来，我们可以把钱退给你。
1: 客户们的担心，老彭十分理解。真空包装的泰和乌鸡十大特征不全，再加上泰和乌鸡产业曾经走过一段弯路，失去的口碑要如何补回来，重建大家的信任，是产业发展路上必须要闯过去的难关。
4: 也走过一段时间的下坡路，但走完那个下坡路之后啊，那我们想起来不行，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有溯源码，第二要有商标，要有自己的知识产权，然后还要有自己的品牌。
1: 对养殖户来说，养好乌鸡并不难，但要把乌鸡卖出去却并非易事。这些年在政府的支持下，泰和乌鸡成为了公共的品牌资源，所有符合条件的养殖户和加工销售企业都能共享商标品牌、二维码标识和科研成果。2019年底，泰和乌鸡有了一鸡一码的专属身份证。只要能吃牛的地方，通过这个塑料袋
4: 之后，它可以。两只乌鸡，然后上面所有的一些平台、一些信息，就是你的鸡在哪里养的，吃啥，
6: 他们的居住环境，
4: 居住环境怎么样，就什么时候做过消毒、做过检疫。
7: 饲养人也有，
4: 饲养人员也有，
7: 喂养的材料什么的都在这里哈，很全乎啊。
1: 只有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才能赢得市场。防伪码的使用和推广，为品牌保驾护航，也为泰和乌鸡产业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一人踩不倒地上草，众人能踩出阳关道。如今的泰和乡村，人心更齐，干劲儿也更足。人们又在养殖乌鸡的基础上，研发出了乌鸡精、乌鸡饼

0: 干、乌鸡面条等十多个新产品，一年的收入接近20亿元。
1: 太和乌鸡的发展实际上是代表了一个类型的乡村产业发展的特征，但是它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它其实走过一段弯路，太注重于短期的利益，从长远来看肯定会失败。要抓住我们乡村特色、乡村特色资源、特色优势的这样一个根本来发展。另外呢，随着人们这种收入水平的提高，还有就是这个消费的提档升级，要向你做进行改变，走这种绿色优质高质量发展的这个路子，那是必然的趋势。
0: 太和不仅盛产乌鸡，还是年产十多亿斤水稻的商品粮基地县。如今太和人依托乌鸡产业发展乡村旅游，品尝一桌乌鸡宴，喝上一口乌鸡酒，在古色古香的村落中欣赏精彩纷呈的民俗表演，感受千年古村的风采。锣鼓声响起，一场舞狮表演让小山村变得热闹起来。伴随着赣江徐徐吹来的江风，振奋人心的锣鼓汇聚成一曲昂扬的旋律，回荡在丰饶的平原之上。

0: 雾霭渐渐散去，山林间洒下第一抹阳光，唤醒了沉睡的山峦田野。清流县十里八乡的村民都赶来参加春耕节，铿锵的鼓乐声中，客家传统的走鼓式队伍热闹地穿行在田间小路，向脚下的土地传递着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期盼。一年好景在春耕，对农民来说，春耕是一年中的大事。耕牛下田开犁是春耕节上最重要的仪式。
1: 大叔你好，这是在干什么？喂它吃什么呢？
2: 米汤吧。它就放了一点盐。
1: 哦，有味道的米汤是不是？
2: 这种田吧也比较有力。
0: 随着犁铧翻过，泥土清新的气息弥漫在田野间，大地也就有了无限生机。人们通过传统的仪式表达着对山林和土地

0: 的感恩之情。
1: 踩在刚刚翻耕的土地上，松软的质地间带着一种柔韧的力量，泥土也有特别的香味。像这样传统的农耕场面，现如今啊，更多的成为了一种文化记忆。在这山水田林间，这里的人们已经有了更新的生活。
0: 清流县位于闽西的群山之中，因为清溪环绕，碧水回流而得名。九龙溪穿境而过，润泽这1800平方公里的土地。清流县有100多个行政村，人口不到12万，却是全国商品粮基地，每年粮食产量达到8万多吨。人们把山林土地耕耘成沃野良田，过上了令人向往的田园生活。福建山多地少，平缓之处都被开垦成农田，房屋大多依山而建，绿树掩映的村道旁，一处处农家院落保留着屋瓦白墙的客家风格。房屋上的田园彩绘为村庄增添了一抹人文色彩。屋檐根架就坐落在这清秀的山水间。
1: 我老远就看到您这个特别精致漂亮的院子了。
2: 对对对，
1: 像一个园林一样，我感觉。阿姨您好，您好。
2: 像我们这家，你看整个院子，包括围墙，这些都是我们客家的风格。嗯，比如那边的车库啊，对对对，靠山面水，前面有条小溪嘛。嗯，你看前山狂浪，郁郁葱葱。
1: 是的，是的。
2: 所以我们客家人选择这个居住的条件也是有一定讲究的。嗯，看着就好。
0: 花草树木把整个庭院装点得生机盎然，体现着客家人山水和谐的自然观念。宁化、清流、规划、陆爱、林深、胎华，这是1930年毛泽东率红四军挥师赣南，途经清流时留下的诗句。那时的清流县地处偏远，交通不便，闭塞的交通一直制约着闽西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清流还是省级贫困县，农民人均年收入不足100元。到了90年代初，水泥路铺进了山沟沟，开荒山种柑橘的大路口村成了清流最先富起来的村庄。
2: 我们整个村里面都是种果专业村，当时的时候有3000多亩果树嘛，这样的。所以我们90年初期的时候，我们当时人均收入就已经达到6000元了。我家里面种了200多亩，一年的收入是有，当时就30几万。
0: 交通的发展改变了山乡的面貌，勤劳质朴的客家人也没有辜负这片山水的厚爱。那时的清流县涌现出了一批果树村、茶叶村、养鱼村。1998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到清流县考察时，来到了乌连根的家。
2: 这个照片呢，是当时我们习总书记在我们福建省任省委副书记的时候，98年2月的时候到我们家里面。当时我家里面是种柑橘的大户，他就很感兴趣，而且亲自品尝了我种的橘子，他就想你这柑橘真的好。但是他也嘱托我们要改良新的品种嘛。所以这20多年没来，实际上我们整个村里面也是按照习总书记的嘱托，把这柑橘品种进行改良。是
0: 看到老区的变化，习书记说道，当年毛主席诗词宁化清流规划，陆爱林深胎华，现在已是今非昔比，应该说是陆宽林茂凉风。
2: 习总书记到我们这边来的时候有说过，清流县虽然不大，但山清水秀，物产丰富，人民热情好客，确实是山好水好，人更好的地方。

0: 几十年来，随着国家路网建设不断发展，清流的发展越来越快，也越来越好。但无论怎么变化，土地都是人们幸福生活的依靠。一大早，吴闪生家的厨房里就忙碌起来。夏天的日子，客家人的早餐里一定要有传统捞饭。
1: 哎呀，这是咱们的早餐啊。
2: 对，
1: 每天都这么吃吗？
2: 是。
1: 好丰盛啊。吃饱了才力气干活。
2: 对。
1: 也是哈、啊。
3: 到时候插秧的时候一家人都要去，三兄弟都要去开那个插秧机。
0: 吃过早饭，吴闪生和家人来到田里，开始翻耕土地，为插秧做准备。与过去全靠人工不同，如今凭借着机械化设备，一家人很轻松地就能完成这片土地的耕作。
2: 我们现在的话可以做到的是水稻不落地生产。对，就是从种子进来到最后的收成，回到我们的烘干中心，到最后的出成大米，整条我们都是机器化、数字化在做这个事情。像现在我们一台，比如像拖拉机一样，一天我们的话可以几十亩，如果以人工来耕种的话，一天就是一两亩地。
0: 2014年，吴闪生的父母在当地承包了200多亩农田种植水稻。那时家里只有一部老式拖拉机和一台小型收割机，父母每天起早贪黑，一年到头没有休息时间，农忙时还要请十几个人帮忙，辛苦一年也挣不到多少钱。
2: 当初的话是因为我们中秋节的时候回到这个家乡，看到父亲为了烘干这个稻谷，确实也是比较辛苦，需要差不多一个多小时起来，要就添上柴火或者是加点煤进去，那保持它的温度的恒温嘛。当时在我们的面包车上足足睡了差不多快一个礼拜，才把这20000斤谷子给烘干，所以这个过程看的是比较心酸的。
0: 为了让父母过得轻松些，吴闪生辞去了工作，回到父母身边。那时如何转变传统农业的耕作模式，成为摆在他面前的首要难题。在广州工作时，他看到过关于现代家庭农场的报道。吴闪生意识到，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必须利用现代农业技术。他报名参加了县里的技术培训班，熟练掌握了各种农用机械的操作。
2: 那我们看到了，确实农业的出路还是以机械化为主，就是除了一些像这些的这种比较边角，现在机器还不够成熟的环节需要人工的话，都是用机器的。所以的话，现在家里面就是以分工嘛，人工做的人工做，开机器的开机器，负责技术的负责技术，一家人齐心协力的去把这事情给完成。
0: 如今，吴闪生家大大小小的现代化农机有50多台。现代化农机的使用让耕作的效率变得更高，管理的土地从最初的200亩扩大到530亩。吴闪生一家又通过轮种甘薯等作物，让一亩地的收入从最早的500多元增长到3000多元，每年家庭收入100多万元。年轻人在家乡的土地播种下梦想，收获到幸福。
2: 其实也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成长过程吧，就是从第一趟接触这个农业开始，到第一年秋天收到这个沉甸甸的稻谷，这心中的那种喜悦的话是非常记忆犹新的，我觉得。
4: 现在也经常会带着这个孩子们来田里，是吗？
2: 对。想让他亲近大自然，再可以感受一下这种农耕的一些文化啊和一些体验吧。
4: 对这个土地的感情依然要保持着。
2: 对，是。
0: 从不懂农业的门外

0: 看变成掌握技术的新农人。只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乡村发展的路子才会越走越宽。如今清流县像乌善生家庭农场这样耕作面积超百亩的种粮大户已经有13家。
1: 现在虽然说是务农啊，但是至少一家人，老公啊，然后爸爸妈妈呀，孩子呀，至少都在一起呀。我自己个人更倾向于这种生活。
0: 早春大地，草木抽出新芽，一年的丰收就在这嫩嫩的青绿中酝酿。清流县有18万亩土地，每年有近3万吨粮食运往全国。除了依靠农业机械化助力，水稻托管新模式又让农户们过上了有田不下地，年年收稻谷的日子。
2: 边边角角一定要给农户，给他服务到位。
3: 做完以后就转厂转到工坊。
0: 魏建森大学毕业后一直做农机生意，从2017年开始，他换了一种职业，当上了土地管家，做起了水稻托管。那几年，清流县的许多年轻人到厦门、广州等地打工，留在家里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田间耕作十分吃力。而且这些农户的耕地比较分散，面积也只有几亩，购买农机设备并不划算。魏建森便想把自己的农机整合起来，为他们提供代耕代种服务。2017年，他召集了50多名农机手，拿出200多台机器，成立了农业服务合作社。最近一段时间，为了推广水稻托管服务，他常常跑到村子里与农户们聊天。
2: 老师，
4: 哎，
2: 上来坐呀。
4: 你今天过来呀？
2: 啊。
0: 今年73岁的石开清是村里有名的种粮大户，老两口种植着100多亩水稻。
2: 我这边有一个明白纸哈，我们这个是打田，叫做机耕托管哈。
4: 机耕托管，
2: 130块钱一亩地。然后机播托管，60块钱一亩地，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这个机插托管，机插托管就是120元一亩，
4: 120块一亩，比我们便宜的多了。夏天，大家都怕太炎热，
2: 哎，对对对，中午要休息，又还要管饭，对吧？
5: 那我们接下来这下面还有叫机房托管，
0: 明白纸上标注了从水稻种植到收获的每项服务费用。使用托管服务，人们可以解放双手，通过其他工作增加收入。即使选择全程托管，每亩花上700元的托管费，按照亩产1400斤，每斤1.5块的收购价来算，每亩地一年的收入是2100元。扣除托管费后，农户还有1400元左右的收入。大家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项目，从而减少服务费，增加收入。
4: 我们自己有收割机，有打田的，这两个自己能够干活。
2: 对对对，你就选择这个机播，还有机插跟机房。
0: 水稻托管模式让分散的土地连在一起，形成了山区大农场，不仅整合了土地资源，节省了宝贵的人力，还能提高水稻品质。过去农户种植的水稻品种各不相同，使用的技术和投入的精力也有差距，如今有了统一管理，生产出的稻米品质更好，价格也更高，
2: 又可以打得很深。以前卖的这个效益比较低，卖5到6块钱一斤。那我们这几年来，有在开展这个社会化服务。那现在我们统一固种，统一种植管理，统一工艺，然后统一精深加工。那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价格卖到18块钱以上。
0: 如今，清流县有4万多亩农田被托管，山谷里，坡地上。片片良田在客家人的耕耘下，成为清流乡村最美的风景。这种跨越空间的合作，不仅成为如今乡村发展的智慧，更源于这片土地古老的历史。

0: 这座老屋里供奉着清流客家先祖乌罗郡。
1: 这是我们祭拜清流客家人开基祖乌罗郡的地方。
0: 隋朝大业年间，乌罗郡为了躲避战乱，带领族人辗转迁徙到闽西的大山中。
1: 一部分人为了逃避战祸，逐渐向南迁徙。这块处理地就被人民看成世外桃源，纷纷到此定居。
0: 寻找到安身立足的家园，人们希望在这里过上安稳的日子。但那时闽西山高林密，瘴气丛生，匪患不绝。为了生存下去，乌罗郡号召大家联合起来，人们在坡地上开垦农田，种上粮食，在山林里砍伐树木，建造营堡。大家同心协力，用双手建起安定富足的村寨。
1: 客家人呢，就非常懂得，要发展就必须要团结起来，
2: 是的，
1: 要齐心协力，我们才有安身之地。
2: 而且把这种团结的精神哈，一直传下来。
1: 这种感情是随入我们的骨髓的。
0: 慎终追远，饮水思源，崇尚孝道，这是客家人的本分。时代变迁，这些老传统依旧延续。临近中午，村里的老人服务中心热闹起来。为了让村里老人生活得更加舒心，清流的许多村庄都建起了长者食堂。食堂面积不大，却布置得十分温馨，大家都喜欢聚在这里吃饭聊天。
3: 因为孩子都在外面，那家里面基本上都是两个老人家在家里面，没事啊，我们这边煮煮饭吃一下，然后大家也是有一个活动的空间，大家聚在一起不是更热闹。
0: 午饭过后，老人们读书看报，下棋聊天，长者食堂里洋溢着满满的幸福，生活富裕了，村民的日子过得更有滋味。
2: 新农村的幸福应该是什么样子？也许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在清流的乡村，土地有了管家，但是勤劳的客家人并没有闲下来，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有更多值得追寻的东西。
0: 土地有了管家，水稻可以托管，人们从传统的农耕劳作中解放出来，大家有了更多的时间。最初许多人选择外出打工，但一家人就只能聚少离多。如今家门口的工厂实现了人们既能照顾家人又能致富的愿望。
4: 这厂房啊，就是我们老百姓在家门口致富的一个产业。
5: 别有洞天啊！
2: 什么什么感觉？
5: 好浓的这个豆香味儿哈，你看热气腾腾的。这个就是咱们的
4: 特别香，这就是我清流豆皮。
6: 它特别的这个晶莹剔透，但是又不失这个润泽度哈。
4: 现在你看到的这个豆皮哈，还不是我们的成品。现在这个呢，我们叫粗胚。
7: 我给你看看我这个烤干的豆皮。
5: 这个是烤好的，
7: 是可以马上吃的哟。
5: 不用吃啊。跟那个
7: 怎么样，
5: 烤地瓜片啊，烤红薯片的那种感觉似的，
7: 而且更鲜甜。
5: 对，
0: 清流豆腐皮有着800多年的历史。当地有句老话，一年到头吃不怕的是白米饭，一年四季食不厌的是豆腐皮。古老的美食早已融入客家人的生活。蓝矮珍做豆腐皮已有20多年时间。
4: 我最早就是读职高，然后呢就是在乡镇企业打工，在96年就下岗了，就把这个祖祖辈辈这个
5: 又捡起来了，把这个

0: 记住。
1: 我就努力去写。
2: 那时父亲卖掉了家里的粮食，凑上2000元，帮助女儿在家门口开启了一家小作坊。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忙不过来的蓝爱珍便召集了村里有手艺的姐妹，大家一块儿做。渐渐的，小作坊变成了小工厂。
1: 在我们这个客家啦，有句老话，叫一根筷子一折断，一把筷子折不断。这个就是我们团队的力量，没钱相互借，没有技术相互帮。
2: 2007年，清流豆腐皮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看到发展前景的蓝爱珍便想扩大工厂规模。那时厂里的女工既要照顾家中老人，又要照顾年幼的孩子，有的住在邻村，每天往返就要几个小时。看到这种情况，他放弃了扩建工厂的想法，成立合作社，开始帮助村民在家门口建作坊。
1: 你看我们现在116个这样的，每天生产200斤，到300斤大豆的产值，那我们一天的量就是15吨到18吨，但是我们也要讲规矩，有标准，远要求我们的女性，像我这样的，一出去打工以后，老人小孩没人管，所以把产值做到了我们老百姓的家门口来，
2: 听到家门口就可以建作坊的消息，许多在外打工的人也回来了。邱秀华就是其中之一。
3: 我们原来是都是在外面打工嘛，
0: 后来想了想，怎么就回来做豆腐皮了呀？
3: 就是觉得在家里面也能照顾小孩，还有老人家咯，也比较年纪比较大了哈，所以我们就回来做这个豆腐皮了。
0: 做豆腐皮收益怎么样？
3: 比外面打工好一些，因为自己家里面什么都不用买哈，自己家都有，也是主要是这个合作社大家都帮来帮去的嘛。
2: 2008年合作社成立之初，大家就定下了一个规矩，先进社的经营好的要拿出一笔资金帮助刚加入的社员，同时也要在技术上给予扶持。那时刚刚回乡的邱秀华积蓄不多，拿不出10万元的建厂费用，就是靠大家的帮助度过了难关。10年过去了，邱大姐家不仅盖起了新房，买了新车，孩子还刚刚考上了大学，家里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3: 最早我们家的房子就是这样子的房子，老房子。
4: 哦，就是这样的。
3: 是啊，那后来又重新翻过了新房子。
4: 很气派啊，那么大，
3: 做了8年豆皮的就盖了这个新房，
4: 把家里的生活都改善了。
2: 如今在家门口建一座小厂房，用统一的标准和设备来生产，夫妻俩就能完成所有工作，一年可以收入10多万元。不但收入可观，还能照顾家人。家门口的工厂也从最初的5座发展到116座。这一天，邱秀华做了一桌豆腐宴，招待曾经帮助过他的乡邻。
5: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
6: 谢谢。
2: 清香四溢的豆腐宴汇成了如今清流人的幸福生活。随着家庭作坊的普及，清流豆腐皮年产量达到了6000多吨，带来的收入超过3亿元。初春时节，漫山遍野的樱花竞相开放，沁人心脾的阵阵芬芳弥漫在这片灵动的山水间。人们在这里欣赏田园诗画般的风光，领略悠远的客家文化。朵朵鲜花映衬着人们的笑容，让这个春暖花开的时节显得格外动人。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好，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1: 民兵。

0: 队长回来了，快！
1: 哎，他背的那是谁呀？
0: 像是村长。
1: 村长。
2: 背个人，队长背
0: 村长。
1: 哎呀，村长负伤。
0: 村长，
1: 村长，
3: 村长，
4: 叔叔，
1: 村长负伤了。快来，
5: 怎么负伤不得伤啊？
0: 素媛，
1: 走开一点，快
0: 伤的这么重。
6: 宝儿，这是怎么了？
7: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
6: 哎，
7: 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6: 区长他们呢？
7: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的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经安全转移了，你们也快撤吧。
1: 嗯，
0: 撤！快！村长，快跟我进村脑手术里，县长。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笑、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隔、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2: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炸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1: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2: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2: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
1: 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2: 哎，他会同意的。
3: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强，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
0: 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3: 赵局长？他
0: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哎，慢点，慢点，你走开叫我过去。哎，慢点，慢点，我过来了啊！哎，大汉哥，你把我干脆挖开吧。哎，挖开，那你还算好，挖开。哎，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
1: 对上，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你干你的吧。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说完了，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
0: 还得靠这个打。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到了，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哎，来了，快点，好，哎，来了，快点，好了，好了，快，走，快点，快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0: 哎，
1: 哥哥，在这儿呢。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牛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牛王，牛王。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

0: 哎，这顿口好吗？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1: 大伙儿呗。
2: 参谋，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3: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嗯，
4: 庄里八路底有？
3: 有，全是土八路。
4: 嗯，
3: 哦，对，有八路。
4: 统统的
3: 杀他个鸡犬不留。
4: 不不不，统统的回去睡觉。
3: 哦，睡觉？不不不不
4: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狡猾狡猾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0: 爹，和林霞嫂家挖通了。好啊，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哎，李子，
1: 嗯，
0: 给你。
2: 爹，你上哪去？我去查查岗。那你可快点回来啊！爹去去就来啊！嗯。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嗯。
3: 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4: 是，
3: 打枪的不要，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收遍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挖地三尺，你要把它掏出来。起开！

0: 저를 뛰어! 그만 뛰어!
1: 바람이 안 아프라 하리! 헤이!
2: 大家安静点，安静点！
3: 快，快，快！同学们，出来吧！

0: 大区南部的官，急忙忙过来喊来，
1: 快出来吧，老乡们！
2: 鬼子在上面，咱们在下面，英雄无用武之地。
3: 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阶一阶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4: 怎么办？
5: 走，到灶口看看去。嗯。
0: 你离开。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0: 队长，我去。
2: 队长，我打头阵。
0: 我去，我来。
2: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川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嗯，不对，赶快通知下去。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校队也来了。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迷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啊，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随时军队，随时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庄外，你打枪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那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洗。

0: 假装不说明我的不收兵。
1: 对，不采兵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金元书，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教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 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

0: 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可不是，
0: 对呀，
2: 你们一个主人，
0: 咱们的
2: 不应该，
0: 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2: 对
3: 对，
2: 这下心里可
3: 直。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王妮儿，嗯，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2: 嗯，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

0: 这是高房公室，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1: 嗯，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0: 武工队？
1: 嗯。
2: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1: 快了。
2: 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1: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2: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1: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
2: 啊。
3: 大康哥
1: 啊，
3: 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1: 听说呀。
3: 嗯，
2: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4: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5: 爷爷，来人了。
6: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7: 哦，高家庄。
6: 哦，
4: 大康，来人了。
8: 哎，淘气儿，哎，快点，来了
6: 来了。
9: 请请请，来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6: 好好好，
9: 来请里面坐。来里面来来来，我来，
10: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6: 啊，
10: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6: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10: 哦，请。
6: 好，
10: 武工队，请坐，请坐，坐。
9: 来，请抽烟
3: 喝茶。
6: 来，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9: 抽烟。
6: 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10: 哦，

0: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着有进行信。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边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
3: 哎，
2: 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0: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4: 队长，村长知道了。
0: 哎，
4: 我们都是这

0: 快！这是我们吴委会主任啊，也是民兵队长哦。村长随后就到。
1: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0: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1: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0: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局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2: 我们庄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1: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啊就别想再回去。
0: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嗯，哦，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1: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哎，别忙，先喝碗水。
3: 好。
1: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0: 顶着门的，别走漏火啊。
1: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0: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1: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吧，这屋里就有啊。
4: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5: 准备，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等等，
0: 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1: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啊，请进啊。
0: 你们进洞，
6: 我去应付，
1: 我带路。
0: 等等。
6: 嗯，
0: 下，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你，哎，
2: 快请进来。
0: 慢点啊。
3: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0: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哎，站住，走走走，站住，
1: 回头
0: 回头
1: 回头，
0: 别
1: 走，
0: 回头。别误会，别误会。请问你们是哪部分？
2: 八路军武工队。
0: 啊，是自己人啊，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2: 孙金才，
3: 你这个汉奸！
0: 赵区长，饶命！
3: 把他给我绑起来！
0: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哼，你高兴得太早了。
4: 哎，打死他！
3: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去放。
5: 区长。
3: 赵区长。
5: 孙子。
0: 平原叔。
3: 崔连长，幸亏你们来。
2: 大康。
0: 川寡哥。
2: 狗东西在哪？
6: 都带走了。
0: 赵区长，我
6: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2: 崔连长，
5: 那你们看。
2: 船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0: 区长，区长，
6: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0: 二十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三下五除二全都给报销了。
3: 还是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
6: 来
3: 小
7: 道，我说说咱们的情况。
6: 你们呢，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咱们介绍一下。哎，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3: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6: 对。

0: 队，咱们开心！
1: 二小队，快快，
0: 快点！
2: 区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3: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4: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2: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4: 对，
2: 投资更衣。
3: 预备，

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支援，拉！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
1: 嗯。停止射击。
2: 大康哥
3: 啊，
2: 队长不叫打了，
3: 要放鬼子进庄。
2: 什么？
3: 要放鬼子进庄？
4: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2: 好。
5: 鬼是专门来报复的，
6: 放起来那还了得？
7: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2: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7: 哎、队长，
0: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2: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4: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0: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政。
2: 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政。
2: 你们各自为政。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2: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2: 开火，开火，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嗯，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
1: 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呵，各小组注意，
0: 队长，鬼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哦，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亲们，鬼子被我们打败了，大家都来点枪吧！
1: 走了，
0: 乡亲们，快来呀！
2: 咱们干啥？
3: 大娘快点，
4: 哎，
3: 来拿着，
4: 给你。
3: 姨弟，快快地起来起来。

0: 他呀开不了路了。
1: 哎，
2: 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1: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我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接，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2: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1: 好啊，那好，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2: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1: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2: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1: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2: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吧。
4: 那怎么打呢？
2: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5: 哎，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1: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2: 对，这叫围点打援。
5: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0: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1: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2: 爷、yeah. ，
3: 对，
4: 哦，唐司令，
1: 什么事儿？
4: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1: 嗯，
4: 哦，厉害呀、啊！光土八路就有五六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2: 嗯，哎，
1: 派上两百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2: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看。
1: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七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2: 可靠，
1: 完全可靠。
2: So ga，可以。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我看着看。
1: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区长，我来了。
1: 啊，车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辉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0: 哦，
1: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1: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1: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1: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4: 李夏草，李夏草，
5: 你怎么回来了？
4: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5: 好，苏云，赶快集合人。
6: 好。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快！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1: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边有人没有啊？啊，
3: 别怕，说。
4: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5: 把他们都赶出来。
3: 来说。
4: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6: 太君，
0: 你这个

0: 进来十二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嗯，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1: 好嘞。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发明桩打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爬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

0: 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1: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伯家。

0: 大门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好，来，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2: 好。

0: 黑风口情况不妙啊！那你喊什么嘞？
1: 队长，北的撤下来了。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1960年12月26日凌晨时分，北京中南海，居乡书屋的灯还亮着。毛泽东起了床，坐到桌前，用铅笔在宣纸上写下一封信。

0: 林克、高志、子龙、李延桥、王敬先、小峰、汪东兴七同志认真一跃。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食，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在信末，毛泽东又加上了一句话：12月26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信阳报告一件，认真一阅。字里行间，既有一个领袖对身边工作人员的严格要求，又流露着一位温厚老者对晚辈的殷殷关怀。是什么事情让毛泽东在生日这一天彻夜难眠？他又为什么给近在咫尺的秘书、警卫员写信送药呢？1960年，新中国的经济面临严峻的困难局面。10月，毛泽东宣布自己不吃肉，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度难关。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减少了粮食定量，这些秘书和警卫员大多和毛泽东一样患上了浮肿。
1: 当时确实是主席7个月一口肉也没吃，就和全国人民共度这个灾难。脚都肿了，他那个脚一按一个坑。
2: 当他接见外宾的时候，我挺心疼的，把他的右脚那个布鞋脱了，换了皮鞋。在脱这个左脚的时候呢，难都勒成一道杠。
0: 12月25日傍晚，毛泽东邀请他身边工作人员叶子龙、汪东兴等7个人参加了他的生日宴。房间过道里摆下一张圆桌，桌上没有酒，没有肉，只有几盘多放了一点油的素菜，一盘辣子，一碗汤，再就是米饭和一点面条。信中的小峰，毛泽东的警卫员封耀松回忆，毛泽东当时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什么问题呀？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反映上来。当晚，毛泽东并没有吃多少饭，深夜睡不着觉，写下了这封信。对于即将去调研的工作人员，毛泽东十分关心，特地给每人准备了一份药包。而更让他忧心如焚的是老百姓面临的困难。
3: 我父亲就曾经说过，1960年的时候，由于我们这么多问题反映到中央，主席吃不下饭，经常就是凝视着一个地方，就是在思索，不说话，闷闷不乐。
4: 毛泽东曾经这么讲过，他说我不放心啊，他们许多事情都瞒着我，我去到哪里，他们都做好了准备，你们要是下去，能够得到真实情况，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我。那么第二点考虑，就是锻炼身边工作人员的调查研究的能力。
0: 为深入了解农村实情，警卫战士回家探亲时，毛泽东安排他们调查了解基层情况，回来向他汇报，这成了毛泽东进行调查研究的一种补充方式。
1: 他那个说的那个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他亲自做的，带头做的，他就让我们学，说你们一定要说实话，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让我们回家按照主席的要求，供应方面呀、干部的作风方面呀等等，这个让我们回去给他汇报。

0: 毛泽东亲笔拟定的出差守则，要求大家严格遵守，这是对战士回乡调查研究的纪律要求，也如同一封给警卫战士们的公开信。一，保密，不要说这里的情况。二，态度，不要摆架子。三，宣传，解释建设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的好处。四，警惕，不要上反革命分子的当。五，调查，生产、征购、合作社、生活对工作人员的意见。在守则结尾，毛泽东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从那时起，警卫战士们便把农村调研当成一项重要工作。有些文化水平低的战士写的报告，毛泽东就像老师批改作业一样，修改措辞，通顺语句，把生动活泼的报告批给大家传阅。一些反映重要问题的报告直接被批转相关领导研究着处。
1: 因为我们那个总队啊，有全国一报65支局的啊局员，所以一部分人回家了就能了解一大片情况。
2: 我们山东的一个战友回去以后拿了一个窝头，主席一咬特别硬，咬不动。他开常委会的时候让这个常委们都啃一啃。
0: 在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会后，中央主要领导吩咐各地开展调查研究。1961年1月20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信，将他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分别派往三地进行调查。信中对这次调研做出了详细而严格的指示。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两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毛泽东还在信尾强调，此信给三组21个人看，并加讨论，制药，制药，
3: 制药，制药，打了三个叹号。从这封信吧，就的语气就能看出主席就是对这件事情有多么的重视，而且他把这么重的事情啊托付给了三个秘书。
0: 很快，田家英一组出现在浙江嘉兴县卫塘公社和和生产队的田间地头。给毛泽东做了十几年秘书的他，早就熟练地掌握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他们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社员们向调查组倾诉自己的肺腑之言，调查组夜以继日的工作，记录了厚厚的笔记。1月25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一路调查研究，同当地负责人谈如何安排群众生活，渡过粮食难关、农村公共食堂等问题，并指导广东、湖南、浙江三个调查组的工作。这次调研收集了许多具体的、生动的、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成为中央调整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
4: 正是因为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才使全党真正的了解

0: 了农业、农村和基层的真实情况，才对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有了真切的感受，从而也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对策，使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一步一步地从困难当中走出来。
1: 毛泽东经常嘱咐身边工作人员要搞好团结，告诫不要搞特殊化，不要脱离群众。1960年，他发现身边部分工作人员有违反纪律、多吃多占、索要市场上紧缺生活用品等违纪行为，甚至个别人还有贪污渎职嫌疑。毛泽东十分重视，立即在中南海内开展了一场小整风运动。
2: 这次整风啊，是采取座谈的形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且对犯错误比较严重的同志还进行了调离。为了消除影响，毛泽东还拿出自己的稿费进行退赔。
3: 如果要解决不好，这样对党内会产生一个很不好的影响，因为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出毛病了，对这个问题毛主席绝不手软，你身边工作人员更不能特殊，更不能例外。
1: 此后，毛泽东与新来的工作人员都会严格约法三章，凡首长需要的一切东西托当地代办的，必须货款两清，对方不要钱我们就不收东西，不得用任何名义向地方要东西不付钱。
4: 我们到哪去吃菜吃饭要交粮票，毛主席到哪去他吃的东西也交生活费。
1: 毛泽东率先垂范，从1962年春开始认真填写报表，每个季度向中央警卫局财务处上报自己一家人的收支。
3: 他说从我这开始不占国家一分钱的便宜，
5: 主席在我们这儿吃饭我要报账，吃这么一小碗面条是2毛钱，这一顿饭我们要也要记账。
1: 毛泽东日理万机，但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读书学习，他要求身边工作人员读书学习也不能放松，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政治水平和思想认识。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成立了文化学校，他亲自担任名誉校长，并拿出自己的稿费给战士们购买学习用品。
6: 我所有的知识都是那个时候在主席亲自关怀指导下取得的，受益一生，感触很深。
5: 主席给我们办那个学习班，教我们学化地理、历史、文化，这就是提高我们的文化嘛。后来就主席就规定我读报纸，每天要读半个小时报纸。
1: 对于身边文化水平颇高的秘书们而言，毛泽东则是亦师亦友。1957年8月4日、10月2日，毛泽东连续两次致信自己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督促他加强理论学习。李克看点理论书，你需要学理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道淡这，渐入佳境就好了。供参考，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与你我都有益。略微偏重一点理论文章，逐步培养这一方面的兴趣，是我的希望。在信中，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提出林克存在的问题，既有鞭策，又有鼓励。生动风趣的比喻，读理论书籍像倒着吃甘蔗一样，越读越有味道。在毛泽东引导下，林克阅读了一批马列经典著作，为后来成

0: 为国际问题专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专门致信秘书田家英，向他推荐一篇好文《汉书·贾谊传》。家英同志，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尽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势力，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博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毛泽东学识渊博，秘书田家英深受熏陶，读了很多古文、古诗词。他博闻强记，过目成诵，文学造诣颇深。信中，毛泽东和田家英分享自己对于《治安策》的理解，肯定贾谊痛陈弊端、追求真理的勇气和精神。毛泽东还建议推荐给陈伯达、胡乔木阅读，颇有奇文共欣赏的意味。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长达25年。1961年，胡乔木积劳成疾，中途病休。8月25日，毛泽东给他写了这封情真意切的信，嘱咐他好好休养。乔木同志，8月17日信收到，甚念，你需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欲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一读，你似以天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信中周详地提出，胡乔木夫人古语宜随去，既有师长的关怀，又有长辈的尺度。遵照毛泽东专看闲书不看正书的建议，胡乔木在休养期间阅读了大量古代诗词，并尝试填写旧体诗词。他选了一些抄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逐字逐句为他改词，还请了郭沫若等文坛大家提出意见，成为一段佳话。1965年9月5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这些词看了好些遍，是很好的，我赞成你改的这一本，我只略微改了几个字，不知妥当否，请你自己酌定。毛泽东还对《水调歌头》2首做了旁注，有些地方还有些晦涩，中学生读不懂。唐、五代、北宋诸家及南宋每些人写的词，大都是易懂的。胡乔木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又对词27首做了一些修改，删去其中的6首，新增律诗5首，成为诗词26首，于9月10日转交毛泽东。毛泽东于9月15日再写信给胡乔木，删改得很好，可以定稿，我又在个别字句上做了一点改动，请酌定。另有一些字句似宜再思再改，如不妥即照原样。
1: 经过毛主席修改过的句子和单词，确实像铁被点化成了金。比如胡乔木啊是这么写的，其中说到：“天共我，吼风齐剑，扫汝身光。”毛泽东把这几句改为：“谁共我，舞一天长剑，扫此荒唐。”所以这些修改啊，应该说提升了很大。

0: 的层次。
1: 在毛泽东的推荐下，胡乔木的词十六首，诗词二十六首，于1965年先后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毛泽东在生活中也充满了人情味儿，对于身边工作人员，小到生活琐事，大到婚事，他都装在心上。1949年12月24日，陕西省清涧县张家村里，正在举办婚礼的张瑞琪收到一封意想不到的贺信。瑞琪同志，派马汉荣同志前来参加你的婚礼，祝你俩白头偕老，努力为新中国的建设多做贡献。顺捎上100万元，请收下。读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张瑞琪感动不已。就在几天前，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苏联进行访问，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的第一次出访。在毛泽东这次访苏期间，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返乡成亲的张瑞琪没想到，毛主席如此繁忙，竟然还把他的婚事记在心上，特意托人捎来祝福。张瑞琪参军前就定了亲，27岁时调到延安枣园担任毛泽东警卫员，他四次推迟婚期，保卫毛泽东转战陕北，移驻西柏坡，进驻香山。毛泽东多次劝他回家完婚，你跟随我多年很辛苦，我也舍不得让你去，可你年龄已大，再不回去耽误了婚姻大事，我就对不起陕北乡亲了。
0: 他对这个大家的这个婚姻问题非常关心，其中林荫桥和韩桂新就是他介绍的，就我知道的是一个人，都是主席做红娘。
1: 安克文从中央警卫团调到东北公安总队，他十分想念毛泽东，便写了一封信报告自己的近况。毛泽东亲笔写了回信，随信还寄上一张自己的照片。安克文同志，9月的信收到，谢谢你的好意，望你好好工作，注意学习。你要照片，先寄上一张。一张照片，一封短信，一句问候，足以看出一位领袖对待一位普通战士亲如家人般的关爱。身边每一个工作人员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毛泽东都想方设法给予切实的帮助。
2: 我到主席那去以后，主席就说了，这里有300块钱是我送给你的，我听说你们家里啊着火了，你把这个钱呢寄回去，把房子修一修。当时啊，我听到这话我就呢哭了。
1: 齐吉树在延安市做过3年毛泽东的警卫员，承担过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的警卫工作。1949年调离后，毛泽东还常常关心他的工作和生活。得知他患上高血压，寻医问药，毛泽东复信安慰他。齐吉树同志，12月26日的信收到，很高兴。高血压病可以慢慢治好，不要性急。药已托人去找，如能找到，即送给你。如无这种药，可用别种药。照片送上，顺祝健康。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毛泽东时常追思牺牲的身边工作人员。1956年8月11日，毛泽东给烈士遗孀曹云芳写信。云芳同志，7月8日的信收到，甚。

0: 位。现知你仍健在，并有两个女儿能继承罗哲遗志，我很高兴。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当时没有别的证件。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要为之作证的人，正是罗哲烈士。二人相识于湖南的学生运动中。1926年夏，罗哲经毛泽东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调往武汉协助毛泽东工作，并和妻子曹云芳住进了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寓所。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时，罗哲夫妇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28年，罗哲壮烈牺牲。多年来，毛泽东各方打听罗哲遗属的消息。1956年七月，接到曹云芳的信，他激动不已。28年了，终于联系上了。坟墓可由家属修理，现寄上300元，请你酌量处理。今后如果还有困难，可以告我设法。你见过的两个孩子，一个在战争中牺牲了，一个也已病废。你们在贵阳工作有成绩，向你们致贺，顺祝康吉。
1: 罗哲烈士墓修好之后，毛泽东还亲笔题写了罗哲烈士之墓。毛泽东先后两次接曹云芳到北京家中做客，还亲笔给他题写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这些呢，都说明了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和革命者的深情厚谊。
0: 毛泽东不仅仅是叱咤风云的领袖，更是儒雅宽厚的长者。他对身边工作人员既严格要求，又关心爱护帮助的感情，都浸润在一封封书信和电函中。毛泽东曾经对卫士长李银桥说，我们每天在一起朝夕相处，你们比我的孩子还亲呢。以后你每年来看我一次，我这里就是你的家。他向父亲叮嘱自己的儿子，我死以后，你要每年到坟头上去看我一次，看一次我就满意了。这些同他朝夕相处过的孩子们，都已是耄耋老人。正像毛泽东期望的那样，在他逝世后的每一年，他们都会在9月9日这一天来到毛主席纪念堂，再看一看他老人家。
2: 我们看到主席的时候都掉泪，因为他身边对我们真是比他的孩子还要关爱有加。
3: 主席呢，身边工作人员呢，他要求的是很严格的，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
4: 毛泽东叫我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大道，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5: 我们为什么那么怀念他吧？毛主席在人民中时时刻刻都想的是人民。

0: 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关系融洽，亲如一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肯定广西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勉励广西继续在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全国前列，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近年来，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大力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宁市盘龙社区考察时指出，要从基层社区抓起，通过扎实的社区建设、有效的社区服务、丰富的社区活动，营造各族人民一家亲的浓厚氛围，把民族团结搞得更好。盘龙社区是南宁市良庆区一个普通的多民族聚居社区，15个民族的6万多群众在这里生活工作。这天早上，盘龙社区党委书记刘艳玲又一次来到社区居民黄大爷家中。黄大爷年近九旬，儿女不在身边，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重点对象。刘艳玲5年里接到了黄大爷70多次电话，在社区工作者热情细致的服务下，黄大爷的居家养老生活过得既舒服又安心。
1: 总书记叮嘱我们要干好社区工作，服务好社区各族群众，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服务好辖区各族群众，特别是一老一小，服务辖区企业，让社区成为一个更加温暖团结有爱的大家庭。
0: 盘龙社区坚持以文化促认同，以活动聚团结，让各族群众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增进认同感、幸福感、满足感，组成了一个温暖的民族之家，

0: 还是这样子，每一边加四条，哎，拉紧肉这样子，就这一条编过去。
1: 每周，三江侗族自治县古宜镇南站社区都会请来专业老师，为异地而居的搬迁户们做就业技能培训。作为广西第三大异地搬迁集中安置点，这里安置了20,000多名脱贫群众，其中少数民族群众占94.5%。目前，广西建成506个异地扶贫。

0: 边疆稳固安宁，民族团结进步，离不开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在广西金秀大瑶山，一部《金秀瑶族自治县旅游发展条例》为发展乡村旅游注入了法治力量。条例明确鼓励村民利用自有房屋、院落和承包地，按照规划要求和用地性质开展乡村旅游经营活动，给大岭村的瑶族乡亲吃下了定心丸，指出了康庄道。
1: 现在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纷纷回到村里面开民宿做旅游，一起赚钱，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越来越美好。

0: 力量法谋发展。近年来，广西模范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针对各族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做好小切口、真管用、有特色、能落实的立法工作。广西十二个自治县均已出台单行条例，逐步建立健全广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法规体系。这天早上，北海桥港涉桥纠纷多元化解中心负责人吴方全正在耐心为几位归桥调解矛盾。
1: 大家都是桥港人，他们这几年投入也不少，那要不这样吧。
0: 桥港是全国最大的归桥集中安置点，经济繁荣，客商云集，维护和谐稳定至关重要。为了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桥港镇成立涉桥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情理法理温暖人心，化纷争为玉帛。
2: 我二十多年的涉桥纠纷调解，就是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依法调解，把双方的感情收复回来，为和谐社会做贡献。
0: 几盏热茶，一席长谈，化解了纠纷。桥港镇还搭建桥之家服务平台，开设桥港华侨历史展览馆，举办联谊活动等措施，让归国侨民的归属感、幸福感、自豪感不断增加，用文化认同加强了海内外中华儿女沟通的桥梁。随着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广西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书写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努力为民族团结进步、百姓幸福安康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柳工集团不断深化企业改革，全面推行国际化智能化战略，推出的产品尽显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崭新成果。广西制造增添了广西自豪。
3: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柳工的时候也问了我们，这些核心技术是否都已经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当时我们董事长也是非常自豪地跟董书记说，这些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所有的零部件都是国产化的，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
0: 人工智能时代，广西不能缺席，不能落后。广西构筑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新高地，建好用好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

0: 入口局等平台，推动建设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加快建设南宁五项云谷 AI 智算产业园。2025年2月，广西代表团访问老挝，签约共建我国与东盟国家首个人工智能合作创新平台。广西大力培育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新智生产力，积极打造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场景生态，老百姓享受人工智能的美好愿景日益清晰。作为我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省区，广西主动服务国家周边外交战略，积极服务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加快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统筹推进广西自贸试验区、中马两国双元等平台建设，大力发展沿边临港产业园区，逐步形成以北部湾经济区为龙头的向海发展格局，一跃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和窗口。
1: 这里是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134.2公里的建设战线上，52支党员突击队带领近20000名建设者攻坚克难，日夜奋战。
2: 马道枢纽高边坡党员突击队克服了188米高中国在建最高航道边坡的难题。
3: 我们牢记总书记关于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殷切嘱托，将平陆运河建设成为水清鱼祥、景美、低碳的绿色运河，为共建幸福家园奠定绿色基础。
0: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在平陆运河出海口，龙门大桥宛若跨海巨龙，海铁联运班列疾驰而过，万吨巨轮往来不绝，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日夜不歇。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好北部湾港，打造好向海经济。我们平均年龄不到27岁的技术团队，创新性地设计出全球首创的 U 型工艺方案。目前，我们码头也是全国首个海铁联运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0: 解放思想，创新求变，激荡前所未有的澎湃动力。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赢取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广西1020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正如火如荼开展。当年用一根根扁担挑起的小额边贸，现在已发展为新时代的口岸贸易。友谊关智慧口岸是中越两国间首个跨境智慧口岸，目前已经进入中方段试运行阶段。
5: 智慧口岸项目运行以后，实现24小时通关，车辆即来即走，货物即停即放即运。
0: 广西依托边的优势，做足边的文章，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口岸开放体系。在千里边境线上，边境贸易、口岸经济和沿边产业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广西各族群众在高水平、高质量开放中分享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红利。

0: 他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5: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6: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7: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8: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9: 罗宁也练好了，正式开始
8: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10: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便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11: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2: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3: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

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国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
2: 14岁，花样的年纪。
3: 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4: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
5: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
6: 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
7: 抓着了。

0: 人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

0: 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1: 我看见白灵戴了个大金戒指，够特别吧？
2: 白灵，那就那卖白茶鸡的小媳妇儿啊？
1: 对呀、
0: 我觉得还是得去现场看，去现场再看吧。
2: 又一宿不睡啊？
0: 睡不着啊。我听肖云东说，那沈婷盯得紧，韩局现在一听见电话就炸毛，那我们好意思睡觉吗？
2: 不是你悠着点啊，好歹也眯俩小时。
0: 我要睡你们睡。
3: 你干啥去啊？
0: 我去指挥部。
4: 那我们呢？
2: 你俩赶紧眯一会儿吧啊。
4: 你慢点啊。
0: 哎，摸排了一天，你摸出什么情况了吗？
5: 什么情况也没摸出来。
0: 你们呢？
6: 也没有。
0: 一会儿你参加会吗？
6: 我参加呀。
0: 嗯，我们能参加吗？
6: 你们俩接着通知没有？
0: 没有。
6: 那够呛。
7: 哎，韩局。
8: 哦，戴局，
2: 川
8: 儿，哎，你们在这个我们摸排了一天，啥时候汇报啊？
6: 有新情况？
8: 啊，暂时没有。
6: 啊、哦，那就明天再说吧，马上开会了啊。
0: 哎，戴局，那个我能参加会吗？我们就听听，我们不说话。那个现在关键什么情况，我们也不太了解，下去摸底也不知道怎么摸呀。
5: 韩局，你说呢？
9: 咱们秦队是中昌大学法律系毕业的，
5: 这不刚到秦队吗？
0: 对，昨天是我们三个先到现场的。
10: 哎，侯队，你不上去吗？
7: 必须上。
0: 你先。
11: 从案发到现在，现场勘查基本做完，已经向省厅做了汇报。现场发现11具尸体，前10具都落实了，只有11号尸体现在还没有落实。时间关系，我就直接说说我的看法。第一，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准备、有目标的持枪杀人、抢劫、暴力犯罪。犯罪嫌疑人犯罪的目的就是杀害保卫人员、抢劫西山矿巨额工资款。第二，犯罪嫌疑人对现场十分熟悉，伤害目标也非常清楚。由此判断，何昌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三，犯罪嫌疑人应该在3人或3人以上，有组伙的条件。第四，犯罪嫌疑人有比较强的反侦查能力，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很有可能是我们曾经打击处理过的人员。第五，犯罪嫌疑人先抢了一辆出租车，然后驾车闯入西山矿，实施杀人抢劫犯罪。

0: 在抢劫犯罪未遂的情况下弃车逃跑。
1: 那个韩军说的都挺对啊，就是这伙人是不是被打击处理过，我觉着咱们是不是先别定。流氓小痞子能做出这么大的案子，我是觉着不像。那个张小毛和江科长说，那个枪手是个女的，身手敏捷，心狠手辣，像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但是咱们处理过不少的刀枪炮的案子呀，没听说是哪个里边还有个女枪手还挺厉害的。要是有的话，咱们肯定都能有印象。
2: 那个女枪手这个事儿，我问过张小毛了，她很确定是个女的。
1: 另外啊，这个是不是本地人作案，我觉着咱们是不是也先不定。
0: 这个现在这个刀枪炮组织啊，已经不是原先那地痞流氓那么简单了。92年咱们专项集中打击了一回，保释了一些，但是现在这个团伙犯罪啊，更隐蔽更狡猾，像西山矿这样的案子他们也未必做不了啊。
3: 别说话，不说好了吗？
4: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11号尸体，那么大一活人死在案发现场，现在根本不知道是谁，这不怪吗？
5: 你跟谁说话呢？
0: 11号尸体从昨天到今天异了整整一天，开始以为是沈鹏新走了，后来觉得是北楼或南楼的工作人员，经各科室清查也否了，两个回家探亲的也从外地把电话打回来了，也就是说这个11号无名尸不是这个院里的。
1: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来北楼保卫科找朋友或者熟人的呢？所以你们看，咱们从这个位置上看啊，他就是来找仓库值班室死在床上那俩人的。
0: 这可能吗？巧点了吧，人刚进门，屋里人还没起身就被打死了，这个过程也就4-5秒钟吧。
4: 有些事儿只要有1%的可能性就没法完全排除。
1: 秦川啊，要不你就别说，你要说你就站起来，你好好说。
4: 对，我觉得有些事儿要是只有1%的可能性，那也没办法排除。你就说张小毛吧，那在枪手补枪的情况下，那基本上不可能活，那后来不还是活下来了吗？还有我觉得这段时间那个值班室里面没人值班，那也是个大漏洞，什么人都能进去啊，死的人里面有孩子，还有无名尸。我就觉得那个无名尸是现在现场仅存的重要的线索，一定要作为重点抓着不放。

0: 说到重点了，重点就是这个无名尸，所以要尽快的查清楚这个无名尸，要想到各种可能性，有没有可能这个十一号无名尸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1: 我同意韩局的分析，因为到现在啊，

0: 无名尸，也没有人来认领。
1: 对，对，那个，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抓住这个无名尸不放啊！我觉得这事一定要下决心。
2: 啊，要尽可能争取的那个多找一点那个特征，这样对确定尸源有用。啊，从这个刑侦学上讲，就我那个，我上大。啊，完了，说完了。
3: 那好吧，既然下了决心，那就从明天开始全矿清查，鼓励大家积极收集线索。矿保卫科主办，西山分局组织人力予以协助。另外，
4: 在这个看守所、拘留所、劳教所和受审站开展检举揭发，提供线索者可以算戴罪立功，立功的予以奖励。
5: 川哥，你太厉害了，
6: 咋的了？
5: 这么大案子，那么多领导，我刚才就插了一句嘴，那韩局一眼就给我瞪回去了。你在那说那些话，领导全听进去了。
1: 有胆儿有实啊，我拽都拽不住，我估计这话你要不说，得憋死。
5: 怎么憋死了？说什么呢你？
7: 何昌，1995年，春节的热闹和祥和，被惨烈的西山矿大案给彻底打碎了。整座城关门闭户，空空荡荡，人心惶惶，没有一丝念头。全副武装的公安民警在大街小巷、交通要道上日夜巡逻，围堵清查，成了何昌人对这个春节的集体记忆。在这种恐怖又阴沉的氛围下，128大案发已过一周，全市范围内摸排查工作进行了一轮又一轮，但案件的侦破依然没有实质进展。
8: 哎，正好，秦队，帮忙查查无名尸。
9: 烧得糊了吧唧的，你看看，
5: 糊了吧唧的啥可看的？焦头烂额，能认出啥来？
9: 咱去哪儿啊？

0: 顺着这儿就能上大道了，他们不会走大道的。 村子，这铁门是，
1: 没错，
0: 当年高速，
1: 每天都是走这小门，顺着小道回来的。

0: 生子，
1: 啊，
0: 过街铁道，那面是九号家属区吗？
1: 没错，

0: 他家属区不是更容易暴露吗？
1: 生子，分头了解一下情况，你这边。
0: 哎，
2: 说，在家呢哈。
3: 你又来了，你看这是。
2: 哎，我婶呢？没在家呀？
3: 和老三套亲去了。哎，哎，你说你这又来问，不是来好几回了吗？你说我这来来往往的都是街坊邻居，哪有啥可疑人呢？哎
2: 呀，啥案子没破呀？咱就得问。看看，
3: 这啥呀？
2: 认识不？
3: 这烧成这样了，这谁能认识啊？不认识，没见过。
2: 你说老大老二都出去打工了，老三和婶儿串亲戚去了。
3: 嗯，
2: 这有谁能证明一下吗？
3: 你说我家的事儿吧，你也不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

0: 你说说你呀、啊，你就不能把那些垃圾都扔了呀？
1: 是、
0: 啊，你看看你这小院堆的呀，留着干什么呀？你也不嫌烦？
1: 赶紧扔了，扔了，
0: 没事都扔了。
2: 聊着呢，
0: 扔了，扔了。哎呀，你也真是。
3: 小同志，你找谁啊？
2: 婶儿，我是大山子派出所的。
0: 哟，这警察又上这儿来调查呀？
1: 又上我们这儿调查杀人犯了？
4: 还是调查那事儿啊？
1: 哦，我们大妈是杀人犯呢。
0: 哎，小同志啊。到底是死了多少个人呢、啊？是十个还是十一个呀？
5: 那么多呀，
0: 那么多人呢、啊？
2: 我没有纪律，
5: 什么时候
2: 不能乱说。
0: 哦，
2: 我来呢，就。

0: 不是想打探打探，咱这片儿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事儿？
1: 可疑呀、啊！一天问八遍有啥用啊？你说，
2: 可不是吗？
0: 我们也想早点破案，所以这不才发动群众广征线索吗？
1: 哎，正好，我这儿有线索，你有线索啊？
3: 我有线索。
0: 等会儿，我记一下。
1: 哎，有什么线索？
2: 有线索。
1: 哎呀，我这是正事儿，你们都说什么呢？
2: 正事儿，
1: 前几天吧。从北边来了个女的，长得特别漂亮。
0: 北边，
1: 说是当年的蝴蝶米转世。
2: 蝴蝶米转世，
4: 说的像真的是
1: 真的，
3: 真的是
1: 真的呀！快说说，还有什么？那帮土匪里头是不是有个女的？
0: 可能性有很多，那兴许她不是一女的，她男的戴一假发套也有可能呢。
2: 假发套，
1: 男的戴一假发套，
2: 戴个假发套
1: 怎么可能？
2: 戴个假发套，
1: 什么？看见了。柱子他妈说，他家柱子捡了个假发套，还有这样的事儿呢？
2: 还真有这事儿，
1: 还卖了20块钱呢，卖钱了
3: 啊！我听说了，我听说
0: 啥时候事儿？
1: 就前两天的事儿呗。
3: 我怎么
0: 那发套是长的还是短的？
1: 那我哪知道？
2: 不知道也不知道。
3: 就是，
1: 哎，别吵了，
0: 卖给谁了？
1: 老邹家发廊，
2: 老邹家发廊，
3: 对对对，
1: 当然是假的。
2: 说过这事儿，我倒
1: 是
2: 是
1: 他们想的事儿啊。
5: 对。就是在这儿捡的。
6: 检测的结果，这个假发套的材质跟在被犯罪嫌疑人遗弃的吉普车上发现的那个人造丝的材质完全一致。假发套是在9号家属区道口那儿捡的，这个跟秦川推断的犯罪嫌疑人逃跑那个路线也是吻合的。换句话说，这个假发套就应该是犯罪嫌疑人扔的。
7: 枪手不是女的，枪手是男的，戴假发套了。
6: 哦，要是男的戴个假发，那个女枪手那个干扰因素咱就解除了。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就应该是当地的。
8: 我觉得就是在9号家属区。
9: 哎，秦川，这破案不是猜谜啊。
6: 不是，我觉着秦川说的有道理。
8: 对，
6: 哪个点都对上了。这个假发套，我第一个就是那个怕人认出来，
8: 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一定是当地人，整不好我看都得是熟人作案。二呢，他起到掩饰作用，比如说长头发可以挡挡这儿挡挡那儿，挡住咱们注意的点。
6: 然后第三个就是干扰咱们的视线，
8: 他把咱们往那个犯罪嫌疑人是女的那边引，扰乱咱们的侦破方向。
9: 李汉军，那我带人去查。
10: 那行，彻查9号家属区。散会。
11: 韩局，戴局，我有一点想法，我想汇报一下。
10: 那你说。
11: 4年前大山子所的那个高建设副所遇害案，跟这个128案有关联。
10: 4年前这案子跟这个128案有联系吗？
11: 今天我跟生子，我们俩啊，叶茂生，我们俩从那个一路从西山矿出来，就模拟这个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线，经过那个选煤厂，然后穿过铁路到的这个9号家属区，从而找到了这个假发套。这条路线就是当年高建设所长经常回家走的一条路线，而且也是在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里面遇害的。这个选煤厂很偏，外地人不知道，只有本地人知道，从而可以说明就是说是本地人有预谋的作案，这个抢枪。那今天这个西山矿抢劫这伙人，我们模拟逃跑的也是这条线啊，也走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然后穿过铁路到这个9号家属区。那我就在想，这应该不是巧合吧？那会不会是同一伙人呢？另外，当年那个高所遇害，枪丢了，现在这伙人抢劫西山矿用的也是枪，那有没有可能他们那个枪里面有那个高所的那把枪呢？
9: 哎，秦川，我听你说了这一大堆啊，我怎么觉得你还是猜谜啊？你这串案你不能这么个串法，我明白啊。 你想破高建设这个案子，但是你不能把啥事都往高建设这个案子上。

0: 这行不行？光凭你这张嘴叭叭叭叭叭就完事儿了，你哪拿出真凭实据来呀？
1: 什么叫叭叭叭叭叭叭叭呢？
0: 你这我在进行一种推断的可能性，懂吗？刑侦破案，没有任何线索的时候，我们就要发挥想象力，就要无中生有。
1: 不是我问你，
0: 高建设当年遇害案的那个案卷，你看了吗？
1: 我问你，到刑警队你刚才几天？你破过几个案子？
0: 我在派出所前就比你破案破的多。
1: 行了。
2: 说啥？秦川，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样，你去找老聂测一下弹道，看128现场有没有高建设这把枪。如果有，我觉得这俩案子可以并；如果没有，就排除干扰，不要影响办案方向。好。
0: 散会。老聂，老聂，老聂，老聂，老聂。
1: 哎呀，秦队啊，你咋来了？
2: 嘿，这都几点了？不是你铁打的你啊！
1: 不是不是，老聂，那个你这枪弹检测完了吗？你今晚上能给我加一个活吗？
2: 今晚？
1: 啊，
2: 你数一数，你看看我这有几个技术人员，这人手不够不说，啊，这设备也跟不上啊！你看，要验的物证，这还有一大摞子呢。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辛苦啊！啊，但是我这事儿挺急的。
2: 我也着急，你看我急得嗓子都哑了，着急也没有用。我老聂不是把柄得着，我不像你们年轻人，身体好，精力旺，这要想立功，十天八天都能熬得住。我这一把老骨头，你说我熬不住啊！你，
1: 我问你，听我说，那个辛苦辛苦啊！你这样，你听我跟你说，那个当年高建设高所长遇害，枪丢那案子，你还记得吗？
2: 那咋能忘呢？骨子是的，
1: 对。
3: 我现在觉得这个128案跟当年高建设案有关，这要是枪能对上的话，这就是一伙人干的。
4: 不是，这陈年旧案多少年没人问了，你咋想起来了？
3: 高建设是我师傅，我一直也没忘啊。
4: 哎，
3: 你干啥呢？
4: 找人给你测枪。
3: 我们区整体已经摸排两遍了。 要说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我觉得还是陈海山家。陈海山是个退休老工人，在仙山矿当了一辈子掘金工。这老头平时很老实，不怎么出门，也不怎么管家里边的事儿。他媳妇儿叫苏秀云，很泼辣，还在街道当小组长。平常我们案子要找什么线索，他还能提供。
5: 我是要问你有啥不对劲儿的，咱们就直接挑重点说，行不？
4: 哎，他有三个儿子，都没怎么上过学，也不上班，也不下井，天天就这么晃。老大去了元山，好几年了，一直没给家里边来信儿，不能面见本人。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了，也不能面见本人。老三陈小东，案发以后在家。初二和他妈一起去省城走亲戚去了，特别是这个老二陈小秋。 以前挨打架，我们处理过，所以，我想把这三兄弟作为嫌疑人提出来。你说咱们这一个碰头会吧，加上你这三个，一下整都是十几个嫌疑人了。那你说，他们这哥仨，啊，嫌疑有多大？
6: 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
4: 那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这个事儿，有谁知道？谁能来给证明一下？
6: 这街坊邻居都知道啊。
4: 我就是不放心。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要不请示请示领导，打听打听，看能不能调出境记录啥的。我觉得。 不能排除嫌疑。
5: 哎，你说。

0: 指挥部啊，让组织大伙来辨认十一号，看看是不是有人认识。放假嘛，跑了我两天，一个个都说不动，都不愿意来。
1: 没理解。
2: 来，下一组。
3: 你说这叫啥事儿啊？大过年的，真晦气，整的跟遗体告别似的。
4: 别啰嗦，仔细看。

0: 哎呦，韩局，戴局，
1: 找啥呢？
0: 哦，我到现场来看看。
2: 看半天了吧？
0: 啊、哦，
2: 什么想法？
0: 我就是觉得这个十一号无名尸，我有点想不明白。
1: 咋的？
0: 他怎么也烧成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这两具，他因为在床上，他有被窝褥子，他烧毁程度严重。可是这个怎么也烧成这样？
3: 你想说啥吧？
0: 我是觉得这个，你看，这个窗帘啊，还有这个沙发布这些易燃物品，都离他有一段距离。
3: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就是当时情况很乱，犯罪嫌疑人放火的时候，把沙发巾和窗帘布扯下来，扔到这个十一号身上的。
0: 啊，有这种可能。但是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1: 你说，
0: 韩局，上次开会您也说了，说这个十一号无名尸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同伙？那我觉得现在有可能，而且可能性越来越大。如果说假设他是犯罪嫌疑人的同伙的话，那他就是留在现场的最大的物证，就应该从他身上去找线索。
1: 你的意思是说，犯罪嫌疑人故意毁尸灭迹，
0: 有这种可能？
1: 是，我是怀疑过。可是这个无名尸身上中了两枪，是犯罪嫌疑人的猎枪打的，他们往自己同伙上身上开枪，说不过去啊。
4: 韩局，
0: 哎，戴局，那个省厅专家组就要到了。
3: 哎呦，我的妈呀，这救兵可算是来了
0: 啊！走走走。

0: 铁岭，你听着新闻了，那哪个人曹老师呢？
1: 就是最右边那个。
0: 刚想说这个人。那曹老师谁呀？
1: 曹老师你都不知道谁啊？
0: 不知道。
1: 曹中苏老师啊，那全国痕迹专家，那咱们警察的楷模。
0: 我认识左边那个卫宁卫处长，听说破获不少大案。
1: 我告诉你，今天来这五个干家啊，都不是一般人。那谢天宇是刑侦大拿啊。他旁边那个法医叫王德伦，是刑侦技术处的副处长，名气可大了。
2: 同志们辛苦。

0: 苦了啊，辛苦了。您的工作日报我和专家组都研究过了，工作做得很扎实，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刻画和案发现场的分析很到位，谢谢，辛苦了，辛苦了。
1: 还有，我同意你们的侦查结论，这个犯罪团伙呀，这个准备充分，他不是临时出动的，而且出动的时候快进快出，战术上很成熟，应该就是本地人。
2: 你们的动作很快，前期的这个技术工作很到位，质量很高。
3: 你能这么说
4: 肯定的，
3: 算是
4: 这真假
3: 先生
4: 专家呀。
5: 说实话，这案子查到现在真有点僵住了。
2: 现在是石经理任务重啊，直接上手案子吧。这个案子虽然复杂，但是破案条件是不差的，所以我们有信心这个案子能破也必破。
6: 曹老师能这么说，那我啥也不说。肖东，
7: 走，
6: 你带王处和吴法医去看一下11号无名尸。
7: 是。
2: 案发现场在哪？我直接过去。
6: 啊，警长，
8: 哎，
6: 你带曹老师去。
8: 是。曹老师。
9: 行，
2: 带我去11号尸体的位置。
9: 哦，在那边。
10: 11号和8号都是在那个北楼的这个保卫室。
4: 曹老师，这8号是保卫干事张玉文。

陈川，嗯，来，帮我站一下十一号的位置。咋了？

曹老师，法医那边有重大发现，韩局，请您赶紧过去。曹老师，你看啊，他这个右颊部和左眼部创伤口那个面积啊都很大，边缘呢，他那个也不整齐，尤其是。

0: 那个右颊部这里啊，这一看这很明显的就是那个贯穿伤，你看啊，这是进弹孔，这是出弹，
1: 我看何昌法医鉴定报告上说秦昊中的是2枪猎枪。
0: 是的，这就是我们从这个11号尸体上取下的很多铅弹。
2: 德伦，小吴，
1: 我不懂医，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2: 您说。
1: 猎枪是散弹枪，它打出来的弹丸数量多，散开的面积大，但大多数弹丸是不能穿过人体的，只能造成盲管伤，一般情况下是不能造成贯穿伤的，对吗？
0: 曹老师，您看问题啊真是一针见血，那个也是我们请您来的主要目的啊。照11号尸体这种情形啊，那个只有两种情况可以形成贯穿伤。第一种呢，就是这个猎枪啊，它近距离射击可以造成。第二种呢，就是有比较大的单个弹丸，也能形成那个贯穿伤。就比如，手枪射的那个子弹。

0: 这个案子，我们还是要继续侦查下去。
1: 你说，一开始啊，我和小吴，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后来我们俩一商量，还是决定进行脑组织解剖检查。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

0: 听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那

一开始啊，我和小吴，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曹老师，您看看啊，

0: 这是手枪弹道吗？虽然遮一小段，但是由于弹头的旋转，它仍然留下了一道很光滑的孔道。
1: 手枪的弹道，这是？
0: 也就是说，右夹部的位置，其实它中了两枪。那个一枪是猎枪，一枪是手枪。
2: 没错，
0: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
3: 它弹道重合的情况下，还能露出一段手枪的弹道。从医学的角度上说，有可能啊，是子弹在进入人体后，受到了那个头部的阻抗，使得子弹稍微的改变了方向。
0: 这就对了，这就对上了。只有第一枪是手枪打的，才能受到头骨的阻抗了。
2: 赵先生，咱呀，
4: 我在这儿说不清楚。这样吧，我请大家回到案发现场。
0: 金川，麻烦你跑一趟，把那老将给叫过去。
2: 是。
0: 稍等啊！你们看墙上的这个弹孔，这是五四手枪留下的，确切的说，是张义文的五四手枪留下的。这个弹孔很小，说明这颗子弹在运动的过程中受到过阻抗。就是说，
5: 这子弹打中了人，对不对，曹老师？对。
0: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当时我是亲眼看见义文被撂倒的。
2: 老张，老张，老张，
5: 也没看到他打到别人呢。
0: 老姜的这个问题很关键，我们只有搞清楚张义文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开的这一枪，才能确定他到底打中了谁。老姜，
5: 哎。
0: 你跑到二楼之后，张义文有没有开过枪？你看得见吗？
5: 那还看啥去啊！我上二楼之前，他就没气儿了，那还怎么开枪啊？
0: 那你往二楼撤的时候，张义文只中了一枪，对吗？

犯罪嫌疑人的这一枪，其实只打中了张一文的右胸部，但并不致命。张一文倒地之后，用尽全。

0: 哎，曹老师啊，张以文不可能向自己人开枪，那他临死之前那一枪打的是犯罪嫌疑人？
1: 没错，你的这个问题我用弹道轨迹来回答你吧。
2: 张，你站。
3: 哎，

0: 昨天晚上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就很矛盾。如果十一号是被张逸文击中的，那他的身上为什么没有五四手枪的弹道？直到今天，
1: 王德伦老师在十一号右夹位置找到了一小段手枪的弹道。
2: 这个无名尸其实是中了三枪，对吗，曹博士？
1: 对，
0: 无名尸的致命伤正是张逸文的这一枪。
3: 韩军啊，那不就证明了你跟秦川的推断了？十一号尸体应该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4: 哎呀，这个张逸文了不起啊，他这一枪给我们提供了重大线索呀。
5: 那曹老师啊，这十一号中这两枪猎枪又咋解释啊？
1: 毁尸灭迹。十一号中枪后，他的同伙第一反应肯定是要救他的，
0: 可十一号中的是致命伤，人肯定是带不走的，所以他们索性又补了两枪。而补在右脸上的这一枪是有意对准原来的枪眼打的，作用有两个，一是灭口，二是破坏手枪弹道，给我们的侦破带来麻烦。
5: 那按理说补一枪就足以致命了，而且已经破坏弹道了，那为啥还要再补第二枪，而且还打在眼睛上？
6: 咱省厅刑侦专家武英德关于犯罪团伙人员内部结构的课谁听过？
7: 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幸运听过那个武英德老师的课，他说这个特定的地方容易出大案，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容易结伙，就是结团伙，抱团，就这个是做大案的必要条件。
6: 既然抱团啊，还要往眼睛上打了一枪，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不可理喻啊？那就说明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
8: 让我们无法辨认出犯罪嫌疑人的模样和他们纵火焚尸是一个意思。
5: 照这么说，那十一号他的左眼应该有特征。
6: 文卓，十一号的脸部特征还能看清楚？
9: 不能。谢霆，这尸体焚毁太严重了，我们也只能是大概的判断他的体态特征。此人呢，年龄在25岁左右，身高呢在1.8米至1.85米之间，体态适中。不过呀，我们发现此人有一颗假牙，
10: 尸体的右上侧第三颗牙
9: 是树脂胶假牙。
11: 步兵，
12: 到，
11: 马上对全市的牙科诊所进行排查，以及眼部有特征的人。
12: 是。
11: 金川，
13: 哎，到，
11: 立刻查阅所有案宗，看看能不能并案侦查。
13: 是。
8: 排查工作正常进行，可咱不能就这么等着吧。

0: 那韩局，您什么意思啊？
1: 发动群众。
2: 我和谢天的想法是一样的。摸排工作反腐耗时，我们利用报社、电视台跟全市老百姓发布暗器公告，搜集线索，尽快确定这个无名氏的身份。
3: 那这么一整，那案情不等于公开了吗？
4: 现在何超还有几个人不知道这个案子？
2: 咱们再努力，就这些人手，必须发动群众了。
4: 悬赏，悬赏五万，五万可以吧？
2: 咱们这些人干一辈子，能挣几个五万，对吧？
1: 嗯，
3: 好，那我去通知电视台。
4: 群众啊，
5: 到，
4: 立即向附近县市发布协查通报，1500份。
5: 是。

0: 记者同志，
1: 韩军，戴军，
2: 怎么了？
1: 我有重要情况汇报。
2: 这样，同志，你说。
1: 91年4月25日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你还记得吗？
2: 我记得。
1: 就是当时跟那个高建设案并过案的那个，
3: 就是犯罪嫌疑人用高建设枪的事儿。
1: 对对对，
3: 但这个枪跟128大案没有关系啊。
1: 韩局，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看这是卷宗啊，当年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的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他这个特征是左眼下斜，这就是隔楞眼啊。

0: 存还是取？存还是取啊？哎，你干嘛？你干嘛？哎，钱拿出来，拿出来！当时是储蓄所机事报了案。
1: 咱们也排查了不少有个人眼特征的人，但是最后都没啥收获呀。
2: 韩局，要这样一来，我倒觉着这三个案子并案侦查的条件成熟了。安泰局不对吗？你看这监控储蓄所明显是两个人干的，128大是四个人干的，这明显人数就对不上啊。是两个人啊，可是监控储蓄所抢劫案跟那个高建设案都已经过去4年了。 那两个人这个犯罪团伙有没有可能发展壮大呀？两个人变成4个人呢？
1: 你这是推断，你这办案子不能这。
2: 你听他说完，继续说。那个监控储蓄所抢劫案，当时那个犯罪嫌疑人就是徒步逃离现场的，有很多目击证人。虽然很多那个证词有矛盾之处，但基本归纳是这两个人是本地人，基本特征都是1米8左右，其中一个左眼下斜，格楞眼。 上半身穿半截呢子大衣，然后持5.4手枪，年龄和体貌倒是都吻合，跟那个11号无名氏。另一个呢？另一个那个特征就是比较白，然后眼部特征就是细长。
1: 韩局，
3: 让韩局考虑考虑，并案子不是小事儿。

0: 否决这案子并案的理由存在。至少哥俩这一点能够缩小我们的侦查范围。局长，
1: 哎，
0: 你马上把这个特征告诉肖庆东，让他把协查通报改一下。
2: 是。
3: 季月同志，
0: 来吧，
3: 可以进来了。
4: 全市市民同志们，我们合昌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抢劫案，
5: 四名犯罪嫌疑人驾驶一辆绿色212吉普出租车，手持5连发猎枪，闯入西山矿保卫科，打死打伤多人，抢走5.40式手枪3支，并爆破纵火。在我保卫干部警警的英勇反击下，三名犯罪嫌疑人丢下一具同伙的尸体，弃车逃跑。 省委、省政府、省公安厅，
6: 妈妈，这是爸爸的破案吗？
5: 多次指示，
6: 对，是你爸爸。
5: 不管下多大，
6: 还有我爸爸，对，还有你爸爸，还有你妈我。
5: 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年龄25岁左右，身高1.83米左右，体态适中，口腔内前属右上侧第三颗牙齿为树脂胶假牙，左眼下斜，俗称“割楞牙”。一名在逃犯罪嫌疑人，身高1.8米左右，细长眼，皮肤较白，身穿黑色皮衣，头戴有警徽的栽绒警帽。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发案时男扮女装，头戴假发套，身高1.7米左右，20出头，
7: 啥呀，不是女的呀，
5: 黑色毛线帽，
7: 何尝还有这号人呢，
5: 黑色半罩大衣。提供重大线索破获此案，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奖励。与此同时，我们也警告犯罪嫌疑人家属放下包袱，主动向指挥部或当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
8: 举报联络电话222-5110。
9: 兄弟，这奖金50,000呢，要是我可发大财了。
10: 我看他就挺像，挺胖圆脸。
11: 去，太挺像
10: 啊！
11: 老板，
12: 喂，大哥，
13: 杀猪菜来，热乎的杀猪菜来。
14: 哎，
15: 哎，川哥，来来
14: 来。哎，白玲，你别总这样。
15: 不是，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快点拿去。
14: 白玲
15: 啊。
14: 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要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买啊。
15: 不是，你看你老客气。
14: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15: 我看了，不是那个奖励50,000吗？有人卖一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呀。
14: 大玲，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15: 行，
14: 走。
15: 你不上两只。
10: 嗯，嗯，
9: 好，你说我都注意来了。嗯，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嗯，好嘞，嗯，谢谢啊。嗯，
16: 嗯，咋样，好吃吧？
9: 这里边手艺不错。
16: 啊，我一手调教出来的，
9: 你忙你能耐的。回来了。
17: 哎，哎呀，饺子呀！
9: 那假牙查的怎么样？
17: 我们拿着假牙到口腔医院，这专家说呢，这个牙就是在本市做的，应该是个私人牙医。全市呢，私人诊所有21个啊，我们跑了11个。
18: 嗯，
17: 可是那些牙医都不承认这牙是在他们那儿做的，就怕惹事儿，影响收入什么的。
19: 对了。咱们是20-30岁的男青年，多少人有假牙？这个弄明白了，276个。
16: 你听说呢？全市一共找出200多个左眼割楞牙，愣是一个没对上。我听说有割楞牙下午跑市局抗议去了，
9: 那肯定急眼了。喂，哎，何所？啊，胡队不在，有什么事你能跟我说吗？

0: 哦，有这么个事儿。昨天晚上啊，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杜凤春在这个群众的反应当中得知，在上个月的中旬，有一个姓罗的司机在这个西山矿附近呢、遭到了一伙乘客的袭击。这个姓罗的司机逃脱以后就报告了派出所。等这个派出所的人赶到现场的时候啊，车上的这伙乘客已经逃走了。
1: 杜凤春当时就找到了这个姓罗的司机调查这件事啊，确实是真的。他觉得这件事不能忽视，今天一大早就向我汇报了。
2: 还有啥？
1: 当时车上坐了四个人，
0: 有三个男的，一个女的。打头这个人戴着一个栽绒警帽。
2: 栽绒帽？这事儿从来也没听那个所里汇报过呀。
0: 这个姓罗的司机当时报案报的是铁东所，我们九号所也是才知道信儿。
2: 你这样，你让那个把那个姓罗的马上找过来，我马上过去啊。
0: 来了，人在里面。
2: 上个月你开车出事儿是哪天啊？
3: 1月17号。
2: 怎么记那么清楚呢？
3: 那我命差点丢了，我能记得不清楚吗？就是上个月17号。
2: 哦，周哥，你去给西山矿打个电话，你问问上个月17号是什么日子。那具体是什么时间呢？大概几点啊？
3: 4点钟左右吧，天快黑了。
2: 对方几个人啊？
3: 4个人，3个男的，1个女的。
2: 脸儿看清了吗？
3: 那看不清，那包的那都就剩眼睛了。
2: 那高矮胖瘦啥的，这总能看到吧？
3: 这看到了。有两个我看得比较清楚。
2: 哪俩？
3: 包我车那个男的和那个女的。那个女的头发挺长。起码得到这儿吧。
2: 我到哪儿？
3: 就这儿。眼睛挺大，挺瘦，个头1米7左右，20出头。
2: 包你车那男的呢？
3: 那个男的戴个栽绒警帽，白白胖胖的。
4: 川哥。我刚给那个西山矿的高书记打电话确认过了，他说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
2: 你确定吗？
4: 确定，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指定没记错。
2: 好，你从头说，越详细越好啊。
3: 那天我在西山矿趴活，有个人包我车去胶合板厂，然后我拉他到胶合板厂嘛。他说在那儿接几个人，

0: 哥，咱这去哪儿啊？
1: 啊，就前面办点事儿。
2: 另外那俩男的长啥样，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0: 没注意，我就光看那女的了。
3: 你为啥光看人女的呀？
0: 我就好奇，一般嘛，在外边看不着那样的。
2: 哪样的？
0: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脸化妆，乍一看吧挺漂亮，再仔细一看吧又有点怪，她就不像个正常小姑娘。
2: 哦，你接着说。
0: 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1: 啊，不进山，走吧。

0: 木材厂的人帮我报的警。派出所来了几个人，带我去找车。车门开着，钥匙没了，还多了股酒精味儿。
1: 酒精味儿？你鼻子那么好使的？
2: 你怎么确定是酒精呢？
0: 嗨，总喝酒的人一闻就知道。
2: 哦，也是啊。那伙人上车位置你还记得吗？
0: 各位领导，当时我车就停在这个位置，他们就是在这儿上的车。
3: 在那儿是吧？
0: 对，就这儿。
2: 那个铁东所就是这一片打听没有啊？像发廊啊、小饭馆什么的，打没打听？就是对这四个人有没有印象？
4: 打听过了，铁东所笔录上说，他们对四个人都没什么印象。啊，这是那个交货板厂家属区后门。
2: 哦，这边
4: 平时人挺多的。
3: 就都从这儿走是吧？
4: 对，从这儿过去。
2: 哎呀，
3: 这一片挺大呀，这片
5: 大，有20多栋楼。
3: 这住多少人呢？你们
4: 人挺多，也很杂。厂子效益不好，大部分职工都下岗出去打工去了，就把房子租出去挣点钱。
2: 戴局，我感觉这伙人128案就是四人干的。
3: 哎，这么的，行了，那谢谢你啊，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太冷了，赶紧送他回去吧。
0: 行，
3: 我有什么情况，我再需要再问你，你再麻烦你行不？啊，
0: 没问题，
3: 谢谢。
0: 哎，不客气，
3: 快快赶紧，太冷了。
2: 你啥意思？我觉得这四个人，这个体貌特征还有接车时间都一样，一致。另外那个所谓的女性，那很可能就是男扮女装啊。啊，还有那个1月17号，您知道是什么日子吗？就是这个劫这个车的时间是1月17号。
6: 1月17号是什么日子？
7: 我跟西山矿的高书记确认过了，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工资是发给在岗职工的。由于工资当天没发完，剩下的款由10几名保干和金警联合看守。当晚库房里存放的是100多万现金。
6: 哦，我明白了。1月17号这帮家伙就想动手，完了，那个出租司机跑了，把他们给冲了，他没干成，是这意思不？
2: 肯定是这么回事啊！四个人，样貌特征，啊，全能对得上。另外，刚才那个司机也交代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他找到车的时候，发现那个车上有很大的酒精味儿。
6: 嗯，
2: 那就是拿酒精去擦那个痕迹啊。
6: 嗯，
2: 像这种反侦查意识跟这个128犯罪团伙它一致啊。所以戴局，我建议重点摸排这片家属区，而且他们很可能就住在这个家属区里面。不行，我来。我挨家挨户的，我来查。
6: 拉倒吧你！你咋那么能呢？你一个人查呀？
7: 我还有我呢。
3: 你也不够，多大一片，多少人？你没看着啊？这一片啊。
2: 反正我觉得这片是重点。
6: 这样吧，你先别管了，这片归东山分局管。我马上跟张局联系一下，让他们赶紧进行摸排。
8: 这电视讲话循环直播了好几天了，还是没啥新线索。
9: 哎呀，这人都已经到极限了。
10: 哎呀，这尸体就摆在这儿呢，他应该能提供些线索什么的。
11: 给他洗澡穿衣。
9: 洗澡穿衣？对，把尸体表皮烧焦的部分都给它刮干净，再把死者生前的衣服一件一件重新给它穿上，再根据面部的骨骼重新画像，这样的话就能够把它过去的形象更完整的刻画出来。
11: 艾小薇，告诉王德伦要仔仔细细的检查，找出更多特征。

0: 这样的手术也只有王处您能做。
1: 王处，你看这啥玩意儿？你看，
2: 拿手电。
1: 看着像纹身似的。
0: 哎呀，这要是纹身的话，那就太好辨认了。
1: 拍照。
3: 这是王老师今晚带人刮出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个龙形的纹身，在左臂上。把烧焦的表皮刮掉以后就显现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啊，龙头是昂起的，身体呢是弯曲的，而且那个爪子踩着火焰啊，这个周边的地方啊已经碳化了，比较模糊。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啊，这个龙头有点异样。首先这个龙头上面没有长角，而且他嘴里吐出来的不是火焰，而是分叉的信子。这是一个蛇头龙身的图案。
4: 哎呀，这个体貌特征太明显了。
5: 川哥，
4: 这瞅着明显就是刀枪炮，
5: 排查比较方便
4: 啊。
6: 马上把这照片印发400张，分发到各分局和3所医院去，通知基层单位，让他们迅速检索卷宗资料。查，有劣迹的人。

0: 谢霆，那个11号身体上穿的那个衣服啊，咱们有进展了。
1: 那个残留的黄色一片呢，我们对它做了一个切割，进行了物理检查，发现那个它就是一条警用的黄色秋裤。在那个一条街上有一家那个军警服务社里头啊，有相同的秋裤。
2: 案子上线了。哎，从看守所传来消息，有一个犯人呢，指认出照片上这个人是他同学的哥哥，叫陈小秋。
3: 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
2: 哦，对了，他还提供说这个陈小秋啊，一年三季都穿着同一条这个黄色的军用秋裤。哎，就这样的。
4: 家庭住址，有27号居委会5号西山区。
5: 那不是归9号地区的派出所管？
6: 是啊。
7: 不是摸排过吧？咋会把这个人漏了呢？
8: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你们怎么摸排的？你们干什么吃的？你们
5: 来愣着干啥呀？
9: 赶紧去呀，把摸排的民警找来。

0: 听说11号尸检有新进展。
1: 啊，我也听说了，等一会儿散了会问一下。
2: 这是吧。
3: 洪兵挨骂点什么吗？
0: 啥事儿？
3: 不知道，这一两句说不清楚。
4: 报告各位领导，这就是9号地区的派出所所长那个何玉涛，民警杜凤尊。
5: 这是咱们省厅两位领导，我就先不介绍了，把你们摸排的情况说说。

0: 九号地区摸底，从1月30号上午就开始布置了，交代了案情和当时我们所掌握的犯罪嫌疑人人数，还有这个嫌疑人的特征。派出所9个人全都出动了，西山分局的30名干警也都集中在九号所协助工作。我们是南片区，
1: 27居委会摸排谁负责？
2: 是我。
1: 有摸上可疑的人没？
2: 我提出来过3个嫌疑人，其中包括陈小秋。
1: 这个陈小秋个冷眼儿，是吗？
2: 好像是。
1: 他那个胳膊上还有一个龙的纹身，是不是？
2: 这个不太清楚。
1: 检举人说啊，这个陈小秋有颗假牙，知道吗？
2: 这不知道，这个没听人反映过。
1: 你说你啊，你啥都不知道，你这个民警咋当的呀？继续说，说具体点。
2: 摸排陈家我去了6次，家里只有陈小秋他爹陈海山，老大去了外地，没办法面见本人，老二去了韩国，也不能面见本人。案发后老三在家，但是初二就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可疑的地方，所以碰头会上我也把陈家三兄弟作为嫌疑人说了出来。碰头会大家把怀疑对象一遍一遍筛查，目的就是为了突出重点。陈家三兄弟这条线我觉得不能过，但是我虽然怀疑，可也证明不了啥。
1: 你都怀疑了啥？
2: 感觉，就是感觉。老二去的是韩国，但是陈家没有亲戚在韩国，但是我也没资料，啥也证明不了。
1: 你怀疑的这些东西在会上都说了吗？
2: 哪怕他做过一点出格的事，我都会向上面汇报，可是我没法证明。
1: 现在不是罪责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从陈家找到真实情况，但不能拿着照片在陈家附近瞎打听，因为邻居什么都不知道，一旦走漏消息，嫌疑人就会潜逃。唯一的办法就是正面接触陈家的亲属，从他们的口中挖出真实情况。
3: 我看这样吧，把陈海山立刻叫到西山分局进行传讯，还有那个给他家老二陈小秋刺青那个叫秦月，也必须接受传讯，他也有跟他们伙同作案的可能性。传讯的时候呢，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手段，最好是熟人去，以免造成混乱，走漏消息。
1: 我去。哎，别，哎，你去，快去。
2: 是。
4: 1月28号那天晚上，你家都谁在家呢？
5: 我是领导啊，你们能别问我了？你说我们家那点事儿，你看，仨儿子谁也不听我的，你这十来天了，都问我8遍了，我真不知道。你平常吧，我根本不管家，这老伴也不在家，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4: 那我审了你8遍，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呢？
5: 你看，不就那么一说吗？你看他现在都那么说话吗？
2: 戴局，问过邻居了，邻居说陈家去年10月份确实聚会送过陈小秋，陈小秋走了以后就没人见过他回来，陈小东和他妈一起去省城亲戚家去了，陈家人都各自行动，互相都不通气。
4: 接着问。

0: 一直问到底儿就好。
1: 是。
2: 秦爷交代了，陈小秋有假牙，有纹身，经常联系的人有宋小军，还有他弟宋小明，还有一个邻居叫孙哲。
3: 咱们现在是已经确定了，这个11号无名尸是128大案的犯罪嫌疑人，剩下的就应该是尽快确定那三个活着的嫌疑人的身份。
4: 小雷，你说说。
5: 根据询问啊，跟这个陈小秋走得近的应该有十几个人，派出所已经把这些人的资料拿过来了。我觉得这当中有三个人应该是参与了西山矿的大劫案，我呢更倾向于这个人宋小军，他去陈家次数最多，而且他还是这个陈小秋去韩国打工的介绍人。
6: 这个宋小军看着挺普通的呀，圆乎脸，个有1.8米，目前无业，以前在街里摆摊卖过布，据说人很文雅，善书法，其他的情况咱们就没有掌握。
4: 另外两个人呢？
5: 同时认识陈小秋，又认识宋小军的，这个人叫孙哲，身高1.8米左右，瓜子脸，眉清目秀的。重点啊，他原来就在案发西山矿水电科工作，负责收水电费，去年的辞职了。他的父母是矿上的干部。还有一个人呢，我吃不太准，叫宋小民，他是宋小军的弟弟。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哥俩比较亲近。
3: 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弟陈晓东也值得怀疑。

0: 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

0: 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哥俩比较亲近。
1: 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陈小东也值得怀疑。初二他跟他的母亲到省城去走亲戚了，到现在没有回来。
2: 宋小军我觉着不像，从气质上这也不像做大案的人，而且没有前科。
0: 可我认为宋小军这伙人是做大案的材料，几个月前他们就把这个案子已经筹划好了。
2: 几个月前，
0: 你们想想啊，一个无名尸摆在那儿十几天了，咱都找不到尸源。哎，他就在何昌，是本地人，有家庭，有邻居，有熟人。咱们查得那么仔细，筛了四遍网，就算民警他再失误，怎么可能连一个失踪人口都查不着呢？所以这个陈小秋他去韩国就是个幌子。
1: 陈小秋去韩国是宋小军一个人送他上的火车，所以陈小秋上没上火车，走没走，只有宋小军一个人知道，他们家里并不知道。所以我们在排查的过程当中到他们家，他们家里人没反应，他们是被蒙在鼓里的。
0: 他们潜伏了三个月才出来活动，这不是一般人能策划出来的。
1: 孙哲学我车会开车，
2: 宋小军又是送陈小秋去韩国的联系人。陈小秋如果回来，无论如何他都要跟宋小军联系，也就是说宋小军无论怎样都应该知道陈小秋的行踪。
1: 那我觉得得立刻对宋小军这几个人采取行动，不能再拖。
0: 我们应该马上研究一下抓捕方案，立刻抓捕孙小军、孙哲、宋小民，
3: 把他们都叫来吧，讨论一下那个抓捕行动。但是注意保密，绝不能透露半点风声。
4: 是。
0: 我建议啊，凌晨三四点钟，那个时候是人最困的时候，而且呢，对方有枪，又有作战经验，他们现在是高度警觉的时候，而且犯的都是死罪，那根本就不抱侥幸心理，弄不好啊会有枪战，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争取抓活的。
2: 我倒觉得明天凌晨六点半行动比较合适，这个时候犯罪嫌疑人容易麻痹，天也亮了，很多人家已经开了街门，街上的人不多，他也没离开家，这样行动起来不大显眼。
3: 行，可以。
4: 我们组成三个抓捕小组，秦川在哪？

0: 在这儿，你和杨茂生负责抓捕宋小军。
1: 是是。
0: 胡斌在哪？
2: 到。
0: 你负责抓捕孙哲。
3: 是。
0: 肖新忠在哪？
4: 到。
0: 你负责抓捕宋小明。
5: 是。
0: 明天凌晨2点开饭，6点出发。我要强调一下，天冷，天气预报说今晚要降到零下30度，让蹲守的干警注意保暖。
5: 是是。

0: 你咋不睡啊？
1: 三台救护车应该不是给那几个准备的吧？这渗透，当然了，他们手里有枪。

0: 带出去，走，带走，带出来。
1: 二哥，
0: 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跟我们去公安局协助调查。

0: 啥都没有啊，枪、衣物，凡是跟这个案子有关的，一件都没有，跟陈佳一样。
1: 枪支弹药一定是转移了，按京东的分析，家人肯定不知道情况。那现在唯一的对策就是。 开展视觉，找突破口，把你们市局预审科的人调来先上。注意啊，对方只是犯罪嫌疑人，注意方式方法，别把子弹给我脱落光了。
2: 明白，我去安排。
3: 叫啥名啊？宋小军。
4: 叫你来，知道为啥不？不知道。西山矿发生的案件，你知道不？
5: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4: 别扯别的。我你啥时候知道的？就那两天知道的，就是我听我媳妇说的，应该是上个月28号。
5: 还是29号吧。那你28号、29号这两天，你在哪儿？都干啥了？我28号、29号在哪儿呢？
4: 对。我没出门，我在家来着。洗衣服，收拾屋子。
5: 有谁到你家去过？没有。
4: 你和谁接触比较密切？密切啊，就是关系好点的呗。常来往。常来往的，我同学张华、华子、叶军儿，还有我媳妇儿干妈家的孩子陈小秋，修摩托的赵哥，还有几个朋友呢，关系就都一般了，都得说吗？ 你咋认识赵哥的？修摩托认识的。你说一下他的基本情况。赵哥32、33岁吧，修摩托挺厉害的，在矿里上班。他家就住在，矿里小学南大墙那街边，就那个上面有油毡纸铺的那个就。
5: 就他家，对。你们俩经常来往吗？没有，我们就有时候接触。上次得是去年9月份，我给我儿子办满月，我把他和陈小秋叫到我家里喝酒来了。后来他又来我老丈人家买过一次白条鸡，一气儿买了4吃，我这印象还挺深的。
4: 再后来，没有了。
6: 实在想不起来了，都包的就剩眼睛了。

0: 好像是，又不太像。我也说不好，说不好。
1: 你咋认识陈小秋的？
2: 陈小秋啊？
1: 对。
2: 陈小秋上班认识的。他妈是我媳妇干妈。我儿子满月，他不也过来了，喝酒来了吗？后来他十月份又来我家，我去他家喝过一次酒，都是和他家人一起

0: 何的都在。
1: 那你说一下甄小秋的一般情况。
0: 甄小秋一般情况
1: 啊，
0: 个儿挺高，1.8米大个儿，比我高半头，比我壮，比我黑，就能给我装进去，还有富裕的那种。
2: 眼睛就这面，就他这面，你这面吗？
0: 就是眼睛有点斜歪。对。
3: 甄小秋他人现在在哪？
0: 应该在韩国呢。去年10月份，他说要去韩国打工。临走前请客喝酒，我去了。后来我又给他送到火车站。再后来就没信儿了。就没见过面了。就
1: 这期间他给你来过信没有？
0: 没有啊。我有一次我上他家的，我还专门去他家问了一下，问他爸还有他小弟，我说有没有信儿啊，求他就说没信儿，也没来过信儿。
3: 那你媳妇儿为啥要认甄小秋他母亲做干妈？
0: 他家没有女孩。那是哪一年呢？我得想想，87年吧。我们俩一起上班，然后我们关系就越来越熟了。我带我媳妇儿呢就去他家玩，然后他妈一看我媳妇儿又温柔又长得挺好看，就特别喜欢，就说那就给我当干姑娘了，就这么回事儿。
3: 他走以后你和他家人还来往？
0: 来往啊。那没事，我和我们两口子就去看看他爸他妈。今年年30，他妈还给我们送饺子来了，送了好多生的。然后临走之前我还问他妈，我说小秋有没有消息啊，然后说没有。
4: 四个人里宋小军的孩子过满月，只有陈小秋去了。陈小秋去韩国又是宋小军送的，那这看来他俩关系不一般呢，啊，挺亲近的。
5: 这就有问题啊，这个宋小军没有刻意隐瞒和陈小秋的关系，而且还主动说出了陈小秋的名字。
4: 但是这个名字呢没有排在第一位，承认知道陈小秋去了韩国，却说呢就是一顿践行酒，意思就是不止他一个人知道这事儿啊，而且还特意提到了他不知道细节，说陈小秋去了韩国以后就再没联系了。这倒给自己洗得挺干净啊。
6: 那个陈小秋眼睛有毛病是吧？
0: 啊，对，
6: 隔楞眼是吧？
0: 啊，这叫隔楞眼啊。
6: 对，这差不多都是这意思
0: 啊。
6: 牙缺吗？缺不缺牙？
0: 缺不缺牙？
6: 对，问你呢，缺不缺牙？别想说。
0: 哎，注意，那啊不缺吧？
6: 你这好像啊，你们那么熟，缺不缺牙不知道，老在一块吃饭。
0: 至少这门牙不缺，就是这几颗肯定是个缺，那里面咱就不知道了。
6: 他身上有没有啥记号啥的？比如说纹身有没有？
0: 没注意，反正脸上和手上肯定没有。
6: 平时老在一起的，夏天穿棉袄啊、棉裤啊，都穿上了。夏天啊，那还看不见呢。确实没有，
0: 没有，没有。
6: 最近有没有外地人跟他接触？
0: 我说这两回没有，肯定没有。
6: 那你们俩最近去没去过外地？
0: 上外地干啥去啊？没有，
6: 确实没有吗？
0: 没有。
6: 你们俩这个之前犯过事儿没有？有没有前科？
0: 没有。
6: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有什么不敢说的？想好了再说。
0: 他那我不知道，我至少我没有，我确确实实没有。
6: 实话吗？
0: 实话呀。
6: 说的是实话。
2: 是实话。
6: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属实吗？
0: 属实，我干干净净的。
4: 他老婆也经常去陈家，而且还是陈家的干闺女。陈小秋走了，他妈还过年的时候送饺子，

0: 看上去他们家这两家走得近是他老婆的关系，
1: 这就是问题所在。
2: 他这个不经意的就冲淡了自己

0: 必须深究。第一，1月28号，他没出门，有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第二，陈小秋去韩国到底是不是他介绍的？这两点，如果有一点有矛盾，就能打开突破口。
1: 白白，我再问你一遍，1月28号晚上，
2: 就是西商矿案发那一天，你让人出去没有？
3: 这都多攒的事儿了，记不住了。应该没出去。
2: 是在家吗？
3: 你这死冷寒天能干啥去啊？
2: 明确啊。
3: 明确。
4: 我哥结完婚之后分家了，他在外面单过，我啥也不知道。
5: 1月28号那天，你在啥地方？在干啥？谁能证明？
4: 1月28号那天，我跟三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从下午3点就开始，打到晚上9点来钟才散。
5: 都谁呀？
4: 都是我邻居。
5: 知道名字吗？
4: 那肯定。
5: 你以前好像在西山矿上班吗？
6: 是。
5: 具体职务？
6: 工人，水电科的。
5: 那是在西山矿的北楼吧？
6: 是。
5: 你对北楼很熟吧？
6: 熟。
5: 啥时候辞的职啊？
6: 没辞职啊，我办的停薪留职。去年10月份的事儿。
5: 为啥要停薪留职啊？
6: 工资开的太少了。我想出去做点小买卖，做点服装啊、日用品什么的。
5: 你和陈小秋、宋小军是啥关系？
6: 那都是哥们儿，但平时也不怎么联系。跟陈小秋呢也没那么熟，我俩得有好几个月没见了吧。跟宋小军儿。跟宋小军也得有几个月没联系了。
5: 1月28号，西山矿出事那天，你在哪？
6: 那我没在本地啊，我29号才回来过的春节嘛。我去北京做买卖，去年10月份就走了，联系点木耳生意。我媳妇儿还给我拿了2000多块钱路费呢。哎，这钱都花了，最后买卖也没谈成。
7: 谁能证明你去了北京呢？
6: 我媳妇儿。
5: 那除了你媳妇以外还有谁？
6: 也有人能证明。
5: 谁？
6: 我这不是那个坐火车先到旭城吗？然后从旭城再转车去北京，在旭城候车大厅遇见个女的，我俩一块儿都是去的裴星。
5: 她叫啥名？
6: 叫丽丽。
5: 她姓啥呀？
6: 那我不知道，没跟我说呀。
5: 那她在什么地方工作？
6: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干那个的吧。
5: 多大岁数啊？
6: 能有个18、19岁。旭城的。
5: 他住哪儿？
6: 这我真不知道，他没跟我说呀。
5: 那你们俩是啥时候分开的？
6: 就是从裴兴回到旭城，在旭城回的。
5: 这么长时间，
7: 2000块钱够花吗？
5: 裴丽丽花费可小不了啊。
6: 我回来的路上掏了个包。
5: 偷了多少钱呢？
6: 3000多。
5: 过去偷过多少？
6: 过去没偷过，这次不都是为了那女的吗？
8: 谢霆啊，潘局，秘书。
9: 哎，
8: 这个是宋小民和孙哲的口供。宋小民说他1月28号晚上跟三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一直打到晚上9点多才散的。核实过了，情况属实。
9: 那这个宋小民的审讯可以结束，

0: 但是不能让他走，为了保密啊，先扣在局里。
1: 嗯，这个审讯记录看孙哲的心理素质比较差，可以继续进攻。
2: 这个他表现的是最慌的，但实际上呢，他把这个作案时间给否定了。我觉得还是得从家属口里争取到突破口。
1: 可以。
3: 嗯，好。
4: 我已经怀孕了，他在外边不会乱来的。
3: 你认识陈小秋吗？
4: 不认识。
3: 1月28号，孙哲在哪儿？
4: 他11月底就去省城北京做买卖去了，29号晚上7点多钟才回来。
3: 你是什么时候听说西山煤矿出事的？
4: 我第二天就听说了。
3: 孙哲知道这件事之后什么反应？
4: 我们当时都在议论这个事儿，在他父母家，他当时也议论了，他就说这些人下手挺狠的，我也没看出来他有啥反常现象啊。我男人到底犯啥事儿了？他不会和西山矿案子有关系吧？他干不出这种事儿来，他是个老实人。
5: 侦查员去孙哲家附近跟邻居都问了，
6: 有两个人反映说，年前确实好长一段时间没看见孙哲在家。还有，有个工人说他刚下班，29号那天7点多钟，他看见孙哲
5: 拎着一个黑色的旅行包进的单元门。
0: 竟然还有证人，
2: 哼！啊，这审了都快一天了，这都下午4点了，这咱们没拿到任何东西啊。
7: 咱们审了一轮又一轮，预审科也上了，
6: 一直在审着呢。但是大家普遍的反应是疑点在下降。
0: 先直接停了吧。
2: 现在这比较麻烦的啊，是咱们拿不到直接的证据，全靠分析判断来确定犯罪嫌疑。
6: 我觉着咱们不可能先拿证据再抓人。
1: 可是收审这事儿不能超过24小时啊，别早上6点半要再问不出个啥来，那这仨人就得放，再要收审那就复杂了。假如说孙小军这仨人就是犯罪嫌疑人，经过几轮审讯心理上已经有了适应能力，那我们就更被动。
0: 初审没有任何结果，案子到了十字路口，看来我们得重新定方向。人命关天，不能出任何错，我们既不能放过一个坏人，更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1: 那现在是一半一半，宋小军这仨人最大嫌疑，但是也不排除误判的可能性。那宋小明不就已经明确了没有参与吗？
2: 我不这么看，虽然这个宋小明暂时被排除怀疑了，但是这个宋小军和这个孙哲他俩作案的可能性最大，说他们俩疑点降低没啥根据，我觉得还是没审透。你们看啊，这个宋小军他1月28号晚上不在现场的证明人是谁呀？他媳妇儿，这不足以为凭啊。啊，而且审他的时候这表现得也太沉稳了，我觉得这就不太正常。还有这个什么孙哲，他说他11月份就离开这儿了，去外地了啊，1月29号晚上才回来，咋证明他去哪儿了？他说这个有个什么丽丽，那这个证人根本咱。

0: 们就找不着，还说为了什么丽丽去偷3000块钱，这明显就是临时瞎编的。所以我觉得这俩人啊，嫌疑最大，应该接着审。
1: 继续审，主公白领。
2: 那我啥也不知道，你让我说啥呀？到底啊？
3: 审了一天了，还没审下。
2: 我孩子在家都回去喂奶去，你们这是要干啥呀？
3: 哥哥，你听说没？
4: 知不知道？
3: 他们说可能抓错了，还想着抓另外那伙刀枪帮，又怕整错了把他们给吓了。
2: 那我也不知道。
5: 谁说的？长不长脑子？他不可能整错。
3: 你咋这肯定？
5: 不是肯定，我们这么长时间工作白做了，你以为我脑子白给啊？你以为戴军的脑子？
3: 说我啥呢？
5: 没啥，戴军，那孙小军还没撂吗？
2: 让我回去吧。
1: 小子虽是真硬。
5: 审了半天，啥也没问出来，鬼哭狼嚎的，怎么办？让他回去。
1: 回啥回？
5: 继续审，今天必须把他给我交开。
1: 哦，
5: 戴姐，我能试试吗？我认识他好多年了，我了解他。好，等进这儿试试。但是我有一个请求。能找人把他孩子抱回来。当妈的见了孩子心灰手软。
2: 你让我回去吧，你把我困在这干啥？我啥也不知道。
3: 别哭了，
5: 一会儿让孩子姥姥把孩子抱过来。
2: 川儿哥，你让我回去吧，我啥也不知道，我孩子那么小，你们折腾他干啥呀？
5: 你叫我啥？
2: 川儿哥。
5: 我叫什么名？
2: 你不叫秦川吗？
5: 我家住哪儿啊？
2: 你家住12楼街，小杆底。
5: 你叫我妈叫什么？
2: 秦婶儿。
5: 我妈经常去你那儿买白条鸡吗？
2: 嗯。
5: 过年的时候买几只啊？嗯。
2: 两只吧，至少两只。
5: 我之前在哪儿工作啊？
2: 大山子派出所。
5: 大山子派出所啊？
2: 嗯。
5: 你除了跟我熟，还跟谁熟啊？
2: 生哥。还有高叔。
5: 高叔。
2: 嗯。就是保健社副所长。我高叔。
5: 那你知道你高叔怎么死的吗？
2: 被人整死的。抢了枪把他给打死了。
5: 那你知道杀高锁的人跟西山矿抢工资款这些人是一伙人吗？

0: 你结婚的时候告诉我缺没缺？
1: 缺。
0: 你随了多少钱礼啊？
1: 50。告诉这人最好。

0: 赚一百给我塞五十。
1: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会给你塞这么多钱吗？因为他觉得你是一个好姑娘。他那天参加完婚礼喝点酒跟我说的，说玲儿嫁人了，嫁人还不错，像是个老实人。你告诉我，宋小军是老实人吗？这金戒指怎么没戴啊？
0: 告假了。
1: 为什么不戴啊？
0: 手冻肿了，我戴不进去啊。
1: 我知道这戒指是宋小军给你买的，一个金戒指的钱，那赶上普通一家人一年的开销啊。他挣钱这么容易吗？你心里没数吗？
0: 陈大哥得多少钱啊？
2: 你管多少钱呢？给你买了你就带呗。
0: 你给我买的，你哪来的钱呢？
2: 我挣的呀。
0: 你咋挣的？
2: 我做买卖挣的呀。
0: 啥玩意儿你？你卖个布，你能挣这么多钱啊？
2: 我还倒腾别的呢。
1: 如果宋小军的钱都是沾了别人的血，甚至是你高叔的血，你怎么想？啊，别说这个了，就说宋小军拿这个沾血的钱给家里买口锅吧，然后你天天用它煮饭煮菜，你跟孩子……
0: 别说了，你先别说了。你别说了，
1: 阿玲。宋小军是你男人，你不想揭发他，我理解啊。但西山矿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不是普通事儿，不是你想包就包得住的。死了十个人，还有一个11岁小孩，每一个都补了枪。你也有孩子，哎，你能想象一个11岁孩子已经躺地上了，然后拿枪照着脑袋还补枪吗？坐下，坐下。听我说，白玲，宋小军跟他的同伙都被捕了啊。你不揭发他，会有人主动揭发他，但你不揭发他，你就是包庇他，包庇是要进去的，你想过吗？你进去之后孩子怎么办？哎，看着我，孩子多大了？
0: 6个月。
1: 多大？
0: 6个月。
1: 再说一遍。
0: 6个月。

好了，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啊？能保住你们娘俩，孩子这么小，重要就是他肯定得进去，啊。

0: 他不需要你们为他负责。能听懂我这话吗？啊？
1: 我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0: 你怀疑过吗？怀疑过吗？
1: 我怀疑过。
0: 就把你怀疑的讲出来。
1: 第一次起义是93年开春，那会儿吧，他在外面倒的那破摩托车，然后也不咋赚钱。我俩那会儿还没孩子呢，过年就回娘家了。我爸我妈给了我500块钱，结果那个过完年没多久，他就说他赚着钱了，然后就带我去了那个惠海住的那个宾馆，挺豪华的，然后还给我买了一个大金戒指。
2: 你看你这手全是疮，凭啥咱不戴这么好的戒指？我这么好的媳妇儿，戴着啊！
3: 赚钱咱也不能这样花呀！你带我来这儿，这每天得花多少钱呀？你又买一个这玩意儿，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戴着也格格不入的。哎呀，不要了，你给退回去。
2: 退谁呀？我退哪儿去啊？
3: 哪儿买的就退哪儿去呗。
2: 急眼了。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王兰花。说到民族团结，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宁夏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呢唠唠发生在我们

0: 身边跟民族互帮互助的故事。咱们宁夏是一个有着民族团结光荣传统的地方，在这片土地混色记忆里珍藏着许多珍贵的历史画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金花园社区考察时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我们感到特别的亲切温暖。咱们先说说生态人民乡镇民林镇。1997年村民们刚搬来的时候，当时民林还是荒凉贫瘠的干沙滩，村民们挖地垒房，在福建专家的指导下种植双孢菇。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民林户族只增不减了。20多年来，这里已经从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
1: 这个天条啊，主要是要求它的这个阳光透进来，叫它这个活动的色上头上的快。
0: 在我们五中白石滩村，有一位叫罗振国的村民，是当地种葡萄的土专家。他自己致富的同时，还积极帮助大家一起种葡萄，村民拧成了一股绳，一起建设着美丽家园。最后呢，再说说我们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队。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大家呢坚持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好评。志愿服务队呢，影响力呢越来越大，队伍呢也壮大了。看到一个个被帮助的群众的笑脸时，我很开心，很快乐。现在各族群众呢之间的互帮互助已经是形成了自觉习惯，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我也相信我们宁夏，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

们是谁。有人说我们是危难时刻最义无反顾的勇士，有人说我们有时严肃的让人生畏，有人也说我们偶尔也可爱的像个小孩。我们想说，我们只是你身后

0: 是梦想的护航者，是美好生活的守护者。
1: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
2: 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3: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2: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4: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2: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4: 皇帝给我一个

0: 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3: 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4: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统筹产业绿色转型、污染治理、生态保护，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
1: 张玉普检查抽查矿山和危化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压实落靠各方安全责任，严查撤置非法违法行为，有力有效保障安全发展；
0: 银川高新区聚力项目攻坚优化服务赋能，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1: 宁夏各地开展护航高考活动，助力学子圆梦。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十五五开局之年，宁夏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统筹产业绿色转型、污染治理、生态保护，产业向绿，生态向美，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
2: 水运无中，黄河穿城而过。近年来

0: 来，吴中市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进绿色发展，围绕污染防治攻坚、黄河流域治理等实施了174个项目，将臭水沟变成生态公园，将荒滩变绿洲，良好的生态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1: 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市的话，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塞上江南。我们的天是蓝的，水是绿的，到了公园里边的话，到处是树荫，到处是鲜花，感到非常非常舒服。
0: 作为宁夏中部干旱带上面积最大的天然湿地，天湖国家湿地公园的保护修复力度逐年加大，越来越多南迁北往的候鸟选择这里作为迁徙路线上的中转站。
2: 近年来，中宁县采取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方式，加大了黄河、清水河、中宁段湿地的保护和修复力度。候鸟频繁现身黄河沿岸，中宁县沿黄两岸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0: 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平罗县是全国重要的铁合金生产基地，共有13家铁合金企业。今年，平罗县计划投资4.96亿元，制定一企一策改造任务清单，对企业进行工艺装备升级、能源循环利用等节能降碳改造。
3: 在铁合金节能降碳、降本增效改造方面持续发力，实施产业能源优化行动，提高企业的绿电消纳比例，打造绿色低碳产业。
0: 在彭阳县，通过持续优化煤炭产业结构，深耕工业固废循环利用，使绿色发展成色更足。落地的大型煤干石综合利用项目，构建起固废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全链条体系。目前，彭阳县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97.83%，全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全县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稳定在92%以上。
4: 预计今年项目年总产值可达3000万元，同时带动当地就业50余人，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提升。
0: 15-5时期，宁夏提出要增强能源绿色转型动力，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实施重点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4500平方公里，开展绿色低碳全民行动，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要达到75%，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
5: 6月5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安委会主任张宇普深入吴中市宁东基地部分矿山危化企业，带领专家组一同检查抽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压实落靠各方安全责任，严查撤治非法违法行为，有力有效保障安全发展。
0: 国能凝煤、金家渠煤矿冲击抵押等风险较大，张宇普到生产指挥中心、矿井井口检查安全措施落实工作，并与下井工人通话核查下井人数、下井时间等情况，要求企业深入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对照专家检查发现的问题，采取针对性整改措施，持续加大安全投入，严格作业规程和持证上岗，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国能凝煤是全国最大的煤制油生产企业，正在开展全装置停车检修，计划用时35天，涉及项目1.4万多项，参检1.3万多人。张宇普要求严格落实检修方案，严防检修风险，确保检修安全。宁夏庆华煤化集团是正常生产的煤化工企业，张宇普现场交办专家查出的设备参数偏差、警示标志老化等问题，要求企业严格落实危险化学品安全法规。张宇普随机抽查同心县青龙山石灰岩矿区安全管理，强调要强化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意识，紧盯非煤矿山露天边坡、运输道路、排水系统等重点部位，加强隐患排查整治，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检查中，张宇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企业要坚决扛牢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一线岗位责任，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入排查整治隐蔽工作面、瓦斯超限作业、三超生产等问题，对存在重大隐患、非法违法组织生产行为依

0: 法从严查处，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检查期间，张玉普还督导了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自治区领导买燕洲、楚伟分别参加。
1: 6月4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全区大病慢病传染病精准管理救治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邀请卫健等部门通报情况，听取意见建议，帮助委员知情明证，围绕重点关切问题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
0: 近年来，我区深入推进健康宁夏建设，精准防控体系加快构建，重点地区探索成效突出，大病、慢病、传染病精准管理救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在政策落地、部门协同、服务精准性及保障托底能力等方面仍存在短板。部分家庭因大病支出巨大、健康管理能力薄弱、就医负担重等原因，面临高返贫致贫风险。会上，自治区卫健委通报全区农村困难群众大病慢病传染病精准管理救治情况。固原市卫健委介绍探索构建大病慢病传染病精准管理救治体系经验做法。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委市卫健委做交流。4名政协委员围绕探索慢病共管模式、加大政策保障力度、提升基层服务内涵等方面提出建议，相关部门现场回应委员关切。陈庸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把准我区大病慢病传染病精准管理救治突出短板，完善机制，强化服务，整合资源，凝聚合力，推动建立全周期健康管理和全链条疾病预防救治体系，筑牢因病致贫返贫防线。要立足政协职能，聚焦群众健康保障、大病患者精准救治等深入协商议政，助力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要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发挥界别优势和委员专长，宣传政策，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开展关爱帮扶，链接社会资源，精准对接困难大病群众，急难筹盼，凝心聚力推进健康宁夏建设。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主持。
2: 今年以来，银川高新区紧扣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聚焦产业升级、科技创新、项目攻坚三大重点，精准开展招商引资、深耕企业服务、培育产业集群，以实干实效推动区域经济质效稳步提升，奋力谱写园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优质产业项目是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落户银川高新区的宁夏波斯旗荣昌荣业集团有限公司，依托园区全方位常态化精准服务，快速完成建设升级，实现扩产增效。目前，企业已完成集羊绒原料收购、分选、分输、水洗、染色、纺纱、针织、成品制造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产能产值持续增长，成为带动园区纺织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3: 预计今年的产值能达到3亿，相比去年翻了2倍。我们将继续加大技改项目的投入，最终形成全产业链生产条件。
0: 在轻工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银川高新区同步深耕绿色化工、新能源赛道，重点布局绿氢耦合煤化工、油气化工等低碳产业，加速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助力区域双碳目标落地。园区已成功落地中广核3万吨离网制氢、上海重塑1.2万吨离网制氢一体化等重点绿氢项目。为匹配产业发展需求，保障项目顺利投产，银川高新区全力推进化工园区基础设施及配套工程建设。其中，应急响应中心、新型消防站等关键配套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4: 应急响应中心及消防站项目，这个总占地面积是21.3亩，应急物资储备库钢构的这块已经完成了。
0: 项目高效推进离不开优质营商环境的保驾护航。今年以来，银川高新区对辖区开复工重点项目实行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紧盯项目建设全流程， 针对企业手续办理、要素保障、建设推进等痛点难点，提供一对一精准

0: 人帮扶，点对点纾困解难。同时，园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一站式审批服务，以优质服务赋能项目提速、产业提质、发展提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1: 紧盯全年目标任务，聚焦产业培育、项目攻坚、招商引资、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工作，全力推进经济运行持续向好，质效同步提升。
2: 六月七号将迎来2026年全国高考，宁夏各地各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志愿服务等暖心护航高考活动，助力广大学子圆梦。
0: 在全区各地，多部门联动开展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公交车、出租车、先锋骑手和青年志愿者开展爱心送考，全天候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3: 又是一年一度的高考来临季，祝愿广大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4: 我们将紧盯考点的周边用力调配，全力保障考生的便捷出行，用优质的交通服务护航学子圆梦。
0: 为了给考生营造安全安静的环境，各地相关部门对在建建筑工地、考场周边餐饮服务单位、便利店进行拉网式排查，守牢安全防线。临武市综合执法部门建立健全施工工地台账，并采取日常巡查加夜间突击检查加定点值守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对建筑工地的巡查频次和执法力度。同心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强核查餐饮服务单位经营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件等，严厉打击销售过期变质、三无食品、滥用食品添加剂等违法行为，守牢食品安全底线。
5: 在考试期间，我们将实行全天候巡查值守，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处置各类突发问题，全力筑牢高考安全防线。
0: 固原市袁州区还组织开展老兵亲情助考、守护少年逐梦志愿服务保障活动，广大退役军人志愿者以暖心服务为梦想助力。
6: 我们准备了矿泉水、铅笔、橡皮、圆规，还有这个藿香正气水，只要看见我们所有的这个车标车贴的，都可以招手即停，安全快速的送达到各个考点。
7: 为把握毕业季关键窗口期，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向校园延伸，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六月五号宁夏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在银川科技学院启动。
0: 活动现场，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以“就在塞上，创业宁夏”为题，与学子们面对面讲政策，并结合当前就业形势分析发展机遇，引导毕业生树立理性择业观念，推介宁夏就业创业发展环境，邀约学子留宁就业创业。同时推广技能夜校加人才夜市联动模式，引导毕业生学技成才。
8: 全面的推进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主要进行政策宣讲、就业指导、创业辅导，陆续出台系列的政策，还要开展一系列的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
0: 据了解，百日行动中，宁夏还将发布一次性求职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20项政策清单，动态发布企业用工需求目录。按照计划，全区还将举办专场招聘21场，各高校结合专业特点开展3至5场小而美招聘会，并赴周边省份拓展区外岗位。全区人社部门还将聚焦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及残疾毕业生，建立一人一档台账，每人推荐3个以上优质岗位。今年五月以来，宁夏全域联动推进药品全品种全过程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要求零售药店和医疗机构严格做到入库必扫码、出库使用必扫码、数据必实时上传，严禁购进未附码药品，对追溯信息不一致情形不得入库，并要及时反馈。鼓励通过软硬件升级实现与医保系统对接，确保追溯数据真实、完整、准确。市场监管、卫健、医保跨部门联动，对相关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处。
9: 要求今年10月底前，药品批发企业、零售连锁总部、零售药店实现附码药品出入库扫码和数据上传；10月底和12月底前，分别实现基层医疗机构附码药品出入库扫码率、数据上传率达95%以上。

0: 目前，自治区药监局已分两场次组织全区药品批发企业、零售连锁总部及零售药店、医疗机构开展线上培训，各市县也相继开展政策解读、实操轮训等。通过全链条追溯，有效防范回流药、假劣药风险，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
1: 青年是城市发展的活力所在。银川市近日举行深化校地企合作恳谈会，邀请到区内外26所高校科研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师生代表，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
0: 现场发布了银川市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岗位需求清单，并为新一批银川市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团队、科技副总及周末工程师代表颁发聘书。6位与银川深度合作的代表先后发言，分享人才与城市相互成就的动人故事。
2: 宁夏自治区包括银川市对于人才引进的这个力度也在逐步的增加，对于人才的待遇也在逐步的提升，会给我们提供更加便利的这样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环境，更加这个先进的一些实验的这设备，然后呢我们有更多的这个空间去做这些事情，
3: 主动参与宁夏高等研究院的建设，让更多的学子能够了解宁夏，参与到宁夏的这个发展中。
0: 目前，银川市已与全国23所高校签订合作协议，在79所高校聘任148名校园引才专员，先后引进300余名高校科研院所专家人才来银挂职，入企业担任科技副总和周末工程师，助力研发各类新产品、新装备、新工艺、新技术等125项，帮助企业降本增效13.2亿元。
4: 在石嘴山市大沽口区活跃着这样一支特殊的队伍，队员平均年龄超过60岁，成立6年，公益演出超240场，他们就是芳华爱心艺术团。从凑钱起步到如今的银发天团，他们用自编自演的节目和用心陪伴，走出了一条属于老年群体的精神共富路。
5: 然后那个胸腔都顶起来没扇子，
0: 每周一到周五，大沽口区荣景花园社区的活动室里总是歌舞飞扬。团长郭爱霞教得认真，姐妹们练得投入。6年前，郭爱霞联合好友曹昌霞拉起了这支芳华爱心艺术团。起初，团队仅有6个人，没有固定场地，没有华丽服装，自己动手制作道具。这支草根研发队伍凭着对公益的热爱，走遍了社区广场、乡村戏台和敬老院。
6: 慰问老人的时候，不仅仅是感觉到老人需要物质上或者语言上的陪伴，还需要送去欢乐。
0: 虽然取名艺术团，但他们更像一支公益服务的志愿军。在大沽口区新海镇新海村，郭爱霞带着队员为孤寡老人举办集体生日，台上演着节目，台后大伙忙着和面、调馅、包饺子。演出落幕，热腾腾的饺子、长寿面和寿桃蛋糕也端上了桌。
7: 我到那个老寿星，到吃到蛋糕的那一刻，我心里甜的呀，实在是有说不出来的高兴。
0: 这样的忙碌对于队员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6年来，他们不仅为老人们送去欢声笑语，更把打扫卫生、理发、做饭等义务劳动作为日常。今年，郭爱霞又有了新想法，把自编的剧本拍成剧，搬上更大的舞台。
8: 他们是一支公益性的演出队伍，在石嘴山这座城市能有这样一支队伍，为我们文化事业做贡献是非常伟大的。
0: 6年光阴，从6个人到如今40人的银发天团，芳华爱心艺术团的舞台越来越大，但那份服务基层的初心却从未改变。
9: 看着那个老人啊，哎呀，有些牙都没有，他就给你咧着个嘴，你就觉着挺满足的，能给他们带来欢乐就行了。
0: 6月3号，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举办自治区“十五五”规划专题辅导讲座，邀请自治区宣讲团成员、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贵做专题辅导。 结合全区产业发展实际，详细阐释新阶段全区发展战略、重点任务和落地举措。

0: 围绕自治区“十五五”总体规划部署，自治区工信厅持续抓好自治区开发区改革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两个规划编制工作，以专项规划精准对接全区总体布局，确保规划衔接落地。
1: 在综合分析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发展潜力的基础上，科学设定“十五五”时期的发展目标，确定目标既有挑战性又有可操作性，充分体现跳起来摘桃子的进取精神。
0: 今年6月6日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为“人人享有眼健康”。据眼科医疗机构就诊数据显示，长期不当用眼致使全年龄段眼部问题逐年增多。其中，青少年远视储备透支加剧，近视呈低龄化多发态势。成年人群普遍存在眼干、视疲劳问题，老花眼年轻化趋势显著。
2: 很多的眼病早期呢没有明显的症状，拖到视力下降再就诊，往往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间。我们提醒呵护眼健康，牢记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建议每年至少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查，从日常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宁东基地近日举办2026年正经企融资对接会，金融机构与企业面对面答疑洽谈，精准对接供需。活动集中发布了自治区及宁东基地惠企金融政策，多家金融机构推介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特色产品，重点企业开展了项目路演。对接会上，一批融资项目达成合作意向。6月5号，为期3天的“青如一家，青春同行”银川多民族社区居民“青如一家”成果展示暨凤城大学生艺术交流活动在西夏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启动。六大特色主题展区将银川多民族社区居民“青如一家”成果转化为可观、可感、可互动、可共鸣的鲜活场景。来自银川市各高校的青年学子，通过民族器乐跨界秀、千人大合唱等形式，唱响民族团结主旋律。6月6号，由自治区新闻出版局、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主办第3届宁夏职业技能大赛暨第9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宁夏赛区选拔赛在银川开赛。比赛以“凝聚匠心，印领未来”为主题，设置平板制版员、数字印刷员、印屏整饰工3项赛事，分理论考试与实际操作两部分。
5: 吴中市利通区近日举办第3届青少年航空航天科技模型邀请赛，邀请赛设置橡筋动力飞机竞时、无人机障碍穿越等多个项目，融合竞赛、科普、志愿服务与国防教育。来自吴中各中小学的数百名青少年航模爱好者齐聚一堂，在竞赛与体验中感受科技魅力。
6: 中卫市依托东数西算枢纽，西电东送独特区位，产业兴，生态美。
3: 14五以来，中卫市数字算力、新能源、文旅富民、生态治理等取得巨大成就。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大美中卫，探寻沙海绿洲的蓬勃发展活力。

0: 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
1: 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2: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场，
4: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5: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6: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5: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7: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积累传给青年一代。
5: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8: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5: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9: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5: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10: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5: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要闻速览，新闻评说，深度解析，链接内外。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新闻一周见。首先我们还是来回顾这一周。
1: 6月1号，全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暨考核评估整改工作部署会在银川召开，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张宇普主持。6月3号至4号，李亦飞深入石子山市、银川市银东基地督导检查危化和煤矿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6月3号，张宇普到银川市吴中市调研水资源保护利用工作。6月5号，张宇普深入吴中市宁东基地部分矿山危化企业检查抽查安全生产工作。6月1号，宁夏正式开始向福建外送电力，闽宁两地成功达成6至12月省间绿电交易，成交电量1.2亿千瓦时。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正式迈入千万千瓦级储能大省区行列。6月1号，由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发中心专家团队打造的闽宁协作菌草技术工作站正式落户永宁县闽宁镇。6月1号，教育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活动在宁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行。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等全国各地8位优秀教师代表讲述教育家精神的深刻内涵。6月4号，宁夏第4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暨65环境日主场活动在银川举行。6月5号，宁夏15-5首个750千伏电网枢纽工程、丰穗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在石嘴山市惠农区正式投用。5月31号，与人民同行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专场演出走进银川闽宁镇。位于宁夏南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黄石崖沟麋鹿野化放归区近日接连迎来3只麋鹿幼崽，这是麋鹿在南华山高寒山地成功实现自然繁育。近日，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金凤区1大队原民警黄学武被追授为全国公安系统2级英雄模范称号。
0: 一周试点，我们把目光要投向生态守护啊。每年6月是宁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作为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全境纳入三北

0: 工程建设区的省区，宁夏肩负着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守护黄河安澜的重大使命。6月4号，宁夏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暨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在银川启幕了，以依法保护、依法治理为主题，联动沿黄省区协同发声，开启了一场全域参与、流域联动的生态守护行动。宁夏广播电视台也深度参与了活动，我本人呢就在现场啊。那实话实说，现场呢有很多的亮点，咱们一起来看。
1: 活动通过现场展示一线生态守护者事迹，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宣讲、闽宁镇30年生态蝶变故事分享、生态环保文艺节目展演，以及标本观赏、科普研学等十大特色展区展示和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增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2: 通过这个活动的话，就是呼吁大家都爱护环境，保护我们的自然，让云川越来越美好。
3: 保护环境是不是一件小事，而是需要人人参与的一件事。作为我们青少年呢，就要从日常生活做起，主动参加植树造林这一系列的志愿服务活动。
1: 宣传实践月期间，宁夏将分层推进分众化法典普法，推动依法保护、依法治理。
4: 我们还将创新推行普法加志愿的模式，聚焦油烟、噪声等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积极化解矛盾，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法治是生态保护行稳致远的压舱石。近年来，宁夏始终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守护黄河流域生态安全，将生态环境法典精神深度地融入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全过程，大力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同时，宁夏打破地域限制，深化沿黄跨省联防联控，依靠制度红线跨域协作，落地黄河流域全域生态保护，让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从理念落地为塞上大地的生动实践。
3: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平罗县洪崖子乡河东沙地，那这里呢地处毛乌素沙漠的边缘，是沙漠腹地。在2024年以前，我们目之所及的区域都是鸣沙区域。经过2年的光伏加生态治理，可以看到这里沙海变绿洲。
1: 平罗河东沙地依托固沙工程加植被修复加光伏治沙的模式，2年植被覆盖率从不足10%升至57.2%。宁夏还联动内蒙古鄂托克旗跨省治沙，腾格里153公里防风固沙林带全线贯通，毛乌素流动沙丘基本固定，三北黄河几字湾攻坚取得阶段性成效。
5: 通过这2年的治沙工作，我们的整体的植被覆盖度提升了30%-40%，也提高了我们这个沙生作物的成活率。未来我们会借助我们这个生态治理的这个基础，然后大力发展我们当地的绿色产业，加长加深做成它这个产业链。
1: 如果说法治是制度保障，那么科学治沙、精准修复便是宁夏逆转生态劣势的硬核实践。盐池曾经全境风沙肆虐，经过系统治理，200多万亩宁条固锁流沙，森林覆盖率从不足10%提升至18.51%，
6: 沙化趋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森林覆盖率显著提升，林风质量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也不断的丰富。
1: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盐池的宁条兼顾固沙与滩羊饲草，而在隆德依托山林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好了生态，富了民。2025年末，全区林下经济达到390万亩，年产值12.26亿元。
7: 全力打好三北工程、黄河集团攻坚战，科学编制、专项规划，拓展两化的转化路径，推动绿富同行。持续厚植塞上艰难绿色基地，谱写宁夏新篇章。
0: 从黄沙漫天到满目青绿，从被动治沙到系统治理，宁夏的满眼苍翠啊，从来都不是偶然的奇迹，而是法治护航、科技赋能、协同共治、全民参与的必然结果，并且呢，将生态高颜值转化为

0: 发展的高价值，让产业在绿色转型中升级，让发展在环境承载中前行，需要我们继续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保持一茬接着一茬干的韧劲儿，让生态治理融入日常，让责任意识成为习惯，让保护行动化为自觉。也只有这样，才能凝聚起全社会共建美丽宁夏的磅礴力量，真正让绿色成为这片土地最鲜明、最动人的底色。一周纵横，本期的关键词大家都关心啊，就是就业服务。那就业呢，连着万家生计。十五五开局之年，针对灵活就业服务不足等难题，宁夏十二部门联动施策，通过建强基层就业服务圈，推出一系列接地气儿、有温度的硬招、实招，进一步稳定就业总量，全力推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让老百姓的饭碗啊，端得更稳、更安心，也让民生幸福的成色更加的饱满、更可持续。
1: 在同心县零工市场，每天都吸引众多求职者前来，这里不仅提供最新岗位信息，还配备工作人员一对一讲解。同心县还联动乡镇零工驿站，构建起城区十五分钟、乡村五公里就业服务圈。
2: 之前也一直在做工作，偶然间在那个乡烧发现那个乐山社区零工驿站，然后接受工作的呢，然后报名完之后呢，也去那个厂子里面干了一年的呢，每个月呢工资会达到五六千。
3: 进城对接这老百姓需要的那种岗位，我高度福建本地，对接适合我们本地的这样子务工人员的需求的企业，解决这个就业呢。务工难题，所以难题。
1: 近年来，宁夏积极构建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提升供需匹配效率。同时，宁夏深入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帮助劳动者掌握实用技能。
4: 希望能依靠我们自己的党建直播间，为我们村的村民进行技巧培训，然后打造我们自己的民俗文化和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出份力。
1: 今年宁夏出台稳就业促创业实施方案，围绕重点产业和产业集群靶向开发岗位，同步启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计划全年培养高技能人才1.3万人以上。据统计，一季度全区城镇新增就业2.3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51.8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5.5%，较去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
0: 就业服务无小事，细微之处见初心呐！针对失业再就业人群、农村劳动力、灵活就业零工群体等等不同的就业群体，他们的差异化需求呢，宁夏打造了一刻钟便民就业服务圈、线上线下一体化求职平台、一站式零工服务大厅，破解以往求职信息不对称、服务距离远、维权没有门路等等基层就业的老难题。那如今遍布城乡的就业服务站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找工作更加的便捷。
1: 银川市民于荣因育儿失业多年，通过兴庆就业家推送的岗位信息，顺利找到出纳工作，实现了稳定就业。
5: 我推荐了好几家企业做这个出纳这个工作，就是中午也能回来上的正常班，教师报4500的工资，反正是真的挺合适的。
1: 在固原市垣州区推行政府统筹定向输送技能前置的标准化劳务输出模式，今年第二批168名务工人员赴福建、新疆、江苏，人社部门专门开展用工法规安全生产3B讲岗前集训，让务工人员安心，也让用工单位放心。
6: 我这是第五年去福建拽把腿上班了，当地管吃管住，每个月工资能拿到7000多块钱，收入很稳定。那边还有咱们垣州区的劳务工作站，从入职调岗到维权，全程都有人帮我们操心。
1: 为破解就业责任分散、岗位挖掘不足等问题，宁夏建立管行业必须管就业、管产业必须管就业工作机制，既深耕本土，又主动对接外省区。石嘴山与山东烟台近日达成人力资源合作，搭建起东西部人才劳务互通通道。
7: 通过这次合作交流，东部地区可以向咱们

0: 这个石景山地区输送高端人才，未来我们两地的合作和交流将为两地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生机和活力。
1: 大力推进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加强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精准对接用工需求，同时推行大数据比对加基层网格摸排服务模式，提升就业服务效能和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
2: 都说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啊，也是发展的根基。从“十五五”规划的战略部署到各地各部门的具体行动，宁夏始终将就业摆在优先位置。通过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将重点行业、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稳就业有机的结合，不仅加强了产业和就业协同，也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领域拓展了就业空间。培训围着产业转，服务朝着需求去。面对劳动力市场新变化和新业态不断涌现啊，宁夏呢也将以更精准的政策、更暖心的服务，持续稳住就业基本盘，让每位劳动者既有所长，业有所依，老有所得。今天一周链接，咱们来聊艺术啊，有关艺术节的话题。那这些年，一场场艺术节在全国各地是蓬勃兴起，一幅幅百花齐放的艺术长卷，彰显着我们国家文化建设的蓬勃活力，深刻地改变着城市的精神面貌和大家伙的文化生活。同时，艺术节也成为拉动城市消费、促进文旅融合的强大引擎。在宁夏呢，常态化打造的各类品牌艺术活动形式和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哎，咱们来数数看啊，比如说贺兰山下的大地艺术季，还有沙坡头金蛙艺术节、西部民歌花儿歌会等等啊，为城市发展积蓄深厚的人文底蕴。今年七月，2026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将在银川启幕，为期两个月的艺术季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呢？咱们先睹为快。
3: 2026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预热活动近日在银川市美鹤庄园举办。活动现场，本地青年艺术家、文旅达人齐聚贺兰山东麓万亩葡萄园，品鉴宁夏葡萄佳酿，感受葡萄酒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的独特风采。据了解，本届青年艺术季将于七月至八月在银川举办，以赴一座山、品一杯酒、参与一场全民大联欢为主线，集结全国200支各民族艺术团队、近千名艺术家，开展艺术创作、互动展演、文旅交流、跨界联动等系列活动。
2: 有网友就和我们互动说啊，艺术节呢打破了空间的局限，不再局限于剧场或者是围墙之内，而是走下高台，步入街巷，是全民可感可触的日常。那在我们国家各城市，艺术节、艺术季不仅仅是一个文化活动，而是深度地嵌入了城市经济血脉，成为撬动消费、赋能产业的金手指。
3: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跻身世界一流艺术节展之列，超80个国家和地区近20000名艺术家汇聚申城，呈现1400余场精彩展演，综合带动消费超44亿元。武汉艺术生活季邀请优秀剧目走进平和坊、咸安坊，打造零门槛公共剧场，让市民与游客轻松欣赏甚至参与演出。乌镇戏剧节举办十几届以来，有超过10000名创作者注册报名，197部优秀作品脱颖而出，拉动乌镇及周边餐饮、住宿、文创消费火热。哈尔滨冰雪文化艺术季以近300场次的高水平文艺演出贯穿整个冰雪季，将城市化为没有围墙的文化艺术殿堂，推动冰雪旅游与文化艺术的深度融合。
2: 其实啊，站在全球的视野来审视啊，艺术节的意义呢，远不止让观众看好戏，它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集中释放，是文化自信、文明对话的仪式化表达。艺术节让一个国家或者城市获得了文化定义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它不必再通过别人的镜头被观看，而是自己搭建舞台，邀请世界来参与自己的叙事。 那从经济和社会维度来看啊，艺术节已经是全球城市转型的重要驱动力。咱们来看一下他山之石。
3: 英国爱丁堡艺术节每年八月举办，超过350万观众汇聚于此，观看近4000场演出，为爱丁堡市带来近3亿欧元的经济效益。奥地利萨尔茨堡艺术节不仅为当地创造财富，更通过公共演出和文化教育活动，为民众提供顶级文化享受，塑造了城市包容与高雅的品牌形象。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每年6月底至7月举办，在街头巷尾提供近300场演出，能吸引超过16万人次的观光。雅典埃皮达鲁斯艺术节是希腊政府在经济危机背景下，通过文化复兴提振国力的典型案例，成功地将希腊当代文化输送到全球40个国际城市，重建了希腊的国家文化自信。
2: 都说以文兴业，以艺润城，已经成为世界城市发展的共同选择啊。在文明互通、产业交融的时代浪潮里，艺术节庆不只是舞台上的声光盛宴，更是跨越国界的文化纽带，驱动城市生长的鲜活动能。当然，艺术节也面临着比如说商业化过度、同质化竞争等等隐忧，但是我们相信，只有循着艺术赋能的发展路径，深耕本土、守正创新，方能让人文底蕴化作发展底气，在薪火相传中持续绽放跨越时空的艺术光彩，从而驱动艺术创新和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好的，再次感谢您关注新闻一周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黄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弯，用千百年的时光把南长滩包成了与世隔绝的孤岛。进要渡河，出也要渡河。渡是这里与生俱来的命运，也是它深埋在血脉里的

0: 梨花又一次开了，开得比往年都要盛大，像是要把积攒了一生的力气都还给这个春天。南长滩的春天总在渡口解冻时开始，在梨花瓣落入黄河时被记住。
1: 正月里来正月正，青草芽芽忙上升呀，一会儿黑天平这个日月人平行哟，人呀平行哟，要一要一阵儿哟，就这么两句。哎，就是说人在这个世界上来，我就说要凭这个良心，营救做一个人就要有个心呢，没有心就不行。你天上有星星就是个天，天上没有星星就没有天了嘛。你就是啊，哎，人不管怎么样，就凭个良心、凭心呢，做一个人。
0: 踏照哀，南长滩曾经的摆渡人，他的羊皮筏子，渡人，也渡心。在他身上，渡这个字，有着黄河水冲刷不掉的重量，是道义。是温情，是千百年来中国乡村最朴素的信条。
1: 有钱的你来了我给上个钱，没有钱了我们就也就不要钱了嘛。哦，过来的那个要着吃的那个过来，我就带到我们家里吃了吧，吃了给他把干粮都装上。哎，有钱了你就给上个钱，没有钱了你还是就过嘛。那么哦，就是这个那个羊皮筏，那个值得的，你那是个值得的伙计。哦，
0: 一桨劈开风浪，一筏承载悲欢。他说这是良心活，其实渡的是人心险滩。当他的手松开船桨，一个时代关于摆渡的集体记忆也即将靠岸。
2: 往上，往上上！
3: 那是靠着呀，
2: 靠着上的了。
3: 上车呀，
2: 上去。
0: 老渡工上岸了，新渡工接班。
2: 把路给不要走出来。
0: 黄河水依旧，渡船已换。不变的是，这条河依然要渡。
2: 来人走了一个样了，两个样了，从三十岁上开到六十岁上了，今年六十一了。

每天清晨六点，李静武都会准时解开缆绳。这条无动力铁船是南长滩与外界连接的唯一交通工具。

0: 30年来，他在这段不到300米宽的水面上来回摆渡了超过20万次，铁船也更新换代了3条。
1: 谁造的你这个小？什么的长？我们的快。第二个是什么的长？什么的快？这第三个是18米长，9米宽。这就当初你搞个旅游来，咱们原先那个太小了，倒不过来，就更是就把这个就更新成换成大的了。
2: 几点了？几点走的？
3: 老板说晚上到7点。
1: 7点，七点。
3: 7点钟是吧？
1: 啊。
0: 李静武的30年是南长滩的编年史，他的渡船是个移动的舞台，出生、远行、婚嫁、离世，所有人生的重要时刻都要经过这道河。他说渡的是人，也是日子。
1: 哎呀，这形形色色的啥人都见到了，我真啥人都见到了，好人也见过，坏人还见过。最大的日子就是把这外出打工的多出钱，把新媳妇给咱们多进来。是这个把送走的老人都给送到送走了。唯一还是为了个人的生活。这是我多出来的日子嘛。
3: 大家的方便，
1: 那了，群众的方便是个人的生活嘛，对不对嘞？那为了长滩人把日子过好，咱们都一天就守着，就多这么那啥去。
4: 中卫市第20届南北长滩黄河梨花季及西北民歌花儿歌会现在开幕，
5: 请各位嘉宾。
0: 当第20届梨花节开幕，南长滩以从未有过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
5: 希望的百年梨花树，
0: 这是另一种渡，从熟悉的宁静渡向开放的热闹。花瓣落在游人肩头，也落在老人一

0: 你需要这帮人去，好了，哎，臭美女，拿了，先去，回。
1: 要往前走，走走，往前走，坐坐坐，往前坐。
2: 李靖武的渡船从未如此繁忙，一船又一船。河里每一道水纹，他都熟得像自己的掌纹。
3: 救叔叔，救过来救。
2: 只是今天，他摆渡时的话多了些，望着岸边也舍不得一眼，耳边的热闹。船身的重量，缆绳磨得手心发烫，一切都实实在在。
1: 好，弟兄，好了。
4: 阿彪丁。
1: 早上，
5: 这个车不
6: 行。
5: 上，啊，到你们上啊。